0: 购，您看行不行啊？
1: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高浓度的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灯，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万里挑一的苹果，
1: 超市周年庆比赛，大奖等你来！超市周年庆比赛，大奖等你来！
2: 哇，小七小七，我要拿大奖！
0: 我看你是想吃零食吧？
1: 还有谁？
3: 姐姐姐，相差一点！
4: 暴暴龙，暴暴龙！
5: 比赛已经到尾声了，如果没有人上来挑战，冠军就属于我们暴暴龙选手了。
2: 我要参加。
5: 恭喜奶龙夺得冠军，成功拿走超级大奖。
2: 呀，中了！
0: 哇，奶龙！嘿嘿。
2: 回家吃好吃的喽！
3: 笑笑笑，我让你笑个够！
1: 老板，你要送我们礼物了？
3: 你想的倒挺美，这是我专门为奶龙定制的，笑到一命呜呼国。只要奶龙吃下去，一定会笑到一命呜呼。

0: 老板，你昨晚薅羊毛下单的苹果全搬进来了。
1: 什么？啊，这个不对，这个也不是。
2: 老板，别找了，我想到一个送苹果的馊主意。
1: 苹果，苹果，免费用好吃的苹果。
3: 喂，真的吗？
1: 那当然。你这什么馊主意啊？奶龙吃了那么多，怎么还没吃到孝道移民无辜果？
2: 老板，你要有耐心。
1: 哼，我等不了了，今天我就让他把苹果全吃了。
3: 暴暴龙，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吃剩的苹果，送你，爱要不要。
3: 哇哦，谢谢你，暴暴龙。
2: 奶龙，别上当。
1: 哼，别以你小气之心夺我暴暴龙之腹，我的肚里可是能撑宇宙飞船的。对，就是这样，笑笑，给我笑起来。切切切，奶龙这下完蛋了。
2: 奶龙，不至于吧？
3: 真分饱。
1: 哦，怎么可能？你都吃完了吗？这不应该啊。
3: 暴暴龙，别生气哦，我还给你留了一个，不要客气哦。
1: 吃了这么多都没事，最后一个不会这么巧吧？完了，完了！
3: 怎么了？
2: 肯定是他们又在打你的坏主意，结果自食恶果。
3: 可是我看他挺开心的呀。
4: 不好，怕不是噎着了，快叫人！海姆立刻急救法。
3: 都闪开！
1: 南龙，你想干什么？
3: 救你呀！
1: 用得着你？我居然没事。零分钟生效，没错呀。可恶，那个奸商想骗我！
2: 暴暴龙，害人终害己。
1: 你什么你？你在教我做事？管好你家南龙就得了。叽里呱啦说一大堆，就你叽里呱啦，我不会叽里呱啦吗？
2: 十分钟后生效。哦。
1: 居然是真物！
4: 老板！

0: 话的嘴。小车司机，我们要去哪里呢？
1: 今天我们主打一个乡村漫步，随心走。
0: 好耶，开火车喽！咔嚓咔嚓咔嚓。哇，西瓜、哈密瓜，好想吃光它。
1: 瓜果园。哇，奶龙！
0: 哇哇！
2: 哼，原来是你偷吃的！
0: 我说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你信吗？
2: 谁信呢？
1: 哦，大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瓜我们买了。
2: 哎，罢了罢了，反正每天都被偷。
1: 每天都被偷，
2: 可不是吗？最近有个贼逮着我的哈密瓜，可劲儿薅。
0: 哼，那我们帮你把贼抓回来。
2: 真的？太好了。
1: 这监控有发现什么吗？
2: 哎，看过了，没有可疑的人。
0: 难道不是人？
1: 大爷，要相信科学。
2: 我相信啊，我相信的。我还有点事儿，你们慢慢调查。
1: 我们先守瓜待贼。
0: 怎么还不来呀？
1: 要有耐心。
3: 贼来了！
0: 哎，在哪儿？在哪儿？
3: 跟我来。
0: 什么都没有啊。
1: 这。难道是？
0: 哦，大爷的头发。
1: 这印记，还有这被撞的痕迹。头瓜贼明显不是人。
0: 我就说不是人吧。
1: 我说的是动物，是体型较小、速度还很灵敏的动物。
0: 哦，是这个咩？
1: 这么小怎么头瓜呀？看我的。追踪鸟，它会根据线索锁定目标，找到罪魁祸首。
0: 哇，好厉害呀！我看看，我看看。

0: 坏了哎！
1: 别慌，手机里有监控回放，让我看看是谁这么大本事。啊，竟然是兔子！
0: 兔兔那么可爱，怎么会偷瓜呢？我一定要抓到它，问问清楚。
1: 抓兔子还不简单，我们做个陷阱就好了。
0: 这个我会。
1: 抓个兔子，你挖这么大的坑干嘛？
0: 万一有个很大的兔子呢？抓到了！
2: 抓贼就抓贼，怎么还坑大爷啊？
1: 意外啊，大爷！
0: 嘻嘻，不好意思。
1: 你先歇着吧。有动静。
0: 原来是你这个小可爱。
1: 奶龙，抓兔行动现在开始。

0: 哼，看你往哪儿逃！啊！
1: 啊！小七，他的嘴像机关枪一样哎，
2: 是时候反击了。嗯，呀！

0: 没水了。
1: 嗯，完蛋了！
2: 雪，
0: 又掉下一个锅。
1: 好了，我们去交给大爷吧。
3: 没想到贼是只小兔子，你们辛苦了，多吃点啊。
0: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1: 奶龙，你优雅一点。
0: 这样优雅吗？美龙三打爆爆龙上集。
1: 奶龙，快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0: 哇，是什么呢？是不是
1: 噔噔，这是我的最新发明。
0: 切，这有什么惊喜的，还以为是零食大礼包呢。
1: 老板，你放着家里的巨屏超清电视不看，跑来这里看。
4: 凭什么？我们要随时掌握奶龙的动态，奶龙看什么电视，我就要抢先一步看。
1: 呵呵，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它能让你身临其境哦。不过有些功能还没完善，还要。
5: 爹爹，
4: 都要看看怎么身临其境。你们两个把电视给我抬走。
0: 抱抱龙，你怎么敢的？
1: 奶龙，快阻止他们！
0: 哼，还我电视！
1: 老板，快来帮忙！

0: 诶，这是哪里面？看来森林奇境到西游世界了。
1: 让我看看，
0: 哇，真的耶，好酷啊！
2: 你敢打我？
3: 老板，你是抱抱龙，你很难不被打。龙，拿着棍子怎么能随便乱砸呢？

0: 到人怎么办？就算没砸到人，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嘛。
1: 老板，我怎么看到小七就流口水啊？
2: 没出息。确实香。惦记我们小七。
0: 大龙，我们走，这个电视的功能还不完善，我们得快点想办法出去，不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 老板，那我们怎么出去啊？
2: 出去还不简单，先跟过去看看再说。哎呦！
3: 呀！
2: 嘿，这个敲不碎呀！
0: 想要离开这里，只能靠我发明传送台了。
2: 传送台，
0: 它可以进行时空传送。想要回到我们现实中的家，就靠它了。奶龙，用你的金箍棒画个圈保护我。
2: 哦，简单。画好了。
0: 你要绕着我画圈，把我放在圈圈里面。
2: 哦，画圈圈，画圈圈。哼，我看谁敢靠近小七。
4: 都听见了吧？现在正是拆散奶楼小七的好机会，让小七用发明带我们出去，把奶楼一个人拥有困在这里。
5: 姐，
1: 真有你的，老板！
6: 我还有三个馊主意，这样，那样，然后，
2: 大圈圈，小圈圈，我给小七画圈圈，小七被我画蒙圈。
0: 奶龙，你能不能安静点，别打扰我思考，不然我们都回不去了。
2: 哦，
4: 鸡腿，新鲜出炉的好吃鸡腿。
2: 哇，我要我要。
4: 小伙子，你真识货，我这鸡腿可是足足腌制了980好几天呢，好吃到爆。哎，别急嘛，想吃鸡腿可以，让我先瞧一瞧你手里的金箍棒吧。哎呀，
2: 你没事吧？
4: 哎呦，奶龙打人了，还有没有天理了？为了个鸡腿还打我这可怜的老人家呀。
0: 怎么回事？老人家，你没事吧？
4: 奶龙打我啊。
0: 奶龙，你怎么随便打人呢？你就是再饿也不能抢别人的鸡腿啊，还打伤了人家，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2: 没有啊，是他自己摔倒的。
4: 你看看他，
0: 还不承认？
2: 承认什么呀？
0: 好你个奶龙，看我不制止你！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火烧驴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酱肉香肠，水煮猪排，雪里白肚，清蒸八宝猪，酱油酿鸭子，罐儿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火烧驴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酱肉香肠，十件。
2: 奶龙三打爆暴龙下集。
6: 老板，苦肉计演完了，接下来是吊龙离山。
4: 奶龙小西这次绝对不可能和好。我这边，你俩那边。

0: 奶龙，你干嘛呢？
1: 我受伤了，快来救救我！
0: 奶龙，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我看看。

0: 咦，小鸡跑了，快追！
1: 哎，鸡腿，鸡腿别跑！
2: 鸡腿哪去了？
0: 看我离间计！
2: 小七，你有没有看到大鸡腿蛙？
0: 不知道，没看见。
2: 小七怎么怪怪的？哎呀，奇怪，我怎么控制不住想打你呀？
0: 哼，谁知道啊？你这点自制力都没有，还不如暴暴龙呢。
1: 呀，
3: 学学的呀，
0: 他又高又帅又有实力，还幽默，最重要的是他还有商业头脑。
2: 我也很有头脑啊，我可是村里头最大的龙呢。
0: 头最大有什么用？还不是没暴暴龙强。
2: 小七，你这样说话好伤龙哦。
1: 救命啊！救救我！
4: 奶龙，你不是被妖怪吃掉了吗？
2: 咦，怎么有两个小鸡呀？
0: 小鸡！我是真小鸡，他是假的。
4: 我才是真小鸡，奶龙别信他。
2: 你是小鸡，你也是小鸡，我知道了，你们都是小鸡。
0: 不对，他肯定是暴暴龙变的。
4: 你才是暴暴龙，贼喊捉贼。
0: 你才是，
4: 你才是，
0: 你是，
4: 你是。
2: 有了，谁给我买1000个鸡腿吃，谁就是小鸡。
0: 鸡腿早就准备好了。
2: 鸡腿，鸡腿。你是真小鸡。
4: 你骗骗奶龙还行，可别得意得太早。老板。
0: 怎么两个老板呢？
4: 对对对，我是你们老板，传送台已经到手了。我们走，回去找我亲爱的小金库，不陪奶龙小七在这玩了。
0: 那是我的小金库，你怎么敢动啊？你们两个连我都能认错，还想不想干了？
5: 这语气，这力道，真像我们老板呐。
2: 小七，你演暴暴龙演得还怪像的嘞。
4: 肯定是平时没少学我们老板，我们才不上当。
0: 我就是你们老板，
5: 是真的老板。
2: 哎呦，还真是你暴暴龙。
4: 我等。
6: 暴暴龙，左龙怎么能这样子呢？骗人是不对的，变身去骗人就更不对了。那要诚实，有善良，要不住，知道吗？噼里啪啦，叮叮咣啷，齐天龙墙，噼里啪啦，叮叮咣啷，齐天龙墙。
0: 还别说了，我头都炸了。
2: 小七，你好厉害呀！暴暴龙都被你降服了。
4: 趁现在。奶龙，我们先走。
5: 老板，快跟上，不然就要一个人留在这里喽。
2: 哇哦，回来喽。
6: 暴暴龙，你以后不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你干嘛呀？怎么不看星星了？
1: 陈志，我刚才是在祭奠我父亲。你父亲？我父亲以前在省政府工作，文革开始的时候被打成了走资派，他就自杀了。哦，你父亲是不是叫叶剑？
0: 原来的副省长，对，他去世以后，我的继母也改嫁了，整个家里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你看到那两个箱子就是我的家，我就带着我的家，在这个叔叔家住两天，在那个阿姨家住两天，直到后来。 他们跟上面说了情，我才上了大学。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找到我父亲的骨灰，也算是有个念想。可是今天有一位叔叔来信说，可能再也找不到我父亲的骨灰了。从今以后。
1: 我都不知道上哪儿去祭奠我父亲了，叶修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你别再伤心了。没事儿，刚才你跟我讲星星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已经好多了。我跟你讲了半天星座，我想说的是。 有些东西别人是可以夺走的，但是在我们心里，有些东西别人是永远夺不走的。怀揣梦想，现实的活着。

0: 妈，妈，
1: 哎，怎么啦？
0: 妈，啊，妈，我学会刷牙了。哎，刷完牙以后，这嘴里这味儿特别好闻。
1: 好，
0: 赶紧吧。
1: 我这孩子，那就早晚都刷。
0: 哎呀，我现在又想刷了，我刷去啊。
1: 这孩子，
2: 妈，来信收到了。您的教诲，儿子一定要牢记在心。您说的对，没有翠花，就没有我和咱们家的今天。请您带儿子向翠花说一句，辛苦了。告诉他，我想念他。他不识字儿，他呢，我就不写信了。怀揣梦想，现实的活着。
3: 翠花，
0: 嗯，
3: 别蹲外头吃饭，让人家笑话。
0: 哎呀，蹲这门口多好啊，这空气又好，还能看这外头的光景。
3: 快回屋吃去，坐桌上吃。
0: 走，
3: 妈。我们村里的呀，都蹲在门口吃，这让人看见咱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
0: 这是在城里，快回去吃去。嗯。
3: 哟，哎妈，没事，没事，你走吧。
1: 翠花。

0: 帮你找到祭奠你父亲的地方啊。来，给你望远镜，你看，来看那边，看我手指的方向，你看到北极星了吗？那个，你把北极星啊想象成是一个人的鼻子，你再看它周围，它上面还有几颗星星，这像不像人的眼睛？它下面那几颗星星，你把它想象成微微向上翘的嘴，你看见了吗？
1: 哦，看见了。
0: 那就是你父亲的笑脸。你父亲在天上看着你呢。我昨天告诉过你了，那几颗星星是永不沉落的，所以你父亲永远看着你。啊，这架望远镜就送给你了，什么时候你想你父亲了，就用它看天上父亲的笑脸。
1: 谢谢你，陈志，谢谢你。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孤单了。
2: 哎，你们在这儿呢？我到处找你们俩，没想到你们躲到这儿来了。哎，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0: 没事儿，看星星呢。
2: 哦，看星星呢，真是。
1: 马书记，那个楼下要熄灯了，你们俩聊，我先下去。
2: 哎，叶小罗，你先别走啊，我找你们俩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是这样，昨天党支部开会啊，研究发展新党员入党问题，在我的提议下，党组织决定把你们俩列入发展对象。
1: 那个，我还没有要求要。

0: 入党呢。哎，
1: 叶修罗，这是多光荣的事儿啊！哎呀，太谢谢你了，马书记。
2: 不用客气。哎，陈志，以后不要叫我马书记，叫我马庆生。啊，实际上咱们都是同学呢，是吧？陈志，叶修罗，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以后要想在社会上发展呢，首先要解决入党问题。啊，将来走上社会啊，那就更难了。你比如说我吧，我当年在工厂，党组织考验我2年才让我入的党。所以啊，要想将来发展的好，首先在大学解决组织问题。啊，
1: 那是那是。
2: 啊，对了，你们两个啊，赶紧把入党申请书写好，交上来。
1: 嗯，马上写。
2: 哎，咱们接着看星星吧。
1: 啊，哦，对了，马书记 啊，不是马庆生，我有一封信还没写完呢，我得回去赶紧写。哎，叶修罗，不是要熄灯了吗？你该回宿舍了。
0: 对对对，要熄灯了，你们俩聊，我走了。
1: 哎，那我回去写信去了啊。
2: 看星星。
0: 写，
2: 得抓紧时间写，啊！
3: 马庆生啊，老师叫你去呢。
2: 哎，我马上去。下季度又发展一批，抓紧时间啊！
1: 抓紧啊！
0: 陈志，我真的不想入。
1: 你傻呀？他说的对。你在学校不入，到了社会上就难了。
0: 那个申请书我不会写。
1: 我替你写，写这种文章我最拿手了。你什么时候要？
0: 一个星期以后吧。
1: 你以为我是绣花啊？给，写好了。
0: 一下午的时间写了这么多啊！
1: 要不是肚子饿了，我还能再接着写几页呢。
0: 你这些套话哪来的呀？
1: 实话跟你说吧，马庆生啊，组织了一个同乡会，把他当年的入党申请交给同乡们学习，他追求进步。那天王春丽给我看了，这份申请上有一大半都是马庆生说的。
0: 啊，不是。那不会露馅吧？
1: 不会，我敢说马庆生也忘了当初自己写过什么了。你拿去抄一份就交上吧。马庆生看着既熟悉又陌生，肯定马上发展。
0: 我拿走了，你用什么交啊？啊？不是，你的申请书。
1: 没关系，我回头再写一份。
0: 哦，谢谢啊。
2: 入党申请书写好了吗？哦，
1: 差点忘了。这儿，
2: 行了，文笔不错啊。哎呀，
1: 过奖过奖。哎，
2: 回头我交上去，有什么情况我再通知你。
1: 好嘞。啊。文笔不错。

0: 么事儿啊？
1: 对不起，陈志，我给你惹事儿了。
0: 怎么了？
1: 那个申请书让马先生发现是你替我写的了。
0: 啊？他怎么会知道的？
1: 我根本就没抄就交给他了。哎呦，
0: 你也太省事儿了吧。
1: 不是，我哪知道他知道你的笔记呀？
0: 你永远也无法估计某些人的记忆力。
1: 不是，那现在怎么办啊？
0: 坏了。
1: 啊？怎么了？
0: 更糟糕的是，他刚刚把我的申请也要走了。
1: 真的？哎，他说什么了？
0: 问题就在这儿，他不动声色，什么？

0: 也没说，
1: 嫂嫂子呢？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算了，反正罪证已经在他手里了，想那么多也没用，顶多不让我入去。
0: 不，这事是我惹的，还是不让我入吧？
1: 那哪行啊？这危险得我来。
0: 不行，你又不是党员，还是不让我入。
1: 你也不是党员，还是不让我入。
0: 你别跟我争了，我是个女孩，她……
1: 你笑什么呀？
2: 咱们俩争什么呀？咱们俩说了又不算。是啊，走一步看一步吧。你们两个的入党申请书，党组织已经收到了。你们要求进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组织上也非常认可。不过呢，陈志同志，
1: 哎，
2: 上次看完电影《决裂》以后。 你公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边，为马尾巴的功能唱赞歌，这一点，组织上认为你政治上太不成熟了，目前还不适合入党。
1: 我知道，我离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呢。
2: 嗯，
0: 那不行，马书记，那个申请书是我求陈志帮我写的，所以……
1: 哎，不，这和那事儿没关系。
0: 和马尾巴的功能有关系。你千万别搞错了啊！那马书记，那我先回去吧。
1: 我还要代表党组织和叶秀罗同志谈话呢。好，那我这份我就
0: 这份就留下吧。你再重新写一份。
1: 好，我重新写一份。那我走了。
0: 那我也先走了。
2: 叶秀罗同志，我现在是代表党组织和你谈话。坐吧。
1: 就是啊，叶秀罗，你和马书记好好聊聊，要求进步。
2: 我走了。坐。叶秀罗，你知道吗？因为你父亲的历史问题，党小组那几个人啊，就是不同意发展你入党。我跟他们据理力争，都拍桌子了。所以，
0: 谢谢您，马书记。
2: 其实你也不必，别叫我马书记，叫我庆生。秀罗，啊，
0: 我姓叶。
2: 叶秀罗，党组织认为呢，虽然这次确定你为发展对象，但总觉得你还不够成熟，离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还有一定的差距啊。
0: 我是还差得很远，
2: 所以啊，党组织专门为你制定了一个培养计划，希望你尽快成熟起来。为我？啊，党组织已经决定了，委派我和你结成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让我来帮助你进步。嗯，
0: 啊，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帮助你进步。叶秀罗，从今以后。 你一旦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啊！思想上有什么波动，一定要向我汇报。一个党员，在面对党组织的时候，一定是坦白的、忠诚的。好。叶秀罗，
3: 马书记啊，
2: 秀罗同学。 咱们谈谈心啊！谈什么呀？你忘了，咱们是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呀，找你谈心是我的任务，也是你进步必不可少的步骤。走吧，咱们去小树林谈。
3: 马书记，我的衣服还没洗完呢。
2: 秀罗同学，是洗衣服重要还是进步重要？走吧。
3: 马书记，你找我到底要谈什么呀？
2: 叫我庆生。马庆生，你要谈什么？叶小罗同学，同学们反映你高傲冷淡，难以接近。
3: 啊，谁说的呀？
2: 有人向党组织汇报的。

0: 叶修罗，你是不是很反感劳动人民呢？
1: 没有啊，我一直想当劳动人民的一员呢，真的。
0: 那就好。不过啊，你父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自绝于人民，你要想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有些难度。
1: 那我该怎么办啊？
0: 好办。
1: 怎么办
0: 啊？你要主动的接近劳动人民呢。
1: 谁是劳动人民？
0: 我就是。我来大学之前在工厂干过几年，你看我的双手全是老茧。
1: 看不见。
0: 那你摸摸。
2: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干什么呀，马先生？
0: 对不起。
2: 你要是谈完了，我就走了。
0: 哎，叶小罗，那今天就暂时谈到这儿吧。啊，你回去以后写一份思想汇报给组织，下周交给我。
3: 哎呦，吓我一！怎么了？
1: 晨晨，我怕。
3: 怕什么呀？你别着急，你慢慢说。
1: 马庆生，他老是约我去小树林里谈话。
3: 马庆生叫你去小树林谈话？
1: 我不想和他谈。
3: 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1: 晨晨，你说如果他再找我谈话，说要帮助我进步，我该怎么办啊？
3: 这个马庆生

0: 叶罗，我倒是找你。哦，你那个思想汇报啊，组织上已经看过了，有几个问题组织上让我跟你谈一谈。哎，你现在有时间吗？
1: 我现在有事儿，要不咱们再约个时间吧。
0: 那好，你说吧。晚自习以后行吗？行，那晚自习以后我在小树林老地方等你。
2: 哎，我等你啊！哎，
3: 小罗，
2: 那个马先生又约我了，他让我晚自习以后在小树林里见，你一定得来啊！
3: 我知道了，到时候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2: 我走了。

0: 我会积极向组织靠拢的，但不是向你靠拢。你就站在那儿吧，有什么话赶紧说吧。
1: 叶雪罗同学，组织上认为你还存在高人一等的思想，而且瞧不起劳动人民。
0: 我瞧不起谁了？
1: 比如说我吧，你瞧得起我吗？
0: 你是书记啊，我哪敢瞧不起你啊。
1: 叶小罗，我的情况你可能不了解，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贫农，到了我父亲这边才进的城，所以在填写成分的时候填的是城市贫民。其实我父亲就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那到了我呢，就更不。
2: 马书记，城市贫民和无产阶级可是两回事儿啊。
1: 陈志，
2: 马书记，城市贫民和无产阶级根本就是两回事儿。城市贫民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流氓无产者，列宁同志说过有极大的破坏性。
1: 陈志，我跟叶秀罗同学谈话你来干什么？
2: 马书记，我想重新填写一份入党申请，要求进步，行吗？
1: 行，明天你交给我啊。
2: 那你也帮助我进步吧。
0: 对，马书记，你也帮助他吧。你们谈，我先走了。
2: 马书记，你看我是不是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呢？你给我提提意见吧。

0: 行啊，现在啊，
1: 德金不好多了哈。
0: 哎，慢点啊，
2: 慢点，
0: 哎哎哎，慢点，慢点，慢点，哎，
2: 哎呀，好好好，哎呀。

0: 幸福
1: 真好，
2: 真好。哎，
1: 爸，你看今天太阳多好啊！哎，多晒太阳，大夫说了，对你身体有好处。
3: 林老师，你儿媳妇真能干，农村人就是能吃苦。
2: 看孙老师夸你的，叫孙老师。
0: 这么瞧不起农村。
1: 我去给爸拿个东西盖一下啊。哎，
4: 田其中，田其中，今儿开批斗会，你去参加啊？
5: 汪同志，陈其中病还没有好，不能去啊。
4: 哟，这怎么了？这是还没好呢？那这样吧，待会儿你去吧，快点啊。
5: 哎哎，我这就来。翠花，帮着照应你爸一下，我去一趟。
1: 飞妈，你干啥去啊？
5: 你爸不是有问题吗？我得替他去开批斗会。
1: 哎呀妈，哪有这样的事儿啊？是爸历史有问题，又不是你有问题，你干啥去啊？
5: 叫我去呢。
1: 哎呀妈，哎呀，我替爸去。
5: 翠花，不行。
1: 咋不行啊？我说行就行，我去。
5: 哎，翠花，啊，到了地方找个旮旯坐下，长眼色，少说话。
1: 为啥呀？
5: 咱家不是有历史问题吗？夹着尾巴做人。
1: 哎呦妈，咱要是夹着尾巴呀，那别人呢就拿咱当狗了；咱要是扬着尾巴做人，那别人呢就拿咱当狼了。
5: 你放心吧，妈，我们家呀祖宗八辈都是贫农，没问题。啊，
1: 我走了，你别担心。
6: 毛泽东思想，
4: 快点。
6: 团长关心和全国
4: 人民。你怎么来了？
1: 哎，因此我替我爸陪斗来了。
4: 来站住。
1: 咋了？
4: 回去回去，换定心管。这本来该陈其中陪斗的，换了定心，算便宜你们了。
1: 我还没问你呢，那为啥叫我爸陪斗啊？
4: 这历史问题不清啊。
1: 不清，不清就是说不准。那说不准，我爸那还是老革命呢。
4: 哎呀，老革命就他啊？怎么可能呢？
1: 怎么不可能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爸的历史问题马上就要弄清楚了。这万一要是弄清楚了他是个老革命，你再把老革命给斗了，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啊。
4: 哎呀，弄清了，谁给他弄清了？
1: 我给弄清了。
4: 你
1: 啊。

0: 舒服了吧？
1: 说点事儿。
0: 什么事？
1: 你坐。妈，那个，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这爸他到底是啥历史问题啊？
2: 怎么，批斗会上人家说咱们什么了？
1: 倒没说啥，但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他的历史问题到底是啥呀？
2: 你爸他有什么历史问题呀？上大学的时候他参加了地下党，有一次地下党被破坏了，他和另外三个人被敌人抓了起来，坐了2年牢，一直到解放才放出来。后来有人说他可能在牢里背叛革命了，打肃反时候就这么说，一说就说了20年，到现在历史问题也没弄清楚，看来这辈子都弄不清了。
1: 嗨，原来这样啊，就啥弄不清楚的，咱找到那三个人不就弄清楚了吗？
2: 上哪儿找去？肃反一开始你爸爸就跟组织上请求要找到那三个人还他一个清白。嗯，这么些年过去了也没找着啊。
1: 那我就不信了，你说那他是三个人又不是三个物件，弄丢了找不着了，只要他们三个活着那就能找着。哎呀，就算他们三个都死了啊，那不是跟他们一起关在牢里的还有其他的人吗？
2: 对呀、
1: 还有看牢的人呢，他们不给找，他们自己找。
2: 自己找
1: 啊？
2: 自己怎么找啊？
1: 自己怎么不能找啊？哎，这三个人他姓啥叫啥，他住哪儿，一找不就找着了？
2: 哎，不行，组织上都找不着，咱上哪儿找去？
1: 咋不能找啊？

0: 你别管他藏到哪儿，我一准给他找出来。哎，对，妈现在不是都说了吗？咱们问他去不就完了吗？咱现在就去问去。走走。对妈，那个，您得跟我说实话啊。爸，他当时招了吗？
1: 什么招啊？叛变不就叫招吗？他要是招了，那咱就别问他了。
0: 真没有。
1: 那时候我跟你爸刚结婚，我们家都托了人准备花钱把他赎出来，他死活不肯，说是要和战友准备为革命献身。你说这都准备献身了？哦，
0: 那我明白了。爸，那咱可以去问我爸。
1: 嗯，
0: 哎呀，我爸还真够厉害的。
1: 看出来什么？
0: 啊，没有，我就说爸厉害。哎，妈，走。 那个，有件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啊。爸，就那个你的历史不清这事儿，我们想帮你弄清楚，你看行不行啊？哎呦，
2: 老陈，
0: 别急，爸，你别激动啊。刚才妈都跟我说了，说你过去啊，你是个大英雄、大忠臣，你可了不起了。可是那谁能给证明啊？是吧，爸？ 妈说呀，说那会儿跟你一块儿抓去的，还有另外的三个人，是不是？你好好想想，他们叫啥？哪儿人，在哪儿工作？啊，只要把他们找着了，他们给你做个证明，那你这历史不清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想想，你想想，
2: 爸，
0: 你是找不到了，你现在躺在床上。
2: 我能帮你找到啊，是吧？哎，
0: 爸，你就好好想想，他们叫啥？你想起啥你就说出来。你告诉我就行了，我帮你找。
2: 想想，
0: 爸，好了好了，翠花，别问了，他想不起来了，他受不了这个。
2: 哎呀，妈，你别管了，爸受得了。那过去那敌人严刑拷打，他都受得了。我这几句话他就受不了了。
0: 翠花，算了，别管了，让我来问爸啊。
2: 爸，你一定要好好想想，你一定要想起来，啊！你看你现在都这个样子了，你说你要再想不起来，你就这样，你就进棺材了，那多屈得慌啊！
0: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2: 爸，你就是不为你自己想，你也要为陈志着想啊，是不是啊？你都不知道，那会儿陈志因为你这问题，那在农村受的那个气呀。 你说你要是早的把这事儿解决了，那不他不就早回来了吗？不过你这问题要是早解决了，那咱就成不了一家子了，是吧，妈？爸，我还得感谢你这历史不清的问题呢。就因为这个，那我得帮你把这问题给弄清楚了。爸，你一定要想啊，
0: 想想，
2: 你好好想想，他叫啥呀？

0: 张，
1: 张吧，
0: 你看张，
2: 张，
0: 哎呀爸，你看你这不想起来了吗？啊，
2: 想，
0: 要不然咱拿笔给记下来，要不然都给忘了吧？说的啥？
2: 对，记下来。

0: 这是地址还有姓名都知道了吗？那肯定能找着啊。可这是49年的，谁知道现在在哪儿呢？那咱就顺着这条线找，那不就找着了？可是。
1: 你爸爸他一天都离不开人，你说我又弄不动他。
0: 哎呀妈，这你就别担心了，我家呀啥都缺，就是不缺人。妈。

0: 其中啊，你看翠花的大哥二哥来看你了。
1: 爸，这是我大哥，这是我二哥，都看你来了。
2: 叔好，
3: 叔好。
0: 哎，妈，我走这大半天，你没有给我爸翻过身啊？
4: 我弄不动他，
0: 那哪行啊？这样会长褥疮的。哎，大哥二哥，赶紧给我爸弄到院子里去晒太阳去。
3: 哎，好，备好。
0: 哎，大哥，来拿着。
5: 翠花，你一个女孩子家，又不认识几个字儿，也没出过远门，南京地方这么大，你上哪儿找去啊？
0: 哎呀妈，你放心吧，你不怕的。那咋的了？我还能被狼给吃了？再说了，这南京不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吗？
5: 要不让你哪个哥陪你去？
0: 不，不用不用不用，这多一个人多一个人的盘缠，我一个人就行。
5: 你一个人在外头，我怎么放心呢？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不后悔死啊。
0: 妈，有你这句话，那我就啥都有了。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儿的。你在家安安心心的等着，我把爸的历史问题弄清楚了，那我就回来。
3: 就是啊，顺子，您别担心，我这妹子皮实的，命大，你就是把她自己撂在裤井里，她自己能爬上来。
2: 是的。
0: 对，
5: 这样吧，我写封信叫陈志回来，让他陪你去。
0: 妈，你可千万别啊，这事你可千万别告诉他啊，他学习多要紧啊，千万别告诉他，听见没有妈？啊，我没事的。哦，对，大哥二哥，你们在家呀好好伺候我爸，听见没有？这要是回来的时候我要发现我爸身上有半点褥疮，我跟你们俩没完啊。
3: 没问题没问题，放心。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

0: 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抢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4: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4: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3: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4: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3: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4: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3: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4: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4: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

0: 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2: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3: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4: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5: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0: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6: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6: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7: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6: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7: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颖。

0: 养高脂骨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2: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3: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4: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5: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啊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6: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儿，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

0: 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1: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

0: 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9，19块 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2: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3: 雪茹宾馆，
4: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3: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2: 让我们俩死掐呀！
3: 我让你叫板，
5: 咱俩接着竞争，
3: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6: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7: 这就是最好的平台。
6: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2: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3: 我就喜欢当第一。
8: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2: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9: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一个一个来，都别急，一个一个来。

0: 哎，师傅，师傅问一下，那个警花向二十七号咋走啊？
1: 这个字，你找谁呀？啊，
0: 我找一个叫张庆民的。
1: 张庆民？
0: 啊，
1: 张庆民死了，找死了。
0: 死了？
1: 那好多年了。哎，
0: 师傅，咱们说的是一个人吗？
1: 他不是在大学工作吗？
0: 啊，哎，可是他解放以前当过地下党。
1: 没错，是他，找死了。
0: 等等吧。哎呀，没事，还有俩。
1: 谢谢师傅了啊！
0: 顾平啊，他早调到北京去了。啊，
1: 啥时候调走的呀？
0: 这个事儿啊，你也问别人呀，真不见得知道。也就是我在这个单位时间长了，知道顾平是在生活困难的时候调走的。
1: 那他调北京哪儿了？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了。哦，
1: 那有人知道吗？
0: 过去人事处知道，现在啊是造反派掌权。

0: 人知道了。
1: 那谢谢你了，大爷。
0: 不客气啊。哎，
1: 第二个又没找着。事不过三，我就不信三个都找不着。
2: 说了5块钱一晚上。
3: 太贵了吧，这一晚上就5块钱，你就一张床，你说睡了他又不会跑的，你能不能便宜点啊？啊，
2: 便宜啊？
3: 啊，
2: 打别收出去。
3: 哎呦，你看你这大哥，你咋那么难说话呢？便宜点行不行啊？
2: 你以为这卖大白菜呢？
3: 你看你大哥，你看你就忍心让我你一个大姑娘这个晚上睡到大街上去啊？
2: 哎呀，你赶紧去吧啊。
3: 大哥，
2: 嗯，
3: 那个我能不能睡在这个椅子上啊？你要让我今晚上住在这儿，你明天这卫生我全给你包了，行不行？
2: 行，你看你一个农村人嘛，这进城也不容易啊。
3: 大哥，我可不是农村人，我是城里人，我早进城了。
2: 是城里人，那城里人，你晚上就住那儿啊。
3: 那谢谢你了，大哥。

0: 你谁？哎，你干啥呢你？
1: 别走，别走。
2: 出啥事儿了？
0: 啊，那个，啊，没啥事儿，大哥，那个做噩梦吓醒了，你回去睡吧，没事。
2: 那我回去了。啊，好。

0: 快回屋吧，外头凉。
1: 大大哥，大二哥，那翠花一走半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这心里头……
0: 婶子，翠花胆子大，不会出啥事儿的，咱们还是先进屋吧，啊！
1: 这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你们家交代呀？
0: 婶子，咱不说这个，咱们先吃饭，我们都做好了啊。
2: 就是，您别急啊。

1: 杨志，哎，你怎么来了？我那书忘了。哦，对了，那天的事儿我还得谢谢你呢。嗨，
0: 小事儿。哎，他以后要是再找你，你就再告诉我。
1: 我估计啊，他以后不会再找我了。你每天都在教室里写呀写的，在写什么呀？
0: 其实也没什么，
1: 还挺神秘的。
0: 我就是胡乱写了个东西，要不你帮我看看。

0: 像小说。
1: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你帮我看看，给我提提意见。
0: 陈志，你真有才华。
1: 哎呀，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哦，对了，里边我写了个牛津部，你看看像不像那谁？

1: 我从来没见你这么高兴的笑过，
0: 那不也是你带给我的吗？哦，那我回头看完了再告诉你我的意见。
1: 行，也不早了。
0: 行，那我回宿舍了。
1: 嗯。

0: 你看这脸色，哎，好多了，好多了，
1: 好多了，
0: 跟个好人一样。
2: 亲家，真对不住了。你看翠花这孩子到现在还没……
0: 亲家，我不是为翠花来的，我就是为了来看看亲家的。翠花这孩子你不用担心。
2: 我都好几夜没睡着觉了。你说这孩子要出点什么事儿，我对你和他娘怎么交代呀？这
0: 你和我们交代啥呀？啊，那翠花不是你们家的人吗？是吧？她既然是你们家的人，家里的事儿她都应该干。我守着你们二楼，把我撂在这儿。就她真出点什么事儿，与你们没关系。
2: 那哪行啊，亲家？我想啊，还是把陈志叫回来。
0: 你看亲家，你在说啥呢？就这么点事儿，还用得着惊动我的姑爷啊？是不是啊？是，陈志是你们的儿子，可他也是我的姑爷啊，是不是啊？再大的事儿，不如我这姑爷上学这个事儿大。哎呀，别叫他了啊！就这点小事，咱们就顶着就行了。哎，
2: 你看看，大老远跑来的，饿了吧？我这做饭去。
0: 哎，不做了。那个人多，这让老二到街上买点包子就行了。
2: 你看你，
0: 你们两个跟我来，烧点东西来，让他们给卸下来。
2: 哦、好，
0: 来，
3: 稍等。爹，俺妹这事你看，
0: 哎呀，怨我呢这事儿。当初啊，我不应该答应他。你说他这一出去不认识个字，这要丢了怎么办呢？啊，你娘啊，好几天都吃不下睡不下了。
4: 那你说俺妹啊，也不知道给家来个信儿啊。
3: 爹，我这两天眼皮老跳啊。
0: 哪个眼跳啊？
3: 这个右眼。
0: 右眼跳灾呀、啊！那么好，你妹妹真是出了事儿了。
3: 不会吧，
2: 亲家，就
0: 弟兄俩出来抽口烟，在屋里抽怕熏着你。
2: 亲家，要不我去学校办公室打个电话，把陈志叫回来吧。
0: 亲家母啊，你听我的，不打了，让我那姑爷好好的上学。我估摸着翠花呀，也就这一两天就回来了。
2: 你看这闺女，她到底去哪儿了？真急死我了。
5: 是你找牛大林吗？
6: 啊，对。
5: 别找了。
6: 为啥呀？
5: 他被关牛棚了。
6: 就是说这人还在，他就是在牛棚是吧？
5: 是。
6: 那你能告诉我他那牛棚在哪儿吗？
5: 孙庄武器干校。
6: 哦，孙庄武器干校。
7: 报告，牛大林到。
8: 进来吧。
7: 石队长，我老家出什么事儿了？
8: 老牛，说你老母亲病了。
7: 啊，我母亲。
9: 大爷，大爷，我奶奶想您，您咋不回家呢？
7: 你，
9: 我是您侄女啊。哎呀，您都不认得我了。
7: 我侄女。
9: 啊啊啊！
7: 哦，侄女，侄女。
9: 啊，对。
7: 哦，
9: 大爷，那个，我有事儿跟您说，咱出去说去。
7: 嗯。那个石队长，
8: 去吧。
7: 啊，
9: 哎，谢谢您啊，
7: 没关系。哎，你这孩子，你怎么可以撒谎说我？

0: 我们家老母亲病了，他老人家早去世了。你这……哎呀，
1: 大爷，我要不这么说，我就见不到您了。大爷，这可是救命的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就有一个叫陈其忠的，您认不认识啊？陈其忠？哎，就1947年。
0: 你们一块在南京，完了，一块就被反动派给抓去了。哦，陈其忠。
1: 对对对，认识。啊，
0: 他是我公公。哦，大爷，就那会儿你们一块的时候，他有没有招啊？什么？哦，就是那个敌人打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叛变？谁这么说呀？陈其忠同志当时坚强得很。哎，这个事儿六几年的时候，他们学校来外调。
1: 我如实证明了呀，您证明了，嗯，那您证明了，那他们怎么还说我公公历史不清呢？哦，我想起来了，后来他们说，别的证明人找不到，啊，说我一个人证明还不行，嗯，哦，那怎么办呀？哎呀，就是那会儿吧，你们一共被抓有4个人，就是除了您跟我公公，其他2个人。
2: 一个死了，一个去北京了，咋都找不到。
0: 可我现在还没解放，哎，我就是能证明，也不管用啊。那咋办呢？你是为了你公公自己来调查的？
1: 啊，哎呦，大爷，我公公为了这个事儿啊，他吃了几十年的苦了。您是没见现在的他，也就是听您说，他当时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就他现在这样子。
0: 我咋看他都像一个一打就招的叛徒。大爷，这事儿啊，您得帮他。您要不帮他呀，他这历史问题啊，这一辈子他都清不了了。嗯。哎，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介绍个人，这个人呢，当时就是我们的领导，而且他现在也被解放了，他对陈其忠的情况那很了解。 另外，你要是提醒他呀，他还能帮助你找到当时监狱的另外2个看守。哎，解放那会儿啊，就是我们这领导把那2个看守抓起来的。如果有他们3个人出证明，那你公公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哎呀，
1: 那太好了！哎呀，大爷，谢谢您啊。
0: 你呀，找到他们人就行了。
1: 哦。
0: 其他的事儿呢，让陈其忠他们单位组织去办。
1: 啊，那为啥呀？大爷，这是我找着的，为啥功劳归他们了呀？哎，
3: 这不是争功，啊，这是组织手续，知道吧？你要去办呐，不管用啊。
1: 哦，行，那我明白了。
4: 闺女儿，
1: 哎，
4: 你是陈其忠的儿媳妇。
1: 啊，
4: 哎，
1: 我男人现在正上大学呢。
4: 婶子。
5: 亲家，亲家，你说这可怎么好啊？你看，
4: 亲家，不慌不慌，这不，我把翠花的几个哥哥都带来了，明天让他们分头找去。
5: 南京这么远，这么大，上哪儿找啊？
4: 再大架不住咱们人多呀，是不是啊？再者说了，翠花一会儿弄不回去回来了，是吧？你把心放到肚子里都倔。我的闺女我知道，她出不了事儿的。啊，
5: 要不。
6: 还是把陈志叫回来。
4: 不叫回来，别叫了啊！那翠花该回不来还是回不来呀？不缺我这姑爷一个啊！这么着，亲家，随便打个地铺，让他们哥几个早歇着，明天就上路。那咱们就这么着。
6: 妈，姑父回来了。
7: 爸，姑父，你咋都来了？
6: 翠花孩子，你可回来了。
5: 妈。
6: 这事问题解决了，爸，爸，爸，我回来了，爸，这回啊，你的历史问题能弄清了。我去找到爸跟我说那个牛大林，他给我另外介绍了3个人，就以前你的老领导盛德玉，还有另外2个那个当时那个监狱的看守，他们都能给你证明你当时没有叛变。啊，对，那盛大爷还跟我说呀，说让我回来跟学校说，派人去找他就行了，爸。 这回你的历史问题啊，能弄清了。哎呦，
5: 其中你听见了吗？翠花把了解你情况的人都找着了，你历史问题可以弄清了。

0: 次我出去啊，你大出去的钱我都没花完，你信不信？
1: 怎么可能呢？妈天天夜里做梦说你把钱花完了，流落街头的。
0: 妈，你知不知道哪儿都有好心人？我一到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去人家那饭馆帮人家洗碗，人就给我饭吃了。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去敲人家的门啊，人一看我是个大姑娘，挺可怜的，人就让我住了。哎，对，看那个那铺盖，就是好心人送我的。妈，你放心吧，我动不着，就有这被子，我在野地里睡觉我都动不着。你说这一趟出去啊，钱没还不说，还赚了一铺盖卷回来，多值啊！
2: 这。慢着点，别噎着呀，闺女。
0: 对吧，哥，你们咋都来了？出啥事儿了？
3: 这不是为了你吗？为你的事，爹妈都着急上火。
4: 嗨，急啥呀？为了我有啥可急的呀？
2: 谁为了你啊？谁急了呀？我们是来看亲家来了。我跟你说，我自己的闺女我知道，死不了，跑哪儿去都能活。谁惦记着你呀？谁挂念着你呀？
0: 爸，你真不挂念我呀？
2: 不挂念。啊，你干嘛？
0: 亲家，你知道我在外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吗？我这出去大半个月，你都不挂念我，你闺女要是死外头咋办呀？
5: 翠花，
0: 咋有你这样的爹呀？
5: 别这样，翠花。
3: 爹哪能不挂念你？
5: 对呀，
3: 爹就是嘴硬。爹呀、啊，都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了。
6: 是啊，也当真，爹就那么一说。这不还商量着明天我们哥几个都找你去。
7: 是、
6: 啊，妹子。
7: 是啊，
6: 别吃小性子。
7: 我找你呢。
6: 你吃，来吃。
7: 对对对，啊。
8: 这太干了，我给倒上。
9: 下面我宣布一下调查结论。
10: 啊，
9: 经调查和证人的证实。陈其忠同志1947年在南京参加我地下党的活动，是接近革命的进步青年。在被捕入狱的过程中，陈其忠同志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我地下党的机密。陈其忠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革命老同志，应予恢复名誉和教师的身份。

0: 真厉害，爸！你看啊，你这历史问题一弄清楚啊，哎，这病好多了。这说不定啊，过几天你能上操场上跑步了，到时候啊，你别让我追不上你啊！爸，你躺着啊，妈，你看，爸都吃完了。
1: 哎呦，那好啊。
2: 翠花，先别洗了，过来吃饭。
0: 哎。对妈，家里没粮食了，你给我点钱，我明天买粮去。
1: 翠花，家里哪有钱了？
0: 哦，那没事儿，我赶明儿啊回趟乡下问他们要。
1: 嗯，那哪行啊？
0: 那咋不行啊？嗯，妈，
1: 嗯，
0: 我记得那会儿我刚来的时候，你跟我说爸的那个工资被他们扣了是吧？
1: 打文革就开始扣。都六七年了，
0: 妈，那得多大一笔钱啊！咱发财了！哎，爸，现在那个历史问题弄清楚了，他应该把这笔钱还给咱呀。
1: 按理说是得还，可人家不提，咱怎么问呢？
0: 哎呦妈，他们不提，咱不能不提啊！哦，他们一辈子不提，咱就一辈子不要啊？
1: 咱怎么提啊？待会儿人家说咱刚刚解放就不老实。
0: 妈，你看你。爸是革命同志，又不是地富反坏右，那咋不老实了？
1: 哎，就是嘛。那你说怎么提呀？
0: 嗯，妈，这事儿你不管了。哎，对，管这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徐主任啊？
1: 是的。
0: 那你告诉我他们家在哪儿，我找他去。

0: 齐主任。哎呀，你看，你这当官的哪能干这活了？你让我来吧。
1: 哎呀，别客气，我来吧。
0: 来吧，来吧，来吧。
1: 哎呀，
0: 这哪能让你干呢？
1: 好好好好。哎呦，人家都说陈其忠家里的这个农村的儿媳妇啊，非常能干活。今天一见，果然如此啊。
0: 哎，对，徐主任。我看那历史问题没事了吧？
1: 没事了，不是都有结论了吗？
0: 哎，对，徐主任，我听说我爸那工资从文革的时候就开始扣了，那我爸现在没问题了，这钱是不是该还给我们了？
1: 哎呦，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啊。
0: 那谁说了算呀？
1: 一时半时还讲不清楚。
0: 哎，那这就奇了怪了。这学校里头顶属你官的，那你说了不算，那谁说了算呀？
1: 你这个小姑娘真会开玩笑啊！我告诉你，第一，我不是当官的，我是为人民服务的。第二，这扣发工资啊，不是扣了陈其松一个人的啊，什么历史反革命啊、走资派啊、地富反坏右，全部都扣掉了。哎，这个扣掉的工资是不是还要发还？什么时候发还？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
0: 那到底谁说了算呀？
1: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哎，
0: 这哪有这个理儿啊？这还是一笔糊涂账了。
1: 这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要看形势的发展。
0: 徐主任，你说我爸要是有问题，那你说扣也就扣了。他现在历史不是没问题吗？那为啥不还我们这钱啊？哦，要是没问题那也扣，那你也该扣啊。
1: 哎呀，都说陈其忠家里的儿媳妇很厉害，今天是领教了啊。我跟你说啊，扣发工资的这个事情呢，不是我们学校说了算的，要听上面的。
0: 你别欺负我农村人不懂啊，我从南京到北京，我就没听过这么不讲理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是实在没办法了，要不然我不会来找你的。就我爸那工资被你们扣的，一个月就剩下20块钱。我妈因为病休，现在也拿不到全工资，家里快揭不开锅了。徐主任，我还真不是吓唬你，这钱要是不还给我们，我赶明儿啊，我就上你们家来吃饭。
1: 好的，好的，好的。随时欢迎你来啊，我们家欢迎你。可以的。
2: 算了算了，翠花，都没有补发，前排的单老师又把帽子都摘掉了，不也没补发吗？哎
0: 呀，我不管别人，我就管咱自己，是他们给扣错了，那为啥不还啊？
2: 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
0: 妈，我就不喜欢听你说这话，就因为你太小心了才让人欺负的。
2: 算了。
0: 你别管了，这事。
2: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上他们家吃饭去。
3: 你回来让人家笑话。
0: 哎呀妈，他笑话我，我还笑话他呢。你就别管了。
4: 哎呦，徐主任。
5: 啊。你叫我。
4: 徐主任。
0: 哟，吃饭呢。哎，徐大婶吧。
5: 你谁呀？
1: 有事情吗？
0: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你要是不还给我爸的工资啊，我就上你们家吃饭来。哟，正好。
1: 哎呀，
0: 去去去，放那边挪点，给阿姨让开点。哎呀，哟，还有白馍呢。
5: 哎呀，
0: 徐主任，你看你这当官的就是不一样啊，这家里还有细粮吃，就我们家呀，上顿粗粮，下顿粗粮，现在干脆断顿了，干这多。
1: 哎呀，没有想到陈其忠家里的这个儿媳妇还会到这里来哭穷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细粮呢是国家按照比例分配的，哎，我们家有，你们家肯定会有的。
0: 嗯，徐主任，你这就不知道了。我们家呀，那粮食不够吃，我早就把这细粮拿到集上去换粗粮了，哪有细粮吃啊？嗯，这看着我干啥呀？吃啊，那多好吃啊！

0: 什么人呢？这是。
1: 哎呀，算了算了，你全当一个笑话看不就行了吗？
0: 当笑话？你笑得出来吗？就这么一个白馒头，连三个孩子我都舍不得给，就想留给你吃的，就他一把抢去了，哪有这么厚脸皮的女人呢？
1: 哎呀，你不知道，他是来跟我要钱的。
0: 哎呦，老徐，我求你了，你赶紧把钱给他，别叫他再上咱家了，行吗？我受不了。
1: 你说的倒轻巧，上头没有政策，我上哪里去给他搞钱？啊，行了，他来不了几回了。
0: 怎么？
1: 你想一想，陈其忠在家里躺着，哎，一会儿要拉，一会儿要尿尿，离不开人的，哎，叫他来好了。来过了几回，自己觉得没有意思，就不来了，是不是啊？啊！
2: 哎呦，妈，爸，你们是没看见，我去拿那白馍的时候，他老婆那张脸。呸！活该，谁让他不给咱钱呢？就把那白馍给他吃了。哎呦，爸妈，半个月没吃白馍了，真好吃。翠花，再别去了，这像什么样子啊？
3: 为啥呀？
2: 哦，他不给咱钱，他为啥不怕丢人啊？
3: 妈，你就是太要面子了。
2: 那有句话咋说来着？死要面子活受罪。我才不会为了面子让人欺负呢。哎，对，回头我还去，如果还有白馍的话，我就拿回来让你跟爸吃。
3: 哎，别别别，翠花，别闹了。
2: 干啥呀，妈？哎呀，这事儿你别管了啊，你交给我吧。
1: 哎，我说小张啊，这两天上级要来检查工作，今天还没有什么动静，你通知一下各班啊，马上把这个打字报的标语啊全部给他改一改，改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通知一下各班，多贴一些，能贴的地方尽量多贴啊。
4: 好，知道
1: 吗？
5: 徐主任，您找我。
1: 啊，我刚才说的你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1: 啊，去吧。
5: 你找我。
1: 我说丁老师啊，你们家是怎么搞的啊？你家那个儿媳妇到我家里来完全是无理取闹啊。
5: 是是，对不起了徐主任。
1: 她是一个农村人，不懂什么道理，你们家里不应该啊。啊，你们家老陈虽然历史的问题查清楚了，但是大帽子还是在无产阶级造反派的手里头，想什么时候扣什么时候就扣上，历史不清的帽子扣不上了，但是给你扣上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行不行啊？
5: 行行，不，徐主任，都是我们的错，我回去就教育他。
1: 你能教育得了？
5: 这个有点难。
1: 我看你也不是他的对手。这样子吧，我给你出个主意，啊。跟你说过了吗？不会来了，他家里离不开人的。
0: 哎呀，就这两个白馒头都没敢往上拿。
1: 来，
0: 哎呦，小
2: 熊
1: 来，
2: 啊，正吃着呢。哟，
0: 干什么啊？
2: 哎呀，昨天一个馍，今天俩。
0: 干什么？
2: 我带回家去，公公一个，婆婆一个。
0: 我们就这两个白馒头。
1: 你坐下，坐下，坐下！发什么火嘛？你看你把孩子都吓到了。给他吃，给他吃，乡下人嘛，是不是？别说吃白馒头了，平时看都看不见的。
2: 哎，徐主任，你这话说的可有问题了啊！你这是瞧不起劳动人民，瞧不起贫下中农啊！
1: 你这翠花，我又没说什么哟啊！好，吃吧吃吧啊！哎。老他妈，加一双筷子呀！我们在家里请贫下中农吃饭，这是件好事情。
6: 翠花，翠花，

0: 回家，你爸拉裤子了，我弄不动他。
1: 哎，我的馒头，这不要脸的。我跟你说啊，老徐，他下次再来，我可拿棍子把他赶出去。
2: 好呀，你坐下，坐下。我告诉你啊，坚决不可以啊！刚才我说错一句话，他要是记下来的话，写一张大字报给我贴出去，那可就麻烦了。这样子吧，以后他要是再来啊，你恐怕还得再忍一忍。
1: 我还忍？怎么着？我还给他准备两个大白馒头。
2: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以后家里要是有好吃的，你就先吃那个好吃的，知道吧？有白馒头的时候，你就先把白馒头吃掉。哎呀，如果你实在是舍不得啊，你就把白馒头藏好，可不可以呀？
3: 爸，爸，
4: 你爸没事
3: 啊？
5: 爸没事啊？
6: 没事。
5: 爸没事，你叫回来干啥呀？
6: 翠花，别闹了，没用的。咱忍了吧，
5: 妈，我早就说过了，咱不能夹着尾巴活，咱得翘着尾巴活，才不能让人欺负。咱这辈子就活这一回，咱可不是生下来就让人欺负的。
3: 徐主任，来，徐主任，快来帮帮忙！来来来来来，帮帮忙！
7: 哎呀呀，翠花，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翠花？啊？
3: 哎呀，
7: 住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徐主任。
5: 你不给我工资呢，我们是养不活我爸了啊！我爸现在呢，他没有历史问题，是个革命同志，所以你革委会那不能不管我爸啊！我爸呢就搁这儿，你帮我养着吧啊！哎，对对对，我爸可能快尿了，你赶紧拿尿盆给我爸接点尿。
1: 老徐，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和你离婚！
2: 哎，翠花。姑奶奶，有话好好说嘛！啊，你先把陈老师背回去，好不好？哎，我告诉你，他的工资的问题，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把他发下来，可以吗？啊！
8: 你就是我的。
9: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

0: 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7: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0: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
4: 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
0: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

0: 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8: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9: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8: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0: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1: 别多管闲事儿。

0: 数了几遍了。
1: 哎呦妈，你看你这，哎呀，你又捣乱，我这黑不知道数多少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金，你让我数数过过瘾呗。我不在这儿数了，我上那屋数去。
2: 什么你小财迷？
0: 启忠，你听见了吗？扣你的工资啊，翠花居然都给你要回来了。哎呀，自从你打成右派以后，什么时候听你这么笑过？我也是，多少年都没那么痛快了。这都多亏了翠花。
3: 这下可以不怨言了。

0: 你写的这个小说我可是一口气看完的，后来没事的时候还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呢。
1: 是吗？
0: 太好了。
1: 你看着真像小说吗？
0: 当然像。不是像，这本来就是小说。

0: 怎么不敢啊？为什么不投啊？
1: 我就是怕人家不用，把稿子退回来，叫同学笑话。
0: 谁敢笑话你啊？他们还不会写呢。说不定啊，杂志社就用了。这么好的小说，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啊？
1: 真的好啊！
0: 真的好，幽默风趣，细细品味，还有点辛辣。嗯，不过我个人觉得有些地方失之于浅露了。
1: 哪些地方？
0: 啊，你看啊，我都给你标出来了。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仅供你参考。
2: 陈志，
1: 哎，
2: 你们家电话？
1: 电话？
2: 对，
1: 我家里来的。
2: 是，快！
1: 哦。老师，喂，谁呀？我是陈志。
3: 陈志，我是妈妈，你赶快回来吧，你爸他。
1: 妈。我爸怎么了？
3: 你爸他今天走了。

0: 紧的把校服给他穿上。
1: 爸走。
2: 妈。
0: 把帘儿，把帘儿。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跪下跪下。
2: 爸，城里不兴这。
0: 哎呀，跪下。

0: 出殡这事儿，你就放心吧，一切由我照应着。咱们一定把亲家公这个，办得风风光光的，让他风风光光的走。爸，这事儿我还没跟我妈商量呢，但是我觉得，城里不讲这个，我爸的生前也不讲这个。再说这是咱自己家的私事儿，兴师动众的不好，你看能不能简简单单办了，安安静静送我爸走就行了。
1: 那可不行，我知道，我这个亲家公啊，他受了一辈子的委屈啊。这走了，咱们就悄无声的办喽。那不叫人家笑掉大牙呀，笑咱们家没人呢。你愿意了，我还替我这亲家公抱屈呢。哎呀，说起来，陈志啊，你还是个学生，社会上的很多事你是不知道的、不懂的。这事你甭管了，啊，一切由我来办。

0: 你去上学，家里全靠翠花了。你真是找到了个好媳妇儿。嗯，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不，你不知道。你爸脸上是带着笑走的。
1: 什么？
0: 这么多年，他的历史问题终于澄清了。
1: 啊，那学校还真不错啊。
0: 不是。 主要靠翠花，
2: 翠花一个人跑南京、跑苏州、跑好几个地方找到知情人。要不是翠花，
0: 你爸爸到死都得戴着历史不清的帽子。这帽子他也戴了20多年，咱们家的人从来也没敢想过去给他查清。
2: 低头低惯，可是翠花一个人跑了半个多月，你是没见他回来的样子，我那个心疼。陈芝，
0: 咱先不说翠花是怎么伺候你爸的，就这一件事，咱们得记他一辈子恩，你一辈子要对翠花好。
2: 翠花，翠花，
3: 哎，
0: 妈，我把爸过去那些衣服啊都给洗了，那些衣服不要了。
2: 别，那些衣服拿到乡下，那都是上好的衣裳。
0: 陈芝，当着妈的面，你对翠花说，你们俩要一辈子恩爱，一辈子不分开。
3: 妈，
0: 说。
4: 让他说了，他会的。翠花，你别说，听他说。翠花，我一辈子都会对你好，我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
5: 倩倩母，倩倩母，
6: 爸，
5: 你看那个。 事儿办完了，我和他娘商量着呢。家里也离不开人，我们今晚上就回去了。
0: 亲家，亲家母，你们来的正好，我有事儿跟你们商量。他爸走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也离不开翠花。我想啊，是不是趁着陈志这次回来，就把他们俩的婚事办了？
5: 妈，
0: 妈在说话，你先别说。
1: 亲家，你说的意思是现在就让他们把婚了结了？
0: 嗯，趁着陈志这次回来，就把他们的事办了吧。哎呀，妈，这爸刚走，不好吧？翠花，咱家不讲这么些礼数，让陈志多请几天假，等你爸过了头七，咱们就把这事办了。
1: 妈，我在上学呀，上大学不能结婚。
0: 咱们在家办，他们不知道。
3: 可是我的户口在学校里，也没法登记啊。哎呀，啥登记不登记的？在我们那儿，啊，那娶媳妇儿谁先登记呀？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哎呀，如果你爸爸看着你们能成家，在地底下也高兴，是不是，亲家母？
0: 陈志，户口不重要，重要的是趁妈还活着，能看见你们俩。
3: 把婚事给办了，
5: 姐，可是不登记就算未婚同居，学校要知道了会给处分的，说不定我连大学都没法上了。哎呀，
3: 不能上就算了，你这多识几个字少识几个字又怎么样？不当吃不当喝的嘛。
5: 哎呦妈，
1: 行了，你求求了。
0: 咱不让他们知道，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你们给妈鞠个躬，这事儿就算办了。
5: 你该回去上学，上你的学。那不行。你看啊，这个结婚，这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啊。我就这么一个闺女，这喜事不能悄悄的办，偷偷摸摸的办呢。
0: 那您说，
5: 亲家，这事儿再成。

里让你为难了，不要紧的，咱们到乡下办去，是吧？到时候咱们把远近的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都请来，吃上一顿喜酒，小两口一入洞房，这婚就算结了，是不是啊？亲家母啊，你啊给了我一个好女婿，我呢得把我这闺女来风风光光的嫁到你们家呀。这新房也不成问题，你看知青他们住的那房子还闲着了不是啊？咱们打扫打扫，收拾收拾，就算小两口洞房。亲家母啊，这事就这么定了。

夫妻对拜。

0: 什么呢？
1: 崽子崽崽，回家听你爹娘房去，他会逮着我，他把屁股给打两半了。
2: 还崽子，
3: 亲家，哎，那您受累了。哎
2: 呀，咱们这个地方就这个风俗啊。行了，你累了一天，该歇着了，我也回来。
3: 亲家啊，你说这小两口一进屋就不出来了。
4: 哎，陈志啊，哎，陈志，你岳父要回去了，快出来送送。哎，来。
2: 啊，陈志啊，啊，哎，
5: 你要回去歇了。哎，
2: 亲家母啊，人家都说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满意，我这个老丈人看我这女婿也是越看越满意。行，要不今天晚上上我那儿歇着去吧。
3: 真的不了，亲家，我就在这凑合了，您快回去。哎，
2: 好，那我回来。哎，早点歇着。哎，
3: 慢点走啊。
5: 爸，您慢走。哎，
1: 早点歇着。
5: 妈，您也早回去歇着吧啊。
3: 陈志啊，过来一下，有点事儿妈跟你说说。
6: 儿子，你知道妈为什么坚持让你在这个时候结婚吗？
5: 不知道。
6: 谁生的孩子谁知道，妈最清楚你的秉性了。你打小就善良，可是有时候啊有点软弱，拿不定主意。妈是怕你做出对不起翠花的事情来，要真是那样，咱们一家可就丧了天良了。啊，
5: 怎么会啊？
6: 那双鞋垫是怎么回事？妈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可是翠花送你的定情物啊。你去上大学就把它塞在床底下了，你是不是看不上翠花？
5: 哪能啊，没有翠花哪有我的今天。
6: 那你就把它好好收着，翠花没有什么文化，你现在上大学了，你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妈担心你将来嫌弃翠花，所以坚持现在看着你们把这个婚结了。妈也是读书人，我认为啊，人这一生爱情是很重要，可还有一件事比爱情更重要。
5: 什么？
6: 良心。好了，儿子，早点歇着吧。

0: 啊，你怎么咬我？
1: 你终于成我男人了，再也跑不了了。你知不知道？我就想站着你。
0: 你站住了，我这辈子都是你男人了。

0: 陈志，你回来啦！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就走了？是不是？走的时候太急了。哦，是我父亲。
1: 对不起啊。看来这一下子，咱俩是同病相怜了。哦，对了，这两天我没找到你。
0: 没经过你的同意，忍不住就把你的小说给改了。你看看。哦，那这个得署上咱们俩的名字。
1: 对啊，你看看行不行？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我马上去投稿。啊，不用了，不用投稿。
0: 为什么？
1: 我为什么？你以后再说吧。
0: 还想跟你说件事儿呢。
1: 什么事儿？
0: 我要入党了。好事儿啊。可是我不想入。千万别这么说，让人听见了不好。我怕。
1: 怕什么？
0: 我怕满清生，我怕他看我的那双眼睛。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2: 不知道，你以后别再问我了，我得回宿舍了，放下东西，我还得上课呢。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承认党纲党章。
3: 承认党纲党章。
2: 执行党的决议，
3: 遵守党的纪律，
2: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4: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欢迎加入到党的队伍当中来。
5: 欢迎加入无产阶级宪兵队。
4: 好的，继续努力。哎，马书记，去哪儿啊？啊，就这儿，快到了。就这儿，这儿安静，还没人。
5: 马书记，你要谈什么呀？哎，离近点。叶小罗。 咱们俩好吧？啊，我爱你，我早就爱上你了。
4: 哎，你胡说什么呀？
5: 我在向你求爱啊！
4: 你说什么呢？
5: 你没听出来，我早就爱上你了。叶秀罗，你好好想想，没有比我跟你结合更合适的了。啊，先不说我的家庭，就说我吧，我是党员，政治上清白可靠，以后还有远大前程。可是你呢，虽然在我的帮助下入党。 可你的家庭出身不好，以后会遇上麻烦的。你和我结合，这危险就都没有了。叶修罗，我爱你，我真的爱你。叶修罗，
0: 你干什么？马先生，你住手！你干什么？干什么？马先生，你干什么？
5: 秀罗，嫁给我，我会让你幸福一辈子的。

0: 熄灯铃了，我正要走呢。
1: 谭志，你怎么了？是因为我擅自改了你的小说吗？
0: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1: 你从老家回来以后，就一直躲着我。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0: 你，宿舍楼要关门了，我得走了。

0: 叶秀罗，你怎么了？陈志，我本来不想麻烦你的，可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该跟谁去说。如果我爸爸还活着就好了。你别这么说，你不是还有老师，还有同学吗？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马先生向我求爱了，我该怎么办？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 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1: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4: 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5: 对，
4: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 管胸闷、管咽喉肿痛，所以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 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

0: 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0: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
1: 嗯。
0: 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中间开始两。

0: 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2: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溢，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预。

0: 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事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预。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意气，叫你呕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0: 啊，或者疼、胀、远、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啊、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1: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治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0: 磊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磊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大宅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2: 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1: 雪茹宾馆
3: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1: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2: 让我们俩死掐呀，
1: 我让你叫板，咱俩接着竞争，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4: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5: 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4: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2: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 我就喜欢当第一，
6: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7: 他向你求爱了，他不是要发展你入党吗？

0: 我知道他是我的初恋，但是我宣誓以后，他就向我求爱了。
1: 那你喜欢他吗？
0: 陈志，你明明知道的，我怎么会喜欢他呢？
1: 那你就跟他说呗。

0: 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晴，秦
1: 你不喜欢我呀？我已经没资格了。没资格？什么意思啊？
2: 我这回回家，已经结婚了。我结婚了，我拜过天地了。我爱人就是我插队那个村子的姑娘。人很善良，很朴实，又很能干。实际上，我的父母一直靠他照顾着。我母亲的意思是，我们都不小了，所以这回就……对了，麻烦你替我保密，因为我们还没登记。还有，谢谢你刚才对我说的这些话。我会把你当成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0: 那个姑娘，你爱她吗？还是因为她替你照顾你的父母吗？
1: 爱，当然爱。 像我这样的人，根本没资格谈什么爱不爱的。那个字眼对我来说太遥远了。我爱人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甚至没有我这个家。所以我这辈子只能属于他了。回宿舍。

0: 马书记，在这儿干嘛呢？这么晚了还不回宿舍？
1: 等你啊。
0: 等我？
1: 我呀，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行，什么事儿说吧。
1: 我看见叶修罗去找你了。
0: 什么？
2: 甭装傻，
1: 他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啊？
0: 那个时候你躲在哪儿啊？
1: 甭管我躲在哪儿，他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0: 可能。
1: 陈志，是你让他拒绝我的啊？
0: 你要这么想也行。
1: 你让他拒绝我，难道你就有机会了？
0: 你要那么想也行。
1: 陈志，少跟我来这一套，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你知道什么？
1: 陈志，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同乡很重要。最近呢，我收到了一个老乡的来信，他在信里头给我讲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0: 你想说什么？
1: 他说呀，他们邻村有一家嫁闺女，可是没登记就摆了喜酒了。女方是农村人，不懂事儿，这可以理解。哎，可男方是一个大学生，未婚同居这事儿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不应该不明白。
0: 马庆生，你想干什么呀？
1: 我不想干什么。哎，难道人家给我写封信我就不看？陈志，我实话告诉你，我喜欢叶秀罗已经很长时间了。君子成人之美，我希望你成全我。叶秀罗听你的，我希望你劝劝他啊。等我们俩办喜酒的时候，我第一个客人就请你，行吧？
0: 你等着吧。
3: 同学们，我最后还有几句话。我知道你们都是来自工农兵的第一线，有着宝贵的实践经验。既然国家把你们送来上大学，你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文化课学好。这次考试呢，有的同学竟然交了白卷，或者说接近白卷。同学们，如果你们刚刚入学交白卷还可以，可是你们已经学了两年多的时间了，怎么可能还交白卷呢？我知道有的同学啊，热衷于班上的活动。你既然是个学生，就应该以学业为主。三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同学们，我希望大家要珍惜。

0: 叶小罗，叶小罗，晚上8点小树林见，请一定到，有要紧的话对你说，庆生。
1: 单数不来双数来，单双，单双，单双，嘿嘿，
0: 马书记，秀罗，
1: 哎，你别过来，你要再走一步我就走了。啊，
0: 不客气，我就站这儿。
1: 你找我干什么呀？
0: 秀罗，我给你写的那些信，你都收到了吧？
1: 哦，收到了。啊，那你对我心里说的怎么想？你写什么了？
0: 你收到了，你还问我？啊，我是收到了，但我没看。对不起啊，
1: 马金生，我不能答应你。为什么呀？
0: 你是无产阶级，我是走资派的子女，我高攀不上。
1: 正是因为这个，咱俩就更应该在一起呀。如果咱俩结了婚，
0: 不光因为这个。
1: 那还有什么，
0: 马金生？谢谢你对我的好意，但是我不能让你继续误解下去。

0: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还帮助我入党。像我现在这样身份的人，你能这样做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因为这个，你就让我答应嫁给你，你还是帮我退出来吧。我的话说完了，我走了。
1: 等等，秀罗，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些什么？没有。
0: 那从我第一次表白到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你怎么现在才说呀？
1: 以前我不敢，我怕伤害你。
0: 那你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了。那你现在为什么就可以伤害我？
1: 马琴生，我谢谢你对我的好意，但是这种事情要两个人情愿，对不对？我不情愿。
0: 你是不是爱上别人了？
1: 这跟别人没有关系。
0: 你爱上陈志了，对不对？ 是陈志让你来拒绝我的，啊！你别再受他的骗了。你都不知道他在背后干了些什么，他无耻的欺骗了你，他欺骗了你的感情，他干了道德败坏的事。事实上，他在老家已经跟别人结婚了。不，那根本算不上结婚，他是和一个农村女人未婚同居，是典型的道德败坏。
1: 行了，你别说了，马青生。
0: 陈志已经告诉我，
1: 都是你，让我觉得很奇怪。你已经知道了陈志的事情，就应该很清楚，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为什么还到处说？
0: 不，没有。
1: 刚才已经说了，马琴生，你是我们的干部，我尊重你，我也希望你尊重我的感情。
0: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在此之前，陈志已经知道了。你放心，除了他，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知道的。再见。你再等等，叶秀罗，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可以不让我爱你。我会一直爱你，追求你。 一直到你爱上我的那一天，
1: 你别这样，没用的。
0: 那是我的自由，我不勉强你，你可以走了。

0: 这又是练的什么功啊？小心别把腿抻着。
1: 陈志，我提醒过你，君子成人之美。
0: 啥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自己想去呀。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是，你有才华，有情调，班里某些女生喜欢你。可你用不着清高吧？也用不着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人吧？哎哎哎，
0: 您可是堂堂的党支部书记，谁敢瞧不起啊？
1: 陈志，我再提醒你一次，你可是有一个未婚同居的农村媳妇儿。
0: 马书记，这点不用你提醒我，我比你清楚。你还没打饭吧？包子不错。

0: 哟，这位同学还看书呢，难得你这么爱学习呀、啊！可是现在该锁门了。
1: 大爷，您把我锁里边行不行？
0: 你难道不回宿舍了？
1: 快考试了，我还有好多功课没准备呢，我就在这儿自习，累了我就在这儿睡。
0: 哎呀，
1: 谢谢您了，大爷。
0: 要是学生们都像你就好了。可是你这也不能开着灯啊。
1: 哦，我有手电，别人发现不了。
0: 哦，好吧。哎，别让教务处知道啊。
1: 哎，知道了。

0: 他没功夫，现在就咱们娘俩了，成天没事都把人闲的。要不然咱在这块地上种点啥呗。
1: 啊，
0: 妈，这么大一块地空着呢，这要是在我们乡下那就是败家子儿。现在地都归集体了，一家最多分二分地呢。哎妈，要不然咱种菜吧。哎，以后这种了菜以后咱俩就不用花钱买菜了。
2: 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0: 那咋不行了？
2: 这城里哪有种菜的，
0: 这新种花还不让种菜啊。哎妈，这事儿你别管了。我明天回趟乡下，对，我拿点菜种子和化肥回来，咱种菜。
3: 孙老师，孙老师
4: 啊，什么事儿？
3: 哎，有点小事儿。您知道我那儿媳妇儿她勤快，现在家里头就我们两个人了，她想在屋后边种点菜
4: 啊。那可不行啊，啊，
3: 就像种花一样，也就是种着玩。孙老师，不管种什么收下来先给您尝个鲜。
4: 我从来不爱占别人便宜。丁老师啊，有句话早要跟你说的。
3: 哎，你说。哎，
4: 你那儿媳妇从农村来的，你应该教育教育她嘛。她有些习惯很坏的，自从她来了以后我就没睡过一个好的午觉。刚睡着她嗓门那么大，哇的把我们给吓醒了。
3: 啊，是是，对不起啊，我提醒她，她嗓门是大。
4: 还有啊，她那些农村亲戚动不动就赶着大车哗哗哗就来了啊，那麻烦拉得满大处都是，好臭的。啊，
3: 是的，对不起了，对不起。
4: 丁老师，咱们这是学院，
0: 别跟着老师们都
4: 是亲近。可自从他来了以后啊。
3: 是是，对不起，对不起。
0: 妈。
3: 哎，
0: 妈，你干啥呢？
3: 哎呦，你这要干什么？
0: 你干啥呢？作揖叩头的。
3: 我跟孙老师说几句话。
4: 翠花，你不是要在城里养鸡喂兔子吧？
0: 妈，回家。
5: 哎，你会不会在家里养鸡养兔子吧？
0: 哎呦妈，
3: 啊，
0: 你干啥呢？你干啥给他鞠躬啊？
3: 啊，我鞠躬了吗？
0: 你那头点的跟鸡啄米似的，还没鞠呢。
3: 妈，这是习惯了，咱家不是有问题吗？
0: 哎，妈妈，咱家有啥问题啊？爸的历史问题不是早弄清了吗？
3: 哎，小心点，礼貌点，总不会错的。
0: 哎呦妈，干啥呀？那咱又不是童养媳，又不是后妈生的，为啥老给他们赔小心呢？就这孙老师最讨厌了，一天到晚拉着个臭脸，老拿卫生球看人，我最不喜欢他了。
3: 不行，
0: 妈，你以后别理他了。
3: 不行，翠花，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翠花，你拿这些东西来回来干什么？
0: 哎，妈，这在后边那块空地上种菜，完了我在那墙角啊搭一个笼子，养鸡养兔子，省不少钱呢。
3: 什么？那可不行，真的不行，翠花，那邻居又要有意见了。
0: 哎呦妈，在自家那后院跟他们有啥关系啊？妈，这事儿你别管了啊。
3: 翠花，
0: 你别管了，我来弄。
3: 你看你，不行，翠花。
6: 丁老师，丁老师，
3: 孙老师，
6: 什么事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3: 翠花，要不算了。
0: 为啥呀？
6: 你们要在这里养鸡，那可不行啊！这天天不亮的，这鸡就叫，午觉都睡不好，这晚上还不让人睡觉了。
0: 我这是母鸡，它不打鸣。
6: 那也不行，到处乱拉屎，多臭啊！
0: 你放心吧，我不会让它跑过去的。
6: 那也不行。这里是城里，不是乡下。
0: 不，你到底啥意思啊？城里怎么了？乡下怎么了？
3: 翠花，要不咱拆了算了，拆了。孙老师，我们马上就把这鸡再送回乡下去。
0: 妈，不行，养鸡咋了？我看那前排也养，为啥人能养咱就不能养啊？
3: 翠花，
6: 这前排养我管不了，你在这儿养我就得管，我嫌有味儿。
0: 你嫌有味儿你搬走。你有本事你别挨着我们乡下人住。
3: 翠花，我不许你这样说话。
0: 我就得这么说。妈，我早就想这么说了，成天的一口一个乡下人，一口一个乡下人。乡下人咋了？乡下人怎么着你了？你吃的喝的都是乡下人那儿来的。你有本事你把脖子扎起来，你别吃我们种的粮食。
6: 你
0: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3: 好了好了，翠花，

0: 你们家的鸡又跑过来拉屎，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赶紧把这些鸡给处理掉，你再不处理，我抓着给你宰了吃了
1: 啊！孙老师，怪我们，怪我们。翠花，快把鸡撵了。
2: 回去，回去。对不起，鸡不通人气儿，跑到人家门口啊，乱拉屎。
0: 你说啥？
2: 我说啥？你管得着？你管得着我说啥呀？
0: 翠花，别说了。丁老师，你这儿媳妇你还管不管了啊？她个乡下人没教养，你就不管
2: 我？谁没教养呢？
0: 你说
2: 老师教养呢？
0: 我管、啊。对不起了，
2: 我没教养，你有教养啊？你有教养，你跑到人家门口乱拉屎。
0: 翠花，别说了，我不许你再说了。你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你
2: 哎，
0: 孙老师，
2: 骂谁呢你？啊，你骂谁呢你？一口一个乡下人，一口一个乡下人，乡下人咋了？啊，你以为我不会骂人呢？啊，我能骂你骂出花来，你想不想听？想不想听？
0: 翠花，翠花，不说了。嗯，丁老师，别怪我没告诉过你啊！你这鸡要再跑过来，我绝不客气。
1: 不会了，不会了，绝对不会了。
2: 有本事你冲我来，你别冲我骂来。
1: 行了，
2: 你别进去，你出来。
0: 翠花，丢不丢人呢？让人看笑话。翠花，快回去吧。
2: 讨厌你。
3: 翠花。你赶紧把那几只鸡和兔子送回去，这地啊咱也不种了。
4: 妈，为啥呀？妈，你去看看那前排后排都有养鸡的，为啥他们能养咱就不能养啊？
3: 可他们旁边住的不是孙老师啊，那鸡是活的，你能保证他不往孙老师家门口跑？还有咱还能为了这几只鸡和兔子成天跟孙老师吵架吗？
4: 行了，妈你放心吧，不会了啊。

0: 你看啊，咱以后啊，在自己家院子里头养鸡种菜，看他敢说啥。
1: 你就是我的。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

0: 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2: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7: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6: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7: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6: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
3: 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
8: 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 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6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6.2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9.8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9.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6.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6.9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未来三天高温天气持续发力，我省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
0: 是
1: 西部地区形势尤为严峻，局部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9度到41度。
0: 另外呢，今天到明天的白天，中西部陆地、渤海北部海域阵风呢可达6到7级，需要注意防范大风对海上作业及户外设施的不利影响。
1: 最近这空气湿度大，高温高湿，桑拿天非常容易引发中暑，所以咱们中午时段呢就尽量避免外出，户外作业人员要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东北超名场面又来了。
0: 对，
1: 8月1号，大连队迎来了第二个主场，并且以4-0战胜了鸡西队。
0: 62,035名球迷齐聚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共享激情澎湃的夜晚。
2: 这就是力量。演出开始，全场62,000多人全体起立，共同唱出了这首《团结就是力量》。在81建军节的当天，全场在苏玉湾球场内，所有人用这种热情又震撼的方式，向最敬爱的人表达出敬意。
3: 给我唱的就是热血沸腾，团结这股劲儿一下就上来了，就感觉我在心里这个血就燃烧起来了一样。
4: 文艺演出中，又有东北孩子回家助阵。酷热的天气挡不住现场火热的激情。
5: 因为我是大连人，我们为了东北超，正好我们唱到这首《北方之渡》，我觉得更贴合吧。
6: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击鼓。
7: 能够回到大连，在大连的主场来参与其中，给大家唱个歌，然后为家乡助一份力，特别的荣幸。
8: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有力量传递的，非常的震撼，完全想象不到，开心极了。希望东北超能够越来越好。
9: 这就是江湖里的激起我的家乡。
1: 伴随着场上的歌曲《激起我的家乡》，在鸡西的球迷看台上升起了一幅巨型的 TIFO，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那东北超给鸡西这座小城带来了太多。在最开始的时候，鸡西还没有自己的球迷助威团，随着比赛的推进，鸡西也成立了自己的球迷组织。今天到大连的鸡西球迷更是有2500名之多。
10: 球迷虽然不多，但非常有激情。虽然城市很小，但把足球发展得非常好，做得非常漂亮。
11: 来现场观赛大连和鸡西的队伍，来支持家乡鸡西队。重要的是他们拼搏的干劲，还有他们的那种团队精神。
4: 在全场大合唱《强军战歌》的歌声中，梭鱼湾足球场北看台上的巨幅 TIFO 缓缓升起，上面写着“致敬最可爱的人，军民同心，东北超拼”。
12: 东北超这个 TIFO 嘛，做的就是让人特别的感动，也让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这个历史，就是激发我们所有人的斗志出来。
4: 由370名大连球迷组成的啦啦队方阵，在文艺演出和比赛期间，用整齐划一的舞蹈展示大连的热情。在一片橙色的鸡西球迷看台区，密山大白鱼啦啦队再次随队出征。
13: 梭鱼湾就坐落在我们甘井区，所以我们也是觉得有一份地主之谊吧，也是有一个主人翁的精神。
14: 这一身装扮呢，是我们密山

0: 祖先肃慎人的一身装扮。这个呢就是我们密山市新海湖的特色大白鱼，非常的好吃，很推荐给你们。
1: 军民同心，东北超拼，这场演出是一次家国情怀的深情告白，由足球点燃人心汇聚的东北豪情正跨越山海生生不息。本台报道。
2: 说了下、说家乡人，
3: 家乡人、
2: 最近辽宁男篮前主帅杨明在一档节目当中向刚刚参加完世界杯的裁判马宁发出了邀约、
3: 对，
2: 请他回老家在东北超上执哨。
3: 对，马宁的回应是特别干脆啊，家乡有事儿必须上。
4: 咱们父亲老乡中的老乡，现在我跟你讲，这个东北超如火如荼，
5: 看到了
4: 诚挚的邀请，咱们这个辽宁出来的这个亚洲第一裁判有机会来参加东北超。
5: 如果要是有机会，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还是非常希望能够给家乡做一定的贡献。
4: 好，
5: 因为我毕竟是辽宁这个长大的，我必须要感谢辽宁的养育之恩，家乡有事必须上。
3: 咱们聊聊啊，这马宁呢是从辽宁阜新走出去的国际级裁判啊，今年刚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亮过相。杨明的邀约一发出啊，网友们就开始畅想了，你说如果马宁真的站上了东北超的录音场，那会是个什么场面？
2: 我觉得首先啊，他会看到东北超的规范性。
3: 对，
2: 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民间球赛这个判罚差不多就行，全凭肉眼，尺度松紧随性。但是东北超34场比赛全覆盖起有 VR 视频的助理裁判，
3: 对，
2: 关键话画面实时回看，这裁判团队呢，超60%是国家级裁判，70%以上赛事监督是有职业联赛资质的，每一次判罚都是有据可依，完全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野球的水平。
3: 对，还有呢，他会看到在其他比赛上看不到的温情快乐的一幕。你看这内蒙古德比的那场啊，通辽队的球员犯规了，身体呢跨过了呼和浩特队员的这个身体，两个人呢就起了冲突，
2: 对，
3: 然后呢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同时摔倒了。你说搁在世界杯上，这妥妥的是冲突升级吧，红黄牌那就得伺候了。可是呢在东北超的这画风就不一样了，裁判刚走过来，两个人呢握手言和了，
2: 对，
3: 场上死磕，场下老铁，谁也是都不往心里去。
2: 我也是特别期待马宁能够来咱们东北超执哨哈，这和谐的气氛是不是卡牌大师来了也都没有办法掏牌啊。
3: 就有网友就开玩笑说呢，说马宁在世界杯上一场能掏出6张黄牌、是出了名的卡牌大师，回到家乡赛场，这面对一群快递员、学生还有企业的职工，掏牌的时候还能不能带着一贯的铁面？
2: 我觉得球迷对于马宁出现在东北超赛场的期待，其实不只是想看世界杯裁判的名人效应，更想亲眼见识到国际级裁判的控场艺术，
3: 对，
2: 想要看他怎么去拿捏判罚的尺度，读懂规则背后的竞技精神。
3: 对，
2: 本土球员呢也想近距离的学习一下高标准的赛场规范。
3: 其实要是马宁能来东北超啊，那就是打通了职业足球和群众足球的壁垒，
2: 没错，
3: 把国际赛场的执法标准送到咱们家门口了。
2: 那马宁呢是今天中国距离世界杯最近的人了，而东北超是普通东北人距离足球最近的地方。
3: 是，
2: 当最近的人站上最近的地方，这种碰撞本身就足够动人。
3: 是，如果啊，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马宁站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吹响了哨子，那哨声里有世界杯的严肃，更有黑土地的温热吧，大家的呼声啊，马宁，你听到没有？我们也期待金哨哈亮相东北超的赛场。
2: 咱们接着来说足球哈，在昨天晚上进行的2026中超联赛第21轮比赛当中，辽宁铁人南波湾队主场迎战上海申花队，
3: 最终呢，铁人队3-1获胜，积分24分，暂居积分榜的第8位。
6: 第9分钟，严鼎浩送出过顶球，热菲尼奥单刀破门。第32分钟，安以恩拼得一个点球，队长邦本一遇稳稳命中，铁人队半场2-0领先。下半场，申花队在第71分钟由米内罗射中点球扳回一分。第86分钟，邦本一遇送出妙传，热菲尼奥反越位成功，挑射破门锁定胜局，以3-1击败强敌。
7: 我们的球员们这一周里面态度都非常的不错，包括在训练方面，从防守到进攻上履行的都非常的不错。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通过一场胜利表达出我们强烈的求胜的意志。
8: 看到自己家乡球队能发挥这么好，我也十分的荣幸。不管辽宁好与不好，我们都会一起并肩作战走到最后。
9: 我觉得我们辽宁队在不懈坚持中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想看到的，更是广大辽宁人所希望的。
6: 本台报道。
2: 说了下，说骄傲了我的娃，
3: 我的娃，
2: 最近是。

0: 还有三名小学生代表中国出战，成功拿下了亚洲跳绳锦标赛金牌，为辽宁代表团斩获本届赛事首金。
1: 7月31号呢，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在浙江绍兴上虞正式开赛了。这是呢亚洲最高级别的洲际跳绳的赛事，含金量很足，汇聚了亚洲9个国家，足足是116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0: 你看郑博文、李浩明、李若曦这三名沈阳小将，登上了9到11岁混合组花样项目的赛场，而他们三个人平均年龄只有9岁，是这个组别决赛当中年龄最小的队伍。
1: 是，而中日对决呢，一直是亚洲跳绳赛场的顶尖较量了。日本队在交互绳项目上实力强劲，但是呢，咱们这群孩子一点都不怯场，全程是沉着冷静，敢打敢拼的。
0: 没错，比赛开局，主力队员郑博文就使出了杀手锏，完成了毽子衔接前空翻转体360度的超高难度动作。这个动作属于成人专业组里的高阶体操动作。在全球 U11 正式赛事当中，几乎是没有选手能够稳定完成的，所以咱们足以看出孩子们的专业实力到底有多出众了。
1: 是，随后呢，李浩明呢流畅完成了侧空翻进绳，郑博文呢又接续完成了原地后空翻、毽子接后空翻，最后呢三人同步侧空翻，多组高难度的空中动作是无缝衔接。
0: 就凭借着这套断层领先的精彩动作，队伍是稳稳拿下了项目亚洲冠军。
1: 对，
0: 总分比第三名的日本队高出了2.75分。
2: 我们呢是最后一个出场，顶着很大的压力，全程零失误，用精彩的表演征服了亚洲的所有裁判员，把这块金牌给留在了中国。我们在去年12月份用了10天时间，准备了3人交互绳，然后打到了全国联赛的冠军，入选了中国跳绳国家队。赛前的时候呢，3位运动员都受伤了，但孩子们为了国家的荣誉哈，一直在坚持着训练。
1: 真棒啊，不由得为他们喝彩啊。其实本次亚锦赛呢是首次在中国内地举办，这也是中国 U11 混合组3人交互绳花样项目的亚锦赛首枚的金牌。
0: 其实这一群孩子实力一直都很出众，他们之前呢就拿下过2025全国跳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了，凭借着过硬的成绩成功入选国家队，才有了这次征战亚锦赛的机会。
1: 没错，这枚金牌呢更是刷新了多项纪录的，创下了这个项目亚锦赛夺冠最小年龄的纪录，同时那也是辽宁省首枚 U11 以下混合3人交互绳花样亚锦赛金牌，填补了省内这个项目亚锦赛赛事的金牌的空白。
0: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也离不开孩子们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啊！你看主力郑博文呢是沈阳体校蹦床队队员，
1: 是，
0: 他有着顶尖的体操功底，训练的时候也曾经因为失误摔伤，患上了轻微脑震荡，但是休养过后就立刻重返训练场了。
1: 是，但是呢，为了支持他的训练呢，家人特意把客厅改造成了训练场，不设了专业的空翻气垫，全力呢为孩子的梦想保驾护航。而队员呢李浩明、李若曦呢是一对龙凤胎，两人的追梦故事也是特别的励志。
0: 对，姐弟俩是早产儿，小的时候体弱多病，还有感统失调的问题，靠着坚持跳绳锻炼，不仅改善了身体素质，专注力和身体的协调性也大幅提升了，慢慢的从日常锻炼走向了专业赛场。
1: 是，李浩明呢多次是韧带拉伤的，李若曦呢长期被半月板劳损困扰着，但是呢两个人始终是坚持完成高强度的训练，此前呢还拿下过全国双人跳绳的冠军呢。
0: 夺冠之后，三名小将也心怀感恩，真诚感谢教练团队的专业指导，学校老师的悉心栽培，还有家人多年不离不弃的陪伴与支持。
1: 我们说啊，小小的跳绳跳出了少年拼搏的模样，加油吧，未来可期。
0: 说一下，我们来说衣锦还乡。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自从上映以来，截至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11亿元了，登顶今年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首。
1: 是，那么这部电影的导演和编剧呢，就是咱们辽宁小伙穆正阳。昨天呢，他和几位电影的主创一起来到了沈阳，举行路演宣传活动。
3: 昨天下午，动画电影《八仙》主创来到沈阳七星国际影城等影院，与观看完影片的观众进行了交流互动。电影《八仙》讲述了八仙成仙之前，8个性格迥异的普通人是如何集结成团，成为互相托底并肩战斗的伙伴的故事。这中间虽然有阴差阳错，但他们最终战胜强敌，成为八仙。
4: 我们这个故事，它的这个人物关系，它的这个传承关系，也是来自 于传统中的钟离权点化吕洞宾，吕洞宾点化何仙姑，它都是跟这个有关的。而且它整个这个片子的气质也来自于八仙凡人成仙这么一个属性，因为它是中国神话里非常少见的非常接地气有烟火气的这么一群神仙，所以整个故事它的灵感其实是还是来自于传统文化。
3: 影片八仙最大的亮点在于对传统角色的颠覆性塑造，八位主角不再是仙风道骨的形象，而是充满了市井烟火气的普通打工人，用瞒天过海的方式反套路天庭神仙，最终拯救苍生。
4: 我们想表达的其实就是神仙他其实没有想到凡人会用这样的民间智慧去反套路他，这个是非常让他震惊且颠覆的。
3: 电影八仙扎根东方美学，从民俗年画的美学质地、神仙体系到民间传说，考据扎实，传承有源。制作层面，影片中特效恢宏的蓬莱仙境的构建，既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又流淌着东方美学的诗意。战斗场面燃爽过瘾，既保留了国风意蕴，又有现代动画技术打造的视觉奇观。据了解，电影将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要以全新方式再次过海。本台报道。
0: 说了下说新官上任，掌声欢迎。
1: 这个官呢，说的就是呢最近火爆全网的沈阳姑娘施以诺。
0: 对，
1: 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呢向她正式颁发了沈阳文旅推荐官官方证书。这位一战成名的民间推荐官啊，正式转正了。
0: 没错，19岁的施以诺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里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之前咱们节目当中就跟大伙儿介绍过这个名场面了，这样咱们再来回看一下。
5: 来自于哪里？
6: 辽宁。
5: 辽宁，山水有情。
6: 天辽地宁，欢迎来到大漠沈阳。
5: 把他给我淘汰了！你还打广告来了？
1: 视频发出之后，其实不少网友都夸赞他，说呢，这是刻进 DNA 里的家乡自豪感呢，走到哪儿都不忘给沈阳打 call。大家都说呢，这才是辽宁文旅最佳的民间推荐官。
0: 大家的呼声刘叔听到了，而且回应特别迅速，
1: 对，
0: 官方认证马上到位，现场还有一段超有趣的入职考核环节。
7: 山海有情，
6: 天辽地宁，
7: 山水之阳，
6: 我心向往，
7: 一路向北，
6: 沈阳最美，
7: 大海关不住。
6: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7: 对，还有一个，不是国外去不起，
6: 而是沈阳更有性价比。
7: 行，合格，我得推荐观众，继续宣传沈阳，宣传辽宁啊，宣传东北，
6: 保证完成任务。
7: 好，来。
0: 看见没有，这刘叔抛出的问题，人家一个一个的全都稳稳的接住了。
1: 如数家珍哈。施以诺呢上岗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和刘叔搭档帮大家伙呢整理了一份沈阳夏日避暑的攻略，超多的小众清凉打卡地啊一次性分享出来，更新呢大家的游玩清单。那么好了，都有哪些宝藏游玩地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沈阳有很多可以想避暑的一些场景，是吧？你比如说沈阳植物园，大家来这里边乐享它这里边的目光森林那些梦幻般的还有科技感的一些场景。马上8月8号要开业的东北有戏、青山半岛，然后还有我们的河外滩，包括我们的冰激凌博物馆，像这样的全是适合纳凉的一些场景。然后沈阳周边的你像北溪啊、抚顺啊、洛阳啊、鞍山呐、铁岭，包括阜新，包括营口，就这些城市都有适合夏天纳凉的一些景区。
0: 未来施以诺会带着这一份对家乡的热爱持续向外推介沈阳风光、东北美食与城市热情。
1: 其实呢，这座城市的魅力啊，从来不单单是藏在景点还有美食里的，更藏在呢每一个发自内心热爱家乡的普通人的身上。一句脱口而出的文旅口号是普通人与城市文旅的双向奔赴。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对，
0: 山海关不住，
1: 东北超级酷啊。
0: 对，
1: 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啊，来到大美辽宁做客沈阳，赏美景、品美食，感受东北人的真诚热忱。
9: 说，动物园里也有幼儿园，动物幼崽在园里追逐打闹，这边熊孩子虎了吧唧的跟虎崽打闹，那边虎崽一个劲儿的熊孩子，这都乱成一团了。很好奇，

0: 他们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时候哭不哭啊？说云南昆明女子吃菌子火锅，服务员怕他们提前偷吃，收走筷子不说，还给锅上了锁。商家也是没招了，这锁不是免责协议，是保命协议呀。说湖北武汉妈妈心疼女儿，特意寄来一只土鸡让她补补，没想到这只跨越800公里的母鸡实在太乖巧了，到女儿家后安安静静不吵不闹，硬是凭实力把自己从食材变成了宠物。女子觉得她很乖，不忍心杀。是拥有长期饭票还是成为盘中餐，这土鸡还是拎得清的。说新疆伊犁有网友驾车途中遇上一头牛横在路中间，最后还多亏一位当地大哥主动出手相助。大哥打完就走，深藏功与名，牛牛一声不吭，心中怕是不服，科目一你是咋答应我的。说天气热，园区开启了降温喷雾系统，朦胧水雾笼罩场地，国宝兴致大发，直立起身，挥动爪子，沉浸在这朦胧水雾中。这身形曼妙不？妖娆不？喷雾也是万万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从工作组变成氛围组。
1: 可爱的动物总是能够治愈人心，消解疲惫啊。现在生活当中呢，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关于养犬的不文明现象也会被更多人所关注。
2: 是，咱们就说遛狗不牵绳，粪便不清理，犬吠扰邻里，这些行为到底算不算违规？遇上不文明养犬，普通人是该维权还是该忍让呢？
1: 今天的一问到底，我们就围绕这些问题追根问底。
3: 在路上或者在公园遛弯的时候，那个有那种大型犬没有拴绳呢，就是朝我过来的，这种的可能孩子或者大人都受到惊吓了，所以这种的话报警有用吗？
4: 有瘾呐，不闻养犬乱拉乱尿，玩它也不收拾。
5: 我家隔壁养条小狗，白天也叫晚上也叫，就一有点动静它就叫，他这个我报警有没有用啊？
6: 就不拴绳算不文明吗？
7: 算。
6: 但是他们很乖很听话呀。
7: 您觉得就是说
6: 如果小狗会跟随的话，就是很听话，我觉得他不拴绳放他自由一会儿也可以。
8: 一边是怕狗的群众忧心忡忡，一边是部分养犬人的我家狗很乖。可是问题是，狗听话能成为不拴绳的理由吗？法律会认可这个说法吗？面对五花八门的不文明养犬行为，执法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屡教又不改的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前不久，鞍山的李女士就遇上了这么一件事儿，她选择了直接报警。
9: 是我当时在遛我家小狗的时候，然后突然看见一只明显是烈性犬突然过来，给我吓一大跳，然后它还朝着我家小狗叫，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害怕，因为我感觉像是烈性犬，后来我就报警了。
8: 报警之后，鞍山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第一时间出警处置。可能有人会问，不就是没牵绳吗？至于这么较真吗？最终的处罚结果也给所有养犬人敲响了警钟，
10: 对该犬只进行了强制收容，并对该市民进行了警告，并处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8: 就相当于他是既养犬，同时也没拴绳，属于是两个违规动作，是吧？
10: 对对对。
11: 强制收容呢，就是对我们这个违规的犬只进行一个终身监禁。
8: 是说明这个狗再也拿不回来了吗？
11: 对，基本上再也拿不回来了。
8: 可能有人会觉得李女士这事儿毕竟没伤人，罚2000还收容犬只是不是有点严？但回看全国各地发生的犬只伤人事件，就会发现所有的悲剧往往都始于一次觉得没事儿的侥幸。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则刑事判决书，令人痛心。河南汝州一名市民饲养的捷克狼犬因未拴绳咬死一名女童，监控记录下的悲剧一次次提醒我们，不文明养犬的代价从来都不可预估。
10: 在咱们日常勤务中，比如遛犬不拴绳，还有犬吠长期扰民，还有咱们违规饲养家养犬，这三种类别。
8: 王警官告诉记者，依据辽宁省养犬管理规定与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公共场所遛狗，所有犬只必须拴绳，和犬只大小、品种、性格温顺与否没有任何关系。我家狗听话不用牵，小狗不咬人，都不能成为不拴绳的合法理由。倘若因未拴绳放任犬只恐吓、抓伤、咬伤他人，养犬人还将面临行政拘留。清晰统一的处罚尺度，明确的执法标准，正是新规带来的变化。
11: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

0: 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9条，所以也是执法尺度不一。现在有了新法了，我们再结合我们鞍山本地现行的鞍山市养犬管理办法，也是在全市范围内啊，进一步明确了处罚梯度，明确了什么情况该怎么罚。
1: 除了像这种犬只吠叫啊、遛狗不拴绳啊、禁养犬这类的问题以外啊，还有很多的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大家都可以通过举报啊、投诉的形式来解决。那么举报跟投诉的形式其实也非常简单，第一个，拿出手机把不文明的现象给拍摄下来；第二，保留好证据以后拨打110或者是12345，因为这样的违法行为或者是违规行为呢，稍纵即逝，有证据才能更好的保证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具体的落实到底。
2: 更严格的宠物管理制度会不会影响宠物行业的发展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访后发现，规范的监管非但没有限制行业发展，反而在为产业开辟新的空间。
3: 新规对犬只伤人等行为明确了处罚标准，同时呢，也催生了新的产业增长点，比如说我们芯片植入、行为训练、第三方责任保险等配套服务需求快速增加。
4: 就是养宠的人能够就是尽量去考虑一些不养宠的人的感受，咱在这个快乐养宠的同时，也不影响别人。
1: 本台报道。
5: 顺着下说胎跑，一到暑假、其实不少家长都在发愁、说看着孩子整天抱着电子产品不出门、但是在贵州一个小乡村啊，每天清晨的村口满是少年奔跑的身影，朝气蓬勃的样子特别感染人。
6: 那么牵头组织这场暑期晨跑的呢，是当地90后村委会副主任姚恒。为什么要带着一群大大小小的娃娃们出去跑步呢？咱们来听听他的初衷吧。
7: 慢点，再慢一点点。
8: 一开始我是带着自己的女儿在村里跑步，看见很多儿童在家玩手机，然后我就组织他们一起来跑步。从去年带他们开始跑的，我女儿一个人，然后两个人，再到10个人，再到30、40，今年应该有90多人了。
5: 万事开头难啊！最开始是在村民群发布招募通知，
6: 是
5: 家长们非常支持，但是孩子们却百般抵触。姚恒不气馁，每天5点半呢就要挨个打电话叫醒孩子。
6: 是坚持之下呢，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反转啊！现在啊，不用工作人员挨个催了，不到6点钟，孩子们就早早的守候在了村委会的门口，反倒呢天天追着姚恒上岗带队了。
7: 快一点！
9: 快点！
7: 别跑！凭空跑，
5: 哇，这个风景好美。
6: 是，
5: 大家发现没有，刚刚同学们跑步的这段路特别特别的美，就是远方的那个朝霞就好像是一幅徐徐展开的绝美画卷。
6: 没错，孩子们长大之后，我想他们一定会记得这一年暑期的晨跑。
5: 对，
6: 而且呢还有这么美的风景。
5: 其实孩子们年龄跨度很大，最小的只有4、5岁，最大的几位已经是在校大学生了。姚恒根据年龄段划分了3组，低年级的小朋友呢2公里搭配军姿练习，3到5年级的孩子呢是4公里长跑，还有趣味游戏，6年级及以上的青少年统一安排5公里训练。
6: 是，晨练结束之后呢，村里呢在上午8点半左右呢还开设了免费的公益课堂。返乡的大学生、村内在岗休假的老师主动的担任起了志愿讲师，帮助孩子们辅导课业。那么课堂内容呢并不局限于书本的作业，你看像折纸啊、绘画呀、歌唱啊，各类的兴趣活动应有尽有。
5: 长久坚持下来之后，不少原先性格内向的孩子已经能够从容上台完成演讲了。原本自卑怯懦的小朋友也愿意主动展示自我。
6: 真好。
5: 在外务工的家长再也不用牵挂孩子们无人管束的问题，脱离电子产品包围的孩子们精气神更是一天比一天饱满。
6: 是，其实呢对于姚恒来说呢，带孩子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这位90后的大学毕业生呢，2022年初接过了村副主任的担子，他带头呢跑项目筹资金，带领村民们修路通渠。
5: 玉屏素有中国油茶之乡的称号。
6: 对，
5: 姚恒将目光瞄准了村里的山地资源，牵头打造了1200亩油茶基地，连片的油茶树成了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且更厉害的是，他牵头在油茶基地修起了山地自行车赛道，吸引了周边的骑行爱好者前来体验。村里的餐馆民宿由此得到发展，一年可以为村民增收30多万元。
6: 是，姚恒他自己说呢，他对家乡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哈，不仅呢要把村里的孩子们带起来，把外地的游客带进来，还要把家乡的油茶产业带出去。
5: 一位年轻的基层干部在假期的每一个清晨用心陪伴乡村孩童，

0: 脚踏实地深耕本土产业，为全村百姓谋求实实在在的收益。
1: 是，在我们的广大基层正在涌现出越来越多像姚恒一样有热忱有行动力的青年干部，
0: 是
1: 让乡土之上处处有朝气，户户有奔头。
0: 咱们说需要起早工作的还有下面这位。前一段时间河南老君山景区月薪6万，招募云海观察员，被网友调侃说这是妥妥的神仙工作。

0: 间食宿全都是由景区包揽，那日常工作呢，就是观测记录云海变化，并且每天拍摄剪辑，至少产出一条云海短视频对外发布。
1: 是，那么近日呢，招募结果呢正式出炉了。00后的博主李思辰呢，从3500多名报名者中呢脱颖而出，成为了老君山首位001号云海观察员。
2: 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远赴人间纵火焰一品升官数十年，在接下来一个月，我将在老君山开启本次的云海观察之旅，记录下老君山云海的壮丽瞬间。
0: 这份看似惬意的工作，真实日常其实一点都不轻松。李思辰上岗第一天啊，就迎来了不小的挑战，彻底打破了大家的美好想象。
1: 是，上岗首日的凌晨4:50啊，天还没亮呢，李思辰呢就扛起了相机出门了，上山蹲守云海去了。可是当天呢，山顶的大雾弥漫，还下着小雨呢，能见度是极低的，想要拍出绝美的云海画面，难度非常大。
0: 对，他说天气条件差，拍摄进度受阻，压力瞬间就拉满了。
1: 是，
0: 而且甭管天气好坏，其实每天一条的这个短视频任务是必须完成的，也不能懈怠。
1: 是，李思辰呢是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啊，运营自媒体，拍摄短视频呢是他的兴趣和发展的方向。在参选这次招募之前呢，他自己运营的账号数据啊平平，播放量大多也就只有几百到几千，点赞过百呢就算不错的成绩了。
0: 但是没有想到这次参选投稿的视频意外爆火 了，发布仅仅4个小时就收获了20000点赞、那如今这个点赞量已经突破11万了啊，突如其来的流量。让原本平平无奇的账号火速出圈，也让李思辰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
1: 那么好了，为了不辜负期待啊，产出优质的内容，他每天呢5点钟准时起床，环绕整座大山寻找绝佳的机位，从清晨日出一直拍到夜晚灯光秀。为了捕捉一个完美的镜头啊，常常需要蹲守1-2个小时的时间。
0: 对，因为素材太少，就会缺少调整空间嘛。那同一个角度拍太多呢，又会让观众审美疲劳。
1: 对，
0: 所以你看，其实每一条作品都是需要精心打磨的。
1: 是，其实呢，现在呢，不少网友持续蹲守更新的呢，期待着呢，观察员镜头之下每天呢独一无二的云海风光，解锁呢不一样的老君山的浪漫。其实呢，景区啊，从不缺单纯拍风景的人，稀缺的呢是既能精准记录美景，又能生动讲述故事的创作者。
0: 对，
1: 是那些特别的角度，让更多的人迈出了走向那里的脚步。
0: 没错。说了一下，我们来说说理财。去年年底呢，为了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压力，各家银行纷纷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而在这个夏天，沉寂了大半年的5年期大额存单正在限量回归。目前这些存单线上线下额度持续紧俏。
1: 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依旧处于低位的情况之下，长期限大额存单为什么会回归市场呢？这释放了哪些信号呢？咱们来看央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3: 之前一度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7月以来又重回市场。记者走访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发现长期大额存单产品线上额度一投放就被快速认购，线下网点也迎来不少储户咨询办理。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虽然当前市场整体存款利率中枢走低，但长期存款产品依旧供不应求。
4: 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
3: 在国有大行，额度行情基本相同，
5: 只能说我们连线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
3: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1.6%，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本轮产品普遍可转让，就是如果存到中途急需用钱，不用像传统定期那样按活期计息亏损大半利息，需在银行内部平台转让存单，能保留大部分持有收益，解决长期存款流动性不足的痛点。看似简单的存款产品回归，背后是银行与储户双向的现实诉求。有测算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到期规模高达50万亿元，其中5年期存量到期资金5至6万亿元，海量闲置资金等待重新配置。
0: 长期大额存单利率相对更高，资金成本更贵。
1: 是，那么在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之下，银行为什么还要在压力之下逆势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呢？
6: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1.6%左右的利率锁定5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在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 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3: 对银行而言，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更像一盘权衡利弊的经营期，是银行应对存量资金到期流失、优化负债结构的阶段性布局。

0: 专家强调，此番五年期大额存单集中回归，不代表长期限存款产品的全面放开，更多是银行在多重因素下采取的阶段性、结构性揽储策略。
1: 在当前的利率环境下，普通居民是否适合配置五年期大额存单呢？选购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好，继续来了解。
3: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0: 此次重启的五年期大额存单，进一步标准化存单转让机制，降低了普通家庭的配置门槛，也为低风险资产布局提供了全新选择。专家建议居民依照资金使用计划、资金体量分层配置。对于普通储户而言，立足自身实际资金需求，理性配置是核心。在利率低位运行的大环境下，摒弃跟风锁仓、盲目操作，坚持长短搭配、分层布局，在稳健保值与灵活周转之间找到平衡。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二分之一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1: 说了下说集中供冷，最近江苏徐州有一批居民解锁了夏日新体验，
2: 对，
1: 家里不开空调，室温呢就可以维持在25度左右，恒温清爽，不吹风，
2: 是确实让人羡慕啊。
1: 对，
2: 这样的清凉是从何而来呢？咱们在这儿呢揭秘一下，不靠新式的家电，也不费大量的电费，秘密呢就藏在居民家的地板之下，地暖管里呢流动着低温水，就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1: 哎，就是用来供暖的地暖管，
2: 对，
1: 冬天管道里输送的是40度的热水，
2: 对，
1: 给全屋升温供暖。
2: 对，
1: 到了夏天呢，就会换成20度左右的低温水，通过地板缓慢带走室内热量，实现全屋均匀的去降温。
2: 没错，而且呢，更让人惊喜的是呢，这份清凉的来源呢，竟然是一处已经关停的废弃的煤矿。原来呢，徐州卧牛山煤矿关停之后呢，井下是积存了大量的矿井水的，常年呢稳定在10几摄氏度，是绝佳的天然冷源啊。
1: 所以依托这一独特资源，当地就打造出了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
2: 对，
1: 通过设备把井下恒温冷水抽取到地面换热站，处理之后呢，顺着原有的供暖管道送入居民家中的地暖盘管。原来资源枯竭的废弃矿井包袱直接变成了惠民的绿色宝藏了。
2: 而且呢，这套系统环保节水，全程呢是闭环循环的模式，真正做到了只取冷不耗水。这个矿井水呢，完成了热量的交换之后呢，会通过封闭的管道全部回灌回井下，零排放、零浪费，不用担心水资源消耗的问题。
8: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1: 咱们算个账啊，你看按照试点近百户居民测算，每年还能够减少大约50吨二氧化碳排放呢。
2: 而且呢，除了节能环保之外呢，这套系统的改造和使用的成本也是特别的亲民的。你看，利用原有的供暖的管线，居民呢不用砸地板，不用大改装修，只需要呢简单的安装除湿设备就可以了。初装和使用的成本呢都远远低于传统的空调。
1: 对，试点小区的王女士自己也算了一笔账，她说往年夏天老两口在家常开空调嘛，每个月电费就要400多，那吹久了还会颈椎酸痛、关节不适。现在整个4个月的供冷季，这个费用拢共只要410。
2: 是，关键是24小时恒温静音，没有空调的强吹风感，温度呢均匀柔和，老人小孩住着都挺舒服的。
1: 对，
2: 彻底呢是告别了空调病的困扰了。那么目前呢，小区呢已经是有95户的居民办理了供冷的缴费，体验感管受比较不错啊。
1: 对，那目前呢这个项目还处在试点阶段，等到成熟稳定之后，将会计划在徐州主城区大面积推广。
2: 是，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期待类似的便民技术能够走进更多的家庭，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低碳、省钱、舒适的夏日清凉。
1: 嗯，说了下说健康，很多人日常都习惯用这个吸管杯，一直以为说那我每天冲洗吸管就很干净了。
2: 是，
1: 但是最近有一件事情让经常用吸管的朋友不淡定了。看似干净的吸管杯啊，清洁不到位的话，很有可能天天在喝滋生细菌的脏水。
2: 没错，有位北京的家长呢，就孩子长期的腹泻，反复的咳嗽，排查了半天都找不到什么原因，最后呢发现这个问题呢是出在天天用的吸管杯上。即便呢每天清洗吸管的缝隙啊，接口死角还是长满了霉菌的。
1: 这视频一发布，不少网友纷纷吐槽，说自己的吸管杯用一段时间就发黏，有异味。夏天潮湿闷热，这种情况会更严重，只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放在心上。
2: 是，很多人呢都有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只装白开水杯子是不会脏的。其实呢，哪怕是只装清水，吸管杯呢也是非常容易藏污纳垢的。因为呢吸管杯配件多，结构复杂，死角多，简单的冲洗根本是洗不干净的。另外呢，杯内长期的潮湿封闭啊，很难彻底的晾干，刚好它就是细菌和霉菌繁殖的温床了。
1: 而且我们喝水的时候，口腔当中的唾液、食物残渣也会回流到杯内。
2: 对，
1: 那日积月累呢，吸管内壁就会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这就是杯子发黏有异味的真正元凶。
2: 是，这些细菌呢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容易引发肠胃炎，导致呢腹痛、腹泻、恶心。而各类的霉菌孢子呢被吸入之后呢，会诱发咳嗽啊、鼻塞等等呼吸道的问题，大人小孩都会受到影响。
1: 对，如果要是用这个吸管杯装奶制品、蛋白粉、含糖饮料、果汁、柠檬水和咖啡这类饮品的糖分、蛋白质和油脂非常容易残留，
2: 对，
1: 更会疯狂的滋生细菌，还会加速配件老化。
2: 所以啊，每周呢都要对吸管杯进行深度的清洁，配件呢要全部的拆解，用专用的吸管刷呢重点刷洗吸管的弯折处，彻底的清理内壁的污垢，用白醋或者是小苏打温水来浸泡20-30分钟，软化顽固的污渍。
1: 硅胶配件要用沸水呢去烫煮个几分钟，塑料杯体呢用温水清洁，所有的配件要彻底通风晾干再组装。吸管和密封圈3到6个月要更换啊，发黑有异味就马上换。
2: 是，咱们说小小的水杯陪伴我们每一天，健康的隐患却往往藏在细节里，咱们呢科学清洁，安心的喝水。
1: 说了下说安全。前几天在广西桂林，有一名女孩漓江边上捞鱼的时候呢就不小心落水了，而正在江面巡逻的民辅警发现之后，立即驾驶快艇前往救援。
2: 是，咱们一起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9: 事发时，这名女孩正拿着网兜俯身捞鱼，脚下一滑坠入江中。此时恰巧驾驶快艇巡逻的漓江派出所民警辅警发现了这一情况。
10: 她当时两只手扑腾扑腾的，这样就是说比较危险，水流也是比较急。然后我们船就是慢慢的靠近，如果我们的船就是开得太快的话，那个水浪会把它冲撞，到时候对她就是造成就是另外一种危险。
9: 当快艇逐渐靠近落水女孩时，辅警郑道昌抓住时机跳入江中，顶着水流游向女孩，一把将正在挣扎中的孩子抓住并托举出水面。另一名民警顺势将孩子拉上快艇，经检查，女孩只是受到了惊吓，其他并无大碍。据了解，当天女孩跟父亲来此钓鱼，家长没注意看管，结果女孩意外落水引发险情。警方提醒，夏天是溺水高发期，家长带孩子到水边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谨防意外发生。
2: 说，辽宁庄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日前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准。该项目整体规划建设六台百万千瓦级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核电机组，实行统一规划，分三期建设。本次核准的一期工程新建两台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250万千瓦。说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一号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进行最终角逐。说近日在重庆阴条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报春花繁育基地，科研团队用种子培育并规模化栽培的川东灯台报春已喜结硕果，这标志着极度濒危植物川东灯台报春迁地保护已取得了成功。说第58届蓝带帆船环湖赛日前在匈牙利西部的巴拉顿湖举行，与往届不同的是，由于持续高温和干旱，巴拉顿湖水位大幅下降，为确保吃水较深的传统帆船能顺利完成比赛，主办方移动了浮标位置，给比赛带来新的挑战。说西班牙萨拉戈萨水族馆近日推出全新两栖动物展，以墨西哥顿口猿为主要亮点，引导游客认识伊比利亚本土物种及水族馆的保护项目。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2: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说了下午，欢迎回来。盛夏时节，云南昆明滇池南岸绿意盎然。
2: 湖面如镜，云卷云舒，湖光山色相映成趣。节目的最后，也让我们去欣赏那里清澈宁静的自然之美。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0: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1: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

0: 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

0: 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

0: 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看啊，咱以后啊，在自己家院子里头养鸡种菜，看他敢说啥。看见没有？三八线，以后啊，井水不犯河水。

0: 自打我来了以后，我还没见你吃过一个鸡蛋呢。这么贵的东西，哪能经常吃啊？你也没吃过。以前都攒着给爸了，以后用不着了。要是这几只鸡啊，它都下蛋，咱就把这鸡蛋呢都攒起来。啊不，你一天给您吃一个鸡蛋，其他的呢就拿到集市上去卖，卖的钱啊给陈志寄过去。他在学校还不知道过得有多苦呢。
1: 傻孩子。
0: 还用你自己呢？
2: 嗨，我用不着，我多壮啊！妈，把这鸡蛋搁到筐子里，咱攒起来啊。
0: 翠花，这头十个，咱别吃。
3: 为啥呀？
0: 攒起来，妈送给孙老师去。
3: 为啥给他呀？
0: 翠花，为了这几只鸡和兔子的事儿，妈和孙老师这么多年的邻居翻了脸，我心里呀一直不安。
3: 送几个鸡蛋过去，修复一下关系，以后也好相处啊。
2: 哎呦妈，凭啥呀？哎，他咋不送鸡蛋给咱们修复关系呢？
0: 翠花，妈喜欢你。自打你来了以后，妈活得比原来高兴多了。可是翠花，这城里不比乡下，在乡下可以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城里不同。你以后得学会跟人家相处。就这样吧，啊。
4: 行吧，妈，那听你的。孙老师，孙老师，什么事啊？孙老师，鸡下蛋了，这几个鸡蛋，
5: 我们家有鸡蛋，你自己留着吃吧。
6: 来来来，陈志，进来进来。哎哎，坐坐坐。陈志啊，哎，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啊？啊，还没打算呢。啊，我回滨河。来，哎，您放这儿吧。<笑>为什么一定要回滨河呢？也不为什么，就是我家在那儿，而且我母亲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太好。
7: 如果你在外地工作，你可以把母亲接来吗？这种混乱的状况迟早会结束的。国家呢，一旦走上正轨，就会大量的需要人才啊。你们这个班呢，真正称得上有人才的人呢，没几个，你是其中之一。陈志，想不想留在省城？
6: 啊，不，我不能留下。
7: 为什么？ 这个机会可难得呀！你们这批学员呢，是社来社去，基本上是哪儿来的回哪儿，除非原来在省城的。

0: 咱们班呢有三个名额，那两个我没有办法，人家是戴着帽下来的，家里边又是干部，还剩下一个名额，我想推荐你。
1: 刘老师，我真的不能留下来。
0: 为什么？
1: 我热爱自己的家乡。
0: 陈芝啊，你知道吗？为了这一个名额，竞争有多激烈？三年了，有些人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他一心一意的就想往上爬。听说还有这么一个名额，找过我好多回了，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这个名额应该留给配得上的他的人。陈芝啊，我希望你再慎重考虑一下。
1: 我不用考虑了，谢谢刘老师。不过如果有可能的话，您能不能把这个名额留给叶秀罗？
0: 为什么呀？
1: 叶秀罗太不容易了，而且他本来就生活在省城里嘛。
0: 他的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他的户口已经转回原籍了。
1: 他父亲的事儿和他没关系，省城是他的家，再说他也没有什么亲人了，要是再被发配到下面，那他就没法活了。刘老师，您就把名额留给他吧，他学习一直都挺好的。
0: 陈芝啊，你不会跟叶秀罗的谈恋爱吧？
1: 没有，您千万别这么想，我就是觉得这样分配公平，行吗？刘老师，
2: 请进。
3: 刘老师，
0: 马庆生啊，有事吗？
3: 哦，那个班里有些工作想向您汇报一下。
1: 哦，那我先回去了。
0: 哎，好。哎，陈志，
4: 来，
0: 有你一封信，我看了一下，春光文学寄来的。哦，怎么，还在搞创作？
1: 没有，我有一个亲戚在那儿。
0: 哦，
1: 我走了。
0: 好。哎，坐吧。哎。

0: 这个嘛，有一定的难度。
1: 为什么？三个名额，我是班里的党支书，三个名额当中，总应该给我一个吧？
0: 是有三个名额，可是有两个是戴帽下来的，钱大庆和赵楠，他们的家庭情况你也清楚的。
1: 总是这样，文化大革命还是没有打倒他们这些特权思想。
0: 这是现实啊，在可以改正之前，我们先接受它吧。
1: 那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给谁啊？
0: 还有一个要系里边来研究了。
1: 您不会是留给陈志的吧？
0: 在你们这个班里边，陈志难道不是学习最优秀的吗？
1: 可是他有道德败坏和严重的犯罪行为。
0: 你说什么？
1: 刘老师，我还是跟您实话实说吧。
0: 啊，
1: 上次他回去探亲，和一个农村的姑娘未婚同居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是跟他来自一个地区的呀。刘老师，您看我。
0: 马先生，你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作为你的一个老师，我想送你几句话，作为离别赠言，行吗？啊，
1: 您说吧。
0: 你在这个班里边工作一直是很积极的，这是你的优点。可是，你是不是对班干部的工作太过热衷了呢？
1: 工作积极难道是缺点吗？
0: 我只是想说，你是一个学生，你的精力和心思并没有放到学习上。在此以前，如果我对此感到遗憾的话，通过今天你的表现，我又有了新的发现。
1: 什么呀？
0: 这时候你把陈志未婚同居的事说出来，你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你也知道啊，这件事情会把陈志置于死地的。
1: 刘老师，如果您保证不把这个名额给陈志，我仍然会替他保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陈志要是留下来，你就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1: 我没有。
0: 好吧，我会考虑的。但是我有话要对你说。
1: 什么？
0: 即使陈志留不下，你也不能留下，准备好回老家去。
2: 叶秀罗，叶秀罗，
3: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呀？
2: 啊，你怎么了？怎么情绪这么不好啊？
3: 我给在北京的一位伯伯写了一封信，他不是平反了吗？我想让他替我父亲说几句好话，他让他秘书给我回了一封信，写了一大堆的大道理，可是帮忙的事儿一个字儿也没提。
2: 叶修罗，你千万别为这个烦恼，你父亲的案子迟早会翻过来的，你都忍了这么多年了，再忍几天也没什么。你看这是什么？
3: 你的小说发表了？
2: 不是我的，是咱们俩的，就是上回你帮我改的那篇小说，我试着投了很多地方都没回信，我后来发誓再投最后一遍，结果居然发表了。
3: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改了一点而已。
2: 可是不管改多少稿，你原来改过的我都保留着呢。哦，你看，最重要的事我差点忘了。咱们班呀，有一个留在省城工作的名额，是去省政府的。你赶快去跟刘老师争取一下。
3: 我去了吧，没用的。在我父亲没有平反之前，什么好事是轮不到我的。 再说我也不想去省政府，现在掌权的那些人都是当初整我爸爸的人。哎呀，
2: 你怎么这么傻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你原来就生活在省城，你要不留下来你能去哪儿啊？你要是不愿意去省政府，可以去省里其他机关呀。再说你留在省城也好为你父亲的事儿跑一跑。
3: 那个名额能给我吗？
2: 我想刘老师会帮你的，你赶快去争取。哦对了，我看到马庆生也去找刘老师了，他一定是去争取这个名额的，你可一定要抓紧啊，千万不能让他得手。
3: 林志，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了？哎，
2: 小人嘛。
3: 对，我得去，坚决不能让他得手。那你去哪儿啊？
2: 我自然回滨河了。
3: 那这么说咱们就要分开了。
2: 现在别讨论这个了，你赶紧去吧，快去吧。
4: 钱校长，从各方面说，这个刘省城的名额都应该给我。我出身好，而且我是有五年党龄的党员，在班里还有学校，我都是学生干部。这些年我一直非常努力的在工作。
5: 关于这个名额分配的问题啊，学校里头没有管这个事儿，主要是看你们系里跟你们班里的意见。
4: 钱校长，我们班的班主任刘老师一直对我有偏见，他想把指标留给一个白专学生，而且这个学生

0: 还有严重。
1: 严重什么？
0: 他有严重的问题，他根本就不符合留下来的条件。
1: 你叫什么来着？
0: 我叫马庆生。
1: 哦，马庆生同学，你可以陈述自己留下来的理由，但不能够因此而去诋毁其他同学。你们工农兵大学生啊，从工农兵当中来，又回到工农兵当中去，这就是咱们分配的基本原则。刚才呢，我听到你自己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啊，像你这么优秀的学生，应该到基层去，到工农兵当中去，肯定会发挥你的才干。

0: 哎，青少，你去哪儿啊？
1: 没事儿，心里闷，出去溜达溜达。怎么了？
0: 你知道吗？去省里的名额定了。
1: 啊？哎，谁啊？
0: 除了那两个戴帽的，剩下一个给叶秀罗了。
2: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他爸不是什么走资派吗？还自绝于人民，凭什么给他呀？
0: 这些干部子女啊，到哪儿都吃香。
2: 凭什么呀？名额就一个，咱大家应该抓阄才对，你说呢？
1: 给就给了呗，他的户口本来就在省城，再说他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应该照顾。不过啊，通过这件事儿，说明了一个事实：咱们都是工农子弟，没有人照顾，更没有粗腿可抱，也没有人愿意伸手拉我们一把，所以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努力，打败别人，才能一步一步往上爬。大家要永远记住这一点。叶克罗，
3: 有事儿吗？下次
1: 祝贺你，
3: 谢谢你。
1: 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3: 还真是有点遗憾。
1: 秀罗，不必遗憾，距离是无法将人分开的。尽管以后你在省城工作，我不过是底下的一个小小办事员，表面上看来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不过请你相信，我会弥补的，我会让你看到我的努力，会让你看到我配得上你。
3: 马其生，你胡说什么呀？ 我们不过是一般的同学关系。再见，
1: 秀罗，但我仍然爱你，仍然追求你，直到你爱上我的那一天。
4: 大爷，我马上就走，再歇嘴。
5: 有事吧？
1: 还在写你的鸿篇巨制呢。
5: 既然知道了，那就别打扰了。

0: 你为他人做嫁衣，你能得到什么呀？
1: 什么？
0: 叶秀罗留下来了，你能得到什么？你可是有老婆的人，难道你还想跟他有那种关系？
1: 老先生，你真吓死我！
0: 骂得好，展志，我早晚有一天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下作。陈志，你记住了，咱们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 我记住了，
0: 接着写。

0: 叶修罗，有事儿吗？就要离校了，我还有好多手续没办呢。
1: 陈志，

0: 们是就这样分开了吗？
1: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那以后你怎么打算？
1: 不知道，听从组织分配吧。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去一家杂志社，或者找个学校当老师。反正就是想找个角落，安安静静的生活。
0: 安安静静的继续写作，对吗？完成你当作家的梦想。真真，你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我相信你。马上就要分开了，送给你一个礼物，派克笔，我父亲留下的。
1: 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
0: 拿着，拿着吧。你用它写作，一定能够成功的。
1: 谢谢你。可是我没给你准备礼物。
0: 有，你送给我的那台望远镜就是最好的礼物。我可以用它，每天跟我天上的父亲相见。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啊？
1: 没意义了，就这样分别吧。
0: 再见了，郑志。嗯，
1: 再见。祝你幸福。
0: 祝你。

叶修罗，记住我以前跟你说过的话，不要答应你不爱的人，永远都不要。不管是因为什么，还有现实的生活。但是别忘了天空和星星。那台望远镜倍数太小了，我会给你做一台倍数大的，一台真正的天文望远镜。你可以用它看星星和你父亲。

0: 望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再接再厉，勇攀高峰。
1: 谢谢您，
0: 以后咱们多写信多联系啊，我一定有时间我会来看你的啊。那行了，再见，走了走了。
2: 我的父亲就这样告别了叶修罗，也告别了他青春时的梦想。

0: 起，孙老师，别说
1: 了。教养，
0: 孙老师，
1: 你才没教养呢，我没教养。
0: 行了，
1: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人笑没人养，是不是？
0: 行了，
1: 他有人笑没人养。
0: 翠花，我求求你了，少说两句行不行啊？
2: 哎，来让一让，让一让。
3: 承志，回来了。
1: 赔礼道歉。
4: 回来了。
1: 呸！你也配？
0: 行了，行了，
5: 承志，翠花怎么了？
1: 你回来了，
6: 承志，你可算回来了。哎，这家有没有来过啥呀？
1: 一个人啊？
6: 你别听他的。
5: 哎呀，翠花，你听孙老师说。哎，
1: 陈志，你听我刚讲，你想个黑状是不是啊？你想给我家男人个黑状是不是？他刚回来，你想个黑状啊？我告诉你，你想给我男人个黑状，我也给你男人个黑状。你以为你做这事我不知道啊？
5: 哎呀，翠花，行了，进屋去。孙老师，对不起啊，您先进屋消消气儿，我一会儿再过去找您。行行行，走走，回屋。
1: 告诉你，你这快算是毕业了吧？
5: 毕业。
1: 给我。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再也不走了是吧？
5: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你别理他，这女人她不是个好东西，她看不上农村人。自打我来了以后啊，她就跟别人说我坏话。哎呀，你不用理她了。哎，你饿了吧？我做饭，咱吃啥呀？嗯，
5: 随便吧，吃什么都行。
1: 吃面条吧，你说起饺饺子烙饺面行吗？
5: 啊，行。
1: 就知道你要回来，这个月我跟妈连白面都没舍得吃，都给你攒着呢。我做饭去了啊。嗯。
5: 妈。到底为什么呀？
7: 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事儿有翠花的不对，可也有宋老师的不对。
5: 宋老师不是一直跟咱们家挺好的吗？
7: 来，你跟我来一下。
1: 你看看。
5: 这是要干嘛呀？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7: 哎，你过来。你知道的。翠花是个闲不住的孩子，又会过日子。她看这块地闲着，她就把它给开出来了。你看，又从老家带来了鸡、兔子。为这事儿，孙老师没少跟咱们家生气。后来翠花就打起了这个围墙。这刚平静了几天，翠花又垒起了这个猪窝，说要在院里养头猪。
5: 这哪行啊？
7: 我劝过她了，可你知道这孩子倔呀。他说：“吃剩下来汤汤水水，倒了可惜，正好喂猪。”
5: 哎呀，这也太荒唐了！这明明是翠花不对嘛，您就惯着他。
7: 我说过他，他不听。
5: 那也不能让他在这儿喂猪啊！我看这事不怪人家孙老师，这是咱们不对。一会儿我跟翠花说。
7: 陈志，别跟他发脾气啊！
5: 我不发脾气，但是也不能让他在这儿胡来吧。我让他把这些鸡窝、这猪圈、这围墙都拆了。总不能把农村搬到城里来吧？
7: 你别跟他急，别跟翠花来硬的。你想想，这三年要不是翠花，你怎么能去上大学啊？你别一回来就嫌翠花这不好那不是的，那咱们成什么人了？
5: 我不来硬的，我慢慢说。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9: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9: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8: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

0: 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0: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2: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嗯，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0: 嗯，明白了。哎，
2: 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0: 记住了，记住了。哎，
2: 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嗯。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那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0: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

0: 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2: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2: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2: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

0: 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2: 溢，哎，少见，
1: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1: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2: 嗯，
1: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2: 嗯，
1: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1: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2: 嗯，
1: 是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嗯。
1: 那说意是啥呀？
2: 嗯。
1: 没吃饭，在那打嗝。
2: 嗯。
1: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2: 嗯。
1: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呕这种低沉的打嗝，
2: 嗯
1: 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哎，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便溏吧。
2: 嗯
1: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2: 嗯，
1: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2: 嗯，
1: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

0: 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嗯，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孙老师，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是来跟您赔礼道歉的。
1: 我们不敢当。
0: 孙老师，您听我说，一切都是翠花的错。我昨天晚上已经说过她了，您千万别和她一般见识。翠花没文化，不懂事儿。
1: 我和你们家做邻居十几年了，咱们两家的关系你是知道的。可是我现在实在是忍无可忍了。那我现在正给学校写反映材料呢。
0: 哎，孙老师，咱们两家的事儿就别闹到外边去了，行吗？孙老师，您放心，我让翠花把围墙拆了，把鸡和兔子送回去，把那个猪圈也拆了，一切恢复原样。
1: 你做得到吗？陈志啊，我是从小看你长大的，我为你感到悲哀。
0: 孙老师，
1: 我知道你是为了上大学才娶的她，她呢照顾了你的父亲和你的家，她的确是你的恩人。但是因为有恩，你就和这样一个女人共度一生吗？恩情等于爱情吗？
0: 孙老师，您别这么说，我和翠花之间和您想象的不一样。
1: 不一样？难道你爱她？哎，陈志，你爱她吗？
0: 孙老师，那我回去了，我答应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 你不要勉强自己，

0: 你母亲做不到的事情，你也做不到的。我已经跟学校后勤处申请两间房子，我们搬走算了，我们惹不起，躲还是躲得起的。
1: 孙老师，你千万……翠花。
2: 哎，你回来了。哎，你看咱这菜长得多好啊！一会儿啊，我搁点韭菜，咱们包韭菜馅饺子啊。
1: 翠花，先别干了，来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2: 陈志，忘了告诉你了，咱家这鸡啊又下了两个蛋，咱今天中午就韭菜馅饺子吧。
1: 翠花，什么也别说了，把鸡和兔子送回去，把那猪圈围墙都拆了。
2: 为啥呀？
1: 不为啥，就这么办。
2: 凭啥呀？哎，你总得说出个道理来吧？那啥理儿都没有，那凭啥听你的呀？
1: 你拆不拆吧？你要不拆，我拆。
3: 陈志，你话慢慢说。
1: 翠花，你要是不拆，孙老师家就要搬家了。孙老师家和我们家做邻居快20年了，要是因为这个孙老师家搬了家，那我们家会落下一什么名声啊？也许你不在意，可是我在意，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感受啊，你可以不拆，那我就去跟学校说，让孙老师家留下来，我们家搬家，搬到一个没有邻居的地方去。你拆不拆？
2: 那些菜都快长成了，等长完这些再拆不行吗？
1: 不行，要拆就今天。

0: 一晚上刚睡。
1: 妈，你别管他。
0: 陈志，不许你用这种口气说话。翠花能把地平了已经不容易，不就是因为你的一句话吗？别人说他不听，你的一句话他就听了，可见他你在他心中有多重啊。这件事儿翠花做的是不对，可仔细想想，他也是依据他的本性做事儿。你看，会过日子，不想让地闲着，也没有什么错呀。
1: 妈，这要是在农村他是没什么错，可现在是在城里，
0: 问题就在这儿。翠花以后就在城里生活了，城里的规矩她不懂，你得慢慢告诉她，你要有耐心，妈不许你把给翠花甩脸子。

0: 欢迎欢迎欢迎新一代大学生回到滨河来。好，地革委副主任王东进同志啊，要和你们谈话。哦，他在外边开会呢，马上回来。哎，先坐吧。
1: 哎，好。
0: 哟，这位同学啊，一进门就干上了。
1: 没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哟呵，你也来了。
2: 嗯，来了。
0: 你们认识啊？
2: 啊，同学，他是我们班支部书记，领导。
0: 哎，小马啊，这啊就不用你打扫了。现在啊，领导干部的房间呢、都是自己打扫，这不清除特权思想吗？
1: 没事，
0: 哎，你给我，
1: 不，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忙，没事，您忙您的，您忙您的啊，你忙去吧。
0: 真是工农兵大学生啊，劳动人民本色没丢。好，哎。你们同学啊，先说说话，我去看王主任会散了没有啊？
1: 哎，好，行，好，您忙。哎，哎，要不你擦擦桌子，在领导面前表现表现，啊？
2: 还是把这个表现机会留给你吧。
1: 哎哎哎！
2: 啊啊啊！

0: 我说啊，您好意思啊？
1: 我是有点不好意思，为你。
0: 你呀，先把你自己管好了啊。
2: 哎，小张。哎，小张。
1: 哦，刚出去了。
2: 哦。你是？
1: 哦，我是刚分类的工农兵大学生。
2: 哦。那小王说的就是你
1: 啊，您是？
2: 我叫王东进。
1: 哦，王主任您好。
2: 哎，这个时候啊，文革了，不兴称主任啊，叫我老王或者王东进同志。
1: 哎，好，我叫陈志。
2: 陈志
1: 啊，
2: 哎，这个名字好，年轻人就应该励志。哎，也是从冰河走出去的。
1: 对，原来是下乡知青。
2: 哎，同志
0: 啊，
2: 对不起，我们再谈点事，待会儿再打扫啊。
0: 哦。
2: 哎呀，说心里话啊，从咱们冰河走出去不少工农兵大学生，可是真正愿意回来的没有几个。
0: 首长
2: 啊，
0: 我也是回来报道的工农兵大学生。
2: 啊
0: 啊，
2: 你怎么？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叫王东进，欢迎欢迎。
0: 对不起，我手脏。
2: 首长主任，现在文革了，剥削思想要打倒，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事情不要你来。
0: 不，王主任，毛主席批评过平均主义，您是首长，您应该考虑更大的事情。
2: 毛主席著作学得不错，可是有些人他机械地理解人人平等。
1: 对对对，他学得好
2: 啊，
1: 他原来是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我们班的支部书记。
2: 啊，我说嘛，好了，不要干了，不要干了，咱们坐下来谈谈正事啊。
0: 来，王主任，
2: 哎，
0: 您坐。
2: 你也是自愿回来的？
0: 是的，我们是劳动人民保送上大学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劳动第一线，为劳动人民服务。
2: 好，说说看，你们对各自的工作都有什么样的想法？
0: 我是有5年党龄的党员，我愿意做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党需要我安在哪儿，我就钉在哪儿。
2: 好，会写文章吗？
0: 不太好。还行，我在学校的时候，是党支部书记，经常帮着老师写些材料。
2: 你呢？
1: 什么？
2: 文章、材料什么？
1: 哦，我不行，我不是班干部，也没帮老师写过材料。
2: 那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1: 我是从农村上来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回农村。
2: 回农村去？
1: 对。
2: 为什么？
1: 我在农村待了6年，有感情了。
2: 那你回到农村以后具体想干什么？
1: 王东进同志，我想回文上县康熙公社中学当教师，我们全家都是教师，我也喜欢当老师。
2: 好，有这种想法好。毛主席说知识分子回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英明。组织上会慎重考虑你的请求，你就先回去等通知，好吧？
1: 好。
2: 妈，你先别走。
0: 啊。
1: 那王东进同志，那我就
2: 好。你先走。
1: 哎。
0: 啊。
2: 来，坐。我这里情况是这样。我是被刚解放出来，结合到领导班子的干部，我身边缺一个秘书，你愿意到我身边来吗？
0: 首长，我愿意。
3: 什么？
1: 抱歉，妈，我事先没告诉你。
3: 你怎么又回农村了呢？你不是好不容易才从那儿出来的吗？
1: 我不会再回少寨了，我就是想回一个公社中学去教书。
3: 我不明白，你因为什么一定要回农村去？
1: 妈，我喜欢清静，只要让我安安静静的教书，安安静静的写作就够了。
3: 还有别的原因吗？
1: 妈，翠花是属于农村的，你要想让我们过得好，我们就必须回农村去。一会儿翠花回来了，您帮我一块儿说服她吧。
3: 儿子，对不起了。
1: 妈，您这是

0: 说哪儿去了？
1: 是我们，我跟你爸拖累了你。
0: 哎呀，您在说什么呀？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喜欢那儿。哎，妈，您知道吗？我第一篇小说发表了。
1: 真的？你写小说了？
0: 对，很短的东西。不过它让我认识到了我的兴趣、我的爱好和志向。我不喜欢热闹，不想当干部，我就想安静地教书写作，没事的时候看看星星。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生活了。或许我成不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是能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这不就是理想的人生吗？就是下面的条件艰苦，妈您老了老了，还得跟着儿子受罪。
1: 我没关系，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可是翠花可能想不通，你得好好跟她说。嗯，
0: 我知道。
2: 哎，你回来啦？
0: 我回来了。你这抱的什么呀？
2: 大米。妈说你爱吃大米，你不知道呀，换这大米有多难，市场看着要抓的。哎，我跟去卖大米的，我们偷偷的跑出那市场半里路，才把这桩买卖给做成了。
3: 哦，
2: 哎，周末咱那蒸大米吧。
3: 行。
2: 妈，我不会蒸，你教我呗。
3: 教教，这回你可能了，学什么一学就会。
2: 行，那我现在就做啊。
0: 哎，翠花，先不忙着做饭，你来，我有话跟你说。来。翠花，来，你坐下，我跟你说个事儿。翠花，我的工作安排下来了，我分到康熙公社了。
2: 啊？
0: 哎，翠花，你别着急，哎呀，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嘛。是这么回事儿，我不是工农兵大学生吗？按上面的规定，就是社来社去。
2: 你咋又要回到农村了呢？那不行啊！我那些姐妹都知道，这我嫁到城里，都成了城里人了。你说你这学了三年又回去，那我回去跟我那姐妹咋说呀？哦，说你那个没学好，犯了错误，打成右派了，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0: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怎么和右派扯到一块儿去了？
2: 这难道不是啊？哎，你们城里人要不是犯了错误，能下放到乡下去吗？地富反坏右，这前四个那都是说我们农村的，就最后这一个这一右不就是右派吗？那都是你们城里发配到我们乡下的呀。哎，你说你这又发配到乡下，要不是你出身不好，那就是右派啊。
0: 和右派没关系，这工农兵大学生社来社去，这个大家都知道。
2: 那大学生都得社来社去吗？
0: 这个倒不一定。
2: 那就是了，那就是他们欺负你。你呀，你就是太老实了。你跟我说是谁说的，我找他去。
0: 哎，翠花，这是我自己要求的。
3: 翠花，你看你就是急脾气，听陈志说嘛。
2: 哎，你自己要求的？
0: 啊，
2: 你安的啥心呢？你这好不容易进城来了，真要回乡下去？我不回去，我就在城里过，我不想在乡下过了。
0: 哎呀，翠花，咱不回少寨了，咱们就回康熙，在公社里，那儿离你们家近。再说你爸你妈都老了，家里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咱们离得近了也好孝顺他们呢。
3: 对呀。
2: 哎呀，用不着你孝顺，我家里有六个哥哥呢。哎呀，妈，这陈志要回乡下去，你这好不容易进城了，你也不管管。
1: 这事陈志跟我说过了，开始我也不同意，可他确实是为你和你家考虑的。
2: 我用不着，反正我不回去。
0: 哎，也好，要实在不想回去啊，那你就跟妈在城里过，我一个人回去。就这样吧，只要组织上决定了，我就回去。该做饭了，做饭吧。
2: 哎，回，能不回吗？你回去我能不回吗？我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受罪吗？真是的，你说刚进城这又回去了，啥时候走啊？不好收拾东西。
0: 不慌，在回去以前啊，还有件事得办一下。
2: 啥事儿啊？
0: 翠花，咱们的婚姻到现在还不合法呢，我毕业了，咱们该去登记了。
2: 真的？
0: 真的。
2: 陈志，喜欢死你了。
3: 这傻孩子，我孩子。
2: 来，做饭，做饭。
4: 行。来，你们俩坐来。
2: 哎。
4: 啊。来，坐好。来，头稍微靠近一点。来，这姑娘往那边靠，对。
2: 哎。
4: 来，小伙子，高兴点，来笑。好。 来，再靠点，再靠点，往那边靠。哎，对，头靠点，好，好，笑一个，看这儿，看。
2: 给，恭喜你们了，祝你们恩恩爱爱，白头到老。
0: 行了吧？
5: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快出来呀！四人帮被打倒了！四人帮被打倒了！

0: 脑粉碎了，现在革命形势大好啊，年轻人好好干。毛主席说得好，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 陈志，
2: 啊，
1: 你这是何必？
2: 什么何必呢？
1: 想升迁，想曲线救国，你这赌注下得忒大了点吧？万一将来回不来呢？
2: 不如你一块抹布，一个拖把，就给领导留下了好印象。哎，不过愿不愿意让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1: 说什么秘密？
2: 这大人物啊，从来都不会给人端茶倒水的。
1: 那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这大人物啊，都是从小人物做起的。再见。
2: 再见。孙老师。孙老师。
3: 陈志啊，进来坐吧。
2: 我不进去了，孙老师，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3: 什么？你要去哪儿啊？
2: 不是我自己，是我们家，我要去门上工作了，所以我们家要搬家了。
3: 啊，你要去农村了？
2: 孙老师，这几年翠花给你们家添了不少麻烦，您原谅她吧，她也不是故意的。
3: 陈志，你是为了她才回农村去的吗？
2: 也不是，我喜欢那儿。
3: 你呀，真是用心良苦，我知道你是为了他，也是为了还给我们家一个安宁，所以才去农村的。我要谢谢你，不过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
2: 您说。
3: 你们家就你一个儿子，从小你父亲就对你寄予了厚望，我也觉得在咱们宿舍大院这群孩子里你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可我没想到你会这样选择你的婚姻。你是知道的，一个人的婚姻可以成就一个人，也是可以毁了一个人的，你自己去动吧。
2: 谢谢你，孙老师，我自己会努力的。孙老师，再见了。

0: 是。
1: 你好，你好，我姓李，咱们康熙公社党委书记，你叫我老李。来来来，快快快，放着不动去。哦，
2: 一大早上，县里就来电话，要我来接你。他要我关照好咱们公社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啊。
3: 老李，我是来学习和锻炼的，不用给组织上添麻烦。哎，
1: 看这话说的，我高兴都来不及了。实话告诉你吧，这么多年，咱们公社出去十几个大学生，至今为止啊，你是第一个回来的，你是咱们公社人才，是宝贝啊！哎，咱们先回公社吧。
3: 好，
2: 欢迎你们。
3: 好，
2: 走走走，到咱们公社你看一下。
1: 陈杰同志，也在公社革委会单位办公室里工作，锻炼上几个月，随后给你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3: 老李同志，我在地区向地革委提出来了，我就想回咱们公社中学去当老师。
1: 算一算，这不是开玩笑吗？你是大学生啊，是到咱们公社的第一个大学生啊，怎么能让你当教师呢？而且县里和地区多次明确的指示啊，你要去当个教师，那我们不就得挨批评吗？你就先在党委办公室里锻炼几个月，随后我们再研究你的题干问题。哎
3: 呀，不行，我又不是党员，怎么能去党委办公室工作啊？
1: 你不是党员啊？这么优秀的同志怎么会不是党员呢？哎，这样吧，你马上写个入党申请书，

0: 我们支部开会马上研究发展。你写个入党申请书吗？
1: 上大学的时候写过一次，我们班的党支部认为我不够党员条件。
0: 哎，你能志愿到农村来工作就已经够条件了。哎，我怎么听说你家属是农村的？
1: 对，他是少寨的。
0: 哦，你看，你看，这就够条件了嘛，够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条件。原先好多知青找了农村的媳妇，一进城啊就把人家给甩了。你看看你，大学都毕业了，还没甩掉自己的老婆，这还不够条件呀？申请书既然已经写过了，他一定会随着档案材料转过来的，你就不要再写了。我们啊，尽快的研究发展这个事儿。
1: 老李同志，我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呢。
0: 一个共产党员所具备的条件，我认为你都具备了。你放心，我们下次支部会就马上研究发展这个事情。哎，对了，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 那老李同志，我去公社中学当老师的事儿，组织上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啊？我喜欢当老师。
0: 哎呀，小石同志啊，这个事儿以后就不要再提了，这个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2: 翠花，
3: 哎，
2: 你这是干啥呢？
3: 啊，我想搭一葡萄架。哎，对，你看咱这片地多好啊，想种啥种啥，这样还可以养鸡养兔子。哦，在那儿以后要搭个猪圈啥的也行。哎，我可问了啊，没问题，干啥都行，还是在乡下好。哎，那熏孙子要在，都气死他。
2: 你看你都离人家那么远了，还惦记这事儿，家都拾掇好了
3: 啊？好了好了。
2: 妈呢？
3: 哦，在屋呢。
2: 咱们也该收拾收拾，回你家看看了。
3: 啊，那行，那回头再弄。
2: 好。
4: 盼月亮的可把您给盼来了。
2: 爸，哎，我毕业了，回来了。
5: 好啊，大学生毕了业回来看看，没忘本啊。分哪儿工作了？
1: 我回公社了。
6: 哎，回公社了？你给发配回来了？
1: 妈，不是发配，是我自己要求回来的。
6: 这你在学校是不是犯什么错误了？
4: 妈，你别胡说了，陈志真的没犯错，他自己要求回来的。
6: 这孩子，你是疯了你还是傻了呀？好容易从这出去，你怎么还回这儿来了呢？你看，
7: 亲家母啊，陈志啊，他是想挨着你们近点儿，也好孝敬你们。
8: 婶子，您这话说的，我妹夫他又不傻，家里边六个哥哥呢，用不上他干活啊。
9: 那早知你要回来，你当初出去上学干啥
6: 呀？是啊，你看看，
5: 陈志，这没外人，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人啊，说话不用避讳。你真是没犯错误，让人家发配回来了。
1: 爸，真不是，是我向地革委要求的。我觉得吧，我们家人单，咱们家人多，离得近点也好相互照应。
5: 那你到公社干什么工作呀？
1: 我原来想回公社中学教书，可公社非让我去党委办公室工作。
5: 你在学校入党了？
1: 没有，公社说马上发展我。
5: 哦，陈志，陈志，这一步走对了。自古成大事的，那都是一步步从最底层爬上去的。
6: 是是是，
5: 你们知道刘备吧？那卖过草鞋是吧？那朱洪武、朱元璋是吧？要过饭，当过和尚，后来怎么样了？那都皇上了。这叫什么呢？这叫吃得苦中苦，才得人上人。陈志啊，在村里的时候我看不出来，我就跟你说，那时候你不能吃苦，真的。没想到你有这么大的志向。
1: 爸，我没这个意思。
5: 哎，我知道这好多话是不能说出来的，是不是？都自己家的人嘛。哎，那陈志啊，在公社里谁找你谈的话呀？
1: 老李。
5: 老李头啊，嘿嘿嘿，爹就放心了。知道老李头和爹的关系吗？他是爹的老伙计，知道吗？他每次下乡到咱们这儿来，都是在咱们家吃啊喝的。行了，回头我给老李头打个招呼，让他好好照顾你。
1: 爸，不用。
10: 爸，你别跟那儿叨叨了，回家吧。
5: 说的人那杀猪宰羊。
1: 好好好，
5: 解封走。

0: 拿着笔，啊，来来来，
1: 青青母，您喝水。对了，青青母啊，我们家这翠花啊，不懂事儿，从小呢让她爹给惯坏了，有做到做不到的地方，你该说说，该妈妈。嗯，
0: 翠花这孩子可懂事了，又勤快又能干，还会过日子，是吧？
2: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国书之仙，魔芋、紫苏、荞麦、心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3: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0: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啊、都。

0: 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必特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师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4: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必特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都是用天然的本

0: 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 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1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1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1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啊、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1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

0: 抢地霸。
1: 说起来，你到下面来这一步呢，算是走对了，是吧？不过到咱们康熙来呢，也有好处，也有坏处。有好处呢，就是爹当了这么多年的大队干部，公社里的人都熟，是吧？也有一些很好的关系，啊，比如说老李头，哎，他就是一个，将来他们会提携你，帮助你。有点事儿了，他们会帮你。坏处呢，就是爹当了这么多年的大队干部，也得罪过不少人，是吧？弄不好他们会给你小鞋穿的。不过你不要怕，啊，就凭爹这点在公社这点关系，我有办法整治他。
2: 哎，好好好，都拿好了，来来来，看你姑，姑教你们刷牙，来来来，看你听见你姑说，来这拿，来蘸点水。
3: 嘴上吐白沫了，
4: 没见识，这叫刷牙，你知不知道？
3: 哦，刷牙。
4: 快点给我使。
2: 哎，这刷牙啊，天天刷，以后这牙就可白了。你看姑这牙白不白啊？白白。哎，以后你们天天刷牙，这牙也会白的，那嘴里也就没味儿了。一定要讲究卫生，知不知道？来来来来来，都使劲刷。
5: 真没想当干部，我就想找个安安静静的地方，老老实实工作。我不适合当干部，我一听那些复杂的关系头就疼。
1: 哎，那你不当干部，那想当啥呀？
5: 我想去公社中学当老师。
1: 你说你这孩子这是咋了？啊？那放着干部不当，去当孩子头去？那你要想当老师，那行啊。那当时干嘛送你去上大学呀？是不是啊？你说一声，我这就去送你当老师，不就完了吗？你现在是大学生，不要忘了啊！这样按过去说，这就是金榜题名了。金榜题名不当官，还当什么呀？
6: 哎呀，你看闻闻这毛子，这多大味儿啊！咱还经常在这院子里头吃饭啥的啊？咱那把厕所搬到外头去，人家那城里那厕所都在院外头。
7: 挪外边，那不太方便吧？
6: 咋了？
7: 晚上接个手还要开大门呢。
6: 哎呦，大哥，那才几步路啊！
8: 挪外边，那不成公用的了？南来北往都用咋办呀？哎呦，
6: 二哥，那咋的了？你还怕咱家那份攒多了呀？哎呦，咱乡下人呢，就是见识短，还怕这肥水流到外头去？
1: 爹岁数慢慢的大了，这一年一年都不如一年了。是，现在爹还掌着这个权，可是你不知道，这里头有危机嘞，有人是蠢蠢欲动，想抢班夺权嘞。
5: 爸，要说起来，您老岁数也不小了，也该退休，在家享享清福了。
1: 你以为爹是为自己掌这个权呢？你以为爹愿意掌这个权呢？真是的，爹不掌着这个权，你能上大学吗？咱们这老张家这一大家族，能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吗？
9: 他跟姑也过得好吗？
10: 好，挺好的。哎呀，小两口可好了。陈志这次到下边来工作，原来是想把翠花留在城里的。哦，翠花一定要陪他来。你说，这孩子多懂得体贴人呢。
9: 应该的，这应该的。这女人呐，就得知道疼自己男人，是不是啊？去，你喝水啊。亲家母，他们也该要个孩子了吧？
10: 是该要了。我都急着抱孙子了。
9: 哎呦，别说你了，我也着急了。
6: 啊，这地下这鸡屎。哎呦，到处都是，这不一不小心他就踩着了，这多不卫生啊！啊，这在城里头，人早就跟你打架了，鸡都得圈起来养啊！哎呦，真是的，这在城里待惯了，这啥都不习惯，真是不知道你们咋过的。
11: 翠花，翠花妹子，
0: 咱们翠花嘛，在城里过了几年，打眼一看就是城里人。哎，瞅瞅瞅瞅这小脸儿啊，倒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啊，这跟抹了粉似的，我看了我想亲一口。
11: 三喜嫂子，看你说的。哎，不过三喜嫂子，不是我说你啊，你这年纪不大，你说你，这就在后边盘这么一嘴儿，好好捯饬捯饬，保准啊，让咱光前哥爱死你。翠花，你怎么瘦了呀？城里饭好吃吗？你看啥瘦了胖了的？咱以前长得那叫地瓜膘，这进城以后就不怎么吃地瓜了，地瓜膘不就没了吗？
12: 哎，看看看看，看看你这衣服又漂亮又好看，你穿着多合适呀！
11: 不是我说你嫂子，你瞧你这身衣裳啊，多土啊！改明啊，赶集的时候你叫上我，我到集上去帮你参谋参谋，弄一件。
0: 哎呀，光听你说话了，俺妹夫呢？
11: 在那屋里跟我爸说话，说正事呢。
13: 哎呀，爹啊，一年年年纪都大了，这些日子我还一直在犯愁呢。是啊，咱们张姓里头还真没有一个能接我的班的。这帮年轻人，你是知道的，能看得见的，是吧？现在好了，别踏实了。有你了，你在公社当干部了，咱们张姓有人了，有靠山了，我谁也不怕了，知道吗？嘿嘿嘿，陈志啊，要说起别的来，爹不如你的学问大，不如你的学问多，可要说起当干部来，论起当干部来，我跟你说，别看爹一个小小的大队干部，你还真得向爹好好的学。
5: 那是那是，
13: 你看这当官啊，有按部就班的往上爬的，也有呢连跳三级的，是吧？咱就说公社书记啊，这官不算大，啊，顶多也就算一个科级了。可是你知道爬到这个公社书记这个位置上得需要多少年吗？
5: 多少年？
13: 三年一小步，一年不落，一步不落，得30年。啊，你看我给你算算啊，你现在是办事员是吧？办事员，3年呢，提成宣传专干，再3年提成民政专干，再3年提成组织专干，再3年进党委，提成宣传委员，再3年提成民政委员，再3年提成组织委员，再3年。你提成分管农业的副社长，再3年专管民政的副社长，再3年提成专管组织的副社长，再3年提成副书记。
5: 您快别说了，我可不想把这一辈子都耗在这上面。
13: 那是啊，你耗在这上哪成啊？那耗到老了是不是啊？你必须连级跳。你看啊，爹给你絮叨絮叨这个公社的这些人，哪些人是必须依靠的？哪些人必须是团结的，哪些人必须要警惕的，这就是毛主席说的那些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你看啊，这个大老李，这是无产阶级，
14: 全家为陈志结婚，啊，我这心里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咱们老张家在公社里头有人了，有当官的了，都站起来，举起杯来，祝贺陈志高升！啊啊！
5: 爸，我不会喝酒。那
14: 当官不喝酒还行啊？来，
11: 你就喝两口吧。
14: 往后这官越当越大，那更得喝。来来来，练练练练练练。
5: 哎，谢谢爸。
14: 哎，喝了喝了哥。哎，大家都吃好喝好啊，接着喝。
13: 老周笨的。哎呀，翠花，你知道陈志这回是为啥回来的？
11: 爸，你不是说过了吗？这要想当大官啊，就得从最底下一步一步的往上干。你刚开始没说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你这一说呀，我才懂。

0: 那爹说的那是一层，那还有另一层呢？
1: 还有啥呀？
0: 傻闺女，陈志也是为你回来的。
1: 为我？我根本就不想回来。
0: 你知道吧，他是怕你们两个在城里头过不好，回到咱们家里头来呢，守着你们好好的过。从这一点看呢，陈志这个孩子是有良心的，他想守住你好好的过日子，你可得好好的珍惜他。
1: 爸，我哪有不珍惜了。
0: 谁的闺女谁知道，你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这个脾气，顺着你的什么都行，这呛着了，这马上就撂蹶子。翠花啊，往后我是有家的人了，女人要以男人为大，更别说陈正是个干部了，是不是啊？往后啊，待人处事啊，里里外外都要听他的。
1: 凭啥呀？那不是说男女平等吗？
0: 就照爹说的办。陈志这孩子呢，前程远大着呢，你得保着他一步步往上升啊。连自己的老婆都不听他的，那外人还能尊重他吗？我得给你提个醒了啊，别以为你离着家近，是吧？这有人给你撑腰。往后只要你们两个闹了别扭，肯定是你的错。我告诉你，我要知道了，别怪我骂你啊。
1: 行，知道了，知道了。
2: 回吧，
3: 回吧，哎，
4: 慢点，
5: 慢一点，
6: 慢点，
7: 回吧，哥，
8: 回
7: 吧。
1: 说啥呢？你们问没问他怀上没有啊？
0: 那是你们女人的事儿，我一个老爷们怎么问呢？走了，
9: 走，哎，走，走，走，走。
1: 哎呀，我这忙的，我没顾上问。赶紧的吧，赶紧怀上一个吧，怀上一个孩子呀，这家就安稳了。
0: 你还怕他们过不下去啊？
1: 不是吗？我就怕这陈志。你说这万一这官越当越大，他要变了心咋办呢？你看这陈世美，当了驸马不就变了心了吗？
0: 哎，陈志不会，我怕是咱们翠花。
1: 翠花，翠花不会，自己的闺女还不知道。不过呀，他要变心，咱不怕他。你看这一大家子，他得掂量掂量。
10: 来，洗脚了。
11: 哎
10: 呀，你别管，你看你的书，我来啊。我爸都嘱咐我了，以后这家里啊以你为大，你啥都不用做，都交给我。横草不用树，牛皮倒了你都不用扶。
11: 哦，你想让我做剥削阶级，让革命群众打倒我呀？
10: 我愿意。我爸说了，让我护着你，你好好做这官，一步一步往上升。

还一直在犯愁呢。咱们张相里头还真没有一个能接我的班的。这帮年轻人，你是知道的，你看得见的。现在好了，爹踏实了，有你了，你在公社当干部了，咱们张相有人了，有靠山了，我谁也不怕了。

0: 你说你这孩子这是咋了？啊？那放着干部不当去当孩子头去？那你要想当老师那行啊，那当时干嘛送你去上大学呀？是不是？你说一声，我这就去送你当老师不就完了吗？
1: 哎，你说你不睡觉，你起来干啥呢？
2: 我睡不着，出来看会儿星星。
1: 哎呀，你成天看星星，就知道看星星，睡觉睡觉。
2: 哎，翠花，你来，你陪我坐会儿，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1: 啥事儿啊？
2: 哎，你坐下。

0: 哎，啥事儿？你咋不说了呢？翠花，我去公社中学当个老师好不好？啊？
1: 你看啊，我在公社里啊，就是个小办事员，成天被人家胡来唤去的，没意思。我当个老师多好啊！我们家几代都是教师，我也喜欢这行。你说你咋了你？啊，这好好的官不当，咋想起来当老师了呢？
0: 老师有啥可当的呀？当一辈子，那也就是一个孩子头。可我不是官儿，我就是个办事员儿。
1: 你现在不是，那以后你肯定是啊。哎，听我跟你说啊，这全公社呀，就回来了你一个大学生，我就不相信他们不提拔你。你放心，他们要是不提拔你啊，我去找他们。
0: 可是我不想干那个，我也不适合干那个，我就喜欢清静。翠花，我不是干大事的人。
1: 咱们只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不好吗？陈志，你这是咋了你？哪个男人不想有出息啊？一家人都指着你呢，那全家人供你在城里上学，你一回来高阶远迎的，那为了啥呀？全村的人都知道我找了一当官的，真是推着我走，牵着倒退，那不让人笑话呢？
0: 我又不是为你们村里人活着的，
1: 那你为谁活呀？
2: 那人活着，那不能只想着自己啊！哟，行了你，别在这坐着瞎想了啊！赶紧回屋睡觉吧。别瞎想了，睡觉了。我的父亲就此走上了他的仕途。 尽管他不喜欢、不习惯、不适应，可是，一切都很顺利。用我姥爷的话说，前世修行的好，就是坐火箭了。
3: 陈志同志，祝贺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陈志同志啊，到咱们公社以后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经过县委、县革委会研究决定，陈志同志正式成为咱们康熙公社党委委员、革委会委员，分管农业。

0: 陈志，上面啊催着要咱们这个季度的棉花播种亩数，你统计出来了吗？
1: 没有，有几个大队啊偷偷拔了棉花，改种了玉米。我昨天刚去处理了这事儿，让他们又把棉花栽上了。
0: 哎，这也难怪呀，种一年的棉花，吃原子粉二斤，哪有积极性啊？哎，这你可不敢写到材料上了，上面知道可了不得，要严查的。你把材料整理好，下班以前交给我啊！你忙吧。

0: 要生了吧？
1: 哎呀，快快快，进屋躺着去，我叫人把你送医院。走。
2: 哎呀妈，不用啊，那个水已经开了，刀我已经煮好了，一会儿你把那脐带给割了就行。
1: 胡闹啊，这怎么行？快快，我去叫人去，快躺。
2: 妈，不用花那冤枉钱。我妈生我们哥七个都这么生的，
1: 现在不是过去了。你快快听话，躺着啊。
2: 好好好，
1: 快点。晨晨，快快，你快来看
3: 青花，
1: 快看看是个小子，抱抱。
3: 我能抱吗？
1: 来来来，
3: 抱
1: 就
3: 抱。
1: 又不会抱的，彭浩。哎哎哎，对，你当爸爸了。看看，
4: 这就是我，我的出生在我父母之间多了条使他们关系稳固的纽带。
5: 是像他爸，
6: 像他好，
5: 像他爸也像一像，都像他一样。
6: 你看看，
1: 像翠花，
6: 是吧？
1: 像翠花，
6: 像他们俩，
1: 又
6: 哭了是吧？闹了是吧？
1: 这回我放心了。
7: 放啥心了？
6: 你啊，有这孩子了，有咱这大外孙子了。
7: 晨志啊，
3: 哎，
7: 给这孩子起名了吗？
3: 起了，叫大志。
6: 哎，不是这儿子怎么能跟爹叫一个名呢？
3: 妈，我们家没那么多讲究，我就希望这孩子将来啊有更高远的志向。
7: 好，这名字起得好。你看你叫陈志，就这么有出息。
8: 他叫陈大志，那将来更有出息啊，有大出息啊，是不是？我这外孙子将来能当大官。
9: 欢迎一样，王主任
10: 辛苦啊！
9: 欢迎，哎，欢迎。
10: 陈志啊，
3: 王主任，
10: 我听你们县委书记说了，你这个新来的大学生，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干得很不错，不容易。
3: 是，那是领导表扬我，我还差得远呢。
10: 小事是挺不错的，能吃苦耐劳，能扑下身子来和社员打成一片。嗯，
9: 好。
10: 哎，王主任，咱们到会议室吧。
9: 到那儿
7: 不简单呐。
3: 什么不简单？
7: 都党委委员了，果然是捷径啊。
3: 随你怎么理解吧，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总之今年的农业形势可以谨慎乐观。再有就是关于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啊，这是我自从分管公社农业以来一直在探索和努力的。我也希望领导和同志们多给我提一些意见和建议。我的汇报完了。
10: 陈志同志到这儿才一年的时间，情况掌握得这么细致，说明了什么？说明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容易。我们刚从刺绣公社过来，那里的情况吧，我们拿那里的情况和现在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啊，小马，
11: 哎，
10: 别忘了把我的伙食费给补上。
11: 交过了。
10: 哦，
9: 王主任，你准备下午还去哪儿看看呀？
10: 原定的计划是去南望公社，是吧？
9: 哦。
10: 哎，陈志，
3: 王主任。
10: 走，到你们家去看看。
3: 上我们家干什么呀？
10: 我听小马说，你的妻子是你在农村当知青时候找的。我看看你欺负人家没有。
3: 王主任，我爱人一个乡下妇女，没见过世面，就别去了。
10: 哎，你这想法不对，你嫌弃人家。
9: 我更得去看看。我带你们去。王主任，你别听小陈的，人家两口子可恩爱了，全公社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羡慕的。这不又添了个大胖小子。
0: 走吧。

0: 翠花，
1: 哎，领导来看你来了，王主任。
2: 这就是你说的翠花同志啊，
1: 我爱人。
3: 哦，我就是陈志屋里的。
2: 好啊，多么朴实健康的劳动妇女啊！在这个院子里是吧，种种菜，养养鸡，啊，保持着跟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好，
1: 妈。
4: 哎，
2: 那是你母亲？
1: 对，我母亲。
3: 哦，妈。哎，
1: 妈，这位是地革委的王主任。
3: 啊，王主任好。
2: 老人家身体好吧？
3: 好好。
2: 您养了一个好儿子。
3: 谢谢。
2: 哎，你们家儿子呢？
3: 在屋睡觉呢，我抱给你看看。
2: 啊，不不不不不不，让孩子睡吧，不打扰。
3: 那行，
2: 咱们在院里
3: 坐吧。
2: 院里啊，院里坐。来来来
3: 来来，
2: 谢谢。老人家，在这儿的生活怎么样啊？
3: 很好，我喜欢这里，比城里清静。哦，
2: 和这个农村的媳妇儿相处的怎么样？
3: 好，好，比亲闺女还亲呢。
2: 你呢？跟这个城里的婆婆相处起来有什么矛盾吗？
5: 肯定有啊，这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呀？
2: 那如果有个矛盾，你们怎么办？
5: 吵呗。
2: 吵？
5: 啊，这
2: 还真吵。
5: 真吵，他们根本就吵不过我。特别是我妈，每次啊，我跟陈志吵架，我妈都向着我。
2: 好啊，我很感动啊，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典范。啊，老人家呀，好，真的是养的
1: 小日子过得不错呀，是不错。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8: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8: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7: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 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啊，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8: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

0: 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2: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2: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2: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 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2: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儿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2: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2: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1: 嗯，
2: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2: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2: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嗯，
2: 啊，就最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

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三角锯1个，赶快行

0: 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终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是不错，
4: 但不一定
3: 知道叶秀兰的消息吗？
4: 而且对待爱情，
3: 我经常和她通信，她现在处境不太好。
4: 多少反正的资金，
3: 她怎么了？她不是分到省革委了吗？就是分哪儿分坏了。那里头有他爸过去的老对头，他一去就给他弄到农村蹲点去了，而且还是一个人。他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啊，这哪行啊？
4: 哎，大姐，不打扰。
3: 我给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请两天假，跟我去看看他。
4: 来来来，走，咱们
5: 没什么叫我跟你
4: 去看看。
3: 老同学嘛，
5: 同学多了。
3: 那你和他关系好吗？
5: 明明是你一直在追他，干嘛叫我一块儿去？
3: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一直想去看他，可他不同意。如果你跟我去，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
5: 我不去，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3: 也不关心他？
5: 不关心。
3: 陈志爱，你可是一再让我刮目相看，真不关心。
6: 我父亲听了马庆生的话，心里乱极了。父亲不相信叶秀罗会与马庆生通信，可叶秀罗的处境让我父亲很担心。他想跟叶秀罗说点什么，也想为他做点什么，可父亲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妈和我奶奶。那一夜，父亲看了一晚上的星星，最后也只是长长的叹。

0: 今天来想跟您做个采访。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儿，对不起啊。
2: 来，坐，你先坐下。这也是党的工作吗？
1: 哎呀，老李啊，这不是党的工作，这就是我个人的家事儿，和别人没关系。
2: 小陈，你看你说的，在社会上谁家的家事和社会没有关系呀？啊，前几天我去地区开会，碰到了王东进主任，王主任就讲了，从咱这儿回去了以后啊，一直想把你树为典型啊。在以前呢，也有好多知青找了农村的媳妇，可一进城就当了陈世美，唯独你依然两口子是恩恩爱爱呀，是道德的模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哦，这就是王主任介绍过来的。
3: 就是您大学毕了业又自愿回到农村，还和农村的妻子非常恩爱，不抛弃他，大家都觉得您这可太不容易了，您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小王同志啊，这不存在抛弃不抛弃的问题，我们两个人有感情。哎，同志你不要记好不好，我这不是在接受采访，我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事实上不是我抛弃不抛弃我爱人的问题，而是我爱人抛弃不抛弃我的问题。哎呀，这么说也不对，那两个人有感情还谈什么抛弃不抛弃的呀？想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爱人他牺牲了自己照顾我全家，要不然怎么会有我的今天呢？哎，同志你不要记了好不好，我没答应接受采访。
4: 你再跟老郭说一下，这事情得抓紧，不要找什么客观原因。
5: 好吧，把这个带去。
6: 哎，好吧，那我走了。
5: 好。
7: 王主任，今天的报纸。
5: 哦，好，小马。
4: 哎，小马
7: 啊，
4: 你这位同学可真不简单呀！啊，看看，
7: 陈志啊，确实，我也得向他好好学习。
4: 我上次看你们见面的时候啊，有说不完的话，关系很好吧？
7: 我们是好朋友。
4: 在学校的时候呢是好同学，那工作起来就要互相帮助。
7: 是。
4: 啊，对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你们同学当中有没有一个叫叶秀罗的？
7: 有啊，是我们班的。
4: 啊？有这么巧的事？
7: 王主任，您认识他？
4: 何止认识，他的父亲就是我在部队时候的老首长，是叶司令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8: 我这个名字呀，都是他父亲给我起的。我当时在农村时候起的名字叫发财，后来叶司令说，我们干革命工作，不想升官发财。恰巧我们的部队要东进，所以他就说，你就叫东进吧。
4: 而且叶司令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所以说没有叶司令就没有我王东进的今天。
7: 可是我听说他父亲后来当了副省长，再后来就畏罪自杀了。
4: 冤案，纯粹是冤案，这点我还不清楚吗？你放心，叶司令这个案子一定会平反昭雪。叶司令去世的时候，我正好被关在牛棚里，我听到这消息，我就马上想到了秀罗，可是我干着急出不来。我被放出来之后啊，我一直在找这个秀罗，
8: 后来听说呢，被我们几个老战友在他们的帮助之下考进了大学，我的心里呢还踏实一些。哎，他在学校学习还好吧？
7: 好，他是我们班女生中的尖子。事实上我和秀罗在谈恋爱。
4: 怎么有这种事情？哎，你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呀。
7: 王主任，您也没说过您认识叶秀罗啊。其实叶秀罗在上大学的时候是挺孤独的，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郁郁寡欢，是我经常接近他，关心他，后来我们俩就好了。
4: 小马，
8: 我听到你刚才说的这些，我很感动。你能在这个时候爱上秀罗，正说明你的人品。那他现在在哪儿？
7: 王主任，您别提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去找学校，终于把他留在了省城，进了革委会。可能你也知道，在省革委会里，有一些他父亲的老对头。他一进去，就把他发配到农村去蹲点儿，现在还生活在农村呢。
8: 哎，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人，在农村被人欺负怎么办？不行，叶司令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得把她搬到身边来。
7: 哎，谢谢王主任。

0: 陈哲同志啊，是我们这儿非常优秀的同志，他主管农业，他先
1: 老李，你找我，我这排老正忙着呢。
0: 这就是陈哲同志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滨河报社的记者小王小弟。
2: 好，陈同志你好
1: 啊，你好，哎，你们好，有事儿啊？哈哈，
0: 他们是专门来找你的。
1: 我怎么了？
2: 陈哲同志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听说您的爱人是农村人，您现在当了干部，仍然不嫌弃您的爱人，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体现了你个人的高尚品德，我们。

0: 上报纸了
1: 啊！
0: 你上报纸了。
1: 这俩记者真没职业道德。
0: 咋了？这上头写的啥呀？
1: 哎呀，你别问了，这报纸从哪儿来的？
0: 那公社老徐给我的。
1: 还有吗？
0: 那报刊栏都贴上了。
1: 报。
2: 记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陈志，你看陈志，你看是陈志上报纸，哎，陈志
3: 小陈吗？
2: 陈志，
3: 别走，
2: 你可别走，
3: 你上报纸了，
2: 你快过来看看，
3: 你上报纸了，
2: 你上报纸了，
3: 是，
2: 你是道德模范呢还是？
3: 夫妻说你
4: 给我们介绍介绍，哎呀，
2: 我们真是
4: 我们的小学生，
0: 妈妈，快看，你这看那上头写啥了？
5: 哟，这不是陈志吗？他怎么就上报纸了？
0: 妈，人家说呀，陈志成典型了，你快看看他成啥典型了。
5: 是，这些记者净胡写。
0: 哎呦，妈，你急死我了，你快看看写啥了。
5: 写你跟陈志。
0: 啊，说我俩啥呀？哦，是不是我配不上陈志啊？
5: 没有，说你们俩感情好。
0: 真的？那妈，您快给我念念呗。
5: 说呀。你们俩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结婚以后生活得很幸福。
0: 哦，哦，陈志就因为这个就成典型了。
5: 是，这算啥典型？
1: 你们怎么也看上这报纸了？完全是胡说八道，快别看了。
0: 哎哎哎，你成典型了，是不是就提拔得更快了？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6: 当初派我来蹲点的时候，说好是半年的时间，现在一晃都一年多过去了，为什么还不让我回去啊？你们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7: 叶同志，我们也向上面反映过，上面的意思呢，暂时还是让你在这儿。
6: 行，那能给我调到另外一个村子去吗？调到一个有蹲点干部的村子，我不想在张营待了。
7: 为什么？
6: 我不会做饭，到了晚上，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7: 啊，这个好办，我们跟村里打个招呼，给你派个女孩，给你做伴，做饭嘛，可以学。
6: 你还是给我调到另外一个村子吧，哪怕只有我一个人都行。
7: 那为什么？
6: 那革委会的主任那个三槐，我有点怕他。
7: 这个三槐。当了造反派了，还改不了这老毛病。叶同志，不是我们不想给你调，实在是上边安排的，我们做不了主。你放心，三奎儿，只要他敢把真事给办了，我们找公安局办他。
6: 他要是真做了，你们办他还有什么用啊？

0: 花，小花，哎，书记，啥事儿啊？
1: 你来，记者要采访你呢。
0: 为啥采访我呀？
1: 上回那篇报道啊，引起了轰动啊。地区团委和妇联要束小陈当典型。哦，可是记者们总觉得单单采访小陈不够，所以说专门来采访你来了。你得该说点什么呀？哎，
0: 我说啥呀？
1: 他问你啥，你说啥呗。
0: 但是要实事求是啊！行，那我换身衣，赶紧衣裳。
1: 别啊！就这挺好啊。咱们走吧。
0: 那行，走吧。我们家陈志怎么能嫌弃我呢？我告诉你们啊，就在家里头啊，我吃剩了的，那我们家陈志还吃呢。他在外头啊为人民服务，那在家里头呢他为我服务啊，这家里头不管啥活他都抢着干。哎呀，这起五更睡半夜的特别辛苦。
2: 翠花同志，嫁给陈志你觉得幸福吗？
0: 幸福，当然幸福了。我经常半夜里我都笑醒。
3: 翠花，你干啥呢？赶紧回家。
0: 哎呀，你来的正好，刚才记者同志啊他们问我说幸不幸福，我跟他们说当然幸福了。哎，你赶紧跟他们说说你娶了我以后你幸不幸福，快跟他们说。
3: 哎呀，孩子在家里闹得厉害，好像发烧了。
0: 真的？哎，那记者同志就到这儿吧。啊，
2: 哎，翠花同志。
3: 哎，翠花你别跑了，我骗你的，别跑了。啊，
0: 孩子没病啊？
3: 没病。
0: 哎呀，那你干啥骗我？你看你，这我好不容易接受记者采访，我现在回去再跟他们说去。
3: 哎，翠花，你别去了行吗？你为了我。
0: 我就是为了你我才说的呀。
3: 我不要，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贬低你，抬高我。
0: 哎，我不怕，我喜欢。
3: 可是我不喜欢。翠花，咱俩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咱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不要拿出来张扬，我觉得很丢人。
0: 哎呀，人别人求还求不来呢，你还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那行吧，那既然你不喜欢，那我就不再说了。那我回了啊，你早点回来吧啊。

0: 小罗，
1: 马青生，你怎么来了？我不是在信上说了不让你来吗？
0: 我是来接你的。
1: 接我去哪儿啊？
0: 去滨河。
1: 我不去，这儿挺好的。
0: 叶修罗，你别再坚持了，不是我要接你，我是奉命而来的。
1: 奉谁的命啊？
0: 王东进，你王叔叔，他现在是滨河地革委副主任、地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呢。
1: 你也认识王叔叔啊？
0: 啊，我是他的秘书。王叔叔听了你的事情以后啊，特别着急，本想亲自来接你，可是工作繁忙，实在脱不开身，他就派我来了。修罗，我已经打听过了，省里那些人根本就没打算调你回去，而且还打算把你的关系转到这儿。难道你就在这儿过一辈子？王主任说了，他一定要把你调到滨河去。那地方虽然小，可是没有人欺负你啊，而且还有像王主任这样可以帮助你、保护你的人。你干嘛不去？如果你不打算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放心，我绝对不勉强你。啊，小罗，小罗，难道我是那么令你讨厌的人？难道咱们俩在同一个城市生活都不行啊？
1: 马先生，不管怎么说，我都得谢谢你。不过这件事情，我还是得好好想想。
0: 别想了，王主任说了，如果你坚持不回去，他就带着他爱人何阿姨来亲自接你。
2: 是秀罗吗？秀罗来了。
3: 秀罗，
1: 王叔叔，
3: 这一晃多少年了，受苦了，现在好了，从今以后没人敢再欺负你，谁欺负你你就告诉我啊。
2: 哎哎，秀罗，快来！哎，老婆子，来来来，你看谁来了？
4: 哎，来了来了，秀罗！哎呀，秀罗，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阿姨想死你了。我看看，长成大姑娘样了。
1: 何阿姨。这么多年你还好吗？
4: 好，好着呢。我跟你王叔叔能活到现在，他能不好吗？你王叔叔一出牛棚就四处打听你，问了那么多的战友，后来听说你上了大学，这才不找了。这些年受了不少苦吧？阿姨心疼死了。
5: 刚给他哄好，你又勾着他哭，这跑了一天了都没吃饭呢。来，小马，来，咱们吃饭啊。
4: 好，快进来吧。来，
5: 这杯酒是为了咱们的劫后重逢啊，说好了谁都不许掉眼泪，高兴啊。
4: 高兴。
5: 小马呀，哎，我得单敬你一杯。是你帮助我们找到了秀罗啊，头功一个。
0: 应该的，应该的。
1: 你吃，你吃吧。
6: 阿姨，红旗哥还有国庆哥呢，
4: 一个当兵，一个上学。这两个崽走了以后啊，我这家里头真是空的慌。这样好了，你一来了，我们家又有孩子了。以后啊，就住在阿姨这儿。
1: 不，何阿姨，我不能在这儿住，不好。
4: 哎，干嘛和阿姨客气啊？ 你忘了吧，他小的时候啊，只要一来阿姨家根本就不愿意走了。他爸爸跟王叔叔开玩笑，还说把他给我做儿媳妇儿的。
5: 哎呀，现在不能这么说了，小马在这儿。
4: 小马在这儿怎么了？
5: 你还不知道吧，这小马跟秀罗在谈恋爱。
0: 王主任，那八字还没一撇呢，您看您就跟阿姨乱说。
4: 哎呦，你这个小马，你怎么不早说呀？该打。秀罗，你的眼光挺不错的。小马这人聪明老实，又有眼力劲儿，又很会照顾人。我说呢，给小马介绍几个他都不答应呢，他是看上咱们家秀罗了。
6: 何阿姨，我和马庆生只是一般的同学，真的。
5: 啊，对，普通的同学关系。孩子们的事情我们不管。

0: 修罗呀、啊，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父亲这个案子很快就会平反。
1: 真的？
0: 那当然。
1: 当初我父亲不是被开除党籍了吗？
0: 那是四人帮一伙搞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老干部都平反昭雪了。我跟那些老战友啊，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具体的事情嘛，小马已经开始跑了。我说小马这段时间工作这么积极啊，是为了自己的老泰山。
2: 王主任，您看，您看您说的，如果您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那就是秀罗的父亲呢。哦，
0: 来来来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尝尝这个啊。
3: 你刚才干嘛那么说呀？
4: 我说什么了？
3: 说我们俩怎么怎么了？
4: 是这样，我一直在为王主任为你父亲平反的事找他的老战友来忙活，又是我积极建议把你调到这儿来，所以王主任看出来了，他就问我是不是爱你，我就如实回答了。我在别人面前我从来不否认我的感情，我爱你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这算撒谎吗？
3: 算了，你别说了行吗？今后不要引起别人的误会。哎，
5: 来，叶修罗，就这儿。你看这还行吧？嗯，
1: 挺好的。
5: 王主任想得很周到，旁边呢就是市警卫室，另外呢这儿离食堂不远，而且这还挺清静的。
1: 谢谢你啊。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也得收拾收拾了。
5: 哎，我来，反正我闲着也没事。
1: 不用了，我来。
5: 没事没事，我来。
6: 马先生，再见。啊！
5: 再见。
6: 干嘛？
5: 秀罗，
6: 放开，放开我！你别过来，他过来我就喊人了。
5: 叶秀罗，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呢？你让我怎么做才能让你爱上我？
6: 马启生，如果你觉得你这样做我就要嫁给你的话，我宁可再回到农村去。
5: 好，秀罗，对不起，我太心急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让你知道，我是值得你爱的。再见，你早休息吧。

0: 我走了啊。
1: 哎，
2: 大师，
1: 大师，
0: 哎，跟爸爸再见。
1: 给爸爸照照。
0: 再见，照照手。哎，好，再见。哎，我走了啊。
1: 哎，
3: 那先这样，来带把伞吧。
0: 哎呀，带伞干什么呀？这么好的天，
3: 这没准变天了呢，带着吧。
0: 不用不用，带着它累赘。
3: 哦，哎，你说这一年都没回滨河了，还真想回去看看。
4: 翠花，
3: 哎，
4: 就让陈志带你去玩玩。
3: 哎，那哪行啊？这不得看大志呢吗？
4: 大志我给你看着。
3: 哎，不用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开销。哎，快走吧，快走吧。嗯、
0: 行、
3: 啊，你路上骑车小心点啊。
0: 放心吧。
3: 哎，
5: 来，秀罗，来，这就是你工作的环境啊。其实你每天的工作呀、也很简单，就是管理咱们的内部资料。原来这有一个姚阿姨，刚退休，所以你来的正好。这个地方比较安静，你可以静下心来学点东西。如果有什么新的想法，你再告诉我，我给你调。
3: 不用了，这儿挺好的，我会在这儿好好工作的。
5: 另外，叶司令这事情呢，我们正在抓紧联系，我想多联系一些老战友，直接给北京写信，直接反映到中央，这恐怕得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你不要太着急啊。
3: 我能做什么呀？
5: 你什么都不要做，有些事情我让小马去跑。
3: 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5: 哎，这些事情有时候亲属出面反而倒不好办。小马挺聪明的，而且也很肯干，他做挺好。
3: 王叔叔，我想跟您说，我跟马庆生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俩只是一般的同学。
5: 我不是说过吗？你们的事情我不管啊。
6: 王主任，那个开会了，人都到齐了。
5: 哦，哎，小马，你来的正好，帮助秀罗熟悉一下这儿。
6: 哎，
3: 不用了，王叔叔，我自己行。
5: 哦，那我去开会啊。小马，秀罗说跟你是一般的同学啊。我去了啊。
6: 嗯，再见。

0: 同志，请问一下，三级干部大会是在哪边开啊？
1: 一直走，走到头
0: 那边是吧？
1: 对。
0: 哦，谢谢啊。叶秀罗。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 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 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在。

0: 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

0: 拉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
4: 当医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6: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7: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7: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

轰炸之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周末啊，我让我儿子去洗手吃饭，他磨叽了半天才过来，手指头上还是干的。我皱着眉头问，你洗手了吗？他理直气壮地说，洗了。我拉过他的手闻了闻，怎么一点肥皂味都没有啊？他眨眨眼睛说，妈妈，我用的是意念洗手法。心里想了一遍洗手的步骤，手就干净了呀。那你的意念能不能顺便把饭也吃了呀？
1: 哎呦我的妈！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来了，先生您好，几位啊？
10: 两位，那位一会儿来啊。这小伙长得眉清目秀的哈。
9: 您可别这么说，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坐哪儿啊？
10: 我坐那儿去。

0: 谢谢啊！
1: 啊，行，来，我抱您过去。
0: 哎，不用，你这越夸你越来劲。
1: 没事，像您这么真诚的客人，您长腿都多余了。来来来，
0: 我走了。
1: 没事。走

0: 美男子，
1: 谁喊我？现在知道珍惜人家了，
2: 是这样。
1: 戒指，这一刻，我幻想过很多种可能，但是一个男人向我求婚，我还真没有想到过。可这应该不是个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
0: 问题是这戒指不是给你的。
1: 误会了，
0: 这是给一会儿要来的那个人的。是这样，我想在这儿举办一场求婚仪式，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哎呀，
1: 这事儿挺困难的。
0: 不是，你看你长那么帅，长得多漂亮啊，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1: 行吧，这忙我帮你了。别看我们这店小，在这儿已经举行过很多次求婚仪式了。
0: 那就是有经验呗。哎
1: 呀，你看我长得这么惊艳，能没有经验吗？
0: 那妥了，就交给你了。
1: 行，
0: 是这样，这个戒指一会儿我不想就这么直接拿出来，能不能藏一下，有点惊喜？哎
1: 呀，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要问求婚哪家强，你眼前就站个小红娘。这菜单你也不用看了，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桌既浪漫又温馨的罗曼蒂克求婚餐啊。踏实的啊，
0: 辛苦了，长得真漂亮。
3: 爸娘，
0: 哎，娜娜，
3: 亲爱的，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来啊？
0: 没什么事儿，就吃个饭。
3: 吃饭啊？吃饭就算了吧，我这边还约了客户，马上就得走。
0: 不是，是客户重要还是感情重要？
3: 跟客户的感情重要。宁啊，我跟你说，我今天跟这客户谈的呢，是我今年最大的项目。要是把这个合同给签了，那对我未来的发展特别有帮助。
0: 不是，你看我这位置都定完了，是不是？你就咱俩都好几天没见了。
3: 不是，是你好好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没什么大事
3: 儿。哎，没事，我先走了，回头电话再说啊。
0: 你给我回来！
3: 罚你啊！宋哥，
0: 我。
3: 还敢不敢了？
0: 不敢。
3: 起来吧。
0: 不是，你看咱俩都好几天没见，咱俩就吃个饭呗，求你行不行？哎，
3: 好了。这样吧，我看这地方也挺肃静的。
0: 是。
3: 要不然我把客户约到这儿来，等我们签完了合同，他走了，咱俩再坐下来好好的吃这顿饭，行不行？
0: 也行吧。
3: 那我告诉他一声啊。嗯。哎，巧了。他就在这附近呢，说马上就能过来。
0: 怎么的？你客户是搜附近的人搜来的？
3: 瞎说什么呢？哎，对了，等会儿他来了，你先回避一下啊。
0: 怎么，我这么高个个还给你丢人吗？哎
3: 呀，不是啊，你说我好歹也是企业的高管，那我出门跟客户谈生意，还带着个家属，这又不是开家长会呢。
0: 你跟你客户有什么要背着我的呀？
3: 哎，没有，
0: 没有，你让我回避干什么？
3: 好，好，你不回避也行，但你不能说是我男朋友啊。还有，他如果问你什么呢，你就简单的回答一下啊，低调一点，哈。
0: 行。
1: 哎呀，先生您好，先生您好，
4: 快点。
3: 艾总，
4: 那好，
3: 艾总，
1: 你们是一块儿的，
4: 是。
1: 来来来，
3: 对了，艾总，那个合同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4: 合同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差走个流程了。
3: 是吗？那太好了。
4: 哎，对了，娜娜，今天这顿饭必须得我请啊。
3: 哎，没事，还是我请吧。
4: 不行，每次都你请，这顿饭必须我请。
3: 没事，我
0: 就让他请，省咱家花钱。
4: 哎，娜娜。没看出来你保养的挺好啊。啊，
3: 谢谢。
4: 孩子都这么大了。
0: 谁是孩子？谁是孩子？你会不会说话？你什么眼神？你看我这体格看不出来吗？我是他男
3: 保镖。
4: 哦，男保镖啊。哎，你这趟保的是什么镖啊？
0: 保的就是这趟镖。
4: 哦，娜娜你是镖啊。
0: 你才彪呢！
4: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1: 坐吧，坐吧。那个，我去安排一下。
4: 好，
1: 放心啊。
4: 不是你一个保镖坐那儿合适吗？回到你的岗位上去。保镖怎么一点眼力劲儿没有啊？娜娜坐，点菜了吗？
3: 点菜了吗？
0: 点了，点

0: 来，这是你们的比翼双飞烤鸡。来，你拿叉，你拿刀。
1: 哎，这怎么就一副刀叉呀？
0: 对呀、啊，这是让你们合作着喂对方。
2: 哦，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啊。
0: 哎，对，切，好，喂。哎，
2: 好吃吗？
0: 看懂了吗？
1: 行了，我看明白了。费那么大劲干嘛？来，娜娜吃鸡。
3: 哎哥，啊，我饱了。
1: 饱是有点大。哎，这比翼双飞烤鸡就这一副刀叉是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
2: 究。没什么讲究，就是今天半价，品质上可能有点缩水。
1: 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从餐具上缩水的。
0: 对，好，接下来一份是饮料。我的
2: 心藏在人间。先不用唱了，直接上就行啊。
0: 行，
2: 好麻烦。
0: 来，同甘共苦柳橙汁，请慢用。
1: 啊，这回还行，至少吸管给够了。那你的意思也是我们配合着喝呗？哎，
0: 对对对，
2: 来来来，我跟你配合，我跟你配合来。
1: 你这保镖怎么这样呢？这挺好的柳橙汁都让你吹成啤酒了。娜娜，我上个洗手间啊。
3: 哎，好。
1: 哎，服务员啊，这又比翼双飞的，又同甘共苦，是不是有人安排什么了？
0: 哟，你可别问我，我这人嘴最严了。再说了，求婚这种事儿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1: 哦，那你别说啊，我肯定能猜出来。
4: 说，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你啊？人家艾总自打进门你就在这一顿捣乱，你想干嘛？
2: 什么叫我想干嘛呀？点的都是情侣套餐，你跟他吃合适吗？
4: 不是，我说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
2: 不是我小心眼儿，你看他长得就不像个好人，哪有好人长1.87米穿个藕荷色的大衬衣的呢？
4: 我告诉你啊，人家艾总跟我只是普通的生意伙伴，
2: 看他就来气。哦，
1: 我明白了，娜娜对我有意思啊。
3: 艾总，您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来娜娜吃个腿儿。
3: 谢谢。
1: 娜娜，你看啊，虽然我身边的女孩也不少，但是像你这么主动的还是第一个。
4: 那是应该的嘛，你看啊，以我们公司的实力能跟你们这么大的集团合作，那我们主动点是应该的嘛。
1: 别你们我们我们你们的，今天其实就咱俩这事儿就行。
4: 也对，
1: 是吧？
5: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6: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8: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哎呀，娜娜，既然你看你都这么主动了，我是不是也得表示点什么呀？
4: 那就看您的意思啦。
1: 行。娜娜，我真没想到，咱俩不光能成为生意上的伙伴，还能成为生活上的亲密爱。

0: 娜娜，
1: 你给
0: 我真的
1: 是，你给我撒开！你干什么？我妈，信不信我一下包死你？
0: 我跟你这保镖是怎么回事呢？啊！再说了，以后你就不光是保娜娜这个标了，我也是标了。娜娜，我接受你的表白。
2: 我什么时候跟你表白了？不是，这怎么回事？
1: 你问我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感觉我成这屋里多余的人了呢？你真行啊你！你真行，你是不是觉得他比我高，比我帅啊？行行行，那这样你俩好行不行？我不掺和你们俩行不行？
2: 你听我说，
3: 恭喜你们！
1: 你这，娜娜，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本来今天是想在这儿跟你求婚的，但没想到你把人都领来了。行，咱俩分手吧，要
2: 不然。王阿娘，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今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我想把我的工作做好。有了更好的基础，咱们俩好能快点结婚。我每天看着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拼命的加班，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你知道我多心疼你吗？
0: 娜娜，你都给我说懵了。
3: 是啊，我也听懵了啊。你们到底谁跟谁是一对儿啊？行，我明白了，人家俩人是一对儿，你跟鸡腿是一对儿。不是你也是，你说求婚都是俩人的事儿，你找他来干嘛呀？
2: 就是，怎么不早说呀？
1: 求婚这种事儿，要是早说了，不就没有惊喜了吗？我本来想给你准备一个罗曼蒂克，没想到你找来个傻大个儿。
0: 哦。我现在才看明白啊，原来这比翼双飞，这同甘共苦是给你俩准备的呀。嗨，娜娜别怪我啊，都怪我妈催我结婚。没事，这不耽误咱们签合同啊，该签还签。再说了，我这个长相这个智商不愁找女朋友。
3: 行了啊，既然话都说开了，姑娘你也别生气了，人家小伙挺好，嘴特别甜，刚才夸我夸的都有点膨胀了。那个什么，你大小伙子快点，这不求婚吗？该干嘛了？
0: 滚！保镖一点眼力见了。
1: 娜娜，嫁给我好吗？
2: 不好。啊？因为我想让你做我的保镖。保护我一辈子的保镖。
1: 那个服务员，我戒指呢？
3: 戒指给你藏鸡腿里了。
1: 鸡腿
0: 我吃了。
3: 你刚才没觉得有什么东西硌得慌吗？
0: 硌呀，我以为脆骨呢。
3: 不是，那你赶紧去医院吧，别一会儿再消化了啊。
1: 不是你，
0: 那咱们去医院签合同啊。
1: 不是，你就是一点的地方，你给我
2: 这
1: 一会儿，
3: 我不
2: 管
3: 你呀，
2: 这
3: 是
2: 干嘛？
1: 我赶紧把戒指从那给你给我掏出来。
4: 贤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今日为兄，就送到这儿了。
5: 梁兄啊，那贤弟就告辞了。
4: 路上多加小心。
5: 梁兄，哎，不如我再送你回去。
4: 好啊，
6: 别送了，
4: 回来，
6: 别送了，回来。哎呦，
7: 英子涵呀，我看明白了。啊，你是有话想对他说，你就直说呗，这来回送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5: 我不好意思开口。
7: 你不好意思，你就唱。你听。

0: 好，
1: 好，
0: 你明白没呀？
2: 我听明白了。
0: 明白表示啊。
2: 十八，
0: 怎么又整数学了？
2: 我让你拿两杯酒，二九。
0: 啊，那是十八，没毛病。哎呀，我们公子总算开窍了，你俩把交杯酒一喝，这个事儿就算定下了。
2: 英才，
3: 两兄，
2: 来，干！这一拜，
0: 停，
2: 保国保日感慨。
0: 停，公子停，你给我拿过来，你干啥呢？英才啊，我看他那个智商，你点他根本就不懂，你就直说怎么回事好不好？你跟他直说吧。
3: 梁兄啊，实不相瞒，英台其实是个女儿身。
0: 这就完了呗。
2: 谁能信？谁能信啊？就你说这种话，除非心眼不全的人才能信。你信吗？
0: 我信。
2: 你看看，
3: 梁兄，七十。
0: 你别七十八十的了，英台呀，你整数学他根本就不懂。我今天我四九就给你说明白。

0: 你要是早这么说，我早就听明白。
1: 这不就完了吗？表示表示。
0: 来，英台。
2: 杨秀。
0: 这一拜，
2: 吹
0: 好这一支英台，好话呀！哎，英台，英台，英台。
3: 那咋的了那个？
2: 你怎么了？
4: 我赚钱了，赚钱了，我不知道怎么去花。哎，我想来想去没有花，我抬到老祝家。
2: 对，
4: 哎，家里养着小花小云，就缺英台了。哎，我掐指一算，日子正对，应该提亲了。哎，我赚钱了，赚钱了。哎，
2: 不行了，不行了，我的车里都抬不动了。
3: 好，哎呀妈，挺好。
4: 淡定，今天是我提亲的大喜之日，为图吉利。把所有咱们路过的井盖全部用元宝给我压上，
2: 回禀公子，无一幸免，所有的井盖啊都让我给压上了啊。
4: Beautiful， 哎，老祝大哥在家吗？哎呀，
2: 公子啊，这个差辈了啊。
4: 成亲以后再改口来得及。
2: 好，
4: 老祝大哥。
5: 这谁呀？这呀！哎呀呀呀呀呀！马公子，贵客贵客，不知公子驾到，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嗯，
4: 把英才给我叫上来。
2: 祝老员外，今天我家公子向英台来提亲来了，不知道祝老员外您意下如何呀？
5: 同意呀、啊，100个同意呀、
2: 啊。一会儿啊把这彩礼收下，收下彩礼以后呢，咱们这门亲事啊也就算是成了。
5: 好，来人，彩礼搭下去，收下了。
1: 不能收。哎呀，我们来了。
5: 到了。你们二位是、啊、哎
4: 大哥，这还没看明白吗？俩要饭的。
1: 谁是要饭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梁公子，我是他叔同四九。
0: 祝老员外，小生与你家英台同窗共读整整3载，分别之时我二人定下婚约，今日特来提亲。
5: 胡说，我女儿英台早已许配给马公子，何时与你立下婚约？
0: 您这
5: 回去吧。
4: 哎，
0: 他咋不信呢？
4: 正所谓一家女儿百家求，我就喜欢在竞争当中胜出的这种感觉。嗯，这样吧，把英台叫出来，让他看看我是怎么赢这位兄台的。另外也让英台一睹一下本公子的风采。
2: 对，来，公子，
5: 好，
2: 坐。
0: 这干啥呀？这是
5: 坐。英台啊，出来吧。

0: 良兄。
1: 英才，
0: 良兄，
1: 是你吗？哎呀，都怪良兄愚钝，高山读书三年，我是个傻子，没看出你是个女儿身。今日我特来提亲，来的有点迟了。
0: 不迟啊，良兄。
2: 成何体统？英台啊，过来坐。
3: 公子，坐。啊？哎，你俩看着没？我们公子跟英台啥关系，明白不？别跟我们争，我不是跟你吹，我家公子那是满腹经纶。
1: 纶。
3: 满腹经纶。哎呀，我们公子。
1: 稍安勿躁。
3: 是个。
1: 稍安勿躁。
4: 行了，别说话了。
3: 就比你强。
4: 比你强，话都说不全，我还提起你提亲带彩礼了吗？啊？
5: 朱老员外，这是我们马府今天特意送上的彩礼啊。
1: 丢了。
6: 就剩这一个了。
1: 来，36，把我们的彩礼也拿出来。
5: 这是人不可貌相啊，这位仁兄有点家底儿啊。
1: 是。
3: 我告诉你啊，跟家底儿根本没关系，今天点儿太正了，不当哪个大傻子往井盖上发元宝，你说我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这不老过瘾了，这捡的。
4: 祝老员外啊，这些元宝那可都是我家公子让我去压井盖的钱。
3: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们现在钱多，我们赢了。公子，带英台
1: 走。怎么样？
5: 慢啊！听说这位公子博学多才，敢不敢与在下比试一番？
1: 只要不出数学题，你随便。
5: 什么是数学？
1: 你可以出题了，
5: 请听题。说，鹦鹉、孔雀、凤凰，这三只鸟哪一个最适合在饭店做服务员？
4: 3、2、1，开始。
3: 我知道，凤凰，凤凰不光长得好看，人家别说当服务员，当前台呢没毛病。
5: 错，是孔雀。
4: 对，
3: 为什么？
5: 因为孔雀可以开屏。
3: 开屏。
1: 开瓶，哎呀！
4: 恭喜我家公子获胜，得一分。
2: 好，好，好，好，
3: 别得意，我们也有。公子，给他来一个。
1: 说五行当中分为金木水火土，他们五个谁腿最长？
3: 3、2、1，开始。
1: 接错。嘿，
3: 我告诉你吧，火。
5: 为什么？
3: 火腿长。
4: 公子，
5: 淡定。请听题。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那么问题来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最想唱的是哪一首歌？
4: 3、2、1，开始。
3: 我知道，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5: 错，嘿嘿，应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
4: 我家公子获胜了，得2分。
2: 马公子博学多才，
3: 公子，咱们来一个他答不上的。
1: 我给他出个简单点的，请听题：张飞的母亲姓什么？答。
3: 3、2、1，开始。
5: 姓张。
1: 错。
5: 孙。
1: 错。
5: 姓李。
1: 错。姓吴。
5: 为什么？
1: 无事生非。哦，
3: 我们公子得一分。
5: 你再来一个。
1: 不服。
5: 不服。
1: 同样的问题给你出2遍。张飞的母亲姓什么？
5: 姓吴。
1: 错。姓惹。
5: 咋又姓惹了呢？
1: 惹是生非吗？
3: 公子得2分，完胜。
5: 我看你今天就是来惹是生非来了。文的暂且告一段落，敢不敢跟我比点武的？
1: 比五，比六我也不怕你啊。呀呀呀呀我也好呀呀
3: 我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这什么东西
1: 若干年后这个东西好像叫枪
4: 淡定算打个平手吧
2: 对平手
1: 还比什么
0: 二位公子、啊、这样比来比去的也没有分出输赢不如英台有一提议让你们一决胜负如何呀
1: 好啊
5: Beautiful
1: 他是标的红我看
0: 这颗药丸是我准备与马公子成婚当天服用的如果你们谁敢服下我便嫁给谁
4: 等等请问这是什么药
0: 这颗药丸功效惊人是由鹤顶红与断肠草特制而成如果二位真心喜欢英台的话就吃了吧
5: 这净净扯着没用的呢就因为搞个对象这咋还服上毒药了呢这咋还我的想法是搞对象能搞就搞不能搞就拉倒
4: 对
5: 对不你不说你爱中台吗这个机会我让给你
3: 公子咱不吃他这是鸡大将法
0: 梁兄
3: 公子
1: 平台既然今日我们做不成夫妻将来再说吧
3: 公子公子
0: 梁兄
4: 公子啊咱们好像谈事了
1: 淡定
7: 我说祝大哥
0: 梁兄
7: 这事儿跟我没啥关系啊马赛克
4: 在
7: 走
4: 好嘞告辞
0: 梁兄
2: 哎马公子还有婚约呢马公子
8: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9: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9: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2: 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

0: 能省好几十块。
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零七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公子啊，
8: 梁兄，
7: 太傻了你啊！啊啊！
9: 英台，
8: 梁兄。
9: 两兄愚钝，同窗三年，不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我们来世再做夫妻吧。
8: 两兄，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们来世

0: 再见。
1: 英台，哎呀，
2: 还是我吃吧。
3: 哎，咋的了？不是毒药啊？
2: 两粒小小的山楂丸要不了我们俩的命。
3: 怎么回事呢？不是鹤顶红吗？
2: 英台聪明绝顶，用两粒小药丸就吓跑了这位马公子。这证明了什么？在爱情面前，金钱啊什么都不是，对吧？
3: 公子，你想干啥？想说啥？赶紧说呀。
2: 英台，
0: 杨兄，
2: 此情此景，杨兄想为你唱首歌。
0: 好啊，杨兄，唱吧。
2: 这一拜，春风的一枝叶。
4: 今天别开生面，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
5: 好，怎么改单口了？
4: 你什么时候来的？
5: 我在你头头上了，你没瞧见呢？这不咱俩人吗？这是
4: 说句实话啊，我不太愿意跟他在一起说相声。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因为这个人呢有问题。
5: 我有什么问题？
4: 本身素质有问题，亲爱的朋友们。
5: 谁素质有问题？
4: 大家伙喜欢听相声，大家也都知道，相声一般都是一捧一逗，一胖一瘦。很多相声明星提起这个就能想起那个，是不是？
5: 对呀、啊。
4: 提起侯耀文，就能想起石富宽，
5: 侯石啊。
4: 提起郭德纲，就能想起于谦，对不对？
5: 对啊。
4: 提起我岳云鹏，大家只能想起电影票房高啊，什么人长得可爱呀、啊，对不对？想的就是这些，谁能想起你来？
5: 您呀、啊，就您
4: 你存在有什么用？各位不知道，前些日子我们德云社，发那个年终奖，
5: 年年发，
4: 有一个逗哏排行榜、捧哏排行榜，他在那个捧哏排行榜里排第三，生气了。
5: 不是，等我
4: 生气了，
5: 我怎么就排第三呢？我，
4: 你看，
5: 我凭什么排第三呀、啊？
4: 还生气呢，还生气呢啊！
5: 第一排谁？告诉我，
4: 第一是于谦于老师，怎么了？无可厚非吧，相声皇后。
5: 多少年终奖多少钱？
6: 28000。
5: 第二谁呀、啊？
4: 第二阎鹤祥。
5: 你等会儿，凭什么阎鹤祥啊？大脑袋，
4: 这个人名气一般，但是人家逗哏厉害呀。
5: 人逗哏谁、啊？
4: 郭麒麟的。根红苗正啊。
5: 那阎鹤祥多少钱、啊？
4: 阎鹤祥年终奖，
6: 27800。
5: 比于谦少200啊！我排第三。
4: 对啊，第三不错了吧？
5: 那行，我多少钱？
4: 3600。
5: 就不干了我。凭什么呀？
4: 发了3600，
5: 我还没人0头多呢。
4: 当时躺地上打滚，撒泼打滚，各位，
5: 我打得了滚吗？我
4: 要不是我搀你，你起得来吗？
5: 你甭说这个，凭什么我排第三，我拿3600？你们那个逗哏也有一榜啊？
4: 当然了，逗哏也有排行榜啊。
5: 逗哏榜第一谁？
4: 第一啊，郭麒麟呢？
5: 郭麒麟。第二呢？
4: 孟鹤堂。
5: 孟鹤堂，不是孟鹤堂凭什么排第二？
4: 长得又帅，说得又好。
5: 第三，
4: 烧饼。
5: 哦，不是你。哦，烧饼。哎，那你排第几？反正我排第三。你排第几？我听听。
4: 我排第五。
5: 那边排第五才啊。你年终奖多少钱？
4: 7000。
5: 我不干了，我回家了吧。我没法干了。我
4: 看这个倒霉模样，看倒霉模样，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脑子也不行。
5: 我现在也不爱了，
4: 智力也不行。
5: 你才智力不行，
4: 说学逗唱样样都不行。
5: 我怎么不行？
4: 说你行吗？我
5: 多利索。怎么不行？哎，这个气的我，
4: 就这嘴跟棉裤似的，还利索呢。
5: 那怎么着？最起码暖和听着。
4: 传统相声报菜名《满汉全席》你会吗？地理图八日平你会吗？
5: 我地理图我会。
4: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索菲。

0: 新南、阿尔巴尼亚、大利、瑞士、日内瓦、法国、巴黎、马赛、地中海，
1: 这些你都会吗？
0: 都会吗？
2: 那怎么了？
0: 最关键的唱，
2: 你说唱什么？
0: 我都会唱，各位。
2: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唱最好是吗？
0: 我唱最好，
2: 谁都比不了你，
0: 无人能及，
2: 呵，无人敌了。
0: 对了，
2: 就你
0: 无敌。
2: 行，你甭无敌，我找一个比你强，信不信？哎哎哎，来来来了，杰哥。
3: 四位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杰哥杰哥杰哥，
3: 大家好，我是张杰。
2: 哎哎哎，瞧见了吗？瞧见了吗？哎哎哎，你上来有这样吗？张杰专业歌手，
0: 专业歌手能有我唱的好吗？
2: 别吹牛行吗？
0: 谁吹牛了？
2: 既然我给请来了啊，我出一命题作文，你们俩比比行吗？
0: 比一比，
2: 比一比行吗？
0: 我跟张杰比，
2: 对，就唱歌行吗？
0: 我疯了，我。
2: 不是你不是最厉害吗？你无敌吗？不是，
0: 我刚才呀，
2: 说大话呢。什么？那也得比。
0: 行，张杰，杰哥，
2: 行吗？
0: 来，
2: 别拉近乎，别拉近
0: 乎。握手啊！
2: 我请来，
0: 手下留情。
2: 你松开，松开，我请来啊！
0: 我摸到张杰的手了，你摸到了吗？
2: 这不是无赖吗？这不。不是您见过这样的人吗？我告诉你，
0: 来，杰哥，
2: 哎，
0: 比
2: 这么着，我出命题啊。嗯，今儿您唱歌唱得好啊，我肯定是打您手背上啊。杰哥，就是咱们唱这个歌里边啊，必须得有爱。
3: 这个就好，因为没有爱的歌啊，我一般不唱。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水和地球不比你有看头。
2: 这群众基础。哎哎，瞧见了吗？瞧见了吗？这不比那破五环强多了。
0: 哎，咱也会。
2: 你来，你来，我听你，听你，你什么玩意儿？
0: 你爱我吗？哎哎，一下把杰哥拉下来了，怎么样？
2: 怎么听得这么切？哎，我口音，你爱我吗？他你，
0: 来。
4: 何必要在一起？让我爱上你，
0: 是不是该我了？
2: 该你了，该你了，来来，我听你唱什么？
0: 当然爱了。
2: 这一首歌来回唱啊？
0: 怎么了？
2: 人家直接讨人占便宜。
0: 杰哥在唱自己的歌，我不能一首歌唱好几遍啊？
2: 矫情的人，
0: 该杰哥了。
4: 这就是爱，这就是爱。
0: 不就唱爱吗？
2: 你来，你学
0: 不就拉长音吗？哎，听我的，
2: 你学，你来。您这张嘴怎么爱呀？这不爱吗？那不应该，这不灵了就不灵了，知道吗？
3: 你要不要跟着我干？新的一年到了，跟着我干，我们公司缺人。
2: 你们公司需要一个说相声的？
3: 我们公司就是缺说相声的。
2: 你们公司年底这就分红没有三六九等吧？
3: 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我们都是平等的。
2: 都是平等？
3: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们公司签新人这合同快不快？
3: 一瞬间的事儿。
2: 一瞬，那老板，咱们对合同去。走走走走，
3: 行行行，
2: 走
3: 走走，
2: 老板，来。
0: 好，亲爱的朋友们，刚才一上台我就说了。我想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那么愿望实现了，我的捧哏跟人家走了，我只能说单口了。单口是什么？明年再见。
5: 欢乐集结号，接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3: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9: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8: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8: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4: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1: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5: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9: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5: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8: 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家常菜，小炒笋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好的笋片适量，以及切好的五花肉适量，还要

准备一些调料，包括蒜末、小米辣、葱段等等，还要准备一些食用油、生抽、蚝油以及食盐各适量。

倒入冬笋片一起翻炒，炒出香味儿。这个时候火可以大一点，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通。
0: 阮老师啊，昨天你提到了高浓度的鱼油啊，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吧？现在不仅是观众朋友想要啊，连我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想要啊。
1: 都想要，都有谁呀？
0: 你看，主要那个小刘，我同事还是个90后，前几天啊体检查出来血脂高了。哎呦，
1: 这个不意外，因为这个小刘他不是老订外卖，是外卖专业户吗？
0: 是是是，
1: 是不是？还有呢，他是经常要去吃火锅，什么小烧烤的，而且专门喜欢吃那油炸的食品。你说他血脂不高，谁高啊？还有，我发现啊，小刘每天要喝几瓶那个冰红茶，这个多甜呢，你提醒提醒他改改。那他的这个检查结果血糖怎么样啊？
0: 血糖吧，虽然没有过那个标准线，但是也临界喽。所以他害怕了吗？也想要这个团购点啊，高浓度的这个鱼油。还有那个同事小王，一辅导孩子做作业，那血压腾的一下就上去了，气的是头疼脑胀的。他就说呀：“你跟阮老师说说呗，我也想要这款鱼油啊。”
1: 你说说你们这些小年轻，就平时就是不爱护身体，这个身体啊还没有我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好呢。
0: 哎呦，还真是，
1: 对吧？不过我昨天呢也有一位老朋友找我的，说他现在呢经常是丢三落四的，记忆力特别差。他不知道听谁说的，可能也是小区里老年人坐在一块聊天，说这个鱼油好，里边是 D 什么 A 啊？我说 DHA， 他就问我，你那有团购吗？有什么时候有的话，告诉我，我团点儿。
2: 是，看来大家啊都行动起来了，因为我这边也有人要，
1: 也有人要。
2: 我一个发小他爸爸啊，因为以前哈，我们那村里边家家户户都不富裕，所以大家呢说什么都吃不着。现在这生活条件都好了嘛，他爸爸就觉得，哎呦，我这么多年哈，我这日子过得我可太苦了，我可不能亏了我自己的这张嘴呀，所以说条件好了就大鱼大肉的猛吃啊，真是胡吃海塞。结果这个心血管也出问题了，经常是胸口这块儿不舒服，老是感觉闷得慌，
1: 闷得慌。
2: 有时候心脏呢，滋啦一下，还疼啊，连带着后背呢，左胳膊都有点不舒服，感觉特别僵硬。所以昨天呢，就让我发小给我打电话，问问阮老师，鱼油什么时候有团购？我得吃点儿。
1: 我是听明白了，你这位发小的爸爸呀，我得提醒。

0: 提醒他，
1: 对，提醒他、
0: 啊嗯、不知道这会儿是不是在看我们的节目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上了年纪啊，我们不能放纵自己了，我们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大鱼大肉顿顿这么干。如果说咱们实在馋了，可以适量的吃点儿，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节制啊。不过呢，您倒挺内行的，这鱼油的确，我跟您讲，就是对咱们的心脑血管它有帮助。因为鱼油的主要成分它是欧米伽三，这个欧米伽三呢，我这说了好几天了，也不用我多说了，它就是咱们心脑血管的保护神。那欧米伽三里边呢有两个核心成分啊，一个是 DHA， 还有一个是 EPA， 它们起的作用是最大的。
2: 嗯，这两个啊，这两天您是经常提起啊。
0: 嗯，那么其中这个 EPA 可以说是血管的什么来着？
2: 清道夫。
0: 对呀，它就像穿着工装的一个勤快的一个管家。
2: 嗯，
0: 每天呢，它就在血管里巡逻，它手持的那把小扫帚，默默地清理坏的胆固醇这些垃圾，让咱们的血液呢像溪流般的清澈的流动。而且这个管家呢，关键他还擅长调解炎症纠纷，就像一个和事佬一样，平息咱们血管壁的一个怒火，预防咱们心脏要是生气了他罢工呢，他就让我们的心脏呢轻松的蹦跶蹦跶蹦跶蹦跶，总之它是低调务实不张扬，却让整个循环系统保持一个高效的一个运转。而这个 DHA它是眼睛跟脑的一个营养燃料，
1: 对，
0: 能增强咱们的记忆力，延缓咱们的认知衰退。这个呢，经研究显示，吃点 DHA 含量高的这个鱼油，我们的思维的清晰度能大大提升，就不会有人说，嘿，这老王他老糊涂了哈，不会说老糊涂了。同时，它也是咱们眼部的营养燃料，它给咱们视网膜补充营养，让咱们的视力呢虽然是老了，但是咱们这个眼睛的清晰度啊就跟那老鹰眼睛一样。总之，这个 EPA 跟 DHA 他们这一对搭档是深海里的健康二人组，鱼油界的黄金双核。就这两大成分，如同汽车的一个是机油，一个是汽油，一个守护心脑血管，一个滋养大脑，他们俩是缺一不可。
1: 是您这么一讲哈、我们大家就明白了。所以昨天您说了，这鱼油的这个 EPA 跟 DHA 浓度高的它好，那大家才想要这样的呀。
0: 对，我选了一款鱼油，是高浓度优质款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大于70%，这就证明它的浓度非常高。平时呢，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市面上经常会看到鱼油的总含量是多少多少，其实呢，浓度才决定效果。咱们呢可不能被这个总含量给忽悠了。就市场上大多数的鱼油的品牌，它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有的是不足30%的，你吃这种鱼油吃下去就如同喝了掺水的牛奶啊，这效果自然是就打折了呀。那么很多品牌呢，它标注我这个每瓶含1000毫克欧米伽三，但是它里边的 EPA 跟这个 DHA 可能仅占30%。这就像是什么呢，我昨天说的买西瓜个头挺大皮儿厚，它不等于个头大的西瓜里边肉就多甜度就高啊，
2: 对
0: 不对？
2: 还有那榴莲，
0: 对呀、
2: 里边都崩的，
0: 里边没几个是吧、所以高浓度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占比必须要超过60%。而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和 DHA 的浓度高达啊，可以说这么说吧，就是大于70%了，这就可以称之为叫高浓度的配方， 是优质鱼油的一个标志。对于我们的身体呢，如果你选到了，那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2: 虽然我不知道有哪些好啊，但一听这个浓度高，那肯定是好东西啊。
0: 你要是这么着的话，我给你详细的说一说。当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意味着更高的有效成分比例。那这样的鱼油里边无效基础油脂的比例是大幅度的降低，你吃进去的每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高，避免了因为你摄入过多不好的杂质而增加我们的消化负担。那么高浓度的鱼油呢，相当于浓缩精华呀，只需要少量就能达到补充的效果。那么还有一个，就这样的鱼油还能更高效的吸收和利用，因为高浓度配方往往采用先进技术提升生物利用度，使人体吸收的效率比普通的那些个鱼油要提高2到3倍，而且还增强了营养素的一个协同作用。比方说 DHA 对脑细胞的滋养和 EPA 对我们血管的清理作用，它就更加精准地发挥了。
1: 也就是说浓度高，浓度高就像那个黄金一样哈。
0: 对呀，
1: 这就是越纯它越值钱。
0: 没错没错，这个 EPA 跟 DHA 就这两样，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当浓度超过70%的时候，就像是这个燃料里边几乎全都是高效的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是很少的，这样一来就确保咱们这个汽车的发动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还有一个就是如同人体细胞它以最佳的状态这么进行运行，因为没什么杂质嘛，它的动力更加强劲，而且运行的更加稳定。咱再说一说这普通的鱼油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下的，那只相当于发动机普通的一个燃料，不会那么的强劲和稳定。而且不仅如此，在这个 EPA 跟 DHA 里边，我选的这款鱼油的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呢，这个都算是比较高的浓度了。
2: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0: 好处啊， EPA 的浓度如果在40%以上的鱼油，它在调节咱们的血脂、缓解炎症和心脑血管保护方面，它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它就像是心脑血管上的叫什么来着，叫消防员。有专业的血管的灭火剂，装备精良的消防车，对我们血管问题的作用那是相当专业的，消防队的这种快速响应能迅速扑灭炎症和血栓的火焰。而普通的鱼油呢，它里边 EPA 的浓度达到40%以下的这个鱼油，就像是普通的社区志愿者啊，它只能维持血管的一个基本秩序。
2: 那 DHA 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呢？
0: 那 DHA 它是神经细胞膜的关键成分呢。纯度如果在30%以上的鱼油，它就能够高效的支持认知功能，我们的记忆力维持，以及呢我们的视网膜的健康，它就能保护了。同时这个 DHA 它也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那么 DHA 纯度高的鱼油与 EPA 的组合更能提升啊我们这个护心脑的这个效果。我这里呢打个比方说这个 DHA 的浓度在3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台高耗能的一个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那么高浓度的 DHA 的鱼油如同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它确保电流，也就是 DHA 能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而普通的鱼油呢，它这个 EPA 的浓度呢在30%以下了，那就好比是一个充电很慢的普通的充电器，不能满足我们大脑细胞的更高的需求。
1: 那您找的这款鱼油太棒了，
0: 太棒了、
1: 啊、
0: 还不止呢。我选的这款鱼油啊，原材料是选自秘鲁渔场的鱼油，秘鲁渔场的鱼以纯净著称，而且呢受秘鲁寒流与上升流的一个影响，它里边的浮油

0: 生物是非常丰富，形成天然的营养库，不仅没有污染，而且欧米伽三它里边含有的 EPA 和 DHA 的含量更加高。尤其是这款鱼油的原料选用的是秘鲁的凤尾鱼，这个凤尾鱼啊，它是食物链底端的一个小型的鱼种，它里边重金属的残留是极低的，非常非常的安全。而且呢，秘鲁冷水环境使这个鱼体它这个脂肪呢厚，欧米伽三里边的这个EPA 啊 DHA 的天然含量呢，远比远洋的大型鱼类要高3到5倍。为高纯度鱼油呢奠定的基础。
1: 所以说这样的鱼油吃着它效果好，而且我们能放心。
0: 而且这款鱼油还考虑到了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像我一样就需要吃鱼油啊。但是我们有些朋友是不是血糖又不太好了，所以呢就设计成无糖配方了。它就非常适合控糖人群来选择它，避免我吃它了以后我的血糖又波动，可怎么办呢？
2: 那这么好的鱼油您今儿带来了吗？我们都想看一看，给我们开开眼呗。
0: 我今天还真没带来，不过我之前做过一个实验，倒是可以让你们俩看一看它到底有多好。
1: 那实验是什么样的呀？
0: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吧。
1: 好，
0: 观众朋友，现在我这个桌面上给大家展示了3款鱼油，这款鱼油是我介绍给大家的 EPA DHA 含量很高的鱼油，它是这样的一个透明色。第二款鱼油呢是我在市面上买到的其他品牌的鱼油，它比我介绍的那款要大一点儿，但是颜色也深。那么这款鱼油呢也是其他品牌的，它就更大了啊，大家都看好。那么接下来我把这3款鱼油全部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冻12个小时，咱们看看它们都有什么样的变化。时间已经过了12个小时了，打开冰箱我们看一看，那么放进冰箱的这3款鱼油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做一个对比。

0: 好，现在我们对比一下，这款鱼油呢是其他品牌的，经过12小时的冷冻，跟之前的我们对比一下，它已经浑浊了。这款鱼油它也冻了12个小时，是其他品牌的，跟之前的对比一下，颜色的深度也不一样了。那么现在最后这款鱼油是我选择的 EPA 跟 DHA 含量都比较高的，大家看，经过12个小时的冷冻，没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个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我给大家选择的这款鱼油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1: 卓老师啊，这实验也很明显的，其他品牌的鱼油都冻上了，而您选这鱼油啊没被冻上，但这是为什么说没冻上它就好呢？你得给我们答案呢。
0: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下啊，一般来说，想要测试这个鱼油品质的优劣，这个低温冷冻实验它是一个方法，把鱼油放进咱们家里的冰箱的冷冻室，在-18度左右，你放个几个小时，你看看它是不是会明显的变浑浊或者是凝固。只要是不变浑浊的、不冻住的，通常说明它这款鱼油的纯度就更高，它的质量就更好。那可能有朋友说，为什么不冻上啊代表更好呢？因为鱼油里它的杂质越多，就越容易在冰箱里被冻住，冻得像猪油那样子啊。那么鱼油里边除了它 EPA DHA， 它可能里边还含有饱和脂肪酸，还有甘油三酯、蜡酯、磷酯等等一些杂质。那么这些成分的凝固点它就更高，温度一低，马上它就结晶，它就变浑浊，甚至就被冻得像猪油一样冻住了。所以说杂质越多就越容易被冻住，而这个 EPA 跟 DHA 它本身它的凝固点很低，它们属于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它们的结构里的双键多，所以分子更加柔软，不容易结晶，凝固点呢非常低。通常这个 EP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54度、那么 DHA 的凝固点大概是在-44度它才能冻起来。所以 EPA 跟 DHA 它的含量越高，鱼油就越不容易被冻住。
2: 明白了，也就是说您刚才这个实验呢是让我们真真切切的看到了这款鱼油它没有被冻上，证明呢它很纯，就是 EPA 和 DHA 的浓度很高。
1: 刘老师
0: 啊，
1: 那这么好的鱼油还不赶紧团购啊，大家肯定看完了就更想要啊。
2: 对，
1: 连我看着都痛心了。
2: 是
0: 你我怎么说你呢，别急啊，价格没谈拢啊，对不对？你怎么开展团购啊？
2: 是，
0: 所以你想想，这么好的鱼油 EPA DHA 的浓度高达70%了啊，应该是70%以上了。那从这个原料到它那个技术都需要，就是对方就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啊、物力啊，那这么一说的话，它这个成本肯定不会低，对不对？你说你问哪个的商家也不愿意做赔本的买卖吧？所以价格不太好谈。不过呢，我肯定会继续努力。一会儿节目之后，我再去找厂家的负责人好好的聊聊。
1: 好，
0: 争取把这个价格呢给他谈下来，赶紧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所以呢，大家别急，等我的消息吧。
1: 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高浓度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进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位友叫孟老师。孟老师说，他是一名偏远山区的小学老师，为了孩子们的前程啊，就是能多一些人走出大山，过上更好的生活，他每天呢都要给孩子们呢批作业，批到很晚，时不时的呢还得做家访，了解一下学生成绩下滑的原因，然后督促孩子们呢更好的学习，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把这个身体呢就累坏了，经常是头疼、头晕、头胀，有的时候感觉吧就是头重脚轻， 到这个卫生所一量血压啊，人说这个血压就高了。卫生所的大夫建议他呢，说你去镇上的那个卫生院，你再查一下那个血脂，那查完以后血脂也是很高的，后来呢，就有人就跟他讲啊，说你可以适当的呢补充点这个鱼油，这个东西呢对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他说现在就等着您开展团购了。
1: 都说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我真是从这位老师身上感受到了，而且我也最佩服啊，乡村教师虽然条件不太好，但却依然在那坚守吧，快点赞呐！
0: 的确，这样的老师很了不起。我能想象到他在夜间伏案批改作业的情形，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把身体累坏了。
1: 是，
0: 孟老师，您的这种情况呢，吃了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这种鱼油，效果会不错的。因为这个 EPA 跟 DHA 的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就好比高效发动机的燃料。当这个浓度超过70%，就像燃料里边几乎全是一个高效能量源，它里边的杂质很少，确保这个发动机换句话说，就是人体的这个细胞以最佳的这个状态在那儿进行运行，它的动力就更加强劲，而且更加稳定。至于你想要参加这款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们就会开展团购，您继续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做到这一点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梦里水乡他有一段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哎，阮老师你好啊，我最近吧挺闹心的，因为我身体吧出了点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我去年包了一个鱼塘，结果吧赶上去年旱季一直没有雨，所以鱼塘里的鱼吧因为缺水缺氧死了一大半，损失挺严重的。当时吧我也是一上火，然后吧感觉到胸口吧特别的憋闷的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似的，喘气儿都费劲，晚上吧经常憋得睡不着觉。后来去医院检查，医生说

0: 我是那个心肌缺血，然后血管里还有什么血栓来着。当时吧，医生给我开了药，还让我自己买鱼油吃，所以吧，我就想试试您那款鱼油。
1: 哎呦，这一听损失不小啊，这事儿放在谁身上谁都得上火呀。
2: 嗯，农村呢、啊、真有点靠天吃饭的感觉，是不是、嗯嗯、万一有点什么事儿，这收成就不行了。不过这位朋友啊，既然这事儿呢已经有了，你说你上火有用吗？是不是上火也没用啊、嗯、我们已经因为这个鱼塘这个事儿损失了不少的钱财了，你再上火，你身体出问题了，你再去医院，那不就是更加费钱吗？
3: 这位友其实今天就想说，想要您的这款鱼油，
2: 嗯，
3: 来对自己的这个心脏调理一下。
2: 我看到的这款这个鱼油的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是达到70%以上了，其中呢这个 EPA 的浓度在40%以上，就相当于心血管的一个消防员，有装备精良的消防车能够迅速的扑灭炎症以及血栓这些风险。而这个 EPA 浓度低的这个鱼油，普通就像是普通的鱼油、嗯、就像咱们那个咱们社区志愿者，那不是专业的、嗯、志愿者，你说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就冲就行了，它只能维持咱们血管的一个基本的秩序。所以说如果您用了 EPA 跟 DHA 浓度在70%以上的鱼油，您会感觉很好很舒服。至于您想要参加这样的一个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您呢就等我谈一下价格来、嗯、我就在节目里呢通知大家，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3: 嗯，好，这微友叫老许。老许说他现在这个记忆力哈是越来越差了，总是丢三落四。有一次呢，他说他连家都找不到了。连家都找不到了。
2: 这事儿大了。
3: 是不是？
2: 嗯。
3: 然后听说阮老师您讲哈，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很高，对自己的记忆力呢能有帮助，所以呢想参加团购。
2: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家都找不着了，经常这样可不行啊。不过呢，我这款鱼油的 DHA 的含量是达到30%以上了。那么这样的鱼油就好比我们大脑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充电站，当鱼油里边的 DHA 的浓度超过30%的时候，就如同给我们大脑量身定制的快速的充电器。咱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这个大脑呢就像一台高耗能的设备，它需要持续能量的补给。高浓度的 DHA 的这个鱼油就像是充电站中浓缩的电力核心，30%的浓度确保这个电流，也就是 DHA 能够直接高效地流向我们的脑细胞，提升我们的专注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这个还真的是挺适合您的。您呢也先别急，等我这个下来那个价格啊，然后我们就开展团购，您看行不行啊？
1: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高浓度的鱼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1: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0: 这不一样吗？
1: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0: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1: 电梯嘞？
0: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1: 那你得给钱。
0: 给什么钱？
1: 爬楼钱。
0: 爬楼还要钱？
1: 一层20。
0: 瞎说，去年还15呢。
1: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啊，你得给俺100。
0: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

0: 你还得给我一百，你就是住地下十八层，那个地方俺不去了。一看就没女朋友，
1: 你咋知道的？
0: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啊，五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1: 啊，真了？哎，
0: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1: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这儿。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0: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2: 谁呀？
0: 我。
2: 你是？
0: 我是公公。
1: 公公？哎，你是太监？哎，这。
0: 主任同事，您是？
2: 主任家保姆。哎呦，
0: 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1: 给钱。
0: 人哪点配不上你？
1: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0: 你赶紧进来。
2: 啥呀？
0: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2: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0: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羊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2: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0: 越退越送。
2: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0: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1: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0: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1: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0: 拿走。
1: 给钱。
0: 给什么钱？
1: 下楼钱。
0: 下楼还要钱？
1: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0: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1: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0: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1: 80多了也喜欢20岁嘞。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0: 你要不去我可去。
1: 你去你去呗。嘿，我就不信我头
0: 不管。我抢。
2: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的啊。哎，拜拜。哎，
0: 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啊，
2: 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0: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1: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0: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这儿！
2: 别放这儿。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
0: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哎
2: 呀，工作 做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

0: 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1: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几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0: 好，
1: 谢谢，搬走。
2: 那妈住那儿啊？
1: 跟我住一块儿。
2: 哎，
1: 班长，
2: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1: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2: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1: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
2: 啊？
1: 挂不住啊！
2: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1: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2: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2: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
1: 二妹子
0: 啊，
1: 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人送礼的吗？
0: 啊，
1: 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犬，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
0: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0: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1: 不，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
0: 哎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蜜桃桃，快回来！
2: 哎呀！上来下去了，这是闹啥了呀？这是
0: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1: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好孩子
0: 啊，
1: 其实我是个作家。
0: 作家？
1: 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
0: 啊。
1: 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0: 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得这么好
1: 呢？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0: 哎，他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1: 不是，别去。
0: 所以呀、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1: 搬走。
2: 哦，
1: 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3: 为您演出啊，我心里特别高兴。
4: 哎，我这心情和他一样啊。
3: 不让您白鼓掌，
4: 怎么样？
3: 报告您一个让您特别高兴的坏消息。
4: 哎，这，哎，你等一等
3: 啊，
4: 高兴是好消息。
3: 哎，大家听。

0: 了一定高兴。
1: 什么消息啊？
0: 今年呀，我准备换搭档了。
1: 哦，这，哎，等会儿，你换搭档了
0: 啊？
1: 换谁呀？
0: 我呀，我给大家送一副春联。
1: 对，
0: 这副春联
1: 啊，
0: 就是我这个新搭档演的作品。
1: 好啊，那您这上联是？
0: 玲珑狼心十二弹，斗破苍穹。
1: 哦，下联
0: 是烈火英雄捉妖记
1: 啊，
0: 锦绣难歌。
1: 那您这横批是？
0: 哟，我的皇帝陛下。
1: 您说这都是电影名字。
0: 对了，我的搭档就是演了很多的影视作品。
1: 哦，
0: 他是现在啊中国影视界
1: 啊
0: 相声说的最好的。
1: 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0: 全才。
1: 哪位您给请出来？
0: 说这么半天还没明白呢。
1: 不知道啊，
0: 咱就热烈的掌声欢迎我的新搭档闪亮登场。
2: 您好，您好，
0: 您好，
2: 您好，给各位拜年了，
0: 看看我这新搭档，帅气不帅气？
1: 不是，人家长得帅气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有什么关系？
1: 嗯，
0: 我们在一起合作最好了。
1: 怎么好呢？
0: 名字好。
1: 哪儿好啊？
0: 你叫什么？
2: 嘉诚。
0: 我叫什么？我叫英宁。
1: 对呀，
0: 英宁嘉诚。
1: 怎么好？
2: 虎跃龙腾。
0: 嘿，都棒。
1: 吉祥话。
0: 对了，
1: 光说没有用
0: 哦，
1: 这个说相声得会表演。
0: 太会表演了。
1: 嗯，
0: 今天我们两个人就要为大家表演一回双簧。
1: 哎，
0: 咱准备好了？
1: 等会儿你们俩人演双簧？
0: 怎了？
1: 演不了。
0: 为什么演不了？
1: 双簧必须得由我参加。
0: 哎呀，不用你，
1: 不用我不成，今儿我还就得给你们窝在台上。
2: 啊，你这指不定谁窝谁。
0: 真是。
1: 好，咱们现在分分工，好不好？
0: 分分工啊。
1: 嗯，
0: 还按老规矩。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在前面表演，
1: 这
0: 您受累呢，在后边给我们配音。
1: 哎呦，停，不行，你们俩人不能在前边。
0: 啊，为什么？
1: 那双簧大家伙都看过呀。
0: 啊，
1: 两个人让大家伙一看得跟一个人一样。
0: 对呀。啊，
1: 所以在前面表演得有个基本条件。
0: 什么条件啊？
1: 得能把后边的人挡住。
2: 您符合。
1: 你们俩加一块都挡不住我。
0: 哦，您的意思呢，您身材魁梧。
1: 对，
0: 善于表演。
1: 我就得在前面表演。
0: 那行，你在前面表演。
1: 嗯，
0: 咱们两个人啊后边给他配音。
1: 太好了。
2: 行，
0: 我们哥俩可不定说什么词儿。
1: 放心，说什么词儿我就演什么内容。
0: 你这口气太大。
1: 哎，别着急啊，咱们先准备准备好不好？
0: 哦，怎么准备啊？
1: 哎，得帮个忙，二位来来来来，帮我把这个领子往里窝一窝。
0: 窝领子？
1: 哎，来，
0: 窝领子这什么意思呀？
1: 啊，这不知道吗？
0: 啊，不知道。
1: 这个窝领子就是为了露出我美丽的脖子。
0: 哦，嘉诚，
2: 哎，
0: 你看得见他那脖子吗？
2: 我看不见。
1: 啊，大家伙一块，我给你们展示展示脖子啊，怎么样？
0: 哎呦，好看，吵一跳。
1: 快看啊！
0: 哎呀，怎么着？
1: 脖子已经出来了。
0: 哎呦，
1: 有这么长脖子。
0: 哎呦，有这么长，
1: 这么长脖子，
0: 太难得了。
1: 嗯，
0: 还要怎样呢？
1: 还得化个妆。
0: 怎么化妆？
1: 咱们擦点粉。
0: 哦，
1: 特别快。二位，你们数五个数，马上就好。
2: 行，
1: 现场来啊！
0: 开始啊，
1: 咱开始
0: 啊！嘉诚，你负责数五个数。
2: 好，准备开始。
0: 开始。
2: 五、
0: 四、
2: 四、三、二、一。
1: 哟，怎么样？
2: 喜庆。
1: 好看吧？
2: 好看。
1: 过年就得要这样的，是不是？嗯。咱们最后还有一样
0: 哦，
1: 得把这假发一戴，就算完成了。
0: 您戴您这头套，
1: 戴上假发再看啊。
0: 哎，
2: 行，
0: 好，哎，戴上小辫我们再瞧。哎，
1: 走。哎呀，作为前面表演的，我就算准备完了。
0: 太好了
1: 啊，
0: 那跟独头算似的。
1: 你会夸人吗？
0: 啊，不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准备开始了？
1: 你们到后面准备。
0: 好，
1: 一会儿啊，这个小木头一拍，我可就不说话了。
0: 再说话呢，
1: 全听你们俩的。
0: 我们说什么，
1: 我就演什么。
2: 演什么？
0: 这么大的把握，
1: 就这么大本领。
0: 开始，开始，
1: 现在开始，
0: 来，您请吧。哎。各位落座，沉住气，看我二人演段老话剧，剧情说的是。

0: 表兄妹，依依不舍，难分离。
1: 哦，亲爱的表妹，我就要离开你。
2: 哦，亲爱的表哥，你要到哪里去？
1: 哦，亲爱的表妹，我要到电视台演出去。
2: 哦，亲爱的表哥，我不让你走。
1: 我马上就走。
2: 啊，不让你走。
1: 我必须得走。
2: 啊，我不让你走。啊，我不让你走。
1: 我真得走。我好想走。
2: 我不让你走。
3: 你让他走吧。
1: 有
0: 哎，怎么了？
4: 怎么了？
3: 你们俩有谱没谱啊？
0: 我
3: 演的我腰折了。
0: 这演的多好。
3: 配什么？
0: 配合这么默契，
3: 像话吗？折腾我。
0: 你说说，你说
3: 过年了，对不对？热热闹闹的，你这节目内容它得热闹。
1: 热闹
0: 热闹的
3: 联欢。
0: 联欢，这么着吧，
3: 啊，
0: 你知道嘉诚学什么专业的吗？
3: 不是演影视，你
0: 行行，
3: 学什么？
0: 影视之前还学过呢。
3: 你还学过什么呀？
0: 舞蹈专业。
1: 舞蹈专业毕业。
3: 哎呦，会这么多？
0: 那当然了。
3: 那咱俩握握手吧。我是舞蹈专业的教授啊。你没看出来吧？
0: 我们不是比吹牛，
3: 不是吹牛
0: 啊，
3: 我舞蹈特别好。
1: 哦。
3: 你不信？你看这面条。
0: 面条
3: 不是这个线条，
0: 别看线条，
3: 哎，
0: 真正的过年期间，咱来一段舞蹈，
3: 我没问题，只要你们能说得上来，我就演得上来。
0: 开始
3: 啊，来来来，开始。
1: 新春佳节，喜事多，男女老少乐呵呵，别的礼物我没带。我给大家扭秧歌。
0: 我呀，说扭就扭，预备起。

0: 哒嘚儿啦哒哒哩哒滴，哒哒啦哒哩哒滴，啦嘚儿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
1: 演不了了，演不了，演不了了。
2: 哎，怎么了？
1: 演不了，演不了，演不了。
2: 啊，你是闪腰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那你是岔气了？
1: 哎呀，也没有，没有，没有。
2: 那是崴脚了？
1: 都不对。
2: 那怎么回事啊？
1: 这裤腰带折了。嗨。

0: 从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的贫困村，到集体经济年入2200万元的富裕村，全国文明村、辽宁建平小平房村的蝶变，离不开领头人钱学渝数十年如一日的无私坚守。36年前，钱学渝舍弃优渥生计，毅然返乡，扛起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重担。乡村振兴的根基在于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他大力发展村办企业，建设了啤酒厂、白酒厂、酱油厂、杂粮加工厂等11家企业。
1: 水稻村集体经济的壮大，我们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走工业反哺农业之路。2006年以来，我们通过土地反哺调拨、统一规划、规模经营，
0: 有了工业和特色农业打底，小平房村党委进一步深挖本土生态资源，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办好梨花节、采摘节等特色文旅活动，还成功承办第25届全国村长论坛。小平房村党委坚持把发展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补贴村民医保，为老人发放养老金，建设标准化小学、幼儿园、敬老院，建起和合议事厅，实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深耕乡土36年，钱学渝初心不改，从脱贫攻坚到兴村富民，他以一名基层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带领全村破局突围，在辽沈大地书写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动人答卷。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受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的影响，辽宁地区连续多日颜值爆表，高温的蓄力加上大气低层水汽的加持，周末两天呢，辽宁中东部地区终于迎来了一次久违的降水过程。那么此轮降水呢，是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出现的，以面弱点强为主要特征。那昨天白天到夜间，虽然全省的平均降雨量仅为3.8毫米，但是局部地区却达到了暴雨量级。大连的柞树村呢，以84毫米位居榜首。那降雨过后呢，气温虽小幅回落，但是大家期待中的凉爽却并未随之而来。那预计未来两天呢，热力势头更猛，高温黄色预警继续上线。今天傍晚至明天夜间，除了辽东大部地区以外，其他地区都达到了35度的高温预警线。那其中呢，辽中大部、辽西大部以及大连中部、阜新南部地区是更胜一筹，在37到39度之间，局部可达39度到41度。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呢，阵性降水将继续的光临我省大部地区，个别乡镇有大雨到暴雨，并伴短时强对流。那么夜间呢，降水会暂时的停歇，大连丹东葫芦岛地区和黄海北部海域局部呢将有大雾或浓雾上线。那明天白天呢，零星性的阵性降水呢将再度的返场，覆盖沈阳北部、营口南部、阜新和辽西大部地区。那么中西部地区和渤海北部海域风力也比较大，请注意防范。好，一起来看城市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晴转多云，26到35度。大连晴，27到33度。鞍山晴，29到37度。抚顺多云，25到35度。本溪晴，25到35度。丹东多云转晴，25到34度。锦州晴转阵雨，28到35度。营口晴，29到34度。阜新晴转多云，26到35度。辽阳晴转多云，26到36度。铁岭多云，27到35度。朝阳晴，26到36度。盘锦晴，29到34度。葫芦岛晴转多云，27到34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4: 片片独立舒展，交织丰盈出众，源自辽东深山生态滋养，以纯粹山鲜点缀人间四季餐桌。抚顺三友单片黑木耳，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7: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 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13届11次全会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并就提升民生福祉做出系列部署，让百姓收获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1: 今年上半年，辽宁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7.3%，二产三产加速跟进，农业接二连三的产业链条加速成型。
0: 辽宁红山文化考古研究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更多实证。
1: 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副镇长王天鹤连续4天奋战在防汛抢险一线，因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用生命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0: 我省启动防汛关键期水库全覆盖专项检查，排查整治隐患，守牢安全底线。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省委13届11次全会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并就提升民生福祉做出系列部署，让百姓收获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2: 在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新一期非遗点翠技能培训班开课了。这个面对社区灵活就业人员的免费培训，已经吸引了120多名居民参加。40岁的明红学得很认真，这份工作时间自由，门槛不高，还有社区帮忙对接销售渠道，让他很受益。
3: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带回家去做，然后平时会增加一些收入，
4: 对，有成就感，让大家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5: 我们很多居民呢已经出图了，通过劳动致富，今后呢社区呢也会持续引进各种非遗课程，让传统技艺扎根社区。
2: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全会提出要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
6: 我们将不断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产业与就业协同，常态化挖潜扩容就业岗位，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的精准帮扶，进一步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
2: 一老一小关乎民生，连着民心。走进共同成长职工子女假期托管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扑面而来。普惠托管服务落地后，精准帮职场父母卸下后顾之忧。中午11点半，沈阳市大东区社会福利院73岁的入住老人张静正在房间里吃午饭。连日来室外气温居高不下，福利院贴心推出送餐服务。
7: 你看咱们在屋里边，温度那么适宜，完了给你送到屋里，什么都不用我们干，我感觉特别好。
8: 我们落实全会民生工作部署和要求，坚守兜底保障职能。重点抓好长者膳食科学搭配，将暖心服务落实到细微之处。
9: 全会对统筹推进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

0: 大幅提出了要求，我们充分联动场内20余家教培机构，免费为我们孩子们上特色课。
1: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盘锦，湿地生态持续向好，丹顶鹤、斑海豹、黑嘴鸥种群不断壮大。铁岭昌图是千里阻沙带东线起点，连片的防风固沙林带气势壮观，大幅改善了耕地质量。

0: 守护群众生态生活。
1: 我们将以协同创建辽河口国家公园为契机，不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辽东安生态安全屏障。
2: 城市更新越来越便民。过去，鞍山五一路立交桥桥下空间又乱又脏，杂草丛生，车辆乱停。今年通过重点治理，变了模样。
3: 项目改造总面积7000余平方米，配套建成3处休闲活动广场，一座标准化公共卫生间，工程同步规划2处停车场。
4: 现在大变样了，有花园，也有停车的地方了，非常方便。闲暇的时候，我们来坐一坐，散散步。
5: 省委全会再次明确，坚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我们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736个，已经开工改造老旧小区258个，更新住宅老旧电梯3404部。
2: 群众关心的事就是民生工作的着力点，按照全会具体部署安排，把各项民生举措落到10处，才能让民生福祉真正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
6: 持续增强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救援能力，狠抓预案演练、队伍预制、物资储备等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我们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全面落实全会部署，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持续深化医联体建设，为群众提供优质均衡的医疗卫生服务。
8: 辽博呢，作为全省的文博重镇，我们将以更加优质的公共化服务来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2: 本台报道。
9: 今年上半年，在固定资产投资总体承压的背景下，辽宁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7.3%，一产底盘稳了，二产三产加速跟进，辽宁农业接二连三的产业链条正在加速成型。
10: 7.3%的增速，钱投到哪儿了？上半年，大连市普兰店区把1500亩零散土地通过合作社整合起来，搞规模化种植。一算账，农资成本降了15%，机械作业效率翻了1倍。在丹东，中交东港现代化海洋牧场1期已经投放了约200万尾鱼苗。铁岭开远，6家养殖场拿到了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用于设备升级、环境智能调控，全力推进智能化改造。从高标准农田到设施农业，从海洋牧场到种业振兴，一产投资的方向很清楚，让农业从靠天吃饭转向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一产稳了，下游加工就要跟得上。不久前，总投资29.3亿元的中粮油脂大连饲料蛋白加工项目1期工程，在大连金浦新区北梁港正式建成并投产。每年这里将提供150万吨大豆的加工产能和30万吨精炼产能，两条国际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日产能达4.5万箱以上。这也意味着未来辽宁的大豆不用再大量拉出去做原料了，而是就地加工，附加值留在了辽宁。
11: 这里呢是数控中心，也是整个厂区的智慧大脑和指挥中枢。那在我身后的这块多频联动的智能操控显示屏上呢，实时汇聚着从榨油精炼包装到物流的全链条的运行数据。系统呢对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参数，从设备状态到产线效率，进行着毫秒级的响应与精准调控。
12: 比如说我们现在追溯正常可能需要3到4个小时，等我们利米斯系统建完之后，我们追溯只需要1分钟就搞定了。下半年呢，我们将开足马力，保证全负荷生产，力争年底完成51亿产值的目标。
10: 农产品加工出来还要能卖出去，卖得好。眼下，位于盘锦市的东北新发地正在扩容，总占地543亩的2期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并采取了分批投运的模式。目前 A9 A10 交易大厅已经竣工并投入使用。
13: 这里是东北新发地 A9 蔬菜交易大厅，这个厅的举架呢高12米，面积呢达到了28000平方米，相当于4个足球场那么大。在东北新发地，这样大规模的交易厅呢就有3个。
14: 整个2期以大型谷粟交易为中心，同步配套建设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5G 数字电商孵化中心、智慧园区管理中心。未来我们将一套完善的交易、加工、 电商配套，打造富山东北联通京津冀的现

0: 代化农产品流通枢纽。
1: 目前一期蔬菜交易区也正在改造升级，将落地由农业农村部与辽宁省共建的盘锦新发地河蟹产地市场，计划9月份正式营业，为辽宁的河蟹产业增加一条面向全国的重要流通渠道。7.3%的一产增速是源头活水，一产打基础，二产提价值，三产通市场，打通了农业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百姓餐桌的完整链条。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到建设食品工业大省，辽宁正通过一二三产深度融合，把农业这个最大存量变为强大增量，向全链条高价值迈进。本台报道。
2: 在中华文明的时间轴线上，红山文化占据着重要位置。历经数十年系统性考古调查，辽宁不断厘清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夯实牛河梁遗址核心地位，为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世界文明起源研究贡献辽宁力量。
3: 40多年前，辽西丘陵的一次考古发掘成果震惊中外，由此揭开了红山古国的神秘面纱。从2017年至今，辽宁启动为期10年的红山文化专项考古调查，在朝阳阜新区域累计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墓葬遗存938处，其中新发现遗存700余处。在明确红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域的同时，填补了大量学术空白。
4: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红山文化最大的分布范围已经超过了30万平方公里。我们可以明确，牛河梁遗址群是这个红山文化中晚区的一个核心。那么，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就是在我们辽宁。
3: 随着考古实证的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2023年底，国家文物局正式定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核心遗存，标志着辽西地区5000多年前已迈入成熟古国文明阶段。作为当年牛河梁遗址发掘负责人，考古专家郭大顺亲历了女神头像、坛庙冢等划时代遗存重见天日的重要时刻。
5: 红山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和周边这个文化的先进因素都吸收过了，甚至欧亚大陆最美环太平洋的这个西辽河流域是个交汇地区，所以在这地区多种文化结合碰撞产生文明火花，所以出现了这么通常出现这个牛河梁。
3: 这个暑期，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累计接待研学团5000余人次。与此同时，东方既白、源远两大红山文化专题展也在辽宁考古博物馆火热进行。一批批青少年走进史前遗址，在古朴玉器、史前石器前触摸和想象5000多年前辽河先民的生活与文明脉络。
6: 我了解到红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历史文化之灿烂，让我感到十分震撼。
3: 红山文化热度持续走高，见证了辽宁对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辽宁也将加大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和阐释传播力度，持续挖掘辽河文明深厚的时代价值。本台报道。
7: 7月13号开始，辽宁经历持续强降雨。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副镇长王天鹤在连续4天奋战在防汛抢险一线后，因过度劳累、体力透支，突发心脏疾病，不幸离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冲锋在前，将满腔热忱留给这片奋斗了20多年的土地，把生命永远定格在46岁。
3: 在鞍山市台安县黄沙坨镇，浑河水位线已慢慢消退，这段堤坝在上一轮强降雨中守住了黄沙坨镇大片的农田和村庄，也承载了王天鹤生命中最后的坚守。
8: 当时我记得是来了能有70名左右的抢险队伍，直到天鹤的消息之后，就应该是凌晨左右突然就离开我们。
3: 黄沙坨镇辖区内有22个行政村、6座排水站，堤防4.68万米。7月13号凌晨起，作为负责水利农业的镇干部，王天鹤每天数次往返堤坝、排水站排查险情。

0: 坚守在防汛最前线，
1: 搬物资、卸防汛杆子、扛袋子，最后走的时间都半夜十二点多了。星期一来，天天工作，天天来检查坝大堤呀、和排水站工作。
0: 王天鹤工作过的办公室还保持着他最后一次离开时的样子，桌上整齐摆放着汛期以来他处理的排涝、居民用水等相关诉求。王天鹤去世后，同事们在他办公桌上发现一份入院复查的单据，原来在今年五月他刚刚完成一次心脏支架的手术，本应七月到院复查，但面对汛情预警，他选择推迟复查时间。
2: 脸色有点苍白，但是工作状态还是继续保持。
1: 16号晚上9点，外楼的小哥挺要紧，他一直关注，他说哥哥千万给老百姓保住。
0: 一份由同事们整理出的王天鹤防汛日志，记录了他去世前最后几天的足迹。13日4时30分至12时，检查辖区排水站机组运行情况、河道排涝情况。14日0时30分至20时30分，在镇政府研究浑河防汛工作方案。15日21时至16日7时，整晚在浑河各段巡堤查险。汛情最危急的那几天，王天鹤每日的休息时长不足3小时。同事们在工作群发出的工作照片里寻找他最后的身影，却发现很难找到一张有他正脸的照片。
3: 他说我做这点工作是应该做的，哎，不是说给领导看的，不是给同志们看的，就默默无闻地去做这些工作。
0: 17号凌晨，王天鹤察觉身体不舒服，返回在单位对面的父母家中休息。到家后，还跟防汛小组的两名组员沟通了第二天的防汛物资准备和巡堤工作。令人没想到的是，仅仅1小时后，王天鹤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
4: 从12号之后，他照的全是他在坝上的，要不然就是他吃盒饭的。这些照片没有别的，
5: 他这个工作状态一直都是这样，
6: 一直都是这样。他想为黄沙做点事儿，
7: 这玩意儿咋没回来呀、
8: 没事吗？挺好，放心吧，你乐呵的，净在我面前装好的事，可把我骗了。我哪有人请假？是啥时候了请假？老百姓关天的事儿啊！他心里是装老百姓，我不是夸他呀，就这个工作太认真了。
9: 共产党人应该为老百姓做事。
10: 你保护百姓，把大堤保住，
8: 是个够格的孩子。
11: 我们也接续做好他未尽的事业，把我们的防汛工作、基层治理工作、各项工作都要抓得有声有色，也要回报天鹤守护的黄沙大地。
0: 本台报道。
12: 上一轮强降雨过后，我省立即启动防汛关键期水库全覆盖专项检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13: 坐落于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的头道喇子水库是一座小一型水库，兼具防洪、村镇供水、农田灌溉多项功能，守护着下游耕地、村民及乡村道路安全。在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中，水库通过科学调度库容，有效拦蓄上游来水，最大限度减轻了下游区域的防洪压力。
14: 组织专人对水库进行了隐患排查，我们重点检查了坝体是否有渗漏、滑坡、裂缝等隐患，对泄洪通道和水毁的部位进行了全面摸排，发现险情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置。
13: 7月份以来，省水利厅派出7个工作组赴各地开展水库现场抽查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水库渡汛安全隐患问题。强降雨过后，省水利厅在组织开展全省水库全覆盖回头看检查的同时，再次派出7个工作组指导和检查各地水库运行管理工作情况，
15: 重点对水库大坝、溢洪道、起壁设施等进行全方位检查和梳理，建立问题台账，落实整改责任，并组织重点水库有序预泄腾库，为后续来水留足调洪库容，确保防汛关键期水库安全平稳运行。
13: 本台报道。
16: 黄渤海福季休渔进入关键管控期，各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开启全天候监管模式，全方位筑牢休渔管控防线。
0: 在大连市甘井子区下江河子附近海域，执法人员在当地渔民的配合下，用起网机将深藏在海底的底层流刺网

0: 提钓上岸，
1: 固定在海底，完了在海底半高漂浮的状态，螃蟹呀、啊、就是皮皮虾的繁殖的这个季节得不到这有效的繁殖，造成的渔业资源的破坏。
0: 大连市启动清网专项行动，共清理非法布设的地滚笼1365个，圆笼486个，各类违规刺网9200延长米，查扣违规渔船4艘。
2: 持续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隐蔽拓捕方式，加密海路巡查频次，深挖整治盲区死角，持续巩固嗅鱼整治成果。
0: 葫芦岛市聚焦近海重点海域、隐蔽作业区域，严厉打击违规布设、禁用网具、偷捕盗捕，现场清理起获可对幼虾蟹生态链造成毁灭性破坏的串联倒须笼3000余个，
3: 坚决严厉打击地笼等禁用渔具、作案工具，一经查获全部依法追缴，相关行为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0: 盘锦市执法人员主港登船检查，核验渔船北斗定位 AIS 导航设备在线状态，严查拆卸监控、私藏违规网具、渔船违规离港等行为，依托红外观测、无人机溯源技术，精准打击海上捕捞加无人机空中调运新型违法模式。
4: 依托渔港巡查、海上巡航、智慧监控等手段，构建立体全方位监管体系。
0: 丹东东港市全面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网入库管控要求，建立应修渔船名册，逐船核实修渔资质与停靠情况。营口葫芦岛市对福记修渔专项整治中查获的3无船舶实施集中无害化拆卸，营口市拆卸28艘3无橡皮艇，葫芦岛市拆卸涉渔3无船舶113艘，从源头杜绝违规船舶回流下海作业。
5: 紧盯福记修渔关键节点，严格守护海上安全底线，维护海洋渔业生产秩序。
0: 本台综合报道。
6: 大连东北超赛场内外呼应，第二现场同样热力十足，市民游客聚在一起看球狂欢，赛事流量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7: 欢迎来到大商步行街的街头小球场。那随着东北超赛事的不断升温呢，那大连的所有的第二现场其实也在不断的根据着球迷的需求进行迭代优化。在这里不光可以看比赛听解说，还可以踢上一脚，感受一番零距离的体验足球的快乐。那在这儿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让我们一块儿跟着镜头一起解锁。
0: 夜幕降临，随着比赛正式打响，大商步行街上的第二现场也跟着开启了热闹模式。高清大屏上赛况扣人心弦，依托东北超的热度和流量，第二现场也用浓厚的足球氛围和火爆人气点燃了仲夏夜。大连球迷协会成员专属礼遇活动当天傍晚在卡尔美快闪店举行，球迷协会成员可以来打卡并领取专属大礼包。
8: 这个第二现场也是非常的热闹，能跟大家一起在聚在一起讨论这个球赛嘛，然后现场还有一些很多吃吃喝喝的，就觉得也是非常的过瘾。
9: 气氛呢特别浓，人家特别多，我会全力以赴支持大连队。
10: 我觉得跟第一现场一样，大家关注比赛的那种热情那个劲头啊都是一样的，非常足，大家一块儿再聚在一块儿聊聊球看看球，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在大连金石滩十里黄金海岸，东北超主题水车巡游、打铁花、火湖、风火轮、焰火瀑布等特色非遗火艺表演轮番上演，独具特色的山海间文体盛宴让人流连忘返。在大连冰山惠谷，一家用原空调世纪厂房改造的国风茶馆刚刚开业半个月，借着东北超大连主场的人气，茶馆精心布置了多块大屏幕和现场互动演出，吸引了不少球迷组团观赛。
11: 东北超我们也没想到就是特别火热，跟我们茶馆这个都能联系起来，然后现在还设置了第二现场，也是能感到一些足球的激情。
12: 我觉得东北超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或者说它的一个连锁的这样一个效应，就是把经济给撬动起来，餐饮这种服务的人气儿拿起来了。
0: 本台报道。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全新创排的工业主题杂技实验剧《起飞》近日在中国工业博物馆进行首演。该剧将经典杂技技艺融入工业实景叙事，融合了重工建设、匠心制造、航空逐梦的时代主题。2026年全省城市工热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本溪市开赛，全省14支代表队、84名工热行业技能精英参赛。赛事旨在选拔实战型、复合型工热高。

0: 高技能人才。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超联赛第21轮比赛中，辽宁铁人南波湾队主场迎战上海申花队，最终铁人队3-1获胜，积分24分，暂居积分榜第八位。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国事家，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

0: 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1: 在十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6: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7: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6: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 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

0: 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3: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公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1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坐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

0: 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1: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盛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3: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

0: 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2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兑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 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西要对阵大连呢，我作为绩溪人呀，特意提前买了票，就是为了来感受大连梭鱼湾的，
1: 是来给绩溪加油的。
0: 那如果你也想和我一样，利用看球的一天时间，看景、拍照、吃海景餐厅，那我这条攻略绝对值得你收藏。来到大连怎么能不看海呢？
2: 你以为的海边是这样和这样？
0: 我找到了一个人少景美玩法多的宝藏海边，最主要的是距离梭鱼湾打车只需要10多分钟。这里是大连干井子区的海边坐标蟹子湾公园，如果住在市中心中山广场附近，走海底隧道30分钟就能远离城市喧嚣，找到这片免费又独特的海滨公园。这里的海岸一半沙滩一半礁石，远处的老厂房与碧海礁石相映，形成了独特的工业风画卷。
3: 大家看，这里还可以免费搭帐篷，据说呀这儿还能自己支小炉子烧烤，在海边看着海景吃着烧烤，简直不要太惬意了。
0: 这里的礁石区是天然的赶海点，
4: 但是大家想来赶海一定要提前看一下潮汐表，一般农历初一十五前后赶上大潮是最好的时候，
0: 但是呢今天满潮，估计是捡不到什么东西喽。最适合 City Walk， 梭鱼湾旁边这条滨海栈道千万不能错过。打车直接导航到金古然码头，一下车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色，看那一棵树孤零零地站在海边，背后就是大海和蓝天，太有电影感了吧。
4: 金古然码头建于上世纪90年代，原来是运输天然气的工业码头，如今走上堤坝，灯塔与梭鱼湾足球场尽收眼底，好像完成了一场时空对望。白色的座椅，复古的路灯，在大连八月的海风中，每一个角落都写满了温柔与浪漫。
0: 距离入场还有一段时间，我们打算先去吃点东西，沿着海岸线一直往前走就可以到这里了。这里的餐厅真的是太漂亮了，露天海景吃烤串真的太惬意了吧。
4: 室外露台直接把整片大海框进视野，傍晚还能坐等海上日落，氛围感简直绝了。
0: 嗯，那个牛肉特别的多汁，海椒包虾滑，来，朋友们先吃，吃好了吧，我来尝一口。嗯，这虾滑特别的咸，而且上面还有鱼子，配着这个彩椒，甜甜的，特别适合坐在海边吹着海风吃。

来这儿一定要避避啊，抢腿抢腿。大连的浪漫名不虚传。现在是下午5点，我已经吃饱喝足，换上我们金西队的战袍了。现在向梭鱼湾足球场出发，东北超，我来了。现在在我身后的球。

0: 拥有场均超6万人、亚洲第一的上座率，是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魔鬼主场。海风裹挟着6万人的助威声，那种震撼只有亲身坐在这里才能体会。
1: 来之前，朋友就问我，跑1300多公里就为了看一场球值吗？此刻我就站在6万多人的中央，我想说，值了。
2: 因为我看到的不只是一场比赛，三面环海的孙一帆把6万人的呐喊送进海风里，一场球赛让1000多公里的奔赴变成了6万人的热烈拥抱，这就是辽宁硬核但滚烫。
3: 大爷说鱼丸，我来了。
4: 6万人，我去！
5: 还行。
2: 大爷说鱼丸只是带领牛辽宁第一站，辽宁的好藏在海风、烟火和每一张笑脸里。带你游辽宁，现在就出发！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7: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10: 正阳
11: 快进快进，
12: 大舅，我给你带两个人。
11: 稀客稀客，
12: 刘老师，刘老师，你好你好。
11: 哎，赶紧坐下。
13: 这是谁呀？
14: 哟，
12: 这是玉在这儿啊。
14: 哟，
12: 哎，小妹，
15: 你好你好，什么时候来的？啊，有一
11: 会儿。快坐快坐。
12: 哎，好好，谢谢谢谢。
11: 你们俩可是稀客。
16: 哟，来客人了。
12: 哎呦，说坐下说。
16: 哎呦，
12: 你好你好。
16: 哎，你好你好你好。
12: 打扰了啊。
16: 哎，没事，大家都是朋友，来坐。
12: 哎，好，谢谢谢谢。
17: 建军，
15: 哎，
17: 你这是给苏萌送礼来了？
15: 啊，是啊。
17: 哎，不是，他是拿过来让我养养眼。
15: 啊，对对对，你看，哎呀，这个东西啊，我啊挺喜欢的，但是有点吃不准。现在苏萌呢是高级专家呀，啊，我让他帮着给长长眼。
16: 你这是怎么了？
17: 你们可不知道啊，我这一路上啊给苏萌他大舅啊说了半天了，我们家出了个败家子儿。
18: 怎么会呢？小关那么会经营，涛子又那么听他话。
17: 涛子，他，我说的就是他，他把我公公留下的遗物啊全都给偷梁换柱了，偷着拿去卖了，全给赌输了。
18: 不会吧？
15: 苏萌，这话呀，嘿，你今儿没外人，败家呀，祖上点好东西都给败没了。
17: 哎，你笑什么呀？
15: 啊，哎，这个是天方夜谭，
17: 是真的。
15: 哎，要不信你问苏萌，你信吗？
18: 阿姨，小关和涛子是不想让你们把老爷子留下。

0: 你们家偷的东西带走？哎，对喽，涛子，他满嘴胡话，哎，跟春明啊有这么一个共性，就是说谎话，张嘴就来，脸都不带红的，哎，手还不干净啊，工厂里有什么，他们家就有什么，都是偷的。
1: 想当年我们俩在一块儿偷面包，不，
2: 我没偷，我一个都没偷。
3: 对，
1: 他是没偷，
3: 嗯，
1: 但是最后他被开除了。你知道罪名是什么？
3: 嗯，
1: 叫社会主义工厂的蛀虫。
3: 不，小关，你得听我说这事儿。
4: 啊，
3: 我现在想想，反正工厂把我开了，那是对的。 有句古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惦记的那个啊。这事儿跟我有点关系，也赖我。谁叫苏萌尝过呢？是不是？结果这人就，哎呦，为了苏萌，哎呦。
5: 苏萌姐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
3: 行了，咱今儿不比赛啊。那什么，为你大义凛然啊，敢跟你丈母娘正面杠，哥们儿先走一遍。
5: 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人生的在世，知己了难求”。哎，是不是？他还真是，一说起那事儿就后悔。大男人天天掉眼泪。
3: 哎，
5: 等一下，我走一个。
3: 哎，
5: 不多说了啊，
3: 都在酒里。
6: 这程建军屁股太沉，还背后议论人，人品不好。
7: 我倒不是这意思，
8: 大舅的意思是，他本来想让给小关爸妈一两件东西，结果全都让程建军给搅黄了。我先上楼去了。哎，哎，小萌，
9: 建军，拿着东西，咱们酒楼里边说。
8: 没问题。
9: 小丽结婚那天，你是没见到她哭鸡尿嚎那样啊！我是连摁都摁不
7: 起。你慢点，先慢点。

0: 咱俩解释接茬喝。看见没有，程建军手里绑了一盒子。那咱们上去看看。
1: 用不着。程建军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来不卖真东西，十有八九是假的。那得给小关打一电话去。
0: 行，发短信就行啊。
2: 花了多少钱？没花多少钱，几百万。我可是会查账的啊。几千万？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具体数字啊？
1: 6000万。
2: 6000万？我说你有多少钱啊？你动你的钱也就算了，这里面还有我投的钱呢。
0: 这卖了挣钱，有你一份啊。
2: 我不稀罕。 姓刘的，我到今天我才明白，你防着我的吧？你是不是怕我分你财产啊？去香港的时候说要断裂苏萌借故把我支开，我什么都没说，我觉得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你今天又给我来这么一出。行，别担心了。 抓紧时间，把我投的钱和属于我那部分给我。
0: 你，
2: 我们去把手续办了。
0: 苏啊，
2: 我不想再给你养老送终。
0: 你，
2: 别听话，不然我会去香港。

0: 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我不想听你说， 感谢啊！哎呀，
1: 大老远的还送回来，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多谢多谢。哎，
0: 对了，关老爷子的遗物我知道在哪儿，哎，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2: 你是什么？
0: 我父亲留下的东西，你知道在哪儿？我不单知道，我还能告诉你们怎么能把东西拿到手。那你说。当然了，让我说是没有问题。 可能你们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比较实在，我这意思懂吧？懂。
1: 送你一件藏品。
0: 说话算数。你放心，建军，我们两个都是说话算话的人。得嘞，您的女儿关小关和涛子，他们没有地方藏东西，唯一能藏的地方，就是韩春明的博物馆。哎，但是呢。
2: 您对付不了韩春明，硬要是要不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韩春明他妈那儿入手。就这个？对呀，
0: 就这个。这话你就白说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出来了，因为韩春明呢是个大孝子，这是他的软肋，
2: 这个我们早已经商量好了，明天就去找春明他妈。<笑>
3: 是是是，建军，你说你要早说这个，我就明白了。
0: 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其实。嗨，说这事儿，谢了啊！哎，辛苦辛苦。哎，行，我先引你上路，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再来找我，可就不是一件儿。
2: 你得把涛子叫回来。叫涛子？干嘛呀？你怎么不明白啊？我的意思是，咱俩轮流去韩家，我去你就看着小关和涛子，不许他们动。
0: 我明白了，你是说我去的时候你看着他，你去的时候我看着他，是那意思吧？
2: 绝对不能出现上次那情况。明天你先去，先礼后兵，我就不信要不回来。
0: 成。
4: 老早的，嘿嘿，快来来来，您好您好，快点，好，哎呦，你早，快点沏茶沏茶，哎，不忙不忙了，
5: 没事没事，哎呀，
4: 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回来几天了，这不是赶紧过来看看您？
4: 哎呦，谢谢你，这北京申奥成功了，变化可大了。我听街坊邻居说，说你们家那酒楼还有苏家那酒楼都在改造之内啊。
5: 嗨，那都不是问题，这改造政府都给钱的，不会让他们老百姓吃亏。
4: 那是啊，
5: 我今儿来呀，主要还是问问老爷子那点东西的事儿。啊，实话实说吧，老嫂子，这个我们家老爷子那点东西啊，我怀疑是被人调了包了，现在我们拿到东西都是假的呀。哎呀，
4: 我听你的意思。 那你是怀疑我们家春明干的？不能够啊！我自己生的孩子我了解啊，我们家孩子绝不会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
6: 来，光顾您喝茶。
7: 哎，好，谢谢啊。
6: 这茶呀是您父亲关老爷子留下的，我们一直都舍不得喝。他说这茶清新明目，喝上两口特明白道理。

这是我爸留下的茶，喝了它特明白道理。是，喝了它还会唱京剧呢。要不给您来一段？苏三，免了，我嫌乱。春明嘛，你是个明事理的妈妈，你说我爸留下的这么大一笔财产，找不到谁不着急？

0: 是啊，可我们家春明绝不会干这事儿。
1: 干嘛呢？
0: 给谁打手机啊？
2: 二姨，
0: 别给春明打啊，工作挺忙的，别打。
1: 二姨什么二姨，告诉你不打就不打，收下。
0: 你说人瓜母知道我这孤老婆子在这院里待着多寂寞呀，人陪我聊天来了，是不是啊？快喝茶来，给喝呀。你
3: 爸，我妈呢？
4: 有点事儿。
3: 他出门办事儿，不从来都是你陪着的吗？
4: 今儿不用。喝口水。啊，哪儿去？厕所。憋着。
5: 他大舅，我觉得侯素娥这人也不错呀，你并不一定非要离婚，你给他承认错误不就成了？
6: 没用，昨天晚上我跟他承认错误了。
7: 你看吧，我从一开始就说就不能瞒着侯姐，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您就不该提防人家。
6: 离就离，我跟你说，有好事必然得遇上坏事，得那么多宝贝值了。我过来就想跟你说，但是你劝他你不是吗？别跟他说有那么多东西，看你家够用的了。
8: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不好。
6: 没什么不好的。
8: 行，这个事儿啊，我不跟你争，对吧？但是小萌的事儿啊，我想过了。韩春明没错，萌萌，你得去跟春明道个歉。
5: 哎呦喂，你看看咱们这家人过的，这大舅闹离婚，闺女又不结婚，哎呦喂，我都没脸回四合院了。
9: 行了，我回公司去了。大舅，你走不走？
6: 走走，不走也得走，这打不着车，走那么老远。我走了啊！
10: 啊，你告诉小萌慢点开车啊！
6: 好。
8: 小萌是不是后悔了？
5: 哦，我想找个时间去和春明说说去。
8: 哎，那好，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5: 真的？哎呀，春明就爱听你说话。
8: 哎呀，他们两个人呐，要解开这个疙瘩，春明得大度一些。
5: 谁说不是呢？难就难在这儿了。
11: 您是个明事理的人，我希望您替我们想想。那么贵重的东西丢了，我们两口子睡觉睡不着，吃饭吃不下，回去回不去，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没办法的办法，只有跟您说说。
0: 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特别理解你了，真的。
1: 二姨，你那晚饭吃什么呀？炸酱面啊。
0: 多做点。关母，在这一块吃。
11: 不，我不吃，还有事儿呢。今天来就是跟您絮叨絮叨。我明天要是还想不开，我会再来的。
1: 随时啊，随时。再见。
12: 二姨，你也太有耐性了。
0: 不是有耐性啊，这些都是官家的，虽然咱们买下来了，可他们心里头不舒服。搬家吧，搬回去住。他要是再来，我可要跟他说道说道。
12: 行，那您先回去，我收拾东西。
0: 嗯，
12: 那我姐来怎么办？
0: 一块回去啊。
12: 对对对。

0: 千万别让他进来啊！
1: 你让他进，我都不让他进来。
0: 行，得了。
1: 啊！哟，是你啊！
0: 侯老，
1: 叫错了。
0: 您看您，我现在跟春明都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跟着他瞎叫您了。
1: 那你就别进了。
0: 您可真逗，我尊称您还不乐意了是吧？那行，破烂猴，我来找我侯姐，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侯姐，
2: 哟，孙女，我心想死了，我以为你大舅呢，来找我是吧？走走，
1: 哎，别，我也听。
2: 哎呦，我们又没秘密，得，您愿意听我，你在外面说。
0: 这老头啊，他越老越爱管闲事儿了。
2: 嗯，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啊，
0: 说，
2: 是我大舅派我来的，他让我请你回去。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2: 我当然不希望他们俩吵架了。你看我大舅这后半生，好不容易找着像侯姐这么好的女人，他能轻易放弃吗？
3: 那你这辈子好不容易找一个像春明这样好男人，你怎么撒手呢？
2: 不是，这说他们俩的事儿呢，您老往我这扯什么扯呀？
3: 一码事儿。
0: 嘿，我说爸，你憋死我了，能不能让我说句话呀？
3: 那老在这说话，小在搭什么话茬啊？
0: 那我比苏萌还大呢。
3: 你跟苏萌能比吗？人家是韩春明的女人。
2: 哎呦喂，破烂猴，都说了，我现在跟韩春明，我们俩没关系，谁也不认识谁。
3: 那你傻？你了解韩春明吗？
2: 我当然了解他了，我。
3: 了解个屁！
0: 嘿。我说你能不能跟一个女同志说话，你文明点儿，对吧？
3: 你们家那老糟头子文明。
0: 嘿，我说你这老头，你今儿怎么了？你我怎么平时没发现你这么爱说话呀？你
3: 那苏萌他不给我机会，今儿找上门来了，不听。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猴精，猴精会耍心眼儿啊，爱收藏，爱收古家具，胜过爱一切的男人，是吧？
2: 没错。
3: 在你心里，韩春明看不上你大舅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学识渊博，对海外华侨有看法，是吧？
2: 您可说的太对了。
3: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一个说不上是什么道貌岸然的小人，也不是什么大人，是吧？
2: 破烂猴，您可全说我心里去了。
3: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不懂女人，但是特有女人缘的男人，是吧？
2: 你说你怎么这么了解他？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3: 你都错了。在收藏界里边混，你不精，不精你等着人家宰你啊！啊，你不耍心眼子，不耍心眼子，你不能拿最省的钱买的最好的东西，那还说什么捡漏啊？还久而久之，时间长了，它形成习惯了，就是什么话全都不说明白了。
2: 现在全世界估计数您最了解他。
3: 我还没说但是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韩春明他骨子里头没变，啊，他对人那点厚道他没变，他就看不得别人受穷，他自己不吃不喝他也得帮人家，他就看不得本地人欺负外地人，知道吗？这就是老北京人那点德行。你大舅也是外地人，啊，他怎么不那样呢？
2: 是啊，
3: 那是个屁！
0: 你爹。
3: 韩春明对你大舅没看法，碍着你的关系，他不把话说明了，但是提防你大舅呢，提防他把老祖宗留下那点好东西全都倒到外边去。
4: 看来咱们这么跟村民妈磨，也磨不出什么结果。
5: 有其母必有其子，这老太太。咱们俩根本不是对手，没瞧见，客客气气的不上套，一点辙都没有。
4: 那只有把话挑明了，我就不信了，他有没有功理了？
5: 对，不拿出硬道理来，他们还以为咱们就这么认了。
4: 明天咱俩一起去。
5: 我就是担心闺女和涛子这边。
4: 别理他，我看他干。
5: 脾气又来了，他不能硬来。我看还是求求建军，他一定有杀手锏。
4: 那你打个电话，约他。
3: 说，你到就往外边倒腾了一件还两件东西，然后还你
6: 帮着鼓捣了几件？
0: 什么叫鼓捣啊？我们那又不是国家文物。
3: 那也不成，那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传承。怎么，春明可以不眨眼儿把东西给你，但是这又一但是啊，就因为你和你大舅的这点亲情，他不得不提防。这不能说是道貌岸然，这往小了说他舍不得，往大了说那就天底下最大的一句话，爱国，爱咱们中国人的那点文化。你说他不是大人物？哎，你来了，你成了。
0: 哎呦，爸，我决定打今儿起，我对您做一件事儿，我决定对您刮目相看。
3: 那用不着，天底下啊，可着的天底下，收藏家，只要是收藏家，全都这样。关老爷子，为什么不把他自己那点宝贝传给他儿子？就为这点事儿。你别瞧这点事儿，他可大了去了，大了无边无际，大的你什么你都看不见。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等我死之前，我把我东西全都给春明，交给你素娥，我不放心，我不踏实。宋啊，不是我胖猴说你，你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什么那印儿？就你那点自信，哎，有这玩意儿挡着眼睛，你天天经过那前门楼子，你都看不见。
0: 行了，爸，不是你说的太重了，人家苏萌那是聪明人。
3: 那降国也用重锤敲。
2: 没事，您说，我愿意听。
3: 那不光你，包括春明。一开始我对春明也看不明白，我们俩一块儿为一件小东西，中心眼儿。夺闹啊抢，但后来我发现春明是好人啊，他什么事儿都替别人想着。这种人是什么呀？这种人就是咱北京人的那点德行。你想他有这德行，他能去坑那个同院的老郭吗？跟关老爷子告别那天我去了，春明身上啊还真有那关老爷子。我带去一个歌谣八凤杯，我悔，我愧，我没让老爷子在生前眨一眼。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我在关老爷子的灵牌前碎了他，我让老爷子听听我的忏悔声。
0: 您说的这八方杯，现在市场还会有吗？
3: 你别打岔。小娘和建军离婚，在我这住了几天，他不让我告诉春明。
2: 你说这程建军今天他会怎么样？
5: 甭管他怎么样，你说话呢。
7: 哎呦，不好意思，让两位久等了。
8: 建军，
7: 快快坐坐坐坐坐。哎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揣着明白装糊涂。
7: 不是，进去。哎，
5: 他说话他就这个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9: 服务员，来杯咖啡。
0: 好的。
7: 我喜欢直来直去的，没事，说吧。
2: 帮我们找到东西，送你一件。
7: 行啊，没问题啊。但是。上回呢是一件，这回得两件。
0: 这个人，
7: 我知道，为难你们了。但我这个消息，它就值这个价呀。而且我发现你们吧，一会儿一注意，我得立字为证啊。还有，请苏萌他大舅做见证。你们要是愿意呢，咱就接着谈；要是不愿意。哎，你看我下边还有事儿，我还要走，是吧？
8: 建军，
5: 咖啡来了，别急。
0: 咖啡。
5: 啊，什么事儿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
2: 但我。

0: 我也有个条件，你不能总是幕后操纵，得站在前台来。出出主意就想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这天鹅肉也太容易吃了。
1: 行，我答应你。说实话啊，现在面对春明啊，没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势不两立了。那现在给苏蒙他大舅打电话吧。
2: 得嘞。
1: 但是呢，想好再打。兴许啊，他也有条件。

0: 爸，妈，小关，小关，你爸妈走了
1: 啊？不会去韩春明那儿了吧？坏了坏了，赶紧换衣服，快去！
2: 哟，苏萌，侯姐，我大舅说他特后悔，让我再过来劝劝你。哎，但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你爸在吗？
3: 在啊。
4: 爸，苏萌又来了。
5: 怎么着？昨儿没听够啊？
2: 我给您看样东西。

0: 熟悉。不是我这个镜子是动手的，对。
1: 您带多少度的镜子？我这给您买一个去。
0: 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歌谣八方杯。
2: 周总，
1: 去哪儿啊？
0: 邪门，太邪门了这个。
3: 上锁了，
4: 这就是心虚的表现。
5: 没错。
1: 素云，
0: 嗯，
1: 早饭得了啊，赶紧吃。
2: 哎，我说你管谁叫春明呢？啊，没大没小。
1: 我告诉你啊，
2: 嗯，
1: 谷子哥这个称呼啊，打今儿个起是正式没有了。那二姨说了，我是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6: 谁说了？我没说。
1: 哎呦，那是我说的。
7: 呀，对不起，
1: 哎呦，
7: 又来打扰了。
2: 打扰了。
6: 哎呦，您可是头一次到我们家。
2: 是，
6: 快快快，请坐，快请坐，请坐，请坐啊！
4: 我这也不好意思，这他们让我当那公证人。我也推脱不过去，这不就来了吗？
1: 哎，坐吧，坐吧，
4: 哎，哎，行，这样。
1: 哎，你干嘛来了？你出去，出去，出去！找我怼你是吧？
8: 对的钱不是这么贪的。我告诉你们啊，我来这儿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讨个公道。
9: 就你啊？
8: 没错，就我。
10: 下。
2: 来说说吧，啊，
8: 春明，官家呢全权委托我来向你讨要官大爷留下的遗物。
2: 哼，你好像不够。

0: 是，我是没资格，但是我知道东西的下落呀。
1: 哟，您这诈谁呢？春梅，我告诉你啊，甭听他的，这就是他一贯伎俩。
0: 呦呦呦，称呼都变了，速度够快的呀！啊，
2: 行了，您甭管这个啊，说说吧，东西在哪儿啊？
0: 就怕我说了，你不敢让我去啊。
2: 不能够。
0: 那我可说，哎，李月进，哎哎，别走，进来，进来，进来。今天真够热闹的。
3: 起来。爷来了，还有你做个伴儿。
4: 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们就非得逼我？
5: 哎，小文，
6: 人生百态啊，看看咱并不敢抢。
2: 哎呀妈，今儿对不住您了啊！这一大清早的来了这么些个人，就跟下饺子似的。
7: 没事儿啊，是疮疤就得揭开呀。
0: 二姨。这句话在理儿，
7: 谁是你二姨呀？
0: 啊，对对对，你看我都忘了，咱没这关系了啊。
2: 行了，甭啰嗦了，说吧，东西到底在哪
0: 儿？哎，在我说之前啊，列位，我给你先介绍一人，李跃进，他一直啊是我公司的副总，是不是？李跃进，李副总。
4: 李跃进，你怎么回事？你个骗子！
0: 哎，小枣，
2: 说正事儿呢。
0: 李跃进呢，告诉我，他一直在关大爷家做饭，
8: 于是乎就产生了兴趣。啊，关大爷家里什么都没有，连地都没刨开，怎么就能发现遗产呢？对吧？
0: 没错，这李跃进很聪明，他后来在关大爷家的厨房发现了玄机。
8: 结果厨房里东西都不在了，让人给运走了。
0: 没错啊，我就在想，哎，这么多东西，它能去哪儿呢？
8: 然后你就想到了我的博物馆。
0: 太对了，那你现在敢不敢让我们这些人进去瞧瞧？我知道，你一夜之间就把博物馆东西弄没了。所以关大爷那几件东西呢，耽误不了你几分钟，是吧？
8: 嗯，行，择日不如撞日啊！今天呢，既然人都齐全，
9: 我换身衣裳，领大伙儿去趟博物馆啊。
10: 好，
9: 你出去等着。
4: 出去啊！
0: 行，一会儿见。
7: 哎哎哎，难受你了啊啊！哎哎哎哎，
4: 怎么办啊？
8: 放心吧，该收拾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就你妈那点鸡肠怎么算？
4: 就得先治先去。你要我说你什么好啊？啊，特失落是吧？我说人家韩春明比你气场大，你还不爱听。哎哎，苏萌，我把话撂这儿啊。但凡你今后离开春明，这失落感立马就来，你信不信？行了，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走吧。
11: 我刚才都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了，他现在根本不想理我。
4: 说我说你点什么好呢？走吧，先去看看。我爸不是说了吗？你那个东西啊，必须春明上演。走吧。哎呀，走吧你这。不离不弃就不离，
12: 不弃就不离。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5: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0: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老师，请解释美德。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

0: 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0: 哎，看看，哎，各位看看啊，这是什么呀？啊，你看这箱子大小，看这箱子没变，不就是从关大爷厨房在夹缝墙里拿出来的吗？哎，还有话说吗？但是啊，就这几个箱子，装不了多少东西，其他东西肯定被春明给藏起来了。
1: 分析的有道理，你真聪明，啊。 可惜都是小聪明。今儿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得把话说开了，省得有人总以为我偷梁换柱，贪图官家的财产。嗯，小关，告诉大家伙，我发现老爷子那些宝贝的时候，老爷子那面夹壁墙是什么样？
2: 就没动过，这夹壁墙中间只有一小块砖的缝隙，根本拿不出任何东西。
3: 并且我是在第一时间就在现场，
1: 除了这几个箱子，还有十几个。我跟小关实在找不着地儿放，就跟春明商量，放了再不管。嗯，而且当时东西搬来的时候，上面是我亲手贴的封条，等到我把里边的东西请走，也是我亲手拆的封。
4: 涛仔，
1: 怎么着？还有什么可说的？
4: 哪儿去？你糟践完爷的名声，说撤就撤呀、啊？
5: 不是，你想怎么着？
4: 哎，我跟你说，就他俩说的，我不信。我真的，我不信，你们信吗？谁信呀？
1: 看见了吗？这就开始玩赖了。
4: 程建军，你打小就跟我斗啊，但那会儿呢，我处处让着你，因为那会儿咱们是哥们儿。 我真没想到，你小子越大越不是个东西啊！而且不管是谁，只要跟你沾上边儿，那都会跟着你一块发霉变臭。我真想替蔡小丽和孟小仙狠狠地扇你俩耳刮子。
2: 哥，不用，我自个儿能来。
3: 行，
2: 给我过来，东西呢？
3: 我输了。
6: 妈，你干嘛呀？
3: 别拦着，让他打，都别拦着，让他打，你就让他打，让他打，
6: 我打死，我打死，
3: 你干什么？
6: 别，
3: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
6: 这是我的博物馆，
3: 春明，你就让他打。

0: 没想到吧？
1: 师父，你给我一嘴巴行吗？

0: 不死一回，哪儿瞅这景儿呢？
1: 就跟提督，汉侯在这儿给您请安了。
0: 免礼，免礼，
2: 扎。
0: 还是杜门啤酒好听。
2: 扎。
0: 杜儿，杜儿，给师傅起来，起来。哎，院长，我是不孝之子，和这个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见你师傅不行了，这就三纲五常啊，女儿经啊，孝顺经啊，全来了。三十年不理我，突然关心起我来了，我难受，我想早点死。

还想多活几年，还想愁愁，我死以后这人生百态。哎呦，没想到您演了这么一出，地道，您这酒啊，喝到这味儿算是喝出味儿来了。没错，我死了，死的离奇，也让你们这些个人呢、啊。

我知道，相信我真是死了。演吧，都尽情的表演吧。

你这是要出名的戒指，我也知道。哎呀，我说师傅，你不甭奇怪啊，爷自然有爷的法儿。 崽子，站过来！怎么就你一人啊？大不敬了！

0: 当着众人的面，我告诉你们俩，我的东西都给了春明了。春明什么人，我清楚，和我判断的一个样，他都给了我孙女小蓝猫了。是给了你了吧？
1: 是，春明说的对，就不能把东西都给我爸妈了。

0: 都属于韩春明的。
1: 不知道啊。
0: 徒儿啊，我那遗书呢？为什么不给他们搂搂？
2: 祭奠您的时候，我给您捎过去了。我当您知道了。
0: 我的东西啊，永远不给败家子儿。好玩意儿，绝不能让他出中国。
1: 爷爷，
0: 听明白了吗？苏蒙的大舅。
3: 是老爷吧？
4: 听见了，受益匪浅呐。
0: 春明吗？春明吗？
5: 好哥哥，你这个老头，你这个老顽童，你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遇见鬼了呢。
0: 春明吗？我都快100岁了。今儿给你个惊喜，不是我站不起来呀，是我站的时间不能太长。枣儿，
1: 枣儿，枣儿，枣儿，爷爷，我在呢。
0: 把这搬起来。好。我一把，我站起来走两步。
1: 慢点，慢点，慢点。
0: 我得走两步，搂搂我这徒儿存的这点

0: 而我在这个人间百态中，当一回丑角。我怎么听不懂啊？我也懂完了。北京道上您少喝点啊。我是喝不了了啊。
1: 独门啤酒这个名称留给你了。哎呦，这我可是三生有幸。得嘞，这号我领了，您这酒我替您喝了。好，孙子啊，你那博物馆啊，我搂了。你小子收了那么多东西。
2: 多一半我都不知道啊！竟敢瞒着我啊！跟什么人学什么艺，跟着黄鼠狼就得学偷鸡。您留下那些物件，不也有一多半我没见过？
1: 是我徒弟。
2: 徒弟给您赔一壶是？
1: 罚酒三杯。
3: 好。
2: 哎呀，嗯。
1: 两个。哎呀，哎，我说伯南，我问你个事儿啊，这苏蒙您领过来干嘛呀？这事儿有点邪性。哎，哎，就在这屋，那会儿你也在。祭奠老爷子的时候，我把一个歌谣八方杯给碎了。
2: 嗯，
1: 还这物件又冒出来了，在苏蒙手里。虽然我瞅着那不是我原来那物件。
2: 不过忒像了，
1: 就那开片不像，
2: 真有这事，真真切切。孙子，啊，我想搂搂。哎，不去是吧？嗯，打一电话。
1: 不成，是我徒弟就麻利了。
2: 行行行，我打电话啊，
1: 我打，
2: 哎，
1: 不能打电话。
2: 你得把东西和你老婆亲自请来，是不是你多嘴了？等着。
1: 哎呦，您这可真是用心良苦，佩服，五体投地的佩服。
2: 我得看着他们结婚。
4: 他们要是结不了婚，我闭不上眼。
2: 爷爷，您别说这话，多不吉利呀！啊，
4: 您长命百岁。<笑>
2: 长命百岁。<笑>
4: 那什么，嫂儿，来一段。
5: 来一段。
2: 哎，
4: 行。
2: 行。
4: 您想听什么呀？
2: 龙凤呈祥。

0: 哟，
1: 春明老师，
0: 春明啊，
1: 那个苏萌在吗？
0: 在，快进来。
2: 苏老师您好。
0: 萌萌，春明来了。
3: 苏老师身体怎么样啊？哎，
4: 挺好。哎，进去坐下。
5: 你来了。
3: 啊，那个，破烂猴说你手里有一八方杯，
6: 啊，关老爷子想看看。
7: 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嗯。
4: 啊，哎，春明啊，哎呦，你师父可真称得上是一位奇人了。我和小萌妈妈听了之后特别的震惊。
6: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
7: 你坐。
4: 哎，你坐下。
7: 你给我上来。这是你要看的八方杯，看吧。春明儿，

0: 想跟你谈谈。我问你，你这一屋子玩意儿是从哪儿来的？非得告诉你吗？是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说呀。
1: 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轻点儿！
1: 你干什么呀？哎，
0: 你别动我东西，还追着！
1: 这个啊，
0: 小心点。
1: 这几个摆在一块儿，你仔细瞧瞧，这几件一看就是出自一个人的手。你从一而手里买了这么多物件，他能不是赝品吗？这知道你是玩收藏，不知道以为你搞批发呢？花多少钱呢？说呀。
0: 6000。
1: 我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为什么不事先问问我呢？人巴金说话了。
2: 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就去走后门，一下子就撞到骗子怀里了，说的就是你。从谁那儿买的？哎呀，老爷子，您这个独门啤酒让给我了。不过我一琢磨呀，我提了这二雷子，前门楼底下一溜达。
3: 人就为准高看我，那么着得了，我把这杯给干了，您再封一罐得了。
2: 枣儿，哎，你说咱们给他个什么官儿啊？
3: 咱们把九门提督给他算了，<笑>行不行？
2: 传旨准。
3: 二傻，谢主隆恩，<笑>
2: 我把这喝了，
3: 不成。
2: 喝仨，来，都我不能先喝醉了，我还得等昆明呢。等个屁呀！他能回来吗？
3: 也是啊，那俩人不定怎么卿卿我我、腻腻歪歪、闷得儿密呢。<笑>
2: 来，
3: 买上。哎呀！
1: 这事必须报警，不能报警。你要报警，我会身败名裂的。哟哟哟，您现在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0: 说完了吗？说完走吧。
1: 都这会儿了，您还跟我横呢是吧？
0: 出去。
1: 行，行啊，我答应你，我不报警。不过你也得答应我，那些东西千万别卖给人家了。你是卖给谁坑谁，知道吗？
0: 我这次要不把程建军的狗尾巴给他揪出来，我就不是韩春明。
1: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建军一开始也不知道。哟呵，要不说你单纯的，就你信他啊！行了，你甭管了，这事交给我了啊。
0: 这事别告诉我爸我妈。
1: 知道了。

0: 什么？你再说一遍。春明说了，东西全是假的。不可能！难道你非得让关大爷亲口自己说出来呀？
1: 可怕！太可怕了！
0: 但凡有两件同类的藏品出现在一个人手里，那必定是赝品。 何况咱买了100多件，咱就是天生的大傻帽。

0: 呢，别喝了。
1: 也许我真的冤枉春明了。
2: 你本来就冤枉人家了，人家救了你一命，你不知恩图报，你还理都不理人家了。
1: 那他们韩家也洗不清，他二哥，那李跃进那就是诚心骗我。
2: 你这个人吧，真没法跟你说。他们两个不是跟你一样，都是想挣点钱呗，来回倒腾。再说了，人家也不是诚心把假货卖给你。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我刚喝的，
2: 别喝了，喝点酒就惦记那点事儿。
3: 哎呦，刘老板，
4: 来，金枝儿，
3: 什么事儿啊？找我那么着急？
4: 哎，金枝儿，是这样，
1: 我最近要在香港收一个公司，
4: 哦，
1: 手头有点紧。你不是想要点坑里的东西吗？
4: 啊，
1: 我想转给你一部分。
4: 哦。
3: 哎呀，刘老板，你早给我打招呼好了。你知道我刚上一家了吗？你等我几天？最多仨月。
1: 哼，等仨月我就上拍了。
3: 哦，也是啊。哎。这样，我给你找一个好买主，兴许那价格能好点儿。
1: 那感情好了，
3: 你说我这中间人，
1: 按规矩。
3: 哎，得嘞，那行，那我给你联系联系，你等我信儿。
1: 好，
3: 好，好。
1: 喂，关先生，哎，您好。啊，听出我是谁来了，啊，昨天中午的事儿，深感震惊，啊，我没好多说什么。好，您今天中午要是有时间，我请您小聚。
5: 先谢谢刘老先生了，那个，好好好，那您稍等会儿啊。
6: 苏猛大舅说中午要请咱们两个吃饭。
2: 行。
5: 哎，刘老先生，让您破费，让您破费了。那成，那中午十二点到您那儿，
1: 就这样。
5: 好，好，好，中午见，中午见。哎哎，
7: 站住！啊，你骗完人就想跑啊？
3: 你怎么在这儿？
7: 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来了。
3: 哎哎哎，小心点
4: 啊！
3: 啊。我可是会报警的。
8: 哎呦，赶紧的！我巴不得警察马上就来把你带走呢。
3: 他凭什么抓我呀？
8: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
3: 开什么玩笑！
8: 想好了再回答。啊，我问这问题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稍微一打马虎眼，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3: 不明白什么事儿啊？
8: 你这会儿装可有点晚了啊。不过你这局捂得确实够严实，这李跃进到现在还让你骗得团团转的。
3: 哎呦，你说半天什么意思啊？
8: 那么大一房山，怎么就能让你和李跃进碰上呢？啊！而且就在同一家饭店，这门挨着门，雅间挨着雅间，你骗谁呢？
3: 好，我当你说什么呢？你说这件事儿？
8: 哎，
3: 春明。
8: 嗯。
3: 别没事找事儿，啊！觉得我替关小关的父母抱打不平，找茬来了是吧？
8: 这样咱们俩上楼慢慢聊。啊，
3: 别，我有事儿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8: 行，有事儿你先忙啊，不过别跑远了，跑远了说明你心虚，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0: 话又说回来了，也没有你们家老爷子这样的。开什么玩笑呢？这不是大变活人。这要是在香港涉嫌违法，
1: 那严重了。不是，这要搁在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人身上吧，这让人觉得会有问题。但是您想，一个90多奔100的老人了，他不想火化，说想埋在人家祖坟里边，这没人不信呢。
2: 说这些就没意思了。
0: 刘老，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2: 把您那藏品呢让给我们几件，我们回去也好有个交代，不然我们真的太没面子了。
0: 我理解，说吧，要几件？这主要是看价格，
2: 如果我们能承受得了，还是可以接受的。
0: 交朋友嘛，这是相互的。
2: 以后老爷子那些东西，不是还都是你们的吗？
0: 刘老先生，这话算说到点上了。刘先生，我敬你。
2: 来，
0: 干了。
2: 你看看。
0: 这样，晚上9点以后你们过来，我选几件，你们挑。
2: 谢谢你，
0: 好吧？
2: 刘老，我也敬你一杯。
0: 好。

0: 别费心思了，我想好了，咱们怎么进来的，让他怎么出去，好吧？
1: 不行啊，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0: 那是咱们傻，咱们没本事。
1: 咱们买进来不就是为了卖出去，让流动资金赚起来吗？你这样一来，咱们生意怎么做呀？
0: 生意我不做了，我也不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我可是你大舅啊！
0: 我还是公司的董事长呢，
1: 正因为是这样，我才不能让你去坑别人。
0: 可别人坑咱们呀！
1: 是，人家把咱们坑了，咱反过头再去坑别人，这样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这不是伤天害理，这是什么呀？
0: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不知道那是赝品。
1: 可咱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0: 韩春明就那么神吗？
1: 那您要不信，您自己找专家去，您让专家给您鉴定，行不行？
0: 我不想跟你多说了，这事儿必须我做决定。
1: 不行，这个决定你还就做不了了。
0: 我自个儿拿去，
1: 东西我收起来了。
0: 我去找你妈拿去，就只要你不知道这事儿。
1: 您别啊，这事儿你要敢让我爸我妈知道，你信不信我东西全都砸了？
0: 大舅，既然咱已经错了，咱就不能再错下去了。人春明说的一点也没错，
1: 那么大一前门楼子咱不走。
2: 偏偏走后门，得了，撞骗子怀里了吧？如果咱再这么继续下去，那个良心就被狗吃了。你又韩春明，我告诉你，这辈子我都不想见着韩春明。韩总，这是研究所拿出的意见。
3: 徐主任说，希望您召开专题，聘请一些国际级的研究员，听听他们的意见。
2: 这里边环保理念提到多少？没多少，跟咱们以往看的差不多，也没高到哪儿去。
4: 拿回去让他们重做，我要的是环保理念，没有这些别往上送。还有，
2: 告诉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教专家，要不耻下问，别成天关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
4: 好，我这就告诉徐主任。
2: 另外，韩总，
5: 行了，其他的事情先别跟我说。
2: 明白了。

0: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开什么玩笑！
1: 想好了再回来。
2: 我有事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想等他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3: 行，我会一直盯着你。
4: 刘卫，
0: 韩成明，你又怎么苏萌了？
2: 苏萌他是坐在办公室，愣愣的一句话都不说。
0: 刚才杨秘书跟我说，他刚刚又跟他大舅大吵了一架。哎，
2: 你这么折磨他？
0: 他会崩溃的。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2: 哎，什么我就别说了。
0: 韩成明，我可提醒你，苏萌他既然知道他做的这件事情已经错了，你就应该原谅他。我已经原谅他了。
2: 胡说，你什么时候原谅他了？
0: 你以为你昨天晚上去他们家我不知道啊？苏萌他妈说你走了以后，苏萌哭了好长时间。
2: 哎呀，李大处长啊，你现在还不是局长啊，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不说了啊，拜拜。 哎，刘会计是我，啊，咱们现在账面上一共还有多少钱？
5: 除了您准备上项目的钱就没有了。
2: 你给我开张支票，全部给我。
5: 哎，好。

0: 烫的还真好。
1: 二姨，我这不说晚上菜我去买吗？
0: 哎呀，我这当锻炼了，顺便我就买了。
1: 您歇会儿啊。哎哎，您先，来来，接点菜，说会话。
0: 关大爷，
2: 春明妈呀，
3: 您说。
2: 我不说了，一听嘟嘟嘟嘟嘟嘟，你儿子破车就来了。
0: 你说这老爷子啊，都百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回来了。
2: 哦，孙子，哎，八方杯呢？
4: 哎，甭急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啊。您先听我审审案子。最近啊，哎，来来来，出来。嗯，哎呀，我跟你说啊，今儿呢，我问你个事儿，你要不说实话，往后就甭进这家门了。我问你，破烂猴摔碎的八方杯，还有那个黑花玉壶春瓶，哪儿去了？
5: 我真没拿。哎呀，五哥，嗯，那天的确是我放在你屋桌子上的，我想拿，但我没敢。
4: 那你是说这东西自个儿长腿跑了是吧？
5: 不是我。
6: 哎，这事儿我应该知道啊。
4: 妈，您收起来了。
6: 是不是吊孝的第二天？哎，我收起来他干什么呀？那天李跃进正好在那桌子上看着，我们不是着急看房嘛，就都走了。正好我这包忘带了，我回来拿。建军儿正好从咱们门口路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你那窗户开着呢。
4: 您这线索忒重要了。
6: 嗯，你别直接问建军儿啊。
7: 我说没我事儿吧？
1: 做饭去吧你。
2: 案破了，枣啊，咱接茬唱吧。
6: 枣儿，来来来，
8: 行，快
6: 接茬唱。你们唱戏唱你们的啊。
1: 哎，好嘞，阿姨。
6: 吃饭的时候叫我啊。
1: 好嘞。

0: 唱得好，唱得好。
1: 谢谢。来，您坐，您坐。哎。
2: 爸。
1: 爸。
3: 说话呀。啊。
2: 爸，我们把国外的资产都处理好了，准备回国定居了。
3: 不是准备。
2: 不是准备，是必须的。
1: 对，必须。
3: 今后不准提我那些个玩意儿。
2: 不提了。
3: 我死了也不准提。那些个东西不属于你。
2: 爸，您放心，我记住了。
3: 走啊，来，咱接茬上。
1: 爷爷，您让我歇会儿吧。我给您沏茶去，哎。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

0: 10块。
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7: 还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8: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1: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2: 雪茹宾馆
3: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2: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1: 让我们俩死掐呀，
2: 我让你叫板，咱俩接着竞争，
4: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5: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6: 这就是最好的情况，
7: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8: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2: 我就喜欢当第一，
9: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1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1: 保厚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宁质优上品。
12: 天辽地宁质优上品，辽宁

0: 当千年国宝遇上七日灵感，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火花？
1: 它是中国书法里狂的巅峰神作，
2: 这件国宝那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巅峰之作啊！
3: 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国宝特别想见到，不知道这回会不会是它呢？
0: 两支知名设计团队将深入馆藏，在千年的宝藏里寻找灵感，甄选你的心动文创，谁能角逐本场最佳？他们将开启怎样的博物馆之旅呢？
4: 我要用当代的设计语言去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以敬畏之心去解读，以破圈之志去创新，用设计让国宝活得精彩。

0: 宝新生，文创传情，欢迎各位设计师来到宝后说宝。那今天来到我们聊博录制现场的两支设计师团队，可以说也非常有特点啊。是学院派和全能派的一个组合。这边呢是咱们大连工业大学的师生组合，他们用理论引领设计，让数字驱动创新。那这边呢是咱们资深设计师组成的一个全能派啊，既了解咱们年轻人的审美和喜好，同时呢又融入了非遗技艺和文化底蕴。那今天的 PK。我相信啊，是既有文化底蕴又有潮流表达，所以真的非常的期待。那首先来说说各自的心情吧。
1: 平时都是我们给学生布置作业，这次轮到我们了，
2: 希望能和老师一起来汲取文物中的灵感。
3: 已经来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国宝特别想见到，不知道这回会不会是他呢。
0: 看得出来咱们每一位设计师都带着满满的期待来到宝后说宝，也希望你们的创意能和今天的国宝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那要见到国宝呢，当然少不了我们宝后说宝的老熟人了。深耕书画研究20多年，让无数国宝成现象级展览的著名策展人，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后。刚才大家都表达了自己的期待，迫不及待想要见到这个国宝。您先给我们说几个关键词吧。
2: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件国宝啊，有三个特征。第一呢，它是中国书法里黄的巅峰神作。第二呢，它的用纸啊，也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第三呢，它的作者呀，是颜真卿和吴道子的老师。
0: 这几个特点一出来，我觉得这件国宝那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巅峰之作啊！大家来猜一猜吧。
4: 我们辽博有没有王羲之的作品呢？会不会是王羲之的书法墨宝呢？
3: 颜真卿和吴道子的老师，那这也太牛了！
1: 夏老师，你能猜到什么国宝这么狂吗？
5: 其实我心中有一件作品，但是我现在不能说。
0: 他们其实心里啊，或多或少会有自己的答案，但是你们的答案到底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有请宝后馆长带我们到观摩室去揭晓答案。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国宝呢，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这幅纸本草书长卷呢，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张旭唯一的传世纸本墨迹，更是中国狂草书艺术的巅峰之作。他以五色兼职草书古诗四首，前两首书写的呢是梁与信的不虚词，后两首呢是谢灵运的王子敬赞和檐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你看文章中写到，春泉夏。

0: 玉流，青鸟向金华，虚驾千寻上，空乡万里闻。既见浮丘宫，与尔共纷繁。诗文呢，以寻仙问道、向往世外桃源、追求自由和超脱为主题展开，体现了逍遥物外的道家思想。
1: 就是每个字它表达的不是它确切的意思，而是张旭当时的整个的心境和情绪。
2: 在看到这一瞬间，让我们如此的就是震撼，我觉得当时毛孔都竖起来了。
0: 今后呢，还有董其昌等历代名家的题跋，能完整的保存到今天呢，本身就是书法史和文物史上的奇迹。
3: 课本里书法史上被反复提及的天下第一狂草，此刻就在我们眼前哈、终于见到真迹了。你看，一气呵成，酣畅淋漓，简直太帅了哈！我想此刻你们和我一样，我们都有共同的疑问，就是写出如此佳作的草圣张旭，他究竟有怎样的传奇一生？
0: 说到张旭啊，他是中国书法史上特别特殊的一个人物，世人呢号称他为草圣，并送他了一个外号叫张颠，这个颠呢是疯癫的癫。他呢出生在苏州，自幼呢学习书法，青年入仕啊，出任尚书县尉，后历任呢金吾长史，规规矩矩的做官，工工整整的写字。可在长安的朝廷市井之间，人人都知道这位张长史啊和所有的官员都不一样。他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朝夕相伴，饮酒作诗，提笔作画。到了中晚年，张旭彻底放开了手脚，写出了前无古人的狂草。咱们眼前这卷《古诗词帖》啊，就是他艺术最成熟时期的作品。张旭啊，嗜酒如命，喝到半醉半醒、兴头醉足的时候啊，他连毛笔都扔了，直接散开满头的长发呢，蘸上墨汁，就在墙壁上、绢帛上纵情地挥洒，预定为唐代三绝。
2: 刚才董老师讲到张旭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亲切，因为我父亲就是书法家，然后他平时也是创作的时候喜欢喝点酒，所以说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契合。
3: 从规矩的官场比例到不拘一格的书法大家，张旭这一辈子你看确实是很随性也很率性啊，真是名副其实的狂人了。
4: 董老师，刚才我们看到这卷纸，它不是我们常见的那个素白宣纸，它这个颜色是蓝白相间的，那我想问一下，它有什么特别的来头吗？
0: 哎，你观察的特别细。其实这张纸呢，就特别的有讲究。要想把这个纸说明白呢，我们还要一步到这个中庭，用高清的数字屏呢，慢慢的去拆解。
3: 此刻我们心中全是疑问呢啊！为了更好的看这幅作品的细节，了解一下书法史上的这个巅峰之作，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宝后说宝。现在大屏幕和各位手里的这个平板呢，都是草书《古诗四帖》的超高清的扫描影像。你看这上面的每一处墨色呀、线条啊和这个字迹都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刚刚呢，宝浩老师跟我们提到了，说这卷字的纸很特别，它究竟什么来头呢？
0: 它叫唐代的五色笺，也可以叫做五色花笺。在唐代呢，它是一种顶级的书法用纸，我们也可以说呢，它是唐代的一种奢侈品。
1: 五色笺应该是五种颜色吧，但是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其中两种，我很好奇它们原来是什么样子。
0: 哎，思涵，你观察的挺仔细的。的确，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一种米白色和一种蓝色。其实仔细看呢，你还在这儿能看到这种白色和这种黄色是不完全一致的。它原来有五种颜色，在千年的这种流传过程中，有的颜色自然而然的退掉了。我们看这种花笺的制作呀，就能想象到它的制作的流程一定是特别的繁琐、特别的复杂，但是它的效果呢也特别的精美，就可以说就成为当时唐代的宫廷和顶级文人书写追求用的这种纸张。唐代的五色笺呢，流传到今天的这么大尺幅的也只此一件了，可以说我们说它叫是独一份儿。现在这件书法作品呢，书写在这个五色笺上，单从它的纸张来看，它的这种文物价值也是毋庸置疑的，更增加了我们这件国宝的这种珍贵性。
5: 我小时候也学过这个书法，也临摹过很多的字帖，比如说王羲之的十七帖，那么他的这个字帖里很多字其实是可以看得清楚的，知道怎么读。那么刚才看到这个真迹之后，很多字我们其实

0: 识别不出来。那么这种写法它符合草书的这个规制吗？
1: 这个问题啊问得特别好，这就是看懂狂草书的关键。刚才你提到了王羲之，可以说王羲之呢他是确立了草书的规范。我们再回头看张旭的这个《古诗词帖》和王羲之的《诗集帖》之间的对比，风貌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时候呢他的一笔写下来就是写成了一行，我们有的时候也把它叫做一笔书，能够感受到他书写的这个速度、这种激情、这种狂态，这都是张旭狂草书和王羲之的这种草书的不同。
2: 这确实是种癫狂的感觉。
1: 对对对，
2: 就感觉这个字儿是不喝二斤白酒都写不出来的感觉。
1: 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句，我们以手代笔，我们去感觉感觉这个字是怎么写出来的，是吧？在写的过程中啊，尽可能的去体会它的节奏，体会它的韵律、急徐和停顿。那大家写了之后能认识这几个字念什么吗？大家猜一猜。
2: 我觉得这就是密码啊，尤其是底下这几个刷刷刷刷刷，
1: 对，它有点像，
2: 这是个什么字？
1: 它就是的确很难很难看出来，像一种字母文字一样，是吧？但是我们尽可能的看，是不是大家能发现有一个字还是比较容易认出来的，
2: 上
1: 是吧？
2: 上
1: 这个字还是比较容易、比较容易认出来的，其他的字都不好认了。其实这几个字叫起若上登天这五个字，刚才写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它的这个笔画的粗细是不断变化的，然后呢这个笔画的行笔速度就时常出现飞白，而且呢它的这种行笔的速度节奏也是不断的变化的，它像是音乐的音符一样，有起伏有节奏，也像是舞蹈一样在纸上去纵横。其实这就是草书的魅力所在。
3: 老师，刚才我在观摩室看这个字的时候，单独看一行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乱，但是呢我退后看整体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很有韵律感的。
1: 对，其实你这说到了张旭的这个书法的章法的问题。我们其实看张旭的，我们分析几行字哈，我们看到张旭这一行字叫做王子赋清旷，我们看这个王字和子字啊，它的右侧它书写的整体有点往左面靠，然后呢他故意的把右侧呢其实加重了。我们尤其是看这个字，这个字它是一个青字，它就是三点水加一个青色的青。书法家在写的过程中啊，他特意的把左侧写得很重，那右侧呢相应的就写得小一些了，这是一种字形的避让。其实张旭之所以能写到这样，是他有一个故事。据说张旭有次在街上呢碰见公主的仪仗队和挑夫在街上拖路，身形交错，有进有退，虽然呢道路很窄，但是毫不拥挤，把看到的这一点领悟到了书写过程中，在字的刚柔并济上有了自己的创新。行与行之间，字与字之间如何去避让，那有了他独特的这种心得，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效果。虽然呢有些字我们不认识，但是整体的这种疏密特别的得当，韵律也特别的好，其实这是一种来自于生活的一种印象，这也是张旭的狂草书的独到之处。
2: 嗯，就是组合到一起很和谐。嗯，其实你看这个画面是很美的。
4: 这种感受虽然看起来非常的这个狂草和自由随意，但是它里边其实是有很多的章法在里边啊，这样让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其实又有了这种学术的理解。
3: 董老师，我刚才看有几个字特别漂亮，这个是什么呢？
1: 我们看哈，这个就是写着是春泉下玉流，青鸟向金华，尤其是这个青鸟这两个字，你看它其实是这种笔势的连转，笔势的环绕，这种动势，这种韵律感，这种节奏感呢，其实都是书法家很好的控制线条才能够做到的。
3: 我当时就觉得青鸟这两个字是非常灵动的，所以我们希望拿这个去做一个创意的作品。
2: 我感觉这个特别像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抽象画，可能你看不出他画的是个什么东西，但是你能感受到这个画家在画这个抽象作品时候，他蕴含了什么样的情感在里面。所以你看欣赏张旭的这个狂草，就有点欣赏抽象作品的感觉。
1: 确实如此，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书法呀看成画的话，你还会体会到什么？还会体会到它的墨的浓淡。这个墨的浓淡在画面是不断变化的，它通过它的行笔速度，通过笔里的墨的多少形成了这个墨的浓淡，它其实也是在有节奏的变化。 这个林林，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就是把它如果当做一幅画去欣赏的话，就能看到书法和绘画的关联度，就是它这个书法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迪。
3: 董老师，刚才这些字啊是您带着我们去分析的，如果您不带我们分析，可能我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我就很好奇哈，那古人对于张旭的这个字他们能看懂吗？费劲不？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张旭在做常侍卫的时候，有一个老人总到张旭这儿去告状，然后张旭知道了这个，张旭也很生气。后来通过别人了解原委之后，才发现这个老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告状，而是为了得到张旭的写的这个状纸，就能说明当时的张旭的书法呀，已经颇为大家所喜欢了。在狂草里面呢，其实它的可读性已经不重要了。你能感受到他写的过程中是带着一种情绪，他这种宣泄能让我们观赏者也能够和他共情，写得特别的过瘾的感觉。
5: 难怪说这个狂草不用看出来字儿是啥，因为感觉这个气势就已经很足了，所以说这个给我的震撼还是很大的。
6: 董老师，我特别的好奇，的确像您说的那样，张旭的字体独树一帜，别具一格，他的一个灵感来源是出自于哪里啊？
1: 其实张旭呢，他更多的来自于对生活、对自然的观察。杜甫有首诗叫这个《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记行》，这个里面谈到了就是无人张旭善草书，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草书大进。这个公孙大娘啊，是唐代的第一舞姬，剑舞起来动静瞬息万变，剑气纵横，舒放自如。张旭啊，前去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器，只见呢剑光翻飞，身姿时而腾空突进，时而呢婉转回旋，快慢刚柔啊变化无穷。张旭啊看得心神激荡，瞬间呢想通了草书的门道。挥剑发力的轻重顿挫，化作纸上运笔的提案转折。从前呢，他写字可能还受字形的束缚，观舞之后，他将胸中意气尽数地倾泻于笔端。线条呢，大开大合，随性奔放，不拘泥于法度。他把毛笔也当做了剑一样，在这个纸上进行了一次舞蹈。这就是张旭特别牛的地方。他不是闭门造车，他不是说单纯的向前人的字帖去学习，他还要向生活中去领悟。最后呢，通过自己的创造，把一般的草书呢更推进了一层，其实创造出来这种狂草书体，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一个特别令人感动的这么一件书法作品。嗯，
2: 应该说历朝历代啊，写草书的人也不少，也有很多大家，但是为什么只有张旭能够站在狂草的巅峰，后人都无法超越呢？
1: 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唐代，为什么张旭才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不单单是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笔画里，更多的是孕育张旭、孕育这个书法作品的这个时代。那大唐是什么呢？其实王维有一首诗告诉我们啊，他说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万国来朝，唐代的这种社会十分有活力，那可是一个气度恢宏的时代，长安街巷啊，万国商旅往来，胡风胡月呢汇入市井，多元文化自在交融，没有严苛刻板的礼教束缚，没有统一固化的思想，塑造了一个特别有自信的一个时代。那杜甫啊有一首诗，这个诗叫做《饮中八仙歌》，它帮助我们刻画了唐代独特的气质。他说这个贺知章啊，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贺知章啊，醉酒骑马，随性自在。李白呢，斗酒诗百卷，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是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写进了张旭书写狂草书的时候的那种样态，就能够感觉到唐朝同样的这么多人都同时存在，被杜甫记录在诗里，就是他能够体现出来唐代的这种包容，这种人们生活的这种洒脱。唐文宗呢，把张旭的草书，这个李白的诗，裴民的剑舞呢，奉为这个三绝。 一书一诗一舞，代表了盛唐豪迈浪漫的时代风骨。
2: 其实这也是这件国宝能穿越千年的魅力所在
5: 啊。哦，那我明白了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这幅字，就是它看着就很解压，感觉情绪通过了笔和墨全都释放了出去。
1: 那推推你说的没错，

0: 这就代表了它跨越千年的国宝的魅力。
1: 1000多年前，草圣张旭用笔墨啊释放自己的天性。1000多年之后呢，我们再看这卷字呢，能够感受到当年他挥毫泼墨时那种不受束缚的舒展和那种忠于热爱的纯粹。咱们现在经常说哈，要不被束缚，要做自己。那你看1000多年前张旭用一支笔就活成了我们每个人向往的样子。今天我们再看这件国宝，欣赏的不仅仅是草圣张旭的书法技艺，更读懂了这背后的传奇和一个盛大的时代。今天通过宝侯馆长的详细解读，我相信各位设计师心中已经有了创意和想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7天的极限创意挑战，请为这件千年狂草杰作创作出符合当代的国风文创。我们7天之后再见了。

0: 看一下哪根草最狂，
1: 找一找草书的灵感。老师，你看这根草够狂吗？
0: 你看这个，
2: 走呗，开会去呗。
1: 这个很漂亮。
2: 创作不是很顺利，因为我们已经有十几个方案都被推翻了，就是这个方案一直定不下来。
0: 我的想法，咱们做一个随风飘摇的小草玩偶，这风一吹，狂草不就活了吗？
2: 就这个感觉有点像商场门口的那个有鼓风机吹的那个小人儿，来回随风摇摆的那种。
0: 但是我们想表达的是这个气韵，这个癫狂的感觉。
2: 你这个有点太抽象了，
0: 你不太懂。
1: 要不做个书签呢？
0: 太普通了，
1: 文房四宝。
2: 和本期主题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联性啊。
1: 这些可以，
0: 太小众了。
2: 思维您跳跃一点，
1: 感觉整个人都睡了。
2: 其实我是希望呢，受众能够体会到张旭的狂草的这种精神内核，我们是一种有情绪的，有体验的这种参与。
0: 听完他们的想法，我想把他们的想法结合到一起，可能会产生一种比较有意思的创意。咱可以用 AI 呀、啊。用 AI 来做呀
2: ，AI 哈，哎，那你展开讲讲呗。
1: 本来觉得老师的这个想法特别的飘逸，不能够落地，但是经过结合之后呢，感觉这个想法特别的高级。
0: 咱们这个到时候现场一展示，互动性、视觉冲击、文化内核全有了，肯定特别惊艳。
1: 老师，你这个方我给的好。
3: 我的想法是，我觉得这个文创还是得实用一点，小一点。
4: 觉得只有做一个大一点的作品，才能够更好的贴切这个张旭的这种狂草的这个个性这种特点。
3: 张旭他不是一个很爱喝点儿，然后还是比较自由的人嘛，所以我就想着张旭要不要有一个自己的酒壶和酒庄。然后比如说这个酒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磨的砚台的地方，就是他可以随时随地就是去想怎么写怎么写。根据这个他不写了四首诗吗？然后做了四个杯子。
4: 这个确实是巧思，就是我们以前看到酒瓶子当中有书法的融入的还是很少的，
5: 但是很难去跟我和赵老师的专业融入到一起，而且我们只有七天的时间。
3: 要不咱们出一个草书的穿戴甲，
5: 这个可以，
3: 因为我感觉这个方向好像没有人做过，就是跟文物相关的，然后平时还可以戴在手上。
4: 但是我觉得一般穿戴甲是不是都是比较色彩比较绚丽的比较多样的，然后书法放上去是不是又比较单一，另外一个穿戴甲的受众群体是不是很有限。
5: 其实我们的载体选择可以选日历，
4: 觉得比较进步，而且你看我家里那日历摆在那儿都多长时间不翻呀。
5: 我觉得我们可以不做一个传统的摆件的日历，而是做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日历。听馆长讲嘛，原作它是坐在那个五色笺上面，其实我们可以去复刻它这个历史细节。

0: 以极限挑战对各位设计师来说确实是非常有难度哈，既要展现咱们千年狂草的精髓，同时还要加入你们各位的巧思。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他们的展示吧啊。首先咱们有请全能派先进行你们的作品阐释。
1: 今天我们组为大家带来的文创设计作品是四十草帖活页历。在颜色选取方面，我们遵循了原作写于五色间这一历史细节，用红黄蓝白绿五种颜色作为日历配色。在功能设计方面，它不仅是一个日历，更是一个随身的包挂与笔记本，一物多用，可以将传统文化更好地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当你用手机扫描任意一页日历，都会出现当天专属的吉祥动画与祝福语。我们希望用这种科技转译出张旭草书中澎湃的生命力，让传统与科技在此刻相遇，变为日常生活中可触摸可感知的日常浪漫。
0: 咱们这一组设计的文创还有一个小巧思哈，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剪纸作品，也是咱们这个日历的封面啊。这是咱们盖州剪纸，是咱们辽宁省的非遗项目。那接着我们也请这个传承人哈给我们解读一下吧。
2: 我们这个封面描绘的呢是唐代的草圣张旭的一个画面，大家看到其实他手中拿着呢既是一支毛笔，看上去呢又像是一把刻刀。这一次呢，我把咱们北方的粗犷豪放的盖州民间剪纸的技法和张旭的这种狂草的这种风格进行了一个融合。在这个日历牌中间呢还穿插了大量的这种我们用剪纸技法所剪刻的这种张旭的原作的剪纸纹样。那这一次融合呢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路，未来我们希望用盖州民间剪纸的技法把更多的这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
3: 大家拿到之后会想，为什么我这个日历有这么多的颜色呀？其实它是来自于这个古瓷帖的这个五色间，这一点特别的有趣味。然后呢，日历中呢不单单印上了书法，还把这个非遗剪纸的书法放在日历中了。非遗剪纸啊，我看过好多，但是我真是第一次看到用这个剪纸的方式把它和传统的书法艺术融合在一起的，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跨界融合，不得不说是一种创新。
0: 这确实不愧是全能派哈、啊！你看，既这个表达了咱们年轻人的这个喜好和审美啊，同时又融入了这种非遗的这种文化记忆在里边，非常有实力哈、啊！我想你们的这个文创确实可能会给我们学院派一点点压力吧啊！那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接下来进行你们的产品展示吧。
4: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两件产品，一个产品是青鸟箱，一个产品是张旭字库。第一个产品青鸟箱，它的灵感来源于宝厚老师在提到张旭狂草时的青鸟两个字，这两个字线条感非常的强，于是我们把它设计成了一个空间雕塑的线箱。当这条线箱不点的时候，它的装饰感也非常强，点燃的时候这个烟雾升起，张旭狂草的笔迹便在空中呈现。烟即墨，空即纸，燃香者即是纸笔人，这就是我们想表达的这个精神气氛。
5: 我看到这个现象之后非常的激动，我个人来讲啊，如果这个是我买的，我一点都不舍得去点它，但是在土里面我感觉我已经闻到了张旭的狂味了。
0: 有一种好像我们隔着时空在和这个草圣对话的感觉、而且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点现香，确实是追求那种放飞自我啊，放松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和张旭这个狂草的这种意境也不谋而合。
3: 就宁宁你说的特别好，这个是我看到的所有的围绕书法所做的文创中唯独的一个，真正的发现了这种书法线条的这种趣味，然后把它和我们的生活融入在一起。其实就静静的看这个香，我觉得就特别让人遐想。
4: 第二个产品呢是张旭字库，我们利用 AI 智能深度地学习了张旭在书写狂草时的逻辑，分析了他的字的构成、书写的节奏，那么把它呢打造成了一个比较鲜活的字库。那么我们这边同时也设计了一些周边的产品，比如说这个挂包、手机壳、文化衫啊等等这样的周边产品。那么下面也想请宝厚老师和林林老师来体验一下。
3: 我输入一个保护说保，
0: 好。哇，自动就出来了。
3: 正在笔画推演中。
0: 你看，太神奇了。
3: 这个真是他的这种书写的逻辑，还是很符合张旭的那个狂草书风的。
0: 绝了！
3: 哎，不亚于我们那个节目的 logo。
0: 对啊，对啊，哎，真的太好看了，
3: 真是真是。

0: 这个很有创意，很有特点。
1: 我可以试一下吗？我再换一个，东北超级酷。
0: 啊，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哈。啊，我明显感觉到那个东和北来自于这个古诗词帖。AI 的能力还是很赞。
1: 哎，确实，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这个宝后说宝，这一期的这个文创确实是借助这个最先进的技术了哈，呈现出来不一样。

0: 续狂草，他的笔墨笔迹和书写的神采。当每个人都是张旭精神的执笔者，狂草便在这一代人的理解和再创中做到了真正的传承。
1: 这个两组的创意，一方面是把剪纸和书法结合，一方面是把 AI 和书法结合。相信我们两组设计师在创作过程中也对我们传统的书法艺术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个真是特别的让我震撼，我都给点赞。
2: 其实对于我们俩来说都非常的难选，那我们同样要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咱们各位网友了，请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看到啊，咱们两组这个设计师团队创作的这个作品，积极的来点赞吧，点赞最多的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辽博爆款文创。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位有创意有想法的设计师来到宝后说宝，积极的参与辽博文创的共创，共享 IP 成果，共传辽宁文化。宝后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您质优商品，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宝后说宝感谢辽宁优品的特别支持，天辽地您质优商品。
3: 天辽地您质优商品，辽宁优品。
1: 这件跨越千年的草书古诗词帖之所以能深深打动今天的我们，是因为它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东方风骨，是守得住公敌也放得开性情，是扎根于时代也忠于自我。它藏着大唐的盛世底气，也藏着跨越千年的生命张力。

0: 当晨光漫过辽河堤岸，当黑土地遇见蔚蓝海，当工业金谷长出创新臂膀，辽宁正以山河为卷，匠心为墨，书写辽宁优品的回响。
1: 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让辽宁品牌叫得更响，传得更远？为了打好这个时代课题，辽宁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质量强国、品牌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
0: 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象征，辽宁优品之下，每一份产品、每一项服务都是优中选优的严苛筛选，是辽宁人对品质的执着，对信誉的坚守。辽宁优品集群发力，多领域优势同频共振，工业向精而行。新松机器人，神谷集团以微米级精度破解技术壁垒，瓦轴与新奇野药在毫厘间诠释匠心卓越，农业向优而生，盘锦河蟹，环人冰酒，本溪山参，铁岭榛子，将黑土地的丰饶化为品质生活的日常，服务向暖而进，鞍山千山与清河半岛温泉，以四季美景与智慧体验展现辽宁的温度与魅力。
1: 打造辽宁优品品牌，本质上就是回应时代需求，破解当前品牌发展困境，通过品牌聚合改变单打独斗的局面，推动辽宁产品向辽宁品牌转变，以品牌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持续扩大展会展销、商超入驻、专区展示等线下销售规模，同步完善线上的销售布局，不断畅通产销对接渠道，切实把我们的品牌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和发展优势。
1: 省市场监管局联合有关部门，创新采取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结合，线下展示和线上宣传融合，省、市、企联合的三合推荐模式，着力构建一体化品牌宣传推荐大格局，有效提升了辽宁优品的品牌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
0: 这是一场品质革命，也是一场信任长跑。辽宁优品以匠心奔赴山海，以卓越之姿致意辽远未来，
3: 让国宝有温度。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齿于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并就提升民生福祉做出系列部署，让百姓收获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1: 在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新一期非遗点翠技能培训班开课了。这个面对社区灵活就业人员的免费培训，已经吸引了120多名居民参加。40岁的明红学得很认真，这份工作时间自由，门槛不高，还有社区帮忙对接销售渠道，让他很受益。
2: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带回家去做，然后平时会增加一些收入，
3: 对，有成就感，让大家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4: 我们很多居民呢已经出图了，通过劳动致富，今后呢社区呢也会持续引进各种非遗课程，让传统技艺扎根社区。
1: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全会提出要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
5: 我们将不断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产业与就业协同，常态化挖潜扩容就业岗位，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的精准帮扶，进一步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
1: 一老一小，关乎民生，连着民心。走进共同成长职工子女假期托管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扑面而来。普惠托管服务落地后，精准帮职场父母卸下后顾之忧。中午11点半，沈阳市大东区社会福利院73岁的入住老人张静正在房间里吃午饭。连日来室外气温居高不下，福利院贴心推出送餐服务。
6: 你看咱们在屋里边，温度那么适宜，完了给你送到屋里，什么都不用我们干，我感觉特别好。
7: 我们落实全会民生工作部署和要求，坚守兜底保障职能。重点抓好长者膳食科学搭配，将暖心服务落实到细微之处。
8: 全会对统筹推进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提出了要求，我们充分联动场内20余家教培机构，免费为我们孩子们上特色课。
1: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盘锦，湿地生态持续向好，丹顶鹤、斑海豹、黑嘴鸥种群不断壮大。铁岭昌图是千里阻沙带东线起点，连片的防风固沙林带气势壮观，大幅改善了耕地质量和村屯人居环境。
9: 这几年通过连片治沙、植树固沙修复生态，村里的风沙明显少了。我们会按照全会要求，持续抓好照林管护，把生态屏障扎牢，用长期生态改善守护群众生态生活。
10: 我们将以协同创建辽河口国家公园为契机，不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辽东安生态安全屏障。
1: 城市更新越来越便民。过去鞍山五一路立交桥桥下空间又乱又脏，杂草丛生，车辆乱停。今年通过重点治理变了模样。
11: 项目改造总面积7000余平方米，配套建成3处休闲活动广场，一座标准化公共卫生间，工程同步规划2处停车场。
12: 现在大变样了，有花园也有停车的地方了，非常方便。闲暇的时候我们来坐一坐散散步。
13: 省委全会再次明确，坚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我们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736个，已经开工改造老旧小区258个，更新住宅老旧电梯3404部。
1: 群众关心的事就是民生工作的着力点，按照全会具体部署安排，把各项民生举措落到实处，才能让民生福祉真正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
14: 持续增强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救援能力，狠抓预案演练、队伍预制、物资储备等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5: 我们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全面落实全会部署，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持续深化医联体建设，为群众提供优质均衡的医疗卫生服务。
16: 辽博呢，作为全省的文博重镇，我们将以更加优质的公共化服务来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1: 本台报道。
0: 8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东北大学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牢记殷殷嘱托，深化改革创新，奋力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7: 王新伟来到学校创新创业学院查看成果展示，与机器人创新团队成员交流，希望东北大学厚植创新创业生态，用好国家级重创空间、创业示范园等载体平台，健全校校、校企、校地、校所协调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快成果本地转化，不断擦亮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双创品牌。在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王新伟详细了解最新科研成果及转化应用等情况，勉励实验室加强基础研究和国家级重点项目研发，产出更多原创性科研成果。依托重大工程实践积累，发明专利资源，优化成果转化管理体制机制，更好赋能钢铁、有色、高端装备等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更多工业智能领域新质生产力。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东北大学双一流建设情况介绍，充分肯定学校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他希望东北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坚持教育英才办学宗旨，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在全省高等教育中更好发挥龙头作用。要着力培养堪当大任的一流人才，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完善本研贯通、科教融会育人模式，用好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紧扣211产业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地联动、校企协同，引导学生把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与辽宁全面振兴同频共振。要着力构建特色鲜明的一流学科体系，一体推进强峰、拓面、补短，推动工业智能、低碳冶金等优势领域从行业领先向世界顶尖跃升，加强学科梯队建设，前瞻布局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要着力打造引领服务振兴发展的一流创新成果，坚持四个面向，建强用好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高能级平台，积极融入辽宁实验室体系，建好深部金属矿智能开采与装备协同创新联盟，搭建高等学校加科研院所加龙头企业加专业服务机构协同创新体系，聚焦高端装备、新材料、工业软件、绿色低碳等国家急需和辽宁重点产业领域，强化有组织科研，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积极参与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建设，优化重塑大学科技园，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辽落地转化。要着力完善科学高校的一流治理体系，深化高校综合改革，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以人工智能加驱动管理模式、教学方式、科研范式系统重塑。要着力拓展面向全球的一流办学格局，强化国际科研合作，促进人才双向流动，更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王新伟表示，省政府将认真落实省委13届11次全会部署，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完善配套政策，加强对接服务，统筹资金资源，做好人才保障，提供场景空间，全力支持东北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本台报道。
0: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7: 人民网点赞航空工业沈阳所，薪火相传65载，用创新铸就长空利剑。从歼8一飞冲天实现国产战机自主突破，到歼16列阵长空；从陆基主战装备批量列装体系成型，到舰载机家族不断壮大，再到新一代战机昂首站上世界航空装备的前沿，沈阳所把从零到一的创新变成了最硬核的日常。 辽宁厚植创新动能，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吸引了新华社记者的关注。近年来，辽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加大对中国科学院驻辽单位等科创平台扶持力度，深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融合，扎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统筹传统产业转型与新兴产业培育，立足全产业链发展，编制强链、补链、研链图谱。今年上半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4.3%，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34.8%、40.5%。中央广电总台记者在铁岭看到，这里70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灌浆期。连日来，当地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给玉米管理带来不小挑战。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加强病虫害防治。报道提醒，当前应密切关注田间病情发展，抢抓晴好天气，选用对症药剂及时防控，并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全力保障玉米灌浆期正常生长。光明日报记者走进朝阳，感受高铁路网持续加密完善，给当

0: 当地带来的发展升级。目前朝阳境内高铁总里程达315公里，京哈、喀赤、朝陵三条高铁交织成网。依托高铁带来的客流人气红利，朝阳全力推进高铁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跨城周末休闲游已成为众多京津冀游客的常态化出行新风尚。高铁也带来了产业集聚、投资落地，助力当地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攀升。
1: 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各地迅速响应，通过调整作业时间、开放纳凉场所等多种举措，全力守护群众健康与城市安全运行。
0: 复兴朝阳启动高温应急预案，加密洒水车、雾泡洗扫车巡回出勤频次，对城区主次干道、人流密集路段循环洒水降温，并根据实时温度动态拉长作业时长。
2: 每天8点到位出车，分上下午2次，为城市的主要街路出城降温。
0: 高温天气，户外劳动者直面酷暑考验，各地因地制宜推出防暑降温举措。朝阳市推行环卫工人错峰作业机制，将人工清扫、垃圾捡拾等高强度露天工作安排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段，并为环卫工人发放绿豆汤、西瓜等防暑物资。鞍山市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变身清凉驿站，空调、饮水机、座椅等设备一应俱全。辽阳市开展夏日送伏茶公益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去夏日清凉。沈阳不少快递站点为快递员准备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药品。营口市开设骑手驿站，为外卖员、快递员提供冰镇饮料、西瓜等降温物资。
3: 身上出了很多的汗，上这块来领杯水还挺好的。
4: 我们尽量调整派送节奏，优先安排早班，傍晚外出投递。我们优化揽头排班，推行这个轮岗作业，缩短连续户外工作时长。
0: 高温天气用电激增，本溪市电力部门加大带电作业频次，减少电力维修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在葫芦岛，巡检人员每天手持红外测温仪，对辖区变压器等核心设施开展测温排查。在沈阳220千伏于洪变电站，工作人员对主变开展喷水喷淋、物理降温作业，保障设备在高温条件下稳定运行。
5: 对核心设备进行状态监测，全面排查设备发热以及负荷异常等问题。
0: 本台综合报道。
1: 未来2天，高温黄色预警继续上线，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极易引发中暑，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在正午时段外出，户外作业人员需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

0: 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

0: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五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15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

0: 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二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的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1: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2: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经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经一轮的整体情况。
3: 新海经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挖深呢是120米。
2: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3: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挖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2: 那新海经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3: 它的各种挖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3: 新海经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疾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2: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3: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甲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2: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3: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绞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两成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四成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

0: 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以量相的超。
1: 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还要问，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啊，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台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在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有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0DT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
0: 到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2: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强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 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1: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3: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4: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15-5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2: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

0: 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四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三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六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2: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4: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2: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5: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2: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6: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2: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7: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 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1: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2: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8: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9: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10: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 tech.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2: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10: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2: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1: 请问杨司长，站在15+5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11: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0: 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1: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2: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到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0: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3: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找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1: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0: 你不用说了，
1: 咱们这
0: 你被撤职了。
1: 为什么？
0: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1: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0: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老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
2: 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3: 我举报？
2: 你好快呀！
3: 将功补过呀，可以。
1: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0: 什么？
1: 保洁阿姨？
0: 什么？
1: 说把儿子
0: 什么
1: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3: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0: 啊。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3: 好，
0: 散会。
4: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0: 我说散会。
4: 走走走走走。
0: 啊，用劲过猛了。
5: 贾总，您找我。
0: 过来。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5: 哎，儿子。
0: 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保，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啊？哎
5: 呀，是我呀。
0: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5: 妈，2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5: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5: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2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5: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305声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
1: 贾总。
0: 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1: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0: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1: 好，啊，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0: 那多大了？
1: 96。
0: 滚吧！滚！滚！妈！不是。妈妈，
5: 你吓我一跳！
0: 妈，

0: 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1: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0: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
1: 哎呀，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0: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
1: 妈怕别人偷吃。
0: 妈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1: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0: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妈。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1: 不可能！嗯，哎呀妈呀，拿错了，不是这盒。
0: 这盒啥呀？
1: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
0: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
1: 儿子，
0: 妈，有一个人说，
1: 儿子，没事吧？
0: 妈，我吐饿了。
1: 到点，妈给你找饺子。
0: 别去了，妈。我来吧，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2: 贾总，
0: 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饺子也没有啊！
2: 我知道，贾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0: 饺子里也……
2: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事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0: 不是，
2: 同意了。站好了。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贾总，啥意思？
0: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2: 是吧？
0: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2: 行，
0: 明天见啊！段长啊，就等着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1: 我
0: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1: 我
0: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飞机。
2: 贾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0: 那你还有事吗？
2: 没有了。
0: 走你，
2: 贾总辛苦啊！
0: 妈妈，
1: 干啥呀？
0: 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我该演啥呀？我呀，
1: 你演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0: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1: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0: 妈，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如一个。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有个扫把呢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1: 我不管，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
0: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说话算数？
0: 算。
1: 哎呀，好儿子！
0: 妈呀！
1: 儿子，哎呦！
3: 贾冰。
0: 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吃你，吃
3: 你！你有病吧？
0: 收一下。
3: 干什么呢？
0: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3: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哎咦
0: 咦咦咦咦咦咦！阿姨。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1: 要听。
3: 贾冰，咱俩的事儿还用得着背人吗？
1: 没毛病
0: 啊，没毛病。
3: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啊？
0: 今天呢
3: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0: 当然了。
3: 点的谁呢？
0: 不，
3: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0: 人不走你这么
3: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1: 我才知道。
3: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1: 没毛病。
0: 浩浩啊，
3: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哎呀，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0: 你看
3: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0: 嘿，玩大喽！
3: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0: 出来了。
3: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1: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0: 金刚狼就啥？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哎呀，
1: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0: 妈，你这个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哎，
1: 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0: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1: 妈，
0: 完喽。
1: 妈，
0: 露露，
3: 保洁阿姨是你妈？
0: 对喽。
3: 哎呦，阿姨，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阿姨，
1: 没事、啊，阿姨，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啊、
0: 行了，这是小闹剧一场啊。行了，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你被开除了。
3: 什么？
0: 不是，
3: 竟然敢开除我？
0: 你看你，
3: 好你个负心汉！哎，我走。
0: 不是，哎，
1: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3: 对呀、
1: 啊。
3: 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0: 不是，任副总来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3: 说，
0: 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俩还怎么待？你弄……
1: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3: 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1: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3: 那叫啥呀？
0: 金刚狼嘛。
3: 啥？啊？
0: 妈，妈妈！哎呦，
3: 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
1: 哎呀，
3: 阿姨，阿姨，
1: 阿姨，
3: 阿姨，阿姨，阿姨，
1: 阿姨，
3: 阿姨，
1: 别阿姨！
4: 哎，老杨，你别跑啊！你回来，老杨，你站着，
5: 有完没完了？让我走啊，行不？
4: 你再让我唱一遍吧。
6: 啊哈！有谁能够了解不还钱的悲哀？我在这里流泪，你还在那笑嘻嘻。啊哈哈！啊，快还钱！不还钱我盘你，我不管你人是谁，我就这个脾气。

0: 明白了，不就是欠你5万块钱要往回要吗？
1: 哎呀，老杨，86遍你就理解了，你能力这么强啊！
0: 我才欠你多长时间呢？你就往回要啊？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年你向我借钱的时候，你还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你看你现在，跟山水画似的。
0: 我现在就还你。
1: 那行，快去把钱给我拿回来，一分不能少，5万块。
0: 等我，
1: 快去吧，快去。哼，朋友们呐，记住了，借钱呢不要乱借，还钱太费劲了。
0: 老文呐，老文，你能还我2天不？
1: 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听见没有？拿钱，
0: 你搁家等我吧，
1: 我上你家取去。哎，把钱给我送家去啊。
2: 赎回来了，监控给您装好了。
1: 好使吗？
2: 好使。
1: 哎呀，哎，
2: 那我先走了，叔啊。
1: 走吧。
2: 哎，好嘞。
1: 这东西好啊。哎呀
3: 呀，爸，你看啥呢？
1: 监控器，西安的。
3: 爸，咱家安这个你要防谁呀？
1: 防谁？防你风叔呗。
3: 防
1: 你风叔啊，是看完孙子兵法找我借钱呢，那36计全使我身上了。我安这个监控器啊，就是为了对付他，只要他在画面中一出现，我穿衣服夹包我就跑，我让他找不着我，我把他借钱的想法扼杀在摇篮中。
3: 哎呀爸，你老哥俩感情那么好，你可别算那么清啊。再说了，我风叔他今天能来吗？
1: 他必到，逢节必到。
3: 今天清明节他也来呀？
1: 还清明节，我去年生带小节他都来了。
3: 人家不是来看你来了吗？
1: 什么看我呀？那就是找我借钱来了。
3: 那行，那你看监控吧啊，我找我对象去。
1: 我必须把他看死。哼，小
3: 样。对了，爸，我还得说你，你别跟我风叔那样啊。风叔对你多好啊，你看过节还给你送个按摩椅呢。
1: 哼，他有那好心，按摩椅？什么按摩椅？什么按摩椅？完了完了完了，不好！我包呢？我包呢？
4: 没想到吧，我就是这么强大，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啊！哎呀，刺激吧！
1: 你这是一年给我一个惊喜呀、啊！
4: 惊喜吧？
1: 吓死我了！
4: 我没猜错的话，你安这个监控是给我安的吧？
1: 是，啊不是，你误会了，小峰，我就是想看一看你的走位。但是我没想到你的走位这么风骚，你给我来了一个回手掏，
4: 这叫开鬼刀，鬼刀一开看不见。
1: 来，风，你坐。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啊？
4: 那个，你猜呢？
1: 我猜对了，借钱吧。
4: 对，
1: 我说话你能信不？
4: 不信。
1: 那我也得说两句啊。咱哥俩这么多年感情怎么样？
4: 30多年的感情关系那杠杠的呀。
1: 是吗？
4: 啊，
1: 我不这么认为。
4: 啊，
1: 想当年你朝我借钱，就在这儿，你跪在我面前借10万块，我没有钱呢。你说哥呀，我急用，眼泪噼里啪嗒往下掉，我心软，我就把房子给卖了，把钱借给了你。可是你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4: 我买房子。
1: 对，你买了套房子，我住了3月地下室啊。3年以后房价暴涨，你又转卖给我，你里外赚了我16万呢。
4: 那我不是拿那16万咱俩做买卖了吗？
1: 别跟我提到做买卖，一提我就来气。什么反季水果销售计划是你提出来的吧？
4: 啊，
1: 大冬天的，你让我去印度尼西亚拉水果，往俄罗斯卖，那半路不都冻了吗？你怎么想的？
4: 你傻呀？你非得运那香蕉和苹果呀？你不运梨吗？运梨到俄罗斯直接变成冻梨了，你卖冻梨好不好啊？
1: 那俄罗斯人他吃冻梨吗？
4: 你知道俄罗斯人不吃冻梨啊？他俄罗斯人不吃冻梨，你可以教他，教他们，他不就会吃冻梨了吗？怨你怨我呀？

0: 现在后悔知道吃药了，当初干啥了？
1: 那你说，你这次来，你有什么项目？
2: 哥啊、哦，这次的项目啊，一般人他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1: 什么意思？
2: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哎，里边呢有2维码，你想打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咱哥俩。
1: 峰啊，
2: 啊，
1: 那我问一下，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2: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2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1: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呢？
2: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呀。
1: 他没有电话怎么扫那个2维码呀？
2: 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买一个去啊。
1: 我上市场把电话买回来，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我为什么要扫你个2维码用你那个共享电话？
2: 这是给没有电话人准备的，你有电话你上我这扫什么2维码？你欠人你啊。
1: 我就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2: 跟你说话咋说不明白，你没有电话上市场你买去，买去，买去啊。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咋的，听明白话。太生气了。
1: 风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2: 不用，你拉黑！你这么说话谁抬杠？

0: 生气。
1: 峰啊，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0: 开窍了？
1: 不开窍就气死了。
0: 不开窍。
1: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0: 真没钱呐？
1: 没钱，你回家吧。
0: 哥，你这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想借借。
1: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0: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2: 老文啊，5万块钱，我拿来了啊。
1: 出去，出去，出去。
2: 药吃多了，啊？我来还钱来了。
1: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2: 6年前披肩发那时候。
1: 你6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再欠2年呗。
2: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1: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你还我，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这个钱不能拿。
2: 啊，
1: 对，
2: 师傅，我走了啊。
0: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1: 风啊，风，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呢，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做我女儿的嫁妆。啊，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无知，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义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0: 哥呀。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哥，这钱不借了。
1: 嗯呐，
0: 不是哥，你就不往回让让吗？
1: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子家太穷了，他缺钱。
3: 爸，
1: 对，
3: 小龙来了。
4: 风叔在这呢。
1: 哎，
3: 龙来了，
1: 来了，
0: 回来了。
1: 叔，坐吧，坐。
4: 不是，不是，应该叫爸。
3: 对。
4: 5万块钱彩礼钱。

0: 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1: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百八十万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
0: 不是嫌少，
1: 再加五万。
2: 哎呦我去！
0: 不是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先拿回去，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1: 啥意思？
0: 我不能有钱。
1: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五万，说话。
0: 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回来，
3: 这
2: 什么呀？贪多无厌呐，男孩子呀，十五万就够了，干什么玩意儿？另外我呀，用不了这十五万。
0: 风啊，
2: 我的哥，这钱
0: 你把这风啊风。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得病了。
2: 有病了？啥病啊？
0: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2: 哥，你啥时候的事啊？哥咋还得这病了呢？得治啊。
0: 这些钱
2: 不能够。还得这病了呢，哥
0: 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2: 哥呀，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吧，拿回去。
0: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2: 不用让了，不让。
0: 见不过你。风啊，别哭了，别哭了。风，这么的啊，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
2: 快点。
0: 干嘛呀？
2: 孩子，快给我老哥俩又伺候一张眼，快喝个眼。
1: 咋的了，松鼠？
4: 哎，叔，你倒笑一笑啊。
0: 风，你笑笑笑笑
4: 笑。一二三。
0: 完美，好了好了，风啊，现照完了，快走吧，快走吧，
2: 哥，
0: 走吧，风，别哭了啊，走吧，风，哎，
2: 后会无期，
0: 好好，
2: 我后会无期了，哥。
5: 哎，小风来了，
0: 嫂子，哎
5: 呀，正好，来吧，你别走啊，来坐坐，坐你哥这儿。
4: 小龙来了，
1: 阿姨，
4: 龙来了，
5: 龙来了，
1: 妈，
5: 来，老王呐，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
5: 来一起吃，动筷动筷。
0: 哎呀，
5: 来看看，看炒苦瓜，
2: 啊，苦从心来。
5: 哎，溜肥肠，
2: 肝肠寸断。
5: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2: 撕心裂肺呀！有饭我吃不下去。
5: 咋的了？
4: 来，老王，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1: 看啥电影？
4: 看《流浪地球》。
2: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离开地球了。
4: 行了，
5: 我爹。
0: 不是小芳，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你怎么？
2: 妈，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跟家里人说吧，哥。
5: 到底咋回事？
2: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得病了。
5: 啥病啊？
2: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
5: 啥？快死了？那我爸咋了？那我爸？
0: 什么快死了？
5: 啥事啊？
0: 谁快死了？
2: 哥呀，
0: 不是，
2: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哥，
0: 哎，你站着，回来，回来。
5: 老文，
0: 啊，行了行了，别过来，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2: 你没病啊？
0: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吧，风啊，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儿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0: 5万块对吧？拿去吧。
1: 我不要了。
0: 给你留着吧。
1: 我不要。
0: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赚了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1: 我不拿。
0: 让你拿着，拿着。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0: 格博，这座被称为雪山之神的伟大山峰，是迄今为止我们的蓝色星球上人类一直想攀登但没能染指的圣洁之地。自1902年以来，100多年中，人类20多次试图登顶卡瓦格博峰，均告失败。最后一次是1991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永远地留在了梅里雪山。
1: 早上是12点，前后了嘛，差不多3点开始是天气突然是变了，黑黢黢的云来了。开始下雪了，开始下了，拼命的下了。那天晚上下了差不多晚上10点过了以后，就登山队全部失踪了。这个是自古以来这个民族的这种比较神圣的东西啊，这个人为了不应该破坏了。民族把这个神山是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
0: 2000年，一份共同的宣言承诺，人类将永远放弃对这座伟大山峰的攀登。这个世界终于有了一座永远以处子形象屹立于苍穹的自然圣境。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协调统一，共生共荣，相互敬畏。高山不仅滋养着人类，有着气象万千的自然之美，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每一座高山都是一座巍峨的文化图腾。饱览天地山川的壮美，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专享权利。从高空俯瞰的角度，同时又能够以几个月时间持续的巡视，在时间和空间的绝佳交汇点上尊享这个蓝色星球的瑰丽。长途迁徙的鸟类有比人类更加幸福的历史，至少它们每年都成功甚至

是纵情地飞越和巡览过卡瓦格博。他们的祖先和卡瓦格博一起历经和穿越过仿佛无限的时间。当然，更高更悠久的阳光知道比鸟类和地球生命更神奇漫长的地球故事。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边缘的底部冲来，大地挤压碰撞，将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抬升成为世界屋脊。这股洪荒之力将千山万壑从中国地势的最高点倾泻下来，又几乎成直角的向南来了个急转弯。这般的山河巨变构成了耸立于中国乃至亚洲中部巨大丛聚的南北向山系，成为这块欧亚大陆板块偏东部的脊梁。其中在滇藏川三省区交汇的巨大区域，一系列南北走向的褶皱和断裂被称为横断山脉，它改变了中国在地理上的格局，也成为中国西南无数传奇的开始。有人把云南的地理形容为时空大折叠，从高空望去，大地扭曲，形如褶皱，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急速下降，群山起伏，峡谷深邃，纵横交织，如同凝固的惊涛骇浪。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之间愈合，气流激荡，升腾回转。在冷热气流交汇的顶端，梅里雪山强烈上升的气流变成浓雾大雪，造就了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这是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就是在这波涛汹涌、大气澎湃的地形地势中，云南高原的群山万壑孕育和淬炼了最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古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发生于此，各动植物类型构成的天籁振聋发聩，一切都生机勃勃，洋溢和迸射出奇丽梦幻的光彩。

我们所看到的山脉是大地的骨架，是壮阔与雄伟，而对无数的生命来说，高山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在寒冷的日子里，蝙蝠蛾钻进地下冻土，把躯体深深埋起来，预备度过严寒的冬季。寄生在它肥胖躯体中的冬虫夏草菌则在蛰伏潜藏着。春夏交接的时候，虫草菌的孢子会从子囊内射出，产生芽管，并开始向地面伸展，去追寻雨露和阳光，

中国西南炎热如火，白马雪山却会降下鹅毛大雪。甚至在短暂的一天中，白马雪山能够聚合起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让我们领略大山的魔力。机遇巧合时，在短短三四个小时之内，经历从山地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到寒温带、寒带逐次过渡的立体垂直气候。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垂直分布、层层叠叠的动植物类型。水平距离不足40公里的区域，植物学家发现了7到16个植物分布带谱，这相当于中国境内从南到北几千公里的植物分布带。在这个季节，白马雪鸡这种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智类生灵，一般都生活在雪线以上的高山顶上，4-5千米的高海拔处。它们有季节性垂直迁移的习性，跟着雪线，夏季上到5000米的雪山，冬季又会往下进入灌木丛林，甚至能下到云杉林里。

0: 白马雪山周边的藏民更愿意用自己的语言把这种神奇的生灵叫做贡翁。对阿荣夫妻俩来说，这是一种神圣的鸟，它的出现被认为会带来好运。俩人努力地在雪中寻找，希望能寻觅着雪鸡的脚印，找到冬虫夏草。为了采到冬虫夏草，阿荣夫妻俩离开家乡，已经在白马雪山驻守了30天。
1: 这烟筒嘛，这，要不收？
2: 九十多呢。啊，那么几千件，没人还来得呢。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地球新生代最重要的地质事件。大量起源于新生代早期的被子植物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或被抬升到高海拔地区，或者陷入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快速的地质构造运动，强劲的西南季风影响，使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的生存环境变得极为多样化。许多特有新物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演化形成。

云南的落叶松是魔幻的植物种类。千万年之前，印度板块深深插入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搅动扭曲着大地，大量植物随之四散而去，繁衍开来，让落叶松这种在北极圈才能够看到的物种出现。

全世界具有重要观赏价值的杜鹃花共有850多种，中国云南就有270多种，被人们称为杜鹃花的故乡。而仅生长于中国云南西部和缅甸东北部的大树杜鹃，是杜鹃花中最高最大的常绿乔木，被誉为世界杜鹃之王，至今存有量不超过3000棵。由于长在深山之中，大树杜鹃直到近代才被生物学家发现。从树苗成

0: 需要经历漫长生长期，因此每一颗都格外珍贵。因为有了大山的养育，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到参天大树，上百年的坚持，大树杜鹃成为一个传奇。海拔2500至5000米之间是高山暗针叶林的区域，滇金丝猴则是这一区域中最活跃的物种。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17个关键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非滇金丝猴莫属。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生活在三江并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与大熊猫并称国宝。滇金丝猴是世界上栖息海拔高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
1: 我们滇金丝猴啊，它的社会结构是跟我们人类是特别相像的一个结构，也是一种丛层社会，它们相互有很多的关爱啊，很多的交往。
0: 滇金丝猴栖息地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这一区域跨越4个纬度，海拔高达4000多米，生长着3000多种植物，500种动物。珍稀濒危物种富集是世界级生物基因库，大地之精华。中华大地之上，但凡还有灵长类动物生存的地区，都是当地的重要水塔，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依赖，也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这一意义来说，保护滇金丝猴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0: 寒冬蛰伏的各种菌类开始生长。碧罗雪山是横断山系在云南的主要山脉之一，东临澜沧江，西指怒江，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就有15座。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辨识菌类是从小就需要掌握的技能。和碧罗雪山隔江相望，这是高黎贡山。两条巨大的山脉之间，怒江奔腾而过，深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将那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千万年时光流逝，这里仍然保留着混沌初开的粗犷、蛮荒和原始野性，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依相连的灵脉。神奇险峻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珠，丰富多样的植被为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空间。
1: 你说，哎，同志们，盐带进来了，找到了。他刚才那把那个树枝搬断了。

0: 其他呢灵长类它要喝水，这个北美长臂猿呢它不喝水，它也不下地。
1: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近100年来长臂猿科命名的新物种。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他们以一家三口或四口居多，群栖在高黎贡原始而茂密的森林之中，终其一生只在树上生活。白眉长臂猿的叫声洪亮，声达数里，在林中颇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派头，所以一些研究者送给他一个外号“白眉大侠”。其他长臂猿能在树间跳跃的距离大约只有3到5米，而白眉长臂猿在树与树间跳跃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远。敏捷迅速，可谓是森林中的体操王子。

作为冷暖气流交汇冲撞的核心区域，乌蒙山的岩峰冈峦遭受着强烈的风化和剥蚀。它的片片鳞甲沾染着鲜艳的血气和激情，岩雪尘沙被吹送被转移，它们中寄居了大量的氧化铝、氧化锰，尤其是氧化铁，这是它呈现红色的主要原因。日积月累，形成了滇东北最为著名的红土高原。

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直到这股扭转山河造就奇观的洪荒之力遇到哀牢山。被遏制的横断山停下了脚步，让哀牢山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这个巨大的山脉因孕育过古老悠久的哀牢国文明而得名，因此就地理来说，哀牢山是云岭向东南的延伸，但文化形态上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山野间传来布谷鸟催春的信息，居住在哀牢山区的彝族花罗人知道时候到了。从先民那里传下来的十八月历法，每一个月都有自己的专名：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一直到草枯、叶落、霜降和过年节，都含有先民对物候的准确观测和把握。在相关的彝族创世史诗里，更有人们跟着蜂群学会耕种的传说。由于主产区在喜马拉雅周围的雪山下，岩蜂又被称为喜马拉雅蜜蜂，

以蜂巢为中心，半径3公里左右，一定会有丰富的蜜源。蜂群每天就往返于这片广阔的区域内，繁忙勤劳，不知疲倦，并竭尽智慧，得到最丰富的收获。

不可逆行的时光之河中，所有大山里的物种都意识到生命的真谛，顺天应命就成了万物生存的法则。对刀耕火种、草移木施的人来说，错过时令意味着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罪。

在苍茫的岁月中，这片多彩的大地哺育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人们用不同的语言

为雄伟大山抚育的人们坚定地认为，天人之间互为感应，无论是族群的兴旺，还是牛羊成群、五谷丰登，都需要繁衍生长，男女相悦，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更是生命的玄机。庄严肃穆的仪式之后，盛装的男女在山林间歌舞嬉戏，享受最接近自然本性的美好和快乐。在丰饶的大地，生命生生不息，代代延续。

这是向上再向上的诱惑，待遇万物，利用万象的神，让所有生命聚合簇拥，让我们进入众生之门，生命蔓延拓展，让天地之间旺盛而难以把握的灵气循环周流，升腾起生命共同体，伟大的圣殿。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

0: 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你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我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嗯，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1: 哎，好，等等我对对啊。啊，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 妈呀，你宋晓峰啊！哇，
0: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没？
1: 好，
0: 不能多，我们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嗯，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1: 敢呢！
0: 漂亮，快去啊！
1: 你等着。哎呀，
0: 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晓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哎。
0: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呀，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是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价拉偏价，然后旁边这葱花啊香菜啊，他俩看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3: 撒了。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3: 这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3: 哦，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3: 那你就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3: 耽误不了。我跟你讲，这家女的啊，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嗯，
3: 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3: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鞋柜里放你，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0: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1: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0: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1: 啊，好好好，买去。哎，
0: 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1: 有。
0: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1: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0: 赶紧买吧，快点。
1: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0: 是托托。你说啥？
1: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0: 那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哎
1: 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0: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1: 哎呀，
0: 是不是？
1: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0: 馋了，吃吧。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1: 哎呀，没事。
0: 串味儿，
1: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2: 大哥，干啥呢？
1: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2: 好吃不？
1: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就，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2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2: 我呀，是这家的呀。
1: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2: 你是送外卖的吧？
1: 然也。
2: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1: 是还是个废呀。
2: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1: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2: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1: 有点辣。
2: 你还嫌辣？
1: 我能忍。
2: 为什么吃我外卖？
1: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2: 继承？你是我儿子。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1: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2: 啊，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1: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3: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1: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3: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1: 啊！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3: 事情是这样的啊，2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
1: 围远了。2年前围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3: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1: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3: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1: 你咋不上把锁呢？
3: 我上锁了，
1: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3: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1: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溜远点，
3: 为啥呀？
1: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3: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1: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3: 你耻不耻辱？
2: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1: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差评！
3: 哎呀，大哥，
1: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3: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跟谁学的？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3: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1: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3: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1: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3: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1: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3: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1: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3: 那咋整啊，哥？
1: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3: 那你咋整啊？
1: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3: 单转给你了。
1: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
3: 嗯，
1: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3: 嗯，
1: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3: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1: 咋的呀？
3: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1: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的，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
4: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他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5: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6: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2: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7: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
8: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1: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不快吃完了，是改善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我挂了。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郭哥，
1: 是你啊？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0: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
1: 哦，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0: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1: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0: 没有。郭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1: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
0: 那你看看。
1: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0: 不配。
1: 那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0: 我们真不配。
1: 你们卖手抓呀？
0: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1: 什么？
0: 刀叉呀？你看，
1: 这么贵呀？
0: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1: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0: 那您先看着啊，郭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1: 一号。嗯。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
1: 我就来这。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1: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1: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1: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1: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1: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哦，
2: 明白了。
1: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1: 看看去。
2: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你先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哎，你放那儿了啊？
1: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算了算了算了，姑娘，我看中了一号、三号和四号蛋糕，一共多少钱？
0: 16000。
1: 多少？
0: 16000啊！
1: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啊？
0: 哎呀，16000不贵。
1: 不是，你干嘛呢？
0: 你别吵吵。对不起啊，郭哥，我这打电话呢。
1: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一号、三号、四号蛋糕，快点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0: 6000。
1: 你是不是打电话的？啊，
0: 那个郭哥，我这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1: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啊
0: 啊！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1: 一号、三号、四号。
0: 行，我给你打包啊。
1: 一共多少钱？
0: 一共320。
1: 哦，这还行。
0: 您的蛋糕
1: 真漂亮。哎，石。嗯。 300，一二三，正好。
0: 好嘞。
1: 太好了，姑娘。嗯。打完折了吗？
0: 已经打完折了。
1: 还能不能再打？
0: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1: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嗯。放这里。走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哎，
0: 住口！好吃吗？
1: 咋的了？
0: 您交钱了吗？
1: 不交了320了吗？
0: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1: 这不是饶的吗？
0: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1: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啊？
0: 580。
1: 你们什么店呢？
0: 啊，富哥，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1: 我吃了个猴啊。
0: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1: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吧，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0: 霍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1: 什么金箔？
0: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么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1: 就刚才上面那个红纸啊。我，
0: 那是金箔。
1: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0: 你扔哪儿了？哎，郭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1: 你呢？我看看。
0: 没有。
1: 哎，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
0: 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1: 能不能打点折呀？
0: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1: 真受不了。100。
0: 你哆嗦什么呀？
1: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0: 正好，
1: 这都给你了。我这张嘴呀，回家给我女儿吃。
0: 你等会儿。
1: 干啥？
0: 你就没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
1: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0: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1: 想什么？你搜
0: 包。
1: 包？
0: 把包打开，我看看。
1: 耶！这谁放的？
0: 我还能我放的呀？
1: 不是，我没动啊。
0: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儿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1: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
0: 别，你
1: 谁给我放的？
0: 不是我给你付的。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

0: 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1: 我
0: 拿来。
1: 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0: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1: 我还没传上去呢。
0: 还给你。
1: 我不要了，给你。
0: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1: 我
0: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1: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0: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1: 我
0: 也
2: 不是，哎，我回来
1: 了。救命！
0: 不要，什么救命？
2: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子怎么样？啊？不是，小姨子，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0: 我把她怎么样？
1: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2: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误会啊！啊？那个小姨子，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0: 我不。
2: 你把它放下。
0: 我不。
2: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1: 这可真灵啊。
2: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1: 我刚交了一个。
2: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1: 挺好的。
2: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1: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天刚准备买沙发
2: 啊。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大姐，
1: 是吧？
0: 我这事儿谁管？
2: 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
0: 你呀，哎呀，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郭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0: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1: 这没有。
2: 哎，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1: 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0: 不，
2: 那不行啊，那我钱白取了。
1: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2: 对。哎呀，也谢谢
0: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2: 是，
0: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1: 太好了！
0: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1: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2: 行，好，等你啊，
1: 张大爷呀，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
0: 好，在哪儿？哎，
1: 咱在这儿录。
0: 好，
2: 行。
0: 哎，我找着啊。开始。
1: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0: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1: 逗你们的，来，哥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2: 好，
0: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张大爷，祝你生日快乐！我没跑吧？别动，金博。
2: 儿子，你快过来，快过来！啊，儿子，
3: 咋了妈？
4: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3: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4: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3: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

0: 死死的。
1: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2: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1: 沈晨，
2: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1: 你到底要干啥？
3: 盯着你。
1: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呢。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3: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2: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3: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四六分，到时候我就会买手机。
2: 买手机？
3: 嗯。
2: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哎呦我。手机多少钱？
3: 8000。
2: 给你10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3: 我说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4: 喂，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2: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4: 二叔，
2: 哎呦，大侄子，
4: 二叔，哎，
2: 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4: 二叔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2: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你先坐，你先坐，哎，你随便。
4: 二叔挺忙啊，
2: 是年底就瞎忙，干嘛？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4: 行，你忙你忙啊。
2: 那我先走了啊。
4: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2: 啊，
4: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2: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等着，走了啊！
4: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2: 什么干啥呀？
4: 这点心是我买的。
2: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呀？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4: 但是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2: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4: 那这个呢？
2: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4: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
2: 啊！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4: 是二叔，你能不能？哎
2: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嘞，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4: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啊，
2: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啊！
3: 你别骂，你这个行。哥来了，
4: 哎，大欢，正好在家啊。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3: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4: 就是啊，
3: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4: 真是爷俩，我天！
3: 你拿着
4: 我不拿，
3: 你拿着你
4: 我不能拿，
3: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4: 哎、我死也不能拿呀！
3: 你把这橘子拿着。
4: 那行，我爱吃橘子。

0: 是你看着看着吧，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他。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1: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0: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1: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0: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1: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你
0: 咋打我呢？
1: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0: 我先别打，你
1: 这么结实吗？
2: 我先说个事儿，
1: 咋的？你说什么事儿？
2: 我今
1: 天告诉你啊，
2: 我跟
3: 你说呀，
1: 干
3: 啥呀？干啥呢？
2: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0: 妈，
1: 媳妇儿，
0: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3: 你打我儿子？
1: 没有。
3: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1: 这没藏。
3: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1: 这没藏。
3: 到底藏没藏？
1: 没藏。
2: 你家电话何欢？哎，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3: 没这人。
1: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见过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3: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1: 不洋气吗？
3: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1: 不是说同学过年聚
3: 谁花钱呢
1: ？AA 制吧，大家
3: 天天往外出去啊！
1: 行吧，
3: 我就不能
1: 都定好了，
3: 你不能去。What is this?
1: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0: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3: 许大聪，我让你给我藏私房钱，你会撒谎的是吗？
0: 妈，你歇会儿吧。妈，你歇会儿。
2: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0: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1: 搜，我看能搜着啥？我都不信了。
0: 哎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2: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0: 妈，100。
2: 你看二婶，你是跟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0: 漂亮，又100。
2: 嘿，哎，二婶。
1: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2: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0: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2: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1: 把嘴给我闭上！
2: 二叔，我不说话了，给我吃东西，把嘴堵着。
0: 妈，正好500指标。
2: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3: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0: 那个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2: 我肯定不能要啊。
0: 那行，那我拿走了。
2: 哎，给谁呀？干嘛呀？
0: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2: 不是，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 他里边有10000块钱。嗯、啊。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1: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2: 我再说一遍啊，
1: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吧，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2: 你怎么又多出10000呢？
3: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1: 啊！不，手机没了，
2: 都什么时候？为什么？
1: 媳妇儿，我
3: 啥也别说了，
1: 媳妇儿，我心脏
3: 也是没有用。
4: 哎，我说你们干啥呢？
3: 看你怪成啥人了？
4: 咋的？
1: 媳妇儿，
2: 行了，爸，
4: 干啥呢？
2: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4: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哥、嫂子，你俩过来。
1: 啊？咋了？
4: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1: 对，
4: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2: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5: 干啥呢？让谁边拆去呢？哎呀，这咋真热闹
2: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5: 大玉子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2: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1: 干啥？这不过年吗？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5: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
1: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包。

0: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笑>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六只，我两只。 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没了。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 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米粒，二米粒，
1: 哎，小英子，
0: 我的天哪！听我说，我的朋友啊。 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1: 是是是，
0: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好了，
2: 小姨夫来了。
0: 哎呀，
2: 二米粒，不用他传达了。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哎，
1: 不是，
0: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1: 不是，
0: 你
1: 吃了饭再走呗。
0: 这小姨夫咋的了？
1: 可能是有急事儿吧。哎呦，我天！
0: 你这干啥呢？
1: 买奶粉去了。
0: 来，螃蟹呢？
1: 谁拿走啊？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小姨夫，你咋又回来了？
0: 啊，不是，这个我看、
1: 啊，这是你的呀？
0: 这不是我的。
1: 但是呢，我进来的时候看咱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
0: 我拿进来的呀，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
1: 啊，我知道，我，哎呀，张总，
0: 哎呀，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子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啊，不用啊，你自己吃呗。对对对，
1: 哎呀，
0: 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1: 是，咱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太客气了，这张总。
0: 是是是。顺风，哎，你是钱总？
1: 是啊。
0: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什么？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3: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4: 就是。
0: 这走，蒸上去。
4: 对。
0: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
1: 和坏了，
0: 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不是，媳妇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这要回去一只啊？
1: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0: 一共六只。
1: 啊？还真是六只。
0: 对，
3: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
0: 应该八只啊，加上我那两只。啊？啥意思啊？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啊，对对对，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啊。那一家子嘛。哈哈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你给二米粒，你来。你们就两口人。嗯。吃八只大闸蟹。 吃得了吗？
1: 哦，确实吃不了。
0: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啊、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这样算，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1: 行。
0: 哎，
3: 这是大闸蟹啊。
0: 极寒之物。
1: 极寒，
0: 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
2: 哦，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1: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2: 正好。
0: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他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2: 那妞妞也别吃了。
1: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2: 那就给小姨夫吧。
1: 小姨夫，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回去一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看你那样，
1: 不是一只
0: 嘲笑我？
1: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0: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1: 我知道你不在乎。
0: 你坐下。哎，
1: 这怎么了？这是？
0: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你说，
0: 二美粒儿，我是从小把她看大的。
2: 是。
0: 那时候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他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他流着大鼻涕，把站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儿爱情我都不要了，自个大牙在家等，我背给他，我给你们。
2: 小姨夫啊。你是说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1: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2: 这样，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
0: 呦，太好了。我电话啊、哦、你小姨的
1: 哦，小姨电话、啊、你接吧接。
2: 好，
1: 走，咱去蒸螃蟹。哎呀，
0: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嗯，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啊，我不是，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

0: 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
1: 多好的儿媳妇儿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儿吃上大闸蟹。顺风啊！
2: 哎，
1: 顺风，把螃蟹拿过来。
2: 哦，拿过来，来来给我，
1: 来来来，
2: 来。怎么样？
1: 哎，顺风啊！
2: 哎，小姨夫，
1: 我刚才讲的故事
2: 啊，
1: 你感没感动吧？
2: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1: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3: 我特别感动。
2: 对，
1: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
2: 啊，
1: 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2: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1: 把螃蟹给我一只。
2: 不是你到底
3: 是，哎呀，行了，没事。
2: 咋的了这是啊？
3: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2: 啥五只？不是剩三只了吗？
3: 哦，
1: 锅里还有两只。
2: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1: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3: 没事，
1: 谢谢。那我走了。
2: 行，
3: 你赶紧回家吃吧，小姨夫啊。
2: 趁着新鲜吃啊，小姨夫。
1: 好，
2: 行，
1: 走了啊。
2: 哎呀，
1: 太好了。
2: 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还是来送螃蟹的？
3: 少说两句吧，我那都给你。
1: 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嗯，我爸一只，我妈一只，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啊？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哎，顺风，
2: 哎，
1: 来，螃蟹呢？
2: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啊。哎呀，
1: 顺风，来，
2: 嗯。
1: 咱们说一下，
2: 你说，
1: 你刚才说，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2: 爸妈一人一只，
1: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2: 怎么了？
1: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
2: 哦，极寒之物是不是？
1: 对，他们不能吃。
2: 那我
1: 你也不能吃。
2: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1: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2: 是有点啊。
1: 啊，有这么句话
2: 啊，
1: 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他把肚子拉。
2: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1: 我
2: 吃、啊、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1: 谁说我吃？我不吃、
2: 啊，
1: 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了。
2: 你看这小姨夫，哎、你今天到底
3: 行了？钱顺风，
2: 你
3: 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2: 行，
3: 是吧？
2: 小姨夫，
3: 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2: 没了。
1: 哎，盒我也要。
2: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1: 好拿。
2: 好。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1: 盖儿呢？
2: 盖儿拿回来。
3: 哎呀，
2: 我的天哪！
1: 这得整个包装、
2: 啊。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1: 什么呀，二爷？
2: 哎呦，
1: 顺风。
2: 哎，
1: 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2: 不用，小姨夫，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1: 啊，谢谢啊，
2: 哎，再见。
3: 太好了。
2: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
3: 哎呀，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2: 那我看够呛。
1: 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2: 来，
3: 哎呀，没熟呢。哎呀，
2: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点，快
1: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2: 是极寒之物。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
3: 哎呀，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我的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 的了你呀、啊？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2: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
3: 呀，你这么个人呢？那小姨夫是最注重亲情的，平时挺敞亮的。
2: 敞亮啥呀？
3: 小姨夫，我跟你
2: 就是馋了。哎，
3: 小姨夫呢？
2: 吃大闸蟹去了呗。
1: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2: 我跟你说，
3: 你行了吧？这小姨夫平常对咱们那么好，
2: 什么这么
3: 这
2: 么好？
3: 说话怎么这样
0: 呢？
3: 螃蟹真没了，
0: 钱顺风
2: 一只都没了，
0: 你们上当了吧？
2: 什么情况？
0: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2: 开什么玩笑？
0: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亲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2: 不是
3: 小姨夫，
2: 小姨夫，
3: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0: 我家里有。
3: 哎嗨嗨，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2: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
3: 你说你这张，哎呀，
2: 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是我
4: 钱总
2: 至于？
4: 钱总在家吗？哎
2: 哎哎呦，小邓来了。
4: 钱总，
2: 小邓，哎呀，你咋来了呢？
4: 您就收下吧，行吗？哎，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了，你们俩尝尝鲜。
2: 别！
4: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2: 是，
4: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呢。哎呀，行了，钱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2: 好，
4: 那我走了。
2: 行嘞，
4: 再见。哎，
2: 小邓，再见啊。
4: 好嘞。
2: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3: 那这个呢？
2: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呀，
3: 小姨夫，
2: 小姨夫。

0: 这不合适啊，不能我犯了错误您去给我道歉吧。
1: 那谁让我是你爸爸嘞？你是个未成年人，我得替你承担责任。
0: 您别去了，我去，行了吧？
1: 你去啊。
0: 我去。
1: 行，你继续面吧，我做面了。

0: 哎呀，你烦死了！
1: 哎呀，你烦死了！

0: 一会儿聊，我先到师傅那报道去。嗯，
1: 行，你去。
0: 师傅，哟，小佳了，
2: 小佳了，哎，你那视频事儿怎么样啊？啊，
0: 解决了。嗯，还想着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呢？
2: 谢谢啊。
0: 于所帮着解决的。嗯，那就好。
2: 哎，对了，你回来的正好，跟我出去。
0: 不行啊，师傅，我手上有个案子，必须马上立案侦查。
2: 什么案子？
0: 家暴，家庭暴力。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范雨希？嗯，昨天我碰上她好几次，特反常。我一问才知道，她为了躲她老公，已经换了2个地儿了。她给我看她那胳膊上全都是疤，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事儿我不能不管。

0: 这是小鱼，大鱼怎么能过来？都在那边呢。你往这边扔，他就往这边跑。过来。真的，一条大的都没有。
1: 燕儿。啊。哇塞！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什么太好了？什么事儿啊？你怎么这么开心？
0: 打游戏打到好装备了。
1: 太幸福了，看到你们两个和好了，太幸福了。
2: 我们两个什么时候不好？
0: 就是我跟你儿那可是铁词儿。嗯，
1: 对对对，我们仨是铁词儿啊，我们仨是铁词儿。
2: 闺蜜，
1: 蓝颜啊，没准什么时候蓝颜还能再升级一下。
2: 蓝颜升级？那什么呀？
1: 男朋友。
2: 男朋友，以后我的男朋友必须是武王。
0: 嗯，仁义，完了，别说什么武王了，你连跳广播体操都落拍子。
1: 没事，小雅，我打球去了啊，打球。
0: 真搞不懂这些男生怎么想，课间休息就十分钟，跑到操场一分半。再跟别人抢了场地，这能打的也就五分钟。完了，再一身臭汗的跑去上课，然后我再跑回来。你说这乐趣在哪儿啊？这人也真是的，跟着瞎起哄。我打的还真不错。
2: 轩轩，你是不是喜欢仁义啊？
0: 你才发现啊？
2: 我还以为我们仨会是永远的好闺蜜呢。
0: 仁义可不想当你闺蜜，她想当你男朋友。我呢，我也不想当仁义的闺蜜，我想当她女朋友。但这世界就是这么阴差阳错，总跟你希望的拧着劲儿来。不过你啊，我们俩会是永远的好闺蜜的。

0: 范雨琪的伤害报告出来了。
1: 海斌，嗯，回楼请你吃饭。
2: 得嘞。

0: 谁呀？谁呀？
1: 大姐您好，我是警察。
0: 哦，警察，你找我？
2: 对，我有些事儿想找你了解一下。
0: 哦，进来说吧。
2: 谢谢。
3: 这两个人你应该认识吧？
0: 哦，这不是住在我家对门那两口子吗？
3: 对，没错，我们接到女方报警，说男方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所以我过来走访一下，了解一下，希望您能够配合。
0: 配合？怎么配合？哦，不是让我去作证吧？
3: 当然，如果您愿意作证的话，再好不过了。我听范雨熙说过，他第一次受到殴打以后，是您带他去医院的，对吧？
0: 哎呀，你看我这忙里忙外的，好多事儿，都记不清了。嗯、啊，来，你吃这个。
3: 谢谢。范雨熙现在已经不住这儿了，您知道吗？
0: 啊、哦，我知道。哎，他们不是闹离婚了吧？
3: 那您对马光明这个人有多少了解？
0: 我们呀是多年的老邻居了，他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光明他爸的。光明这个孩子呀其实挺善良的，就他那副身板呀，前几年还引领跳河救人呢。哎，前段时间呀他失业了，我觉着吧可能是心情不好，他打老婆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3: 他失业这件事我们已经有了解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想给范雨熙申请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我需要一些证人证言，您看您能不能帮我录一段

0: 不间断的视频，要录视频。哎呀，这……啊，那要是录了这个视频，光明会怎么样呢？我们会按照法律程序走，该起诉起诉，该离婚离婚。哎呀，不行不行，这个责任太大了，哎呦，我可担不起啊。哎，你看吧。
1: 光明这个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在他下岗之前呀，他们小两口过得还是挺甜蜜的。哎，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听我说呀，能劝还是劝劝他们吧。啊，
2: 大姐是这样的，我们要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待问题。马光明已经对范雨希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和肉体伤害，这已经是在犯罪了。
1: 我们不能因为他对家庭成员动手，就姑息这种行为。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您身上，那您该怎么办？哎呀，
0: 你快别咒我了。我们孩子他爸呀，脾气好着呢。
1: 没错，我们大家谁都不能接受这种行为，对吧？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范雨希好，希望他生活得更好。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积极的配合。

0: 真了不得啊！累不累？还行。哎，太过瘾了。哎，喝点水。谢谢。哎，你知道刚才我想起来什么了吗？
1: 什么呀？
0: 全市民警大比武，你拿了搏击冠军。
1: 我拿冠军那次啊。
0: 嗯。那可是你第一次拿冠军，你都不知道。那次你可给我留了太深的印象。
2: 情况，
3: 师傅，
4: 小小写的。

0: 这条拍的可有意思了，你看。待会儿我传给你啊。哎，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我家离这儿近，我走路就回去。
0: 那可不行，咱俩可是有协议的，假恋爱那也是恋爱。
1: 行，那你送我回家吧。
0: 那
2: 谢谢你了。
0: 就别跟我客气了。
2: 好，我走了。
0: 哎，等一下，刚才说好的把那个打拳的视频发给你。嗯，这个这儿传不了，得拿那个什么传，因为文件太大
2: 了。可以。
0: 不行，你看。你这个不能传，你得拿。
2: 可以可以，就是用这个。
0: 给你啊。嗯。
2: 对，你看。啊！
0: 不是吧？对不起啊，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
2: 陈林，是你说要假恋爱刺激老林的，你再这样，假恋爱立马终止。哎，
0: 雨佳，你别生气。哎，雨佳。雨佳，对不起，对不起，我你别终止行不行？我再不。

0: 那金妮怎么了？哎，我发现你最近是不是因为单身太久都不会谈恋爱了？
1: 我真的被他吓了一跳。不，我知道亲一下没什么，但我有一种被他冒犯的感觉。我跟他是假恋爱，我们是有契约的。
2: 哎呦，这结了婚啊，才是建立契约呢啊！我跟你说，他是一个正常男人吧？又那么喜欢你，是不是？对你做一些亲密的举动也算是正常的呀，对不对？
1: 那我不能一边刺激老林一边接受他，我成什么人了？
2: 这些都不重要。那你们俩现在只是恋爱又没有结婚，你完全可以喜欢上别人啊，这在恋爱里面是没有对错的。
3: 不是，亲爱的，你想想，你不喜欢他亲你，对吧？甚至还觉得有点被冒犯了。
2: 那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突破了你的安全线。
3: 你再想一想，
2: 你跟他最舒服最安全的那条线被他强行的给缩短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呀，他不是那个对的人。
1: 不是对的人？
2: 对呀，你想想，如果说你真的喜欢他，那你怎么会排斥他亲你呢？对不对？那你要是真的喜欢他，你巴不得他亲你啊。
1: 不，你别说了，你说的我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你说的对，但是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2: 哎，等等，不是，我听你这意思，你是想结束刺激老林的假恋爱？
1: 当然了，我都想好了，我干嘛要耽误人家时间啊？
2: 亲爱的，我说你这 IQ 能不能往 EQ 那边稍微靠一点？
3: 你想想，你这假恋爱是刚开始谈，
2: 人老林还没上钩呢啊，陈林那边已经甩开膀子要配合你了，你这边说分就分啊？那你这不是明显的欺负人吗？你搁谁谁乐意啊？这不拉仇恨吗？
1: 那我再坚持坚持。
2: 哎，对，再坚持坚持，慢慢来，你得听我的，我教你。

0: 干嘛呢？啊，就家暴那事儿，我已经拿到伤害鉴定和第三方供词，就差马光明的口供。不过那小子，你要直接传唤他，他肯定不能承认。我得想个别的办法。嗯，那拿到了这些证据，你准备做什么呢？先给范雨琦申请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然后我就帮着他起诉离婚。
1: 那当事人是这么想的吗？
0: 他还能怎么想啊？没别的办法了。
1: 你反正这种事儿啊，
0: 行行行，师傅，你别管了，我肯定处理好啊，我先忙去了。
2: 是学设计专业的，您看一下，这是我的简历。
3: 10个工作日以后，如果你能进入到面试的话，我们会通知你。10个工作日啊，能不能早一些啊？行，那我回去等电话。
2: 学设计专业的，对不起，我们这儿只招大学生。您看一下，我是有经验的。
3: 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只招大学生。您好，我是学设计专业的，您看一下，这是我的简历。
0: 对不起，我们这儿只招研究生。

0: 怎么了，兄弟？没应聘上啊？
1: 现在找工作怎么就这么费劲？
0: 谁说不是啊？
1: 怎么着，大哥你也不顺啊？
0: 我喝口凉水我都能塞牙，你说我顺吗？
1: 大哥学什么专业的？
0: 我学的设计。现在这年头这专业一抓一大把，太难了。你呢？
1: 我学计算机的。我这两天在这儿没少见你啊。
0: 我白天没事啊，基本上把时间都耗在这儿了。
1: 大哥，您看着这岁数也不小了，没工作啊？
0: 兄弟，我都三十好几了，说出来怕你笑。我也不是没有工作，这一年当中啊，我就换了三个工作。前两个工作算我倒霉，公司没开几天就黄了。第三个工作就在几个月前，没干一段时间也被开了。哎，你听听理由是什么？说在 QQ 聊天中与公司员工发生口角，你说这叫算什么理由？
1: 现在这公司啊，穷讲究。我本来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干得好好的，一点错都没犯，想着试用期结束吧就能申请转正，结果倒好，关键时刻老板告诉我结果不通过。就这老板啊，我今年刚结婚，前脚参加完我的婚礼，后脚就把我踢了。还有我家那媳妇儿，每天回家跟我又哭又闹，说什么趁我俩没生小孩先把婚离了，给我气的呀。
0: 兄弟，我跟你说啊，对于这种不体贴男人的、不懂事的女人，你就揍，揍几次就皮实了。
1: 那我不敢，我老婆太凶了。
0: 兄弟啊，看来你是个怕老婆的男人。我跟你说哈，以我的经验来说，就这种媳妇儿啊就得揍，你知道吗？你说我现在也是因为没工作闹的，我本来就心就烦，她天天因为这鸡毛蒜皮的事儿，哎呀，跟我吵跟我闹，可把我烦透了。你说当时结婚的时候那些山盟海誓，说对我这对我那，说不离不弃，哪儿去了？这些话哪儿去了？
1: 大哥，这怎么揍啊？
0: 这还有啥讲究的？我告诉你哈，火上来之后，你要周围有什么，你上啪啪啪，你揍他就完了呗。他说敢反抗，你踢他，往死里踢。我爸跟我说，这女人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对不对？越揍越皮实。你小时候没见过你爸和你妈打架啊？
1: 还真没见过。哎，
0: 不过怎么说呢，我每一次揍完我媳妇儿，我心里边
1: 行，大哥，我再去别的地儿看看。

0: 哎，同学你好，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做影视行业的制片人。我们公司啊，最近在筹备一个项目，类似歌舞青春这种节目，主要想找一些舞蹈功底好的年轻人，你有兴趣的话联系我。
1: 好，谢谢。
2: 小年，你来练舞啊？
3: 对呀，刚下课。
2: 对，那正好，咱们一块去吧。
3: 可以呀。
4: 走。最近怎么样啊，练的？
3: 挺好的啊。
1: 阿姨好，这个给钱吗？
0: 有啊。
1: 给多少呀？
0: 挺多的呀。
1: 那还需要其他人吗？
0: 要啊，你把你同学越多越好，都可以叫过来啊。

0: 你刚刚跳了什么舞呀？我看着不像民族，也不像芭蕾，你是舞蹈专业的吗？
1: 不是，我只是借这个教室练舞蹈，准备要艺考。哦，你还是个中学生啊！天哪，你跳得太好。冒昧的问一下，你是要考舞蹈学院吗？是有这个打算。怎么了？考试前积累一些相关的经验是很有必要的。是这样。 我呀是影视行业的制片人，我们公司呢最近在筹备一个项目，类似《歌舞青春》这样的，你知道吗？知道。主要是想找一些舞蹈功底好的年轻人，我觉得你挺符合的，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试试。这个呀是我的名片。对了，你叫什么呀？
2: 林一年。
1: 林一年，这个名字不错，挺有艺术气息的。 刚好和我们这个项目挺符合的，我们啊主要请了国内的一些舞蹈大师来做顾问，另外啊还打算请美国著名的舞蹈大师马克莫里斯，
2: 舞蹈界的莫扎特。
1: 对，当然了还在洽谈中，不能说十拿九稳吧，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那我先不打扰你，你有时间的话记得给我打电话哦。
2: 嗯，好。
1: 那我先走了。
2: 嗯，
1: 拜拜。
2: 拜拜。
3: 三份证据都已经拿到手了，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出格式你好好看看。然后就离婚。
2: 离婚？我不想离婚的。
3: 他的录音你已经听过了，家暴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观念上的东西很难改变。我之前也跟你说过，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这种事儿不能忍气吞声。
2: 可是他也说了，他会愧疚的呀。 而且我相信，他不是那种丧失良知的人，他还是有救的。其实，我怀孕了，我相信我们还是有感情的，我还是爱他的。这些天，我总是做梦，梦到我们在一起的样子，而且有了孩子。
4: 也许孩子会成为他的动力，能让他更积极的去面对生活，去找工作，让我们这个家好起来。
5: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啊？他动手的时候你也这么想吗？
2: 可是现在有孩子了，我们是因为爱情走到一起的，现在我也还相信爱情。
4: 你是继续相信爱情，还是继续让我滚？
5: 子杰，过来。
4: 好好想想，
5: 师傅，
4: 你什么态度啊？啊，你是个执法者，怎么来不来就让人离婚呢？
6: 这事实都摆在眼前了，
4: 这婚还不离等什么呀？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你去冷静冷静去。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 谢谢。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们俩离婚吧，
1: 师傅。你什么态度啊？啊？你是个执法者，怎么来不来就让人离婚呢？
0: 这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这婚还不离，等什么呀？
2: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你去冷静冷静去。
0: 不是。

0: 这年轻同志啊，有点激动，别往心里去。你说说吧，你对你的事儿是怎么想的？
1: 我老公一年多了，一直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心情不好，而且有时候我的性格又太敏感。
2: 林所，马光明来了。
3: 范雨熙，你干嘛？
2: 你给我把人丢到这儿！

0: 我们家是有钱的，我们家是有钱的，我们家是有钱的。
1: 她是我老婆，这是我们的家事，你们警察这样做才叫欺负人呢，知道吗？
2: 你嚷什么呀？铁梅，把她带一边去。
3: 是，走，走。
1: 可以啊，两份证据在那儿了，你还不承认，是吧？对呗。火上来之后，周围有什么你上去啪啪啪，你揍他就完了呗。他说敢反抗，你踢他，往死里踢。我爸跟我说，这女人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越揍越皮实。你小时候没见过你爸跟妈打架？
3: 这个你们是从哪弄来？
4: 从哪弄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你说的吧？是不是？就凭这一点儿，我们就可以起诉你。
3: 这是我们的家事儿啊，她是我老婆，我打她别人管不着吧？
4: 哼，
3: 铁梅，
4: 给她科普一下。反家暴法你应该知道吧？ 光你这一份伤害报告，就已经构成了轻伤，所以这个就是触犯了刑法。刑法规定，不管你打了谁，只要构成轻伤，就要判刑。
5: 您是所长吧？
6: 是。
5: 我老公，你们不会真把他抓起来了吧？
6: 放心，林警官有办法，既不让你们家庭破裂，又能保证。 他今后不敢再欺负你了。其实他变成这样，我也有责任，是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是，他丢了工作以后嘛。 是，他丢了工作，我们家的收入已经无法支撑我们的正常生活了。我就有点着急，每天催着他去投简历、去应聘，有时候还会说一些让他伤自尊的话。 作为女人，我想跟你说啊，男人是需要被理解的，他们有的时候就跟小孩一样，得哄。你想让他找工作，你就得鼓励他，不能给他太大压力。你想啊，一个大男人在家待着没工作，他自己肯定郁闷啊。你再给他压力，他肯定得爆发。当然了，他这种爆发的方式是错的。放心吧。
7: 这回让林警官好好教育教育他。谢谢所长，
3: 不客气。你老婆怀孕了，你知道吗？
7: 怀孕？
3: 嗯。什么时候事儿？刚发现，3个月吧。3个月？这3个月中间，我还打过她。
7: 真不是个东西。哦，你现在知道自个儿不是个东西了，啊？我说你们两口子挺有意思，啊？你就这么打你老婆，你老婆还替你求情，哎，说明她挺爱你呀。那反过头来看，我没感觉到你爱她呀。这么着吧，我给你们提个建议，离婚吧。
8: 好不容易才怀孕，再说她怀的是我们老马家的种，这个婚不能离。你还知道怀的是你们老马家的种啊？啊？那你为什么还打她呀？将来孩子生出来了，天天看你们两口打架，孩子是怎么想的？言传身教，言传身教，你不知道吗？我问你，小时候你爸你妈打过架没有啊？
7: 那你看着你爸你妈打架，你害怕不害怕呀？
8: 小的时候，我爸经常打我妈，我觉得这很正常。哦，看来在你们家打老婆是有遗传的啊。
7: 再说嘛，夫妻打是亲骂是爱嘛。
8: 哼，不打不骂是祸害是吧？我告诉你，老婆不是你的私有财产，同样。
0: 孩子也不是，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不要以为国法管不了家规，你只要伤害了他们，法律会保护每一个公民，同样你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2: 马光明，林警官为了你的事专门来你家，你呀可要好好的反省反省，把你那个不打老婆的保证书给我们大伙念一念，我们呢给你做个证。
3: 开始吧。
4: 林警官，这个保证书我就不念了，我表个态吧。
3: 嗯，
4: 雨熙，老婆，我现在彻底想明白了，打老婆是不对的，也是违法的。我爸和我爷爷打老婆，那是陋习，我不该那样做。这段时间，我是因为找不到工作，我心情不高兴，但是我忽略了你的感受。你说你为这个家，你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我还动手打你，真不是个男人。不对，我真不是个人，我真不是个人，我真不是个人，我真不是，我真不是。
2: 别打了。改了就行，改了就好啊。
0: 行了，这样啊，你这份保证书呢，我们带回去保留着，我们会定期来巡访。今天是看在你老婆的面子上放你一趟，你要是今后再打媳妇儿，对不起，你还真就得进监狱，你媳妇儿再怎么求情都没用。
4: 林警官，你放心吧。二位大妈，你们也放心，这种低级错误不会再犯了。
2: 对，
4: 为了雨熙，我们的孩子，我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
0: 哎，这就对了嘛。
2: 是啊，好好过日子。
0: 哎，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打什么老婆呀？我告诉你啊，当你激动的时候，你缓那么个两三秒，你多想想对方的好，多想想你们在一块的幸福时光，那你那个拳头还能下去吗？
4: 我尽力控制。
0: 什么叫尽力啊？
4: 不是，一定。
2: 林警官，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也替我向齐警官说一声谢谢。如果不是他发现了我，我们的事儿也不会这么圆满的解决。
0: 好，我一定给你带到。
2: 还有于所长，我也要谢谢他，让他放心，他的话我会听的。
0: 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2: 也没什么，就是女人之间的小秘密。
0: 哦，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啊，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打老婆了啊。
4: 哎，
0: 好，走了。
2: 您慢走。
4: 嗯，林警官，吃了饭再走吧。
2: 谢谢林警官。啊，好。
5: 我还真没想到他林大佬是这么个人，他所谓的经验，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亲，就这么捍卫所谓的传统家庭伦理？什么年代了？他认为对这女的公平就叫公平，这女的连她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被人牵着鼻子走，最后被卖了还觉得自己过得好着呢。
6: 劝和不劝离嘛，而且再说了，那女的她也不想离啊，那师傅也是想给当事人一个机会。
5: 当事人不知道用法律维权，我们不懂吗？我们是执法者，这么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都能姑息，这警察啊，别当了。
6: 齐峰，偏激了啊。
7: 什么情况啊？
8: 玉锁，我来所里这么长时间了，大伙也挺照顾我的，我也学习了很多，但我越来越发现我和老林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不一样，没办法跟他一起共事。

0: 哎，林一年，你好。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刚好路过，找我同学聊点事儿。你这去哪儿呢？
1: 回家。
0: 你坐几路车呀？
1: 八路。
0: 那太巧了，刚好我车也坏了，我也得坐八路车去 4S 店提车呢。咱们顺路，一块呗。
1: 行。
0: 那走吧。
1: 啊，走。

0: 哎，你看多少辆车了，怎么都不系安全带呢？
1: 嗯，其实我平常坐副驾驶的时候也总忘了系。
0: 可能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久，国外啊管这个特别严，而且大家都挺自觉的。你说系个安全带又要不了多长时间，这可是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一种保障呀。
1: 嗯，我觉得你说的对，我就是习惯了，嗯，经常就忘了。
0: 你别误会啊，我说的不是你，我是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啊，咱们国家大多数人呀、啊、都不在乎这些小细节，都存有侥幸的心理。
1: 嗯，
0: 要是因为这个小细节出了事受了伤，那才后悔莫及呢。
1: 我爸就经常说其实有很多危险和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就是人们太不在乎。
0: 你爸是个明白人，中国人呀、啊、就喜欢亡羊补牢，不喜欢未雨绸缪。最近啊，我可是见到几个好的苗子，我准备给你介绍介绍，认识一下。就算不能合作吧，也可以交个朋友呀。
1: 嗯，我快要高考了，时间上可能分配不过来。
0: 哎，大妈，您坐这儿吧。
2: 谢谢小伙子。
3: 没事。
1: 您坐这儿吧，我马上就到了。
2: 谢谢姑娘。
0: 那我也不做了，咱们聊会天吧。小年，其实啊，你根本不用担心时间上的问题。咱们这个项目呀，从策划、筹备到实施，且得一段时间，而且、啊、还是和国际上合作的大项目，包括那些大人物呀，他们的时间排的都特别满，所以都得调整。等这个项目真正运转起来，可能是高考以后的事儿。
4: 真的？
0: 真的呀。
4: 我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我问您哥，会不会太耽误你们的时间啊？
0: 不会，这点话语权吧，我还是有的。主要我特别欣赏你。
4: 到时候大舞蹈家林忆年还是你发掘的呢，是吧？
0: 对啊，你看那样多牛啊，是吧？

0: 文静给我到了，我先下去了。
1: 拜拜。
0: 拜拜。
1: 你自己回去琢磨琢磨吧。
2: 小伙子，小伙子，我在这个座底下踢出一串钥匙，是你的吗？
3: 哦，钥匙是那个姑娘的，她下车了，你给我吧，我去给她。哦，谢谢啊。

有一个人呐，从大山里捡回一只小鹰，带回家后把它和鸡养在了一起。小鹰长大后不知道自己会飞，主人想尽了各种办法，小鹰还是飞不起来。最后主人把它扔向了山谷。这只小鹰以为主人不要它了，绝望之中拼命地扑打着翅膀。就这样，小鹰终于飞起来了。儿子，妈妈给你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你，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弱点，只有靠聪明的人去指点和帮助，他才能发现和改正这些弱点。只有这样，他才能像那只小鹰一样，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0: 他们是说在超市抢劫案之前，
1: 齐峰就发现李子涛持有仿真枪，只是没收了仿真枪，没有深究。
2: 没错，李子涛的口供和证人证词都已经很明确了。
0: 这齐峰，
2: 前段时间呢是林大鲁啊，现在又是齐峰，你说说你们这个派出所，不出事儿不出事儿，一出事儿事儿就不小。你说你怎么管理的？
0: 是我没管理好。可吴局，这些问题吧，很可能他不是民警本身的问题。
2: 你别跟我解释啊，你跟我解释，我有耐心听你解释。那别人呢？别人听你解释吗？这个齐峰，先停职，回家反省去。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一定要跟他记个大过，不然他就不长记性。
0: 这不行，吴局，他还这么年轻，而且刚入职，这样对他打击太大了。
2: 他都托警服是吧？不带这么护犊子的吧？别说是他了，就是你，你犯了错误，我照样该罚就罚，手下绝不留情。年轻怎么了？年轻是不是从警校毕业的？这是什么问题啊？这说明什么？不是因为年轻没有经验，这是个态度问题，个人英雄主义。这样的人你敢用吗？说话。
0: 我明白了，我回去立即处理。
2: 嗯。
0: 李子涛那个事儿吧，一开始我也觉得蹊跷，但没多想。现在看来哈，齐峰那天早上去找他，更像是他的个人行为。老林，这事儿你知道吧？
3: 于所，这事儿吧，我有责任，错在我，我会向上级检讨。
0: 好，反正呢，上面的意见让他停职反省。然后再记个过。
3: 记过呀？哎呦，太过了吧！你想啊，于所，给了他处分，就得进档案，进了档案就得跟他一辈子呀。你说这孩子，
0: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不是孩子了。他的辞职报告我没收，让他休息几天，冷静冷静。我觉得这次停职挺好，给他长了记性。
3: 于所，你看啊。这处分一下来，就好比是一闷棍呐，这一棍子下去，不打死也是个半死啊。好，就算是不半死，我担心这个孩子破罐子破摔呀。于所，你舍得这个孩子脱下这身警服吗？你舍得眼睁睁看着这个孩子离开警察岗？

0: 说事儿。
1: 你又有什么阴谋诡计啊？有什么话你不能在这光明正大的说？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2: 哎，大伙都来看看啊，他是不是要跟我表白啊？
3: 是。
4: 哎，大伙别听胡说八道啊！误会啊，我跟你表白，我美的你我。
0: 我是想跟你说说齐峰的事儿。
2: 大点声。
0: 你说咱们要不要先给齐峰打个招呼，让他要个心理准备？
2: 咱们为什么要跟齐峰打招呼，让他有什么心理准备啊？哎，我们俩就别操心了，现在师傅已经跟于所在商量了，说不定就能把他保下来呢。
0: 怎么保？你告诉我怎么保。我告诉你啊，那李子涛那事本来就是齐峰的错，你是不知道，就那天晚上我们设路障的时候，这齐峰就一直不对劲儿，后来他跟师傅撇下我单独行动，我就更觉得不对劲儿了。我是屡次三番的去套齐峰的话，他是屡次三番的给我打马虎眼儿，后来我又去套师傅的话，结果师傅也给我打马虎眼儿。你说这里边齐峰他能没问题吗？
2: 我没说齐峰他没问题，上面有任何的安排会第一时间通知他，师傅想保他也一定可以保得住他，你就别担心了。
0: 我的好铁梅啊，你太天真了。
2: 你才天真呢。我怎么
0: 天真
2: 了？
0: 你怎么不
2: 你天真？
0: 我问问你，师傅为什么要保他？为什么？就这个同志啊，你来之前就不说了，你来了以后你看看他闹出多少幺蛾子来。哦，前些日子还为了一个刘小小差点就跟师傅闹掰了，而且现在也是他闹着要辞职。你说就这样一个同志，这师傅凭什么保他呀？
2: 师傅就是会保他。
0: 我觉得不会。
2: 师傅出任务的时候跟我说过，他觉得齐峰这个人有理想有信念，是一个当警察的好苗子，好好培养他一定前途无量。
0: 师傅真这么说的？
2: 爱行不行？
0: 要真是这样的话呀，那我就放心了。有师傅出手，我这二师弟还有救。

0: 你怎么了？旁边看你半天了，一杆没打稳。最近工作太忙了，随便过来练练。
1: 不是练不练的事儿，是你心里乱。
0: 以我的经验，心乱的时候就不能碰杆儿。
1: 我心可没乱。 我都知道了，
0: 我知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儿子从小就是一个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还能干好的人，绝不会轻言放弃。以前不会，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
1: 老林给你打电话了吗？儿子人缘不错，
0: 关心你的就岂止你师父一个人。
1: 刘小小，
0: 很漂亮吗？
1: 她给你打电话了。

0: 儿子看上的姑娘肯定错不了，儿子帅呀。
1: 反正不管您是听老林还是刘晓晓说什么，还是听其他人说什么，您儿子身上这身警服啊，这辈子是脱不了了。

0: 进来。
1: 于所，那你说吴局那边？
0: 想想，再说吧。反正齐峰这孩子咱们留定了。
2: 哎，老林在呢。佳佳下班了。
0: 下班了。
2: 走，送你回去。老林，你是不是也下班了？一块走吧。
1: 啊，不，我买菜。
2: 买什么菜？一块走吧，一脚油门的事儿。
3: 走，谢谢。
2: 老林，快！快，老林！
1: 哎。

0: 哎，子江，今天正好我一个部队上的兄弟转业回来，然后说大伙一块儿去吃顿饭，而且都带家属。
1: 什么意思啊？让我跟你去吃饭啊？
0: 哦，我在城市火锅已经订了房间了，咱们待会儿一块儿去啊。
1: 你怎么没早点跟我说呀？
0: 嗨，就吃一个饭又不是什么大事儿，怎么着你还得化妆打扮都不用，我媳妇儿那是警戒一枝花，打不打扮拿出去都特别的长脸。
1: 谁说这个了？那万一我今天有事儿呢？
0: 不是你不是没事儿吗？
1: 那我要是不想去呢？
0: 不是，为什么不想去啊？
1: 又不认识。
0: 哎呀，这慢慢就认识了，都是一帮兄弟，自己人又没外人。而且再说了，就一块吃顿饭，怕什么呀？
1: 你可真会自作主张，你就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意见吗？
0: 我挺尊重你的意见的，而且，哎，你说人家谈恋爱都恨不得要知道对方的这个朋友圈子、交际圈子，我这拼了命的把你往里边拉，你这还这个那个的。
1: 我觉得咱俩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呢。
0: 不是，姐姐，你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
0: 你去还是不去啊？
1: 不去。
2: 不是，那个陈总，
0: 哎，
2: 你停一下，我去买菜。
0: 啊，好。

0: 却是那孤单的人。
1: 哎，老李，你不买菜瞎转啥呢？恨得不能
2: 放弃是星座。你如果想让一个男人对你彻底死心了，那么你就应该把这个距离给拉开了。只要距离拉开了，那这个感情就会慢慢的淡下来。
3: 送我回家，我不去了。陈琳，我晚上有事儿。
4: 有什么事儿？咱能不临时找借口吗？
2: 这个男人嘛，都是需要面子的，是不是？而且人家老大不小也是个官儿啊，还跟你平级，在你这儿呢也没啥优越感，所以啊，你提分手一定要想好了，要慢慢的跟他说，千万让他不能丢了这个脸，知道吗？
3: 我真的有事儿，我约了安妮吃饭。
4: 安妮？哦，报社工作那个朋友是吧？
3: 嗯。
4: 佳佳，我这个兄弟三年没见着了，其他的朋友也不是经常平时就能看着的，就想趁这次机会能好好坐在一块聊聊天。你说我陪你在老林这儿演戏，你是不是也得配合配合我呢？

0: 而且我都跟他们说了，我媳妇漂亮大方又能干，他们都特别想见见你。咱俩这么着行不行？咱们都去好吧，咱这坐会儿，哎，少吃点东西，你要是真的觉得跟他们合不来，咱们提前走行不行啊？
1: 那好吧。
2: 留下一道心。

0: 有什么？要什么？
1: 喂。
2: 喂，是包维宁包先生吗？我是林一年。
1: 哦，小年啊，有什么事吗？
2: 是这样的，那天我在公交车上手忙脚乱的，好像把钥匙给弄丢了。
1: 哦，钥匙啊，我昨晚本来想跟你说的，结果遇到朋友喝了几杯，睡到下午才醒了。是这样，你那天钥匙啊掉在公交车上了，被当时坐我们位置的那个老太太给捡到了，现在在我这儿呢。
0: 那就好，那就好，没丢就行，那真是太好了。
1: 你在哪呢？
0: 我在舞蹈教室门口。
1: 行，那我给你送过去吧。
0: 哦，不用了，太麻烦了。你在哪儿，我去哪就行。
1: 没事，我开车不麻烦，你过来找我还得打车，那样更麻烦呢。嗯，
0: 那行吧。嗯，谢谢你啊，我就在这个学校门口等你。
1: 好。
3: 来吧，哥几个，真没想到咱们当中的老大难今天也有媳妇了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得庆贺庆贺。
4: 对，
3: 喝酒喝酒！
5: 不是，
6: 今天是给你接风啊！我是
3: 这正好嘛，俩事合一个事儿了。弟妹，我跟你说啊，陈林这小子忒不是东西。当时我们在部队，我们营长就特别相中他，非要让自己的妹妹嫁给他。你猜陈林怎么说？
6: 眼睛太小不行。
3: 我给大家学学啊，陈林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鲍营长，我陈林的老婆一定得是个大美人，还得文能骂得过流氓，武能抡得动刀枪，太温柔都不适合我。”把我们当时营长给堵的呀，一句不说。
6: 那会儿不是年轻不懂事儿吗？
3: 但是今天咱们这一看，弟妹确实也是个大美人。
7: 对，
8: 真漂亮。
9: 嫂子还挺漂亮的，是吧？
6: 叫挺漂亮的，很漂亮。哟，
9: 哎呀，嫂子。
10: 哎，对了，给我们说说怎么把弟妹追到手的呀？
11: 对，了解
10: 了解吧。
6: 跟你们说，那不是一句半句能够说明白的。
3: 我跟你说，陈林，你就是活该，你知道吗？谁让你当时那个眼就非往天上瞄呢？现在知道不容易了吧？那天鹅肉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吧？
6: 啊！我瞄了一圈，我照样是瞄着了。
3: 对呀、啊，所以说弟妹，该怎么收拾他怎么收拾他，不用跟我们大家客气啊！
12: 对对，该说就是，
9: 不用跟我们客气。
3: 那咱们就一起端一杯，祝陈林，祝他们小两口甜甜蜜蜜，早日结婚，早生贵子。
10: 早生贵子，
3: 来吧，
10: 早生贵子。
9: 早生贵子，
3: 喝，
6: 来
10: 来
6: 来。
10: 哎，
3: 陈林，不喝点酒啊？
13: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3: 你什么规定不能喝酒？
6: 还真是，所里有规定，一滴酒都不能沾。
3: 不是，今天是给我接风吗？
6: 是啊。
3: 你接风有不喝酒的吗？
6: 对呀、啊，
14: 坐一桌
3: 是吧，哥几个？
6: 对呀、啊。我得请示一下领导。嗯，大人，今天我能不能喝一点点酒？
13: 你自己看着办吧。
0: 请进。

0: 真不好意思啦，这次又麻烦你了。
1: 你啊，千万别跟我客气，我都不好意思。
2: 要不这样，一会儿练完舞请我吃饭吧。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一家小吃店不错。
0: 可以啊，就是这么麻烦你，就请你吃小吃也太省钱了吧。
2: 贵在心意嘛，小年，你啊还是个学生，你记住啊，以后啊千万别为了给自己撑面子做出超过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知道吧？得不偿失。那你练舞吧，我看一会儿，你不介意吧？
0: 不介意。那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换身衣服。
2: 好，行。

0: 哎，你怎么不吃呀？不好吃吗？
1: 不是，我一般晚上吃的都比较少，怕胖。
0: 你挺自律啊，我果然没看错人。
1: 哎呀，维宁哥，您可千万别这么夸我，再夸我一会儿都该飘了。嗯，你上次说那个项目，我想试试。
0: 那太好了，热烈欢迎。
1: 那我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0: 你什么时候有空？
1: 一般周末都有空。
0: 那行，周末吧。周末我带你先去见见我们那个摄影师，先拍点照片。
1: 什么照片？
0: 就形象照呀，宣传照呀，等等。我们这个项目吧，这么大，上面做决定的人有很多。我给别人介绍你的时候，得拿东西给人看，对吧？其实照片啊，它就是最直观的。等你有空，你再拍点跳舞的视频，就拍你刚刚跳的那段舞，我觉得特别好。
1: 真的呀？
0: 当然了，但是我丑话得说在前面啊，如果上面的人看了不满意，我也没办法让你当主角，顶多就一个女三、女四的角色。
1: 主角？你想让我当主角啊？
0: 唉，本来吧，我不想提前告诉你，万一不成，不变成我忽悠你了吗？
1: 你真的觉得我能当主角啊？
0: 对啊，其实你跳舞的时候，我仔细观察过你，我觉得你的基本功呀特别扎实，而且在我这个陌生人面前一点儿也不紧张，这个呀特别棒。其实拍电影啊，它也一样。你看有的人面对镜头走不会走，笑不会笑，就连说话都结巴，你说那样的人呀，他能当主角吗？
1: 可是我也没面对过镜头啊。
0: 没关系，我相信你可以的。
1: 嗯，
0: 对了，这事儿吧没成之前呀，你先别给其他人说，这个项目呀还在筹备当中，要是让人家抢先给拍了，我们不就白折腾了吗？还有啊，这个事情先别嚷嚷，我怕万一事情没办成，反而会影响你的声誉。
1: 嗯，行，我一定保守秘密。
0: OK， 那就这么定了啊！来，为我们的合作干杯！
1: 干杯！

0: 报告。
1: 进来。
2: 吴局。
1: 有事儿啊？坐吧。
2: 哎，那件事儿吧，我想了想，要是……
1: 啊，对不起，你等一会儿。喂，
3: 啊，吴局啊，那个小齐呢是我的徒弟，他出了这种事儿呢，我这个当师傅的有责任，检查能不能我来写？
1: 你来写是吧？行啊，写吧。30000字的检查啊，一个字儿都不能少。3天以后我交过来。
4: 收到。
1: 如果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也是为这件事儿来的呀？啊？哎呀啊！齐峰这小伙子真是有人格魅力啊！政府所长，一个打电话，一个亲自登门，行。有点意思啊，有两把刷子。
5: 咋了，凡哥？
6: 哎，齐峰，干嘛呢？
5: 反思啊，于所的指示。
7: 我今儿调休，下午以后就没事了。咱要不然约一个？
5: 行，没事来我家吧。
6: 行，那你等着啊，
5: 陪我一块儿冷静冷静，反思反思。

0: 请进。
1: 瞅你这几天不上班的腹肌都没了，那么大一块
2: 没看见啊？哎
1: 呀，这整可以啊？
2: 行吧，
1: 你有格调吗？怎么自己还会调酒呢？
2: 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点。
0: 给你来一杯啊？
1: 来一杯呗，只在电视里见过这。这什么呀？
3: 冰块。
1: 哦，调酒得要冰块。
2: 嗯。你呢？来找我啥事儿？
1: 瞅你这话说的，没事就不能来找你玩玩？
2: 那什么，所里这两天咋样？
1: 放心，没人想你啊。你怎么样？
2: 尝尝。什么表情啊？
1: 没喝出好来。
2: 真的假的？还可以啊。
3: 走，坐。
1: 葡萄洗了吗？
2: 没有。
1: 我跟你说，之前我跟铁梅聊天，铁梅跟我说，说师傅说过你，说你这人啊，有理想，有信念，对警察工作有热情，如果好好培养，未来不可限量。哎，这两天发生一大事儿，我还没跟你说呢。
2: 啥事儿啊？
1: 那李子涛。你之前是不是给他录过一份口供，又给他放了？
2: 你怎么知道？
1: 我怎么知道？全所人都知道了。之前于所本来都没同意你的辞职申请，但就因为这事儿，可能有上面的压力吧，突然让你停职反省，还有记处分。也不知道怎么师傅说动了于所，也不知道怎么这俩人又说动了吴局，你那处分已经消了。师傅说了，这次算你休假，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哎，我说处分已经消了，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0: 事从头到尾，师傅这挺你第二回了啊。
1: 第一回你也知道？
0: 我说你大师兄，我什么不知道？我告诉你，为了消你这处分，师傅写了30000字的检查呢。
1: 30000个字啊？
0: 30000个字。哎，
1: 这师傅没白叫。
0: 所以怎么着？什么时候回所里上班？
1: 我得反省啊！
0: 白眼儿。
2: 你在家先学习着啊，我出去转一转。那个老酸奶你还要不要了？
3: 哎，不要老酸奶了。你知道那个蓝云房吧？
2: 嗯。
3: 它的旁边新开那家马小特别好吃，你给我上一份啊。嗯。2份也行。哎。

0: 么情况？
1: 啊，警察同志，那您来的正好。这人对我女朋友动手动脚的，您是不是得管管？
2: 没有，我就是碰了他一下，酒就洒在他自己身上了。
1: 酒洒身上，那你手乱摸啥呀？
2: 我那是给他递纸巾。
1: 递纸巾，手都摸大腿上了，你当我没看见呢？你小子就是蓄谋好的。
2: 我刚路过，哪有时间蓄谋啊？再说了，我是那样的人吗？
1: 我说你还有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各位都消消气啊。我听了半天，听明白怎么回事了，就是人小伙子走路撞上你女朋友，把酒洒在身上，是这意思吧？人家谈不上什么蓄谋，就是想拿个纸巾帮人擦一下，对吧？你说你也是，这饭店里吃饭的人这么多，乱哄哄的，你走路不小心碰着谁，谁能乐意啊？
4: 是是是，警官，对不住了。
3: 你不用跟我对不住，先跟人家道歉啊。
2: 洒你一身酒，实在是不好意思。
5: 算了算了，多大点事儿，人警官说的对，咱心态平和点是吧？
3: 你说你们哥几个出来吃顿饭，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因为这么点小事但归要打起来了，都得跟我回派出所是吧？以后别那么冲动啊。行了，你们吃你们的吧，大伙都散了啊。
0: 散了吧散了，接着吃。
6: 谢谢警官。
7: 谢谢您啊，今天多亏了您出手了，他们几个真在这打起来，我这小弟儿这承受不了这损失。
3: 您是老板是吧？
7: 对，
3: 没事，您不用谢我，这事遇到任何个警察都会出手的。以后啊，你遇到这种事聪明点，赶紧上去劝，别到时候弄得到时候谁都受不了场。
7: 哎呦，还真没看出来您这么年轻，说话办都有自己的一套。
3: 也不是有我自己的一套，都是跟我师傅学的。行了，你赶紧忙你的吧。
7: 谢谢谢谢您，谢谢您。

0: 刚才这出叫什么？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也应该叫"群众有难，警察出手"。嗯。哎，刚才解决纠纷的时候，大喝了一声"我是警察"，是不是特自信、特自豪啊？那当然。哎。
0: 从这点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骨子里啊，流淌着还是警察的血液。这个你骗不了别人，也骗不了你自己。
1: 那么说是为了解决纠纷、啊？
0: 纠纷解决了，啊？刚才还说的一套一套的。有你师父身上的影子。
1: 您这又是变相夸您自己的吧？
0: 看出来了。啊，你小子刚来派出所的时候，我就跟于所说，这小子虽然脾气犟了点，但是呢，好好培养培养，是个警察的好苗子。刚才这一出已经表现出来了，但是呢，可千万别学我身上的不足啊。
1: 您这身上还有不足呢？
0: 太有了，我也是人呢，也吃五谷杂粮呢。我这个人呢，有点轴，啊，这个又是老套，又跟不上这个时代，

0: 这个不能学我啊。
1: 哎，我刚进派出所的时候确实挺不服气的，然后呢还得认一个每天处理大爷大妈的这些事儿老民警做师傅。但是时间一长啊，我觉得您说的对，把群众之间这些简单的小事儿给处理好了也没那么简单。
0: 是啊，其实啊，处理群众的纠纷呢，就是一个经验的问题。等你干时间久了，有了丰富的经验了，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处理了。
2: 哎，刚才处理的就不错啊。
3: 行吗？我觉得也还行。哎呦，
1: 哎，对，师傅，我知道你跟于所的为我求情的事儿。
0: 现在看来，这个情我求的对，求的正确。

0: 明天下午4点，不见不散。
1: 好，明天下午4点，不见不散。

0: 谢谢你帮我照顾我的花。
1: 我也刚休假回来，看着花有点干，给它浇点水。你怎么了？前段时间不是有个家暴案，具有代表性吗？我想对你跟老林进行一个采访，做个小报告。
2: 休假回来了，
3: 师傅。
1: 正好啊，菩提小区有人报案，说是噪音扰民，你去处理一下。
3: 是。
1: 领导。
3: 你什么情况啊？我想对您跟齐峰做一个简单的小采访。哦，哎呀，
1: 不巧不巧，我上午有个会。哎，这样正好他去处理案子。啊？
3: 好。
1: 来。
3: 走吧。
1: 走。

小年，上车吧。

0: beautiful。 小年，我发现你啊真的是天生的底子好，你知道吧，有的人呀本来长得一般，但一化妆面对镜头那就是明星范，还有的人啊不打扮的时候就很好看，一打扮起来啊更加的让人离不开视线，那个在我们业内啊就叫天生的大明星。你啊就是这个类型。
1: 雷霆哥你别这么夸我。对，我们

0: 今天那个要去的摄影棚在哪儿啊？
1: 在河西啊，咱们龙城最好的摄影棚，好多明星模特在里面拍过以后都火了。
0: 真的？
1: 真的呀，骗你干嘛？不信你就问他老板。而且今天摄影棚啊特别忙，他本来想让咱们换个时间，可我一想啊，你一个学生抽出时间来肯定不容易，咱就别换了。
0: 真是不好意思啊，太麻烦你们了。
1: 哎，没事儿。还有啊，今天拍摄的这个摄影师啊特别厉害，他拍的照片啊老好看了，我特意从北京给你请过来的。但是厉害的人吧，他都有点怪癖，脾气还大，你等会儿听他的安排，千万别跟他对着来。
0: 我知道，专业有本事的人呢都有点怪癖，我懂。
1: 小年啊，我发现你啊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行业，你看你不仅自己勤奋，又通情达理，还善解人意。
0: 哎，这不是还跟哥你学习吗？

0: Peter 老师啊，可是国内著名的摄影师啊，他在国际上也很有威望。他拍过的作品啊，可拿过不少国际大奖呢。你看，这是我们特意给你租的一个摄影棚，怎么样？
1: 包总好，拍的真好看。
0: 等会儿啊，你一定要听 Peter 老师的安排。嗯。Peter。哎。
2: 哟，包总，好久不见。哎，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国内著名的摄影师 Peter 先生。
1: Peter 老师你好。
0: 这位啊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林忆莲。哟，
2: 小年姑娘啊，之前常听包总提起过你，说你是个大美女，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没有没有，太客气了。
0: 虽然这孩子潜质不错，但是还得 Peter 老师您啊多多指点。哎
2: 呦，你这过奖了，您放心，今天全部交给我，我一定把小年姑娘拍得美美的啊。你俩先同时坐一会儿，我去交代点事儿啊。嗯，
3: 先坐。
2: 月月，哎，那个你赶紧下来，带小年姑娘去上去换一号服装，让化妆师给她画的美美的啊，精致点。
4: 好的。
5: 哎呀呀，齐邦同学，真是成长了啊。你现在的精神状态还跟之前不一样，还头一回跟你出警这么顺利。
6: 那当然了，我现在是一个成熟的警察，怎么着也在派出所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总得有点进步吧。
5: 那是人啊，总是要经历一些以后才向上迈一个台阶。哎呀，这刚才发现你跟那大哥说话的时候啊，这样子特别的傻，这么精彩的一个画面给你拍下来，想看吗？求我。
6: 行，穿着制服呢。
5: 看，这眯着眼睛，呲着眼，像不像老太太？傻不傻？
6: 有点傻。
5: 太傻了。
6: 还是能透露出几分帅气吧。
5: 蟋蟀的帅也是帅。
6: 刘小小同志。
5: 是。
6: 摸着良心说，我齐峰是不是老城派出所第一帅啊？装什么傻呀？啊，是不是第一帅？
5: 妈，怎么了？什么？弯弯丢了？你先别着急啊！哦，我这就回去啊啊！弯弯丢了，我去报警。
6: 报什么警啊？这不有我在呢吗？走，回去找。哦，小张。哎，你先回派出所，我陪小婉回趟家。
2: 好的。
5: 姐，你说这弯弯要是真丢了怎么办呀？他在我们家就跟个孩子似的，就甚至家庭地位比我都重要。要真丢了，我爸我妈肯定得多着急啊。

0: 姑娘，你刚才一定大风大浪。
1: 谢谢吉田老师。
0: 差不多了。月月，带姑娘去把衣服脱。
1: 脱衣服？
0: 啊，赶紧的，抓紧的。好莱坞那些明星大牌吧，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该脱就要脱，该露就要露，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艺术，懂吗？别墨迹，抓紧时间，赶紧的。
2: 哎，皮特，你干嘛呀？别着急，他第一次拍，我来给他说，你先去休息。来，
0: 赶紧的。
2: 小宁，我跟你说，你别想歪啊，皮特老师呀，是很专业的摄影师，他拍过很多好的作品。你是练舞蹈的，对艺术这块你应该明白啊。你看那些油画呀、电影啊，它都是为了展现人体的美感。你看那些模特走秀的时候，里面都是真空的，他们不也一样面对那么多人、那么多镜头，不也一样大大方方的走出来吗？
3: 哎，不走，你别跟他说。
0: 你刚才看我那眼神啊，把我当什么人了？我Peter从业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被别人拿这种眼神看待。怎么着？我尽心尽意帮你拍照片，回头你给别人说我是色狼？对不起，我丢不起的人啊，能拍拍，不拍拉倒。
2: Peter，你干嘛呀？你看看你，你什么年纪？他什么年纪？你什么资历？他什么资历？干嘛跟一个小女孩较劲啊？来，小念，赶紧给Peter老师道歉。
4: Peter 老师，对不起。
2: Peter，
5: 小宁，我跟你说啊，先去里面啊把衣服脱了，然后穿着外套出来，等在这边摆好姿势以后再把衣服脱了，这样省得你尴尬。刚才 Peter 老师不说了吗？那些大明星都这样，行吗？你要克服自己，没事儿，习惯就好。
2: 行吧。小月，
6: 哎，
2: 来，赶紧把它戴上吧，没事，克服一下就好。

0: 妈妈，
1: 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
1: 哎，你好，请问你刚才看到赵雅芝这么大的一小泰迪在这儿跑过吗？
2: 没看见。
1: 谢谢啊。没有，

0: 文文，我经常在这个草坪这儿喂流浪猫、流浪狗，每次带文文来，它都在这儿跟他们玩，是不是在这儿？文文，你帮我拿着，我去看看。
1: 我去。
0: 慢点啊！文文，有吗？
1: 没有啊，就几只猫。去哪儿了呢？文文，他平时还去哪儿玩啊？想想。
0: 哦，我们家小区门口有一个便利店，那有只拉布拉多，文文跟他是好朋友，或者是去那儿了。谢谢你啊。
2: 没事。
0: 拜拜，吉祥。
3: 怎么了？我没事，有点痒。哎，对不起啊，我忘了你过敏。这正好有个药店，我去给你买点过敏药啊。
4: 不用，没事儿。
3: 行了，在这等着我。
5: 包总。
4: 哎，小年，你怎么了？我不拍了。
5: 你别耍小孩子脾气啊！你怎么说不拍就不拍呢？你看披萨老师为了给你拍照，租这么大一个摄影棚，花那么多钱，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给你拍照呀！你就不能克服一下自己的心理障碍吗？
3: 我克服不了，我拍不了。
5: 小年，我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不靠谱的人，你这不是把我们俩给耍了吗？以后谁敢跟你一起工作啊？
3: 来之前你没跟我说要拍裸照啊？
5: 我之前说给你拍照片是要给领导看，让他们全方位的了解你。电影啊，它是立体的，难免会有一些裸露的镜头，而且啊，你看你现在是最美的时刻，你现在不拍，等以后上了年纪再拍吗？
3: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拍不了，
5: 拍不了。
3: 这是你想拍就拍，不想拍不拍的地方吗？我告诉你，小姑娘啊，多少明星网红模特，想让我拍裸照都不给了拍，我今天拍你，全都是因为包总的面子。你心里有点数。
0: 对不起，包总，皮特老师，我真的接受不了，我。
3: 不拍了，哎，
5: 小年，你怎么说不拍就不拍啊？
3: 你们要干什么呀？我要干什么？我想你今天把照片给我拍完了。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要是强迫我把这照片拍完，我就报警。还有我爸也是警察，你们自己想想。不是，行啊，包总。 你找姑娘啊？你开始找警察女儿了？你不怕出事儿啊？
5: 我又不知道他爸是警察，就算他爸是公安局长又怎么样？我们拍艺术照犯法吗？
3: 也是啊。

0: 物馆给带走了。
1: 你别想那么多，说不定明天啊就会有人联系我们了。
0: 等明天回来也就好了，我就担心怕我爸我妈急出什么病了。
1: 这不至于吧？
2: 怎么不至于？
0: 你不养宠物，你根本就不知道养宠物的感情。拿着。
1: 要是真丢了，再买一只一模一样的不就完了吗？哼，
0: 买一只，你摩托车要丢了，再给你买一个一模一样的，你能看不出来吗？
1: 怎么了？
0: 你过敏好点了吗？
1: 哦，那还行，吃点药就行。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嗯，闺女回来了，你看。
4: 哎，找着了，
5: 吓死我了！
6: 找着了，
7: 叔叔阿姨。
6: 小琪，你来了，谢谢你啊！哎呀，可麻烦你了。
7: 没事，我这边没帮上，

0: 繁忙啊。
1: 妈，你说你真是的，这弯弯找着了也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害得我们俩在外面转悠了半天
2: 啊。你看这不一高兴就给忘了吗？你看咱弯弯呀特别聪明，知道自己回家了，
3: 你爸一出去一拐弯就碰上他了。哎，小琪，这中午了你就在这儿吃饭吧，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0: 啊。没事，我那不是很舒服，回去吃点药。
4: 严不严重啊？需不需要上医院呀？
0: 不用，不严重，吃点药就行。
4: 哦，那小小你在家吃吧。
1: 我在家吃，等会儿再去。
3: 啊，
1: 好，那我送送你吧。
0: 不是，你别送我。
5: 啊，好，我先去了，阿姨，
6: 再见，拜拜。
3: 慢点走啊。
1: 谢谢你啊，
4: 小小。我觉得小琪这孩子挺热心的，对你也挺体贴的。
1: 我先去给弯弯洗个澡。
4: 哎呀，你看这孩子。一跟他说小琪，他就跟我装傻。
7: 改天呢，你好好问问他。我觉得咱们家闺女跟小琪啊靠谱。
4: 嗯，我觉得他们也靠谱。
7: 嗯，
4: 你看小琪这孩子，要工作有工作，要长相有长相。
1: 爸妈，我那个着急去趟所里，就不跟你们吃饭了啊。
3: 哎，这孩子，这不刚说好的要在家吃吗？
1: 我要着急回所里赶报道，跟你一块儿回去。
0: 赶紧走啊！
1: 哎，等一下，别骑摩托车了。
0: 为什么呀？
1: 你看你一会儿抓这儿又挠那儿的，这路上万一再出点什么交通事故，我们家弯弯不就难辞其咎了吗？
0: 啊，担心我？你直说呀，有什么不好意思？
1: 我担心你。哎，你这傻大个，勇猛的跟变形金刚似的。我担心你，少自作多情了。
8: 最后，我一直跑到上出租车，我才敢给你打那个电话。
9: 你胆儿怎么这么大呀？这幸亏你反应快，跑得快，这次算你运气好。要是真出了事儿怎么办
8: 啊？我现在想想，我也后怕了。你说我怎么这么蠢呢？
9: 哎，那你报警了吗？
8: 没呀，我怎么报警啊？这事儿这么丢人，我得让我爸知道。
9: 是啊，你爸知道肯定得炸了。

0: 你这刚吃完过敏药，不能骑车。我吃了过敏药，眼睛又没瞎，怎么不能骑？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忘了？你说你要骑车出去，把别人撞了，不就算不撞别人，把你自己撞了，连毁容了。
1: 行，你别乌鸦嘴了，不急不行吗？
0: 今天谢谢你帮我找狗啊。
1: 没事。
0: 没帮上什么忙，不自己走回家了吗？明儿请你吃饭啊。明儿我有事儿。
1: 那后天您有事儿吗？
0: 后天再说吧。
1: 行，走啊，打车送你。
0: 回家记得干嘛？
1: 吃药。
2: 哟，这是谁呀？这不林忆莲吗？你要干嘛？没什么意思啊，身材不错嘛，啊？让！哎，你们快过来！我脸上有东西吗？哎呀，你看，这是不是你那天拍那组照片？
3: 怎么有的？

0: 是那个什么包总，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来报复我了呀？怎么办呀？
1: 赶紧让他们给删了呀！这找谁去？
2: 刑警队长，
3: 升迁了，
4: 真的吗？哎，
5: 真的假的？
6: 你从哪儿听说的？
7: 我有线啊！
4: 哎，还有
5: 你不爱得了吧？
4: 是劲吹吧！
2: 有什么可不信的？这不，实话跟你们说了吧，分局办公室有我同学，
3: 消息靠谱吗？现在不是还没公布结果吗？
2: 漏了吧，漏了吧，不懂了吧？
4: 什么公？小道消息是最靠谱的。
3: 我可没听说，不过。于所要是走了，谁来补缺啊？
4: 谁？
2: 老林啊！我跟你们说，我可是熬出头了。
3: 你熬出什么头呀？
2: 我熬出什么头？我不知道你们啊。反正于所在，他往那儿一站，哎，我就腿就直打哆嗦，我这腰酸背痛，腿抽筋，我眼冒金星，我口吐白沫。
8: 小许，我得说句公道话，是，于所平时对咱们要求是严格了点儿。但他不光对咱们呀，那每次加班行动的时候，不都是他主动带头冲到最前面吗？要是没有于所，哎，就咱们所每年能得那个先进吗？每次领工的时候不见你往后退，你要是这样，我是杨海滨第一个瞧不上你。
2: 你行了啊，你差不多得了啊，我就开个玩笑，你至于那么严？
8: 当然至于。
3: 哎，好了。这不是咱们所的好事吗？
4: 对呀，
2: 对呀，所以我说这回于所走啊，咱们得漂漂亮亮的给他办个欢送会，对不对？
9: 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得办一个，得办一个。
6: 这正式调令还没下来呢，咱还是低调点。
4: 低调什么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还真就不能低调，必须要高调，必须要高调，必须要高调，必须高调。
11: 哎，小丁，什么情况？
12: 什么？来，小心一排，你们来过来。
6: 什么事儿？

0: 他们二位不是我们公司的，但是经常来我们公司租摄影棚。那联系方式有吗？有。
1: 还有什么没交代？就这些，我都说了，别的真没了。你不是要报警吗？报警想说什么呀？说说呗，我一会儿给你录进去。
2: 大哥，警察叔叔，就啥也不说了，我回头我再也不联系那姑娘了，我直接就把那个照片全给删了，好吧？
1: 不联系那个姑娘，找别的姑娘。
2: 不找了，谁也不找了，以后再也不干了。
3: 是时间，我从今天开始我就盯着你俩，只要你俩再干那事儿，我打的是我自己。
4: 爸，爸，爸。

1: 你天天跟我讲，说你事发了，说你成人了，这是成年人干的事吗？啊，你是个女孩子家，你懂不懂洁身自爱？你懂不懂得保护自己？
0: 爸爸是个警察，我是个老警察，我从小我就教你怎么自我保护自己。你到一点点小恩小惠，你就上当受骗，你怎么这么想着出名啊？
2: 没有吧？
0: 你看你最近这点表现，天天跟我惹事儿，啊？你像一个面临高考的孩子吗？ 每次都说我错了，你就是不改。爸爸没能力了，爸爸没招了，爸爸不行了。你告诉你爸爸，我该怎么做？你让我怎么做，你才能把学习搞好？你告诉我，我求求你，行不行？
2: 我肯定不这样了吧？对不起，我真的知道自己做错了，我肯定不办了。
0: 从明天开始，你回学校，住那个。
2: 封闭补习班，不去吧，你别让我求求你了。那个地方那么贵，能别花这愿望前行吗？我自己肯定能考好，我求你了。
0: 还得说，说什么都没用。你明天就去收拾收拾东西，明天就去。
2: 我求你了，你别让我去。
0: 你不去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不能！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你是不是想找我谈谈啊？我知道啊，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1: 玉翠儿，我要不穿这身警服，我一定暴揍那个畜生一顿。你说，作为一个父亲，没有给女儿出气，他不会怪我吧？你放心，我会调整好我的状态的，不影响工作。
0: 小妮儿刚才给我来电话了，
1: 她说什么了？

他没有怪你，他说他爸很棒，他说为有你这么一位当警察的父亲而感到。

0: 是不是老了？
1: 你老什么呀？你现在这个年龄，正是男人最好的时光。
0: 是，倒回去20年前，啊，我可以几宿几宿的不睡觉抓犯罪嫌疑人，啊，别说跑个几公里了，10几公里那都不在话下。多壮的汉子，我立马就能给他拿下。嗯，现在，
1: 那要说20年前，你能在人群里一瞄就知道哪个是小偷吗？
0: 是啊。虽然现在一眼能看出来了，但是我感觉我做任何事情瞻前顾后了，婆婆妈妈了，拖泥带水了，哎呀，好多关系也处理不好了，单位单位是这样，家里家里是这样，我也不知道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在想什么，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变化这么快啊。
1: 世界当然是在变化，人也在变啊。你就拿小年儿来说吧，他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以后还得成家，还得立业，你得接受，你得适应这些变化。
0: 说到小年儿啊，我有时候真是恨铁不成钢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在他这个岁数的时候，我还不如他呢。米索儿，你别笑话我。刚才当着孩子的面，我自个儿扇了我自个儿几个耳刮子。我是真没控制住啊，我不知道会不会吓着孩子。
1: 那当然把他吓着了，哪有一个当父亲的当着女儿的面扇自己耳刮子的？你想想，这种事儿你以后得控制。
0: 是是，控制，控制，再控制。哎，对了，于所，听说你要高升了，提前祝贺你啊！
1: 别这么说，什么都还没定呢。
0: 作为老同事，啊，上下级。你要是去挺好，不去更好
1: 啊。
0: 哦，我是说大伙儿舍不得你去。
1: 那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2: 哎，小年其实真的长得挺好看的，考上艺校没准还真能当明星呢。
3: 你怎么没有他微博啊？
2: 我跟他这么好，怎么不能有？
3: 关系这么近吗？小号都有。
2: 他呀，就把我当姐姐一样，什么心里话都跟我说。
3: 希望吧。嗯？希望吧。
2: 什么意思啊你？
3: 哎，
2: 跑你的步。

0: 哎，牛老板，好久不见啊！
1: 回趟老家，给奶奶过90大寿。哎呀，
2: 长命百岁。那带点特产。
1: 谢谢啊。拿。哎，谢谢牛老板。于所在吗？于所去医院了。啊，他生病了。
0: 不是，那个陈所，陈所知道吧？陈林，木兰派出所所长。
1: 啊，他现在是于所的。
3: 刚才听说前段回老家了。哎呀，回老家了，老家大变样，我都不认识了。老人怎么样？
4: 挺好的，就是总催我呀，保存孙子。哎，那个，来，林总，怎么回事？我这边跟你说，我呀，一直不是想找一警花吗？
3: 于所就是警花。
4: 一直想问一问。为什么想找个警花？
3: 警花有安全感啊，我胆小啊。

0: 是你知道不知道，干我们这一行的每年都有死亡率和伤残。
1: 有吗？
0: 有啊。你看啊，每天加班加点，这是家常便饭，而且没加班费。当然了，对你一个大老板来讲，这点钱不算个什么啊。还有呢，同上大案要办啊，虽然不归我们啊，有刑警有特警，但是我们得配合呀。这一弄有时候一两个月回不了家。还有就是抓小偷，现在这小偷猖狂得很呐，你只要一抓他，他亮刀子，他真捅你啊，他捅你，而且还是团伙作案。
1: 哎，李总，这于所是所长啊，一线还用得着他呀？
0: 这一看你就不了解业务情况。他当所长，但是该加班加班，该值班值班，该巡逻巡逻呀。再说了，就他那性格，就他那脾气，他能坐得住吗？他得冲在一线，这叫什么？身先士卒。
1: 是啊。
0: 还有，你说抓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了，有的呢关的时间长，有的关的时间短，关短的出来了他就想报复，他恨警察呀。那关时间长的，他虽然出不来了，但是他社会上有亲戚和朋友啊，他也想报复你。有的呢，他不甘直接跟你警察下手，那怎么办呢？他就找
1: 家属。
0: 对了，他找家属来报复。你说家属招谁惹谁了，是吧？这是一个难题呀，世界上的难题呀。你说执法认真吧，咱面临的就是一个生命安全问题和家属的安全问题。不认真执法吧，咱对不起头顶上的国徽，对不起当初的誓言，对不起老百姓对咱的期望，是吧？要不我去处理个事儿啊。好，你坐坐坐。

我们开始今天的会议吧。首先呢，我就是不说，大伙儿心里也清楚，就是要正式宣布一下关于刑警队队长人选的最终决定。

经过领导班子的深入调查和综合评定，在五位候选人中选出了我们认为最为合适的人选。下面我宣布一下，经过党委党组织的认真考虑和考察，最新任命的刑警队队长是

0: 陈琳。
1: 我知道这件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2: 不委屈，我绝对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1: 上级考察呢，也是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啊。但是你这个性格吧，行了，你也别气馁，还有机会。
2: 吴局，我真的没事儿。
1: 真没事儿啊？
2: 我知道很多事情不是说努力就能做到，但是如果不努力，就连机会都没有。我已经尽力了，我无愧于心。
1: 这要说能力啊，你绝对不比陈林差。但是呢，两个人都是骨干的，上级很难抉择。反正啊，这是综合各方面的考虑吧。
2: 我明白，顾全大局。只要我知道不是输在能力上，我就安心了。
3: 那是。
2: 师父，您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呢。当我们穿上了这身警服，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千好万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好。无论在任何职位上，只要是为老百姓服务，都一样。
1: 行，顾大局，识大体，我很欣慰。不枉我这么多年对你的培养啊。
2: 那是您带出来的兵，不能给您丢人。
1: 但是要说你这个脾气啊。
2: 我脾气怎么了？
1: 脾气怎么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哼！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真是一个顺毛驴，没有一点个性，那还像我老吴带出来的兵吗？啊！
4: 谢谢啊，谢谢。
5: 没关系，不用客气，
4: 别客气。
6: 哎，等一下啊！哎，子江，
2: 想来安慰我，没这必要。咱们虽然是竞争对手，但也是朋友。你升职了，我为你祝贺。
6: 谢谢。哦，不是想安慰你，我是觉得不光是朋友吧。
2: 今天晚上给我放个假吧，你的庆功宴我就不参加了。我家里来了亲戚，你陪陪他。
7: 谁说英雄不能诞生在邻里之间？守护着日常的生活。

抱怨相劝，有时候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但又很难找警察

0: 上面决定由陈林担任新一任的刑警队队长，我呢继续留下来看着大家，让大家失望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你们做这么精心的安排，但以后得打听清楚啊，避免造成浪费。行了，把地扫干净，继续工作吧。
1: 多了一些理解，就少了一些酸楚。平凡的生命总会有

0: 看你这心不在焉的，想谁呢？我能想谁啊？难不成想刘老板啊？哟呵，想牛老板啊？没看出来啊？你有毛病吧？哎，你说起那个牛老板，他上次来所里之后就再也没来过，你说是不是师傅跟他说什么了？
1: 不知道，我也没听见。哎，我跟你说，这牛老板这些年也是够可以的。 自打我来所里，他就已经对于所展开攻势了。哎，这么久啊？啊，没准比这还久呢。你说这么多年，他该送的也送了，该请的也请了。可是咱于所呢，不为所动。真可以。希望，要换你，你能坚持这么久吗？
2: 真爱啊，要是真爱，我肯定一直追了。
1: 真爱。
3: 要照这么说，哎呦，我对丽英也是真爱。哎，
4: 大师兄，这忙的我都没时间问你，你跟丽英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进展？
1: 我还没来及跟你们说呢。其实我和丽英吧，已经明确关系了。
4: 真的假的？
3: 不仗义啊！这事儿你都不说一声。
4: 哎，那你得请客吃饭，就还是那家店。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5: 他呢，现在是答应做我女朋友了，但是，哎，怎么说呢？反正我挺喜欢他的，对他也挺认真的。但他吧，就反正一提到谈婚论嫁那种事儿吧，就有点犹豫，好像……
1: 废话，你谈多久啊？你跟人谈婚论嫁？
5: 大师兄，你这上来也太猛了，你把女孩给吓着了。
1: 是啊，
5: 方式不对。
1: 这方式不？你说有什么方式？我每周末我都请他看电影、吃好吃的，我还琢磨新花样。
5: 那上周我带他去滑雪。
6: 小佳怡，我快崩溃了！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过的什么日子。
7: 这家不是应该上课的吗？怎么给我打电话？
6: 我躲起来打的。我跟你说，这块饭它特别难吃，哎，说什么高考营养餐，全是骗人的，一点味儿都没有。
7: 我现在就想我爸给我做那个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鱼跃虾呀的，泡面都比这个好吃。
6: 还有那个宿舍，你找我那几个室友，每天挑灯夜战的，他们那灯光晃的我都睡不好觉。你说我这睡不好觉，我怎么学习啊？还有那个浴室，就那么几个喷头，每次要洗澡都得拍很久的队，我排不上，我都好几天没洗澡了。肖小阿姨，你说虽然快要高考了，也不能矫枉过正吧？
7: 现在简直就是除了学习什么都不能干了。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我现在我没法练舞蹈，那我快要艺考了，怎么办呢？
8: 能请假吗？要是能请假的话，我带你出去放放风。
6: 真的？那你能来接我吗？要是家长来接，老师肯定放人。
8: 行，那我就充当一次你家长，去学校接你，带没带家钥匙？ 带了的话，回家洗个澡，换身衣服，咱再出来。
6: 我不敢回家，我回家再让我

0: 爸发现什么蛛丝马迹，那肯定得跟我翻脸。我现在可不敢再惹他了。
1: 那就去我家写，然后啊，带你出去好好搓他，好吗？
0: 真的，我晚上6点下晚自习，你就赶这个时间来接我就行了。晚上见。
2: 你能帮我洗个东西吗？
0: 啊，
2: 帮我洗个东西。
0: 洗什么呀？
2: 喜欢我。
0: 有病吧。
2: 土味情话都不知道，太 low 了。
3: 这个小区啊，安保工作一直做得很好，这次出了这样的事儿，肯定会弄得人心惶惶的。而且据说这户失窃的数目还不小呢，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你们去调查的时候啊，一定要10万分的仔细，啊！
4: 放心，玉锁，保证完成任务。师傅，换衣服去。嗯。
3: 行啊，你这徒弟带的不错呀。
5: 一般一般，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带得好。
6: 刚接到指挥中心电话。冰通小区一户人家被盗，让我们协助调查。
7: 2万9000元起。这是我们家餐厅，这倒没丢什么东西。
4: 那都丢什么东西了？
7: 抽屉里的钱啊没了，平时呢是给阿香啊买菜用的，大概3000吧。哦对，阿香，
8: 哎。
7: 你看看那抽屉里还剩多少钱来着？
8: 什么钱啊？哦，我买菜的钱，嗯，不到3000了，还剩2732.5，都没了。
7: 那小王警官里面请。
8: 嗯，这呢？
7: 是客厅。警官呀，我还丢了几件首饰。
8: 什么金的、钻的、宝石全没了。哎，你说现在小偷倒是啊精明，专偷那些好拿走的、值钱的，全给我偷走了。哦，对了，还有我老公新买的单反，我换下来的旧手机。你说他旧吧？哎，其实啊，我也用的刚刚不到半年。本来呢是想给阿香啊他弟弟用来着，你看看他也没了。哎，你们到楼上看看啊。
7: 我本来呀是想趁个周末呀，好好的泡个温泉休息休息，享受享受。那谁没想到啊？你看我一进到家，你看，啊，过来过来过来，这个啊是厨房，倒没动什么。最过分的在这，快，你脑子快快进来看一看啊！你说这小偷偷东西就偷吧，他真够缺德的，他还祸害东西。您看看您看看，这些东西都给我翻成什么样，都祸害成什么样了？还有这都是我新定制的呀，花了多少钱就给我乱分乱扔的，这，哎呦，太过分了，我真的是。
4: 这家里都谁住啊？
8: 我儿子呀，去美国读书了，基本上都不回家，就我老公两口子，啊，还有阿香和老顾。
4: 是。
8: 他是我老公司机，他爸呀跟我公公是故交。昨天啊，他给我请了一天假，说到郊区啊，跟他老爸上坟去了，回没回来还不清楚呢。
4: 丢的东西平时都放哪儿啊？
8: 这丢的都是明面上的东西，这钱吧是放在啊阿香那住的屋子里，你说这首饰啊都是在这那梳妆台上面，那单反呢也是随便放，丢的全是明面上的。
4: 有没有不在明面上的？
8: 你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

0: 钱都没了，问题是我还有10万块现金呢。
1: 密码都谁知道啊？
0: 密码只有我和我老公知道啊，连阿香都不知道。
1: 你叫阿香？
0: 嗯，我叫董归香。嗯，
1: 来他们家多久了？2年多了，
0: 大姐和姐夫都对我挺好的。

0: 我觉得你跟这个大姐岁数差不多呀。大姐比我大9岁呢，我显老。
1: 不好意思啊，不太会唠嗑。女同事的岁数我不太会看。
0: 大姐经常去美容院做脸，又会打扮，家里家外的也用不着她操心，人就年轻，不像我，总得干活，还买不起贵的化妆品。
1: 这样啊，那天你也去那个温泉了？没有，大姐和姐夫那是去约会了，哪能带上我呀？我去看同乡了。同乡是做什么的？也是保姆。嗯，那天你不在，家里还有什么人？
2: 就看见顾大哥来借车了，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哦，他叫顾国胜。周太太，家里丢的不是小数目，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不像是一起一般的入室盗窃。我们的技侦部门也在赶来的路上，会对现场做进一步的勘查，报告出来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啊，还有。 近期您和您的家人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3: 哦，哎，警官啊，您觉得这个？
2: 这样，周太太，您不用太担心，我们只是把最坏的情况也考虑进去。啊，您之前提到的老顾，他现在人在哪儿？方不方便您现在打电话问问他？
3: 哎，
2: 好，先不用跟他说家里失窃的事。
3: 好的。 喂，国胜，你现在哪儿？在家。哎呦，是不是媳妇有不太好了？本来呀是想让你帮我送个文件的，要是这样你就干脆在家陪你媳妇吧。明儿我再让周哥给你再送一些补品过去。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哎哎，这个老顾啊也挺可怜的，孩子又小。 这老婆吧，又是个病秧子，尿毒症，哎呀，也没有几天日子了。之前啊，我们公司啊还跟她搞了一个捐款呢。她是个老实人，不会有问题的。
4: 小齐啊，你怎么看啊？
5: 这小偷对周家的财物情况比较了解，虽然屋里被翻了一团乱，但不是为财物，像是在发泄。尤其是那些被划坏的衣服，都是女主人的，没有男主人的。
4: 针对性强，应该是受人作案。嗯，说的对呀，观察的很仔细啊。但是有一个细节你注意到了没有？那个撬坏的门锁是从里边坏的，里边。这个小偷来的这个时间很有意思，偏偏女主人不在，保姆也不在。那么这个信息他是怎么掌握的呢？ 另外，小偷偷东西嘛，偷完就走不就完了吗？哎不，他还搞破坏，什么意思？这样，你去调查一下他们家的社会关系，我去查一查这个保姆。
3: 好。
6: 都不在啊？
7: 啊，应该是，我们刚巡逻回来，一个人没看见。
8: 徐帆，你来给陈队送趟资料过去。
7: 哦。
9: 娘儿，别跑，着啥急？
10: 我的假条。
9: 快走，快走，快走！
10: 去哪儿啊？
9: 去哪儿都行，时间就是金钱。我现在想赶紧好好吃一顿。
10: 吃什么呀？吃肉啊？嗯。
9: 大口吃！哎，红烧牛肉方面怎么样？
11: 我要吃肉，牛肉面。我要吃肉。
12: 哎，我刚从家政处来，你查一个地址，董桂香的弟弟，新华路103号3单元302。
11: 对。哎，对了。

0: 你们所是不是接了一起盗窃案啊？
1: 啊，对，茶花别墅区的。
0: 你告诉于所哈，你们那人手要是不够，只管告诉我。
1: 哎，好嘞，好嘞。陈所什么时候去刑警队报到啊？
0: 嗨，正在交接呢，还没定日子呢。
1: 行，那就恭喜陈所哥，不，恭喜陈队长高升。
0: 哎，你就别给我来这一套了。哎，对了，于所最近情绪怎么样啊？
1: 啊，情绪挺好的，没什么情绪，该干什么干什么。啊。
2: 顾国胜，男，35岁，在周家当司机3年。有个孩子，曾经因为打架斗殴进过拘留所，有偷窃案底，被抓过2次。老林，指纹检验结果出来了吗？
3: 嗯，有周家两口子的，也有顾国胜。
2: 有董桂香的吗？
3: 保险柜里没有他的指纹。
2: 也就是说，这个顾国胜的嫌疑最大。
3: 毕竟啊，这是一个有案底的人，而且他也具备作案的动机。他们家的条件不好，老婆得了尿毒症。你想想啊，一个大男人被逼上了梁山，能有几条路走？
2: 就凭这些说明不了问题。他明明知道自己有案底，还往枪口上撞，不应该啊。你不是说从那个董桂香的言语能听出来，他对女主人有点什么微妙的情绪吗？
3: 这是你的第六感觉吗？
2: 也许吧，我总觉得董桂香有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共同作案？
1: 于所，那资料我给陈队长送过去了，他说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跟他说。
2: 行。
3: 于所，这个案子我跟小齐人手不够啊。
2: 那徐一凡，你协助他们啊。
1: 行。那我那案卷还没录完呢，要不然我交给小杨。
2: 嗯，交给小杨。
1: 行。
4: 小齐啊，你在所里汇总情况啊。一凡啊，
5: 哎，
4: 继续到周家去监视啊。
5: 好，
4: 我去调查一下这个阿生的行踪。
5: 是。
4: 哎，王老师啊，什么情况啊？
6: 林警官，林一年回家了吧？
4: 啊，他说他回家了吗？
6: 对呀，下午下了课，这帮老师跟我说他小姑把他接走了，我就想跟您核实一下，
7: 到时候别再出什么差错。
4: 小姑？他没有小姑啊，什么情况啊？
6: 他没有小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我这样啊，我现在在单位，一会儿回家我看一看啊，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你联系。
7: 啊，好。
1: 强子，咱俩去一趟失窃的别墅，地址我发给你。
8: 我在路上堵着呢。
1: 好，那行，那我先过去，咱俩到地方会合。

不是他们家人呢。 难道又来个小偷？看我不抓你个现行！

0: 徐凡被人捅伤了，在院抢救呢。啊！我真是吃太多了，撑死我了。哎，我看，是不是得抠嗓子眼儿都在，你都不在这儿。<笑>这家菜呢，比较偏甜，看样子你也爱吃甜的。等过段时间啊，我带你去另外一家，但就是远，但是味道比这家还要赞。
1: 下次都得等高考之后了。
0: 这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再坚持几天啊，小同学。明明我可以考得很好的，真不明白老干妈为什么非得花钱把我圈起来。走，接你玩去。啊，不行，我都是要高考的人了，我得克制我自己。哎呀，你这个觉悟不太符合你的人设呀。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算你高考前最后的放纵。放心，我不会告诉你老爸。怎么样？

0: 情况怎么样？
1: 脾脏破裂，还在抢救呢。
0: 当时谁跟他在一块儿的？看到人脸了吗？
1: 齐峰是第一个赶到的，他去的时候什么都没看着，人已经逃了。他回去调监控了。
0: 你别着急，我已经安排所里边全调查线索去了。
1: 小杨，你们几个留一下，一会儿徐一凡家属来了，你们接待一下。我回所里一趟。
2: 放心吧，尤总，
0: 我送你。
3: 爸，我错了，爸。
4: 我就觉得高三了应该劳逸结合呀。
5: 小小，你什么意思啊？啊？你明明知道他前一段时间思想不集中，净给我惹事儿了。刚刚好一点，你倒好，把他给带出来，带就带吧，还带到这种地方。他要高考了呀，他考不好，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3: 我知道，但我是真的把小娘当妹妹，心疼她才带她出来玩的。
5: 是是是，你帮着她解决房子的问题，我们全家感谢你。但话又说回来，你是个成年人，他是个孩子，他要面临人生的抉择，你知道不知道啊？我求求你，从今往后我们老林家的事儿你不要再掺和了，尤其不要带他再出来了，好不好？哎，啊，好，我马上回来，走。
3: 哎，老林。
6: 爸，你别生气了。

0: 这起案子性质恶劣，此案我已经移交给了刑警队，你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刑警队的工作。
1: 是，
2: 秦局长放心，有了狱所长的配合，我们的破案速度一定会提高的。
3: 杨队，你们那边现在有什么线索吗？
4: 我们第一时间就对许一凡的受害现场进行了勘查，凶手已经确定了，就是那个董桂香的弟弟，叫董成，今年28岁。 他是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做工人，平时就住在单位的宿舍里边。我们派人查了，说是他前两天已经搬走，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0: 咱们先从董桂香入手。
5: 好，必须将凶手尽快的绳之以法。
6: 是。

0: 根据我们的跟踪显示，董成目前就潜伏在这个区域。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很多房子要面临拆迁，因此马路很窄，道路两边堆满了杂物，也不利于我们的抓捕工作。
1: 我们刑警队摸排了两个菜市场、一所小学，还有一些商铺和饭馆，人流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外来流动人口，想要摸个底儿也是很困难的。
0: 同志们，这个董成呢，从小练过武术，可以说有一定的武术功底。在他身边的不光有一个阿香，还有一个死党，也是一个武术高手。我们的民警发现他们之后，一直在跟踪着他们。

0: 我们跟着耗子往一号粮仓去了。
1: 各组注意，目标往菜市场方向去了。

0: 齐峰，董桂香和董成的案子，你们先别着急写结案报告。
1: 为什么呀？口供跟笔录都已经准备好了。
0: 我总觉得这个事儿有问题。你们想啊，盗窃加伤人，主谋就一个女保姆，你们觉得这可能吗？
1: 可是董桂香已经认罪了，就趁主人去泡温泉把董成领到家里来，还有他那个当保姆的老乡也是受了贿赂才做的不在场证明。
2: 我个人认为啊，这是一个典型的羡慕嫉妒恨的案子。
1: 没错，你看那现场把女主人的衣服都剪成那样了，明显心理变态，胆子也够大的，还把赃物敢藏在周家的院子里。
0: 停，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主谋如果就是他一个人，他还敢把赃物藏在院子里？万一被人发现呢？总得有个人接应他吧。
2: 出入他们家最频繁的只有一个人，顾国生。
0: 这个案子太缜密了，不像是一个人干的。查查这个顾国生。
2: 你在周家

0: 当过司机。
1: 对。
0: 他家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你们把阿香和他弟弟抓走了，案子是不是破了？
0: 哦，破没破案子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警方的事情。今天我们来呢，就是调查几个情况，你要配合我们。
2: 楚大哥家出事了。
1: 李莎，你怎么出来了？赶快回去休息。
0: 他们家被盗了。那天你借车干什么？
1: 那天早上我去的周家，我有他们家车库的钥匙，而且也跟周大哥也说好了，他说他们夫妻俩不在，让我直接去就行。
0: 你没回答我，你借车干什么？
1: 啊，那天我老婆身体不舒服，我带她去了趟医院。啊，那天医院开的收据我还都留着呢。
0: 哎，别紧张，别紧张，放松啊。那你那天在他家见到阿香了吗？
1: 见了。哦，
0: 那一般家里没人，他都在吗？
1: 对，阿香就住在周家，平时就在家里打扫卫生、买菜或者是帮太太办事才出门。我跟他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0: 哦，在他家待了多长时间啊？
1: 大概也就半个多小时吧，开着车我就走了。
0: 我们呢，调了监控。你从进别墅到离开别墅，不止半个小时。
1: 啊，那天我老婆让我给孩子买点东西，一进别墅有一个超市，我就先去买东西去了。就可能花了一些功夫。
0: 什么超市？
1: 就一进门左手边叫天天超市。
2: 哎，对，警官同志，那天我姑娘想吃话梅，就一直哭还一直闹，她真的是去买东西了。
0: 嗯，好，如果你那天真的去的话，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啊。接着你又去医院了。
1: 对
2: 啊，警官同志，那天我们在一块儿，从医院里出来我们就去郊区给我公公上坟，之后我们就开车回家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接周大哥了，这就是我们那天一天的行程，真的没骗你。
1: 对，我老婆说的没错，那天从周家出来我们就一直在一块儿。您要是需要证人，那个园林或许也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嗯，
3: 你这病挺费钱的吧？跟我老姨一样，中药比较好，回头我帮你找找方子。
1: 哎，倒不用了，谢谢啊。嗯，
0: 好，今天就到这儿啊。回头你们也想一想，有没有漏掉的，随时告诉我们。
1: 哎。
4: 你不觉得这顾国胜的口供像提前准备好的台词吗？还有他老婆的反应，把每个他有可能作案的时间点都堵得死死的，让我们不能怀疑他。
5: 于所，万一这些都是真的呢？怎么总觉得你跟这个顾国胜较着劲呢？
4: 不行，我总觉得这里头有问题。铁梅，记录。
0: 还审啊？
5: 师傅。你说于所是怎么了？第四回了，从来没见他这样过。
6: 李铁梅，快点儿！
5: 哎，来了。

0: 警官，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真的就是我干的。而让我弟弟和我一起，人证物证，你们都已经掌握了吗？把我判刑就行了。
1: 你为什么要保护他？
0: 我没保护他，我谁都没保护，我都已经把我弟弟供出来了。

0: 董桂香，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你为他这样付出值得吗？你把你自己和你弟弟的后半生都搭进去了，你以后会在牢里过没有自由的日子，而他在外面花花世界享受生活，这值得吗？能让你有这样勇气去保护的人，我相信是为了爱情。
1: 警官，你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
0: 女人只有在爱情面前才会丧失理智。你跟你弟弟都进来了，你父母怎么办啊？他们唯一的一儿一女都进了监狱，你让他们的余生怎么度过，你想过吗？
1: 你别说了，我求你了，我已经认了，千安吧。
2: 李总，哎，
0: 老林，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这件事儿什么都合理，董桂香的口供，作案的逻辑，可我总觉得有问题。
3: 具体是哪有问题，我也说不上来。
2: 不过于总，
0: 你应该支持我审下去。
2: 我支持你啊，你审出什么了吗？你有什么依据吗？
0: 没有，第六感，就是第六感告诉我这事儿就有问题。
2: 我告诉你，你的第六感是什么？
0: 你说，
2: 你的更年期提前了。
4: 律所，董桂香说她想要见见您。
0: 是你的提前了吧？
4: 师傅，你什么提前了？
5: 记录。

0: 找我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1: 你说没干就没干。
0: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媳妇儿在重症呢。
1: 谷国胜，你是自己走还是我们带你走？
2: 于所，这里边果然有猫腻，你也太厉害了，真佩服你。
3: 我总感觉啊，就董桂香一个女人，不可能把事情布置得那么周密。
4: 从时间的调配，到犯罪现场的规划，到赃物的安放以及变卖，如果没有一个跟她同样熟悉周家的人给她打配合，怎么可能？甚至是要有一个人指挥她，她才能干得了。
5: 这个董桂香也挺傻的。你说啊，扒上了自己还有他的亲弟弟来保护这个顾国胜，
6: 他不知道的是，人家顾国胜啊干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自个儿的老婆。你
7: 是啊，太傻了。一会儿把董桂香和顾国胜押出来交接给刑警队。

0: 为的就是要保护这个他以为爱他的男人。没想到顾国生还想打他。
1: 女人呐、啊，女人。不过于总，这个案子总算是结了。最近你也太辛苦了，你看这小脸都瘦了。晚上啊，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0: 我没胃口，你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这是咱警校毕业，来市局管档案了。是的，是的。那个，嫂子，我们大伙终于见着你了。之前啊，总听我们大师兄说到你啊，终于见到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大师兄，你有眼光。赶紧去见门吧。
1: 有个这么好的女朋友，每天照顾你，明天一转就出院了。
0: 赶紧取回家吧。
2: 取回家吧你。
0: 这是开玩笑，我差点忘了，人抓着没有啊？
3: 抓着了，放心吧。
0: 那就好。哎呀，这次我大意了。
4: 有点丢人了，
5: 不是丢人呐，是个，你现在在我们所，老城派出所英雄人物。
3: 哎，就是。
4: 对，英雄，
5: 给来英雄。
4: 英雄家属。
5: 来，英雄。下一个。
4: 英雄家属。
6: 香雨哥。
4: 嫂子，嫂子。
6: 一二三，耶！
7: 我的对象，对象。吉峰。人血。吉峰。我没走了啊。
4: 哎，拜拜。
6: 怎么了？
5: 你一会儿有事吗？
6: 有事啊。
5: 来。
4: 得看你有什么事儿了。我喝咖啡，
5: 缺个人。
4: 行啊，不对，无事献殷勤。
5: 你啊，爱去不去。
4: 我的意思是喝咖啡多没意思，带你吃好吃的去。
6: 干嘛？
5: 你无事献殷勤吧？
4: 行了，你带人亲生女儿出去玩，搁谁谁不着急啊？
5: 师傅现在的心头大事就是小年高考，节骨眼上你往枪口上撞。那也没有他这样教育孩子的吧？
4: 就人教育孩子。
5: 我还没说完呢。我是真的把小年当妹妹，心疼她。你想啊，她现在高三了，压力那么大，难道？
4: 劳逸结合有错吗？
5: 没错，教育这事儿得人亲爹说了算吧，咱插不上手。师傅这事儿啊，是就事论事，平时就是老好人，但遇到原则问题，强硬着呢，谁都执拗不过。那他这原则啊，还挺荒谬的。这么着对待他那亲生姑娘，
4: 就
5: 是典型的中国家长嘛，跟你爸妈一样。
4: 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跟我爸妈一样啊？
5: 我的意思啊，是你们有代沟。对啊，我承认是有代沟啊。现在想想，那会儿真挺傻的。我曾单纯的认为，我只要一味的对她好，早晚有一天能感动得了她。可我刘小小这么飒的一姑娘，那段时间啊，整天提心吊胆，小心翼翼。 生怕自己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儿入不了他的眼，就那种感觉我特别不喜欢，就跟我之前设想的谈恋爱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但说来也挺奇怪的啊，我跟你在一块儿就挺开心、挺舒服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能做自己啊，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个是不是应该就是谈恋爱的感觉？

0: 那我们就天天待在一起。反正我聊小小跟你齐峰在一块儿挺开心挺舒服的，这是事实。
1: 我们可以天天待。

0: 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不跌倒几次，怎么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1: 年纪真是老话，几岁了呀？那个话叫做不经历风雨，怎么才能见彩虹？
0: 就这意思。来，为了我们的彩虹，干杯！

0: 起码现在要看一个结果。
1: 问一下真相，我们这边等了很长时间，
0: 现在得有一个结果呀。
2: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1: 同志你好，请问您是老城派出所的民警吗？您对你的所长殴打犯罪嫌疑人有什么看法？您当时在现场吗？
2: 您是哪个媒体的？
3: 我是自媒体的，请您解释一下，网上流出的于家所长殴打犯罪嫌疑人的图片是怎么回事？
4: 这样啊，不管是哪个媒体的，我们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吧，不能道听途说吧。
5: 警官，你不能维护同事啊，要公平对待啊。
4: 我们的于家所长呢，没有打犯罪嫌疑人，我当时是在场的，他只是拉了两个犯罪嫌疑之间的肢体接触。我叫林大鲁，这是我的警号，我对我说的话负100%的责任。
5: 拉开犯罪嫌疑人也得看什么力度什么方式吧。
4: 好，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公安机关会向全社会和媒体公布我们的执法记录仪的拍摄内容。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希望各位不要堵在这儿，不要影响我们正常的执法工作。
1: 哎，还没有说清楚情况，
0: 怎么了解？

0: 董桂香的案子整理出来了，要不要看一看？哦，我拿去。你别
1: 找借口了，我都知道你来是干嘛的。
0: 那些记者们都走了，其实也不是什么记者，都是些自媒体啊、大V啊、公众号之类的，他们就是想找点热度。是啊。
1: 我这不是给人家提供热度了吗？过不了多久，我这儿就满城风雨了。
0: 你总不能这么想啊！你要相信网友的判断力。其实那些照片啊，明摆着就是恶意的截图。

0: 咱不是有视频吗？再说了，你不是大人，你那儿是在制止顾国胜犯罪，你不要有压力啊。
1: 我能有什么压力？嘴和手都长在别人身上，我能拦得住吗？吴局刚才给我来电话，让我过去一趟。
0: 你得相信组织和领导啊，他们叫你去国外部局了解一些情况，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公安也应该有这个责任，把这些情况跟公众们解释清楚。这些领导们也是从基层上来的，他们也理解，也能想象得到。啊，我还是那句话，你在制止犯罪。
1: 老林，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安慰人的路子怎么还没变？我都知道你下一步要出什么招。
0: 什么招啊？
1: 说做饭呗。
0: 看来这思路得变变。
1: 行了，你先出去吧，我现在没心情听你叨叨。
0: 晚上到家吃饭啊，没来得及变。

0: 你电话你不接啊？林姐，啥事儿啊？这网上说，于所打犯罪嫌疑人的新闻到底怎么回事？
1: 那天我们都在场，他就没打人，他是拉架的，还居心叵测的人就是截取了看起来像打架的图片放在网上，想制造舆论，他就是想害于所。
0: 就是说，这个断章取义掩盖事实真相呗。
2: 对。
0: 行，我知道了。
3: 干嘛去？
0: 帮于所伸冤。
4: 对于你阻止顾国盛伤害董维祥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出结果来了。行了，没人罚你站，坐吧。坐下，没听见呢？老队长，我这次的行为。
3: 让老百姓对警察产生了误会，造成了舆论对警察的指责。你先不要有任何的思想包袱，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整个事件的视频，我们都已经看过了，也严肃地讨论过了。你现在呢，是要放下思想包袱，好好的工作。在这件事情上，你没错。我们要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4: 我们穿上这身衣服，就是执法者。人人都需要公平，可公平是什么呢？公平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法律。我们是人民警察，就要付出更多的责任，这就是警察的使命。这些道理我都懂，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3: 你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对你有信心。我在所里一直都强调要搞好警民关系，可是这回……行了，先不要考虑的太多，放下思想包袱，别忘了，宝城派出所还等着你去带呢。
5: 大到奢侈救命，小到家里冷雨，调解纠纷淋漓畅通。

0: 见完了？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我是说你挺好的。
0: 你说呢？
1: 还行啊，要不然不会跟我讲话。
0: 杵这儿干嘛？
1: 哎，你这个脑子怎么这么容易健忘？不是说好了要去超市买菜吗？
0: 现在就想让我体验不上班逛超市买菜做饭的日子了。
1: 多想，纯属多想。我是怕我买的菜你不爱吃。
0: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爱吃不爱吃？
1: 你哪样了？啊，这不挺好吗？就剩好了。行啊，不升职咱就不升职了。在派出所不挺好吗？你永远都是我的领导，我的上级，管着我，对吧？你笑，不是你笑什么呀？啊，不对啊，跟吴局谈完话不会想不开吧？
0: 老林，咱俩都同事这么多年了，在你心里我就这么脆弱呢？
1: 你脆弱吗？你脆弱吗？好家伙，你才不脆弱呢，你杠杠的。
0: 行了，我困了。我先回去睡会
1: 儿。哎，不去超市了。
2: 权力下放，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1: 我去，还挺民主啊你这。

0: 谁啊？
1: 我。
0: 你怎么来了？
1: 啊，过来看看你。吃饭了吗？
0: 没有，进来。
1: 给你坐着。
0: 哎，不用，你进来，陪我聊聊天。

0: 聊吧，想说什么就说。
1: 你说现在？
0: 哎，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边别扭，佳佳。谁碰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都会不舒服。而且当警察，难免会碰到这种社会舆论上的压力。当然，咱虽然不是那种风口浪尖上的人，但免不了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儿。你保不齐哪个把你裤衩推上去，这也会让咱们有一个自检的过程。有些事情是必须咱们要去承受的。是吧？再说，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咱没必要这么低落，咱就当个教训啊。咱哪儿跌倒的，哪儿爬起来。这么说虽然有点严重了，但是我总觉得别太往心里去。你现在该考虑的事儿，我认为不是这一个部分的，是哪一部分呢？哎，你先说，我说的这个是不是怎么个理儿？说话呀，你不是要跟我聊吗？
1: 你把我想说的全都说完了，还让我说什么呀？
0: 不是，我为什么能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那是因为没有比我更懂你的人呢。你以为我这根触角是白长的？我能够洞察你心里的点点滴滴，我才能够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真正，我不是说你嫁给我，
1: 那你是说我要嫁给谁啊？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当务之急，真正，我不是说你嫁给我，
1: 那你是说我要嫁给谁啊？
0: 当然你要是觉得还是想嫁给我的话，我会很开心呢。
1: 我不想。
0: 不是，你不管嫁给谁吧，成个家，享受家庭幸福，这是你现在我觉得该慎重考虑的一件事情。女人迟早你得……
1: 哎，你怎么跟个抽水马桶似的，一拉绳稀里哗啦的停不下来啊？
0: 不是，你别总我一说正题你就跟我这打岔行不行啊？我什么意思，我是觉得好，我认了，好吧，你拿我当哥们，这件事我认了现在。但我就想知道我赵老林我差哪儿了？
1: 哪儿都不差。
0: 那为什么？为什么呢？哎，那大脑袋都在里边待着，我削尖了自己的脑袋我就挤不进去，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很轻松，我很自在，我要是天天跟你在一起我得累死。是大男子主义，
0: 我大男子主义，我像抽水马桶，我哗啦啦停不下来。我跟你说，你别跟我说这个，玉佳，你这样说我根本说服不了我。
1: 这么说吧，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跟老林在一起了，我还是我玉佳，我还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不用改变自己。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了，我就会变成陈琳的谁谁谁谁，陈琳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不再是我余家了，你懂了吗？

0: 哎，媳妇，
1: 哎，小齐，哥，
2: 这是一个小孩给你的
0: 扣子，
2: 他说啊要来跟你再见告别，结果你没在。
0: 有思念你的人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归处。这小孩挺用心，好孩子。
2: 你俩怎么说的？
0: 他爸是个农民工，他在这也上不了学，每天到处乱跑，我看过他几次。
3: 再后来我听说他爸受了工伤，那建筑公司也不按照标准赔偿，完了我就帮他找了个律师打个官司。
2: 好啊，热爱公益啊。以前呢老说你不亲民，好家伙，你这一亲起民来整个派出所的人都赶不上你一个啊。
0: 可是有您这么优秀的师傅在这儿呢，我得加速进步啊。再说谁也不想看到另一个李子涛。那我换衣服去了。

0: 怎么了这是？啊，我觉得您这车挺好看的。
1: 是吗？谢谢啊。您这车从哪儿来的呀？我买的呀，我花钱买的。
0: 不是买的吧？这是赃物。你说赃物有赃物啊？有证据吗？这么跟您说吧，您这个车是我朋友改造的哈雷，独一无二的，所以我认得出来。
1: 有证据吗？
0: 那这样，前面就是派出所，咱去派出所说，到那儿说说理，行吗？哎，你得把话说清楚，不能走。哎哎。

0: 你跟紧了他。啊！
1: 喂，媳妇，
2: 啊，
0: 我看见你那辆摩托车了，我正追他呢。
2: 你别追啊！
0: 哎，你就别管了，我现在沿着冰峰路由南向北方向开着呢，车牌尾号是499啊。行行行，先挂了，拜拜。
3: 师傅，您跟紧他啊，
0: 就跟紧他。

0: 我忘了，我刚才在那边等你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媳妇你到哪了？偷你车那人进我旁边那大楼了，我把定位发给你，赶紧来啊！歇一下。是不是你的车？
2: 没错，是我。你腿没事吧？
0: 没事，他都进去有半个小时了，我一直站在这儿没动过呢。
2: 报警了吗？
0: 你不是就警察吗？
2: 我是警察也得报警啊！报警。
0: 我就冷不丁的在那逛着街，然后，看见一摩托车，这车真的啊，是越看越觉得好看，贼酷。然后呢？然后我说：“哎，这车不是齐峰的车吗？”
3: 这么巧啊！
0: 我当时就过去跟那车主说：“我说，哎，朋友，你这车是你的吗？这是我朋友的车，他还不承认。”然后那人还跟我在这儿强词夺理，就咚一开车，我当时也没站稳，咣当我就跪地上了。你看我这腿，看给我摔的，
3: 疼不疼？
4: 刘小晓，
0: 挨到，
4: 出来一下。啊？
0: 哦。
4: 坐着。哎，
0: 干嘛？干什么呀？
5: 摔成这样，我给你擦点药。啊！
0: 哎，疼着呢，你能不能轻点啊？
5: 现在知道疼，刚才不是还在那眉飞色舞瞎嘚瑟？
0: 什么叫瞎嘚瑟呀？我是在帮你找车。真的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用疼。

0: 缺根弦还压根没张呢，要是遇到危险怎么办？我怎么跟你爸妈交代？
1: 谁让你跟我爸妈交代了？我多管闲事行了吧？你齐峰是谁呀？这十几万的摩托车对于你来说算什么呀？我就是多管闲事。
0: 不是这意思。我意思说，你说这事儿有多危险啊？那些人本来就是社会上的混混，你一女孩，你往上冲什么呀？你不是要给我打个电话呀？
1: 我给你打电话了呀。
0: 对，你是打电话了，但我是不是人没到？你等我会儿能怎么着啊？你猪脑袋不知道有多危险吗？
1: 我能不知道有多危险吗？我是在给谁找摩托车？是在给你齐峰找摩托车？难道只是想听你跟我说谢谢吗？
2: 我要怎么当真？在你那双有
1: 眼神，走开！
0: 我是不是担心你受伤了？
1: 有你这么担心的吗？就不能好好说话吗？每次都要跟刺猬似的。孤单。

0: 弄进太难吃，你非要吃。
1: 我是看见排队的人多才买的，要不然你尝尝我这个，好吃吗？啊，好吃吗？
0: 嗯，好吃。
1: 那你再吃一个啊，吃一个。原来幸福
0: 都是完整的，好吃。
1: 齐峰，你有没有觉得咱们俩现在的感觉跟之前没谈恋爱的时候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没有啊，我现在感觉我挺幸福的。
1: 真的吗？
0: 真的。哎，你也幸福一下吧。我琢磨一事儿啊，你帮我分析分析。我想这周约着老林跟于所，咱们四个人找个地儿聚一聚。那老林想关心于所，又不敢表现出来，他俩之间这么多年不就隔着一张纸吗？
1: 捅破他。
0: 没错。
1: 哎，那带他们去上次去的那个游乐场，坐那个大摆。
0: 算了吧，你带他俩那么大年纪去坐那什么摩天轮，
1: 那有什么不好的？
0: 农家乐吧，咱们找一漂亮的地儿，抓只土鸡，炒个土鸡蛋，再多做几个土菜。
1: 你土不土啊？你怎么不说去采摘啊？
0: 去，哎，采摘靠谱啊，采摘也可以啊，劳逸结合。我们还有新鲜果子吃呢，采摘那地儿没准也有土鸡呢。
2: 师傅，
3: 忙着呢。
2: 有事儿？
3: 周末你有空吗？
2: 干嘛？
3: 咱骑摩托车去，我叫点鱼锁。
2: 行。呀，那车上哪儿搞去？
3: 车的事您不用操心，我能搞定。那回头鱼锁你通知啊。
2: 行。还有谁？笑笑。

0: 我是公主，你是什么呀？
1: 废话，当然是骑士了。这骑士呢，都应该具备绅士风度。你啊，还差着呢，一点点。
2: 没劲啊，什么都差一点点，我在你心里就一无是处了呗。我批评你是为你好，不批评你的那些呢，倒是优点。行。
1: 那你给我说一两个优点，让我高兴高兴。
0: 优点呢？你骑车挺帅的。
1: 当然了，我在我们那圈骑车是最好的。
0: 那要不然这样吧，一会儿等老林他们来了，跟他比试比试，让我也引以为傲一下。
1: 老林啊，年纪大了。
0: 年纪大怎么了？在国外，这年纪大的人照样骑车，他们还组车队呢。
1: 行，听你的，他不同意怎么办啊？
0: 有姐出马，他肯定同意。

0: 哇，你这车够炫啊！上了岁数了，喜欢有点色儿，看着舒服。这于左今儿也挺帅气的，年轻了不止十岁。
1: 说话呢，这于左平时就很帅气，这叫自带气场。
2: 对对对，
0: 看来他们俩是真事儿哈。
3: 哎，
0: 行啊，齐峰，你各方面全面进步啊。
3: 谢谢领导夸奖。哎，
0: 老林，你这平时都骑达二八，现在骑这个玩得惯吗？这小子啊，天天嗡嗡嗡嗡嗡，在我身边转悠，我也想试试。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四轮的承载的是肉体，两轮的承载的是灵魂。哎，这叫一种情怀。
1: 你别显摆了，咱们不是要去采摘吗？
0: 走啊！
4: 别，师傅，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0: 前面果园20多公里，咱们就比谁先到。什么意思啊？
5: 成啊，注意安全呗。
0: 那就这安全啊！咱俩拉着俩警花，出点什么事儿，那责任大了。
4: 那是，这玩意儿我研究过，分三派：山地派、父母派，
0: 是吧？
4: 分什么派，咱们到地儿再说去吧。赶紧出发吧。
0: 快走！哎，
5: 要不然咱让他们5公里？
4: 别！好家伙，愿赌服输啊，公平竞争。呀，坏了，怎么打不着了呢？
6: 怎么了，师傅？
4: 这你们先走，你们先走，你们先走。

0: 还停下啊？
1: 你不上个厕所啊？
0: 哎呦天哪，我上什么厕所呢？你快走吧，咱这儿还比赛呢。
1: 没事，你往后看，老林连个影子都没有，早把他甩了十万八千里了。下来活动活动。
0: 行吧。那你别说啊，刚才老林那架势还确实挺像模像样的。
1: 师傅嘛，总得有个当师傅的样儿。我师傅这个人啊，聊什么都能给你聊出来个一二三的，跟他在一块儿待着啊，肯定不会闷。

0: 喝点热水，你肠胃不好。
1: 你不是不喝茶吗？
0: 某些人不是爱喝茶吗？
1: 哎呀，想不到这齐大警官细心起来还是挺可爱的。
0: 来，奖励一个。
1: 奖励一个，
0: 赶紧的。
1: 哎，你看这有一个，往前，你不会后悔的。往左，有好吃的。啥呀？哎，你说这枣园主人也挺逗的啊，味道不好你报警。但别说，这枣确实挺大的。
0: 尝一个呗。
1: 哎，你人民警察怎么能摘人枣呢？
0: 连个人都没有，看不见。
1: 哎，你害不害臊？害不害臊？害不害臊？害不害臊？让人看见怎么办？走吧，到时候被主人看见了。
0: 跟你说吧，这片枣园是我爸的。来。
1: 红配绿，大红枣。哎。2000年，我考了100分，啥意思啊？
0: 意思给我爸高兴坏了。我爸那人简单粗暴，高兴就奖励。小时候爱吃枣，他就奖励我一棵枣树。不过后来上了那么多年学，我就考了一次100分。
1: 特像一讲解员。哎，2012年，我考上了公安大学。2018年毕业。这果园真的是，哎呦，还挺大的。你们家枣砸我脑袋。2019年，分配至老城派出所。
0: 后来我只要是高兴的事儿啊，我都会过来种上一棵枣树的。
1: 这棵树为什么这么小啊？2019年，小小答应我。我答应你什么了？
0: 答应做我女朋友了呀！我前天刚种的，以后咱们纪念日都来种一棵，结婚那天种一棵，30年银婚种一棵，50年金婚再种一棵，怎么样？
1: 哎，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假公济私啊？不是明明说好要撮合他们俩吗？咱俩在这撒狗粮啊？
0: 谁说？
1: 你故意的吧？
0: 顺路。
1: 顺路。
0: 昨天确实是提前过来稍微布置了一下。
1: 切，来，我来给这棵小未来浇浇水。
0: 我听老人们说啊，这枣树不成材，成材即珍贵。虽然它长得慢，但它坚硬、实在、长久，果子能吃，木头还耐用。所以这枣啊，你还是得多吃点。
1: 为啥要多吃？
0: 早生贵子啊！
1: 谁给你早生贵子啊？滋你，对不起。

0: 哇，这老林都到了。
1: 这老哥们儿骑的还挺快的。
0: 那还不是杜兰，本来咱能稳赢的，这下现眼了吧。
1: 不是，咱们这一路上也没见着他们超过去啊。
0: 自己挖的坑啊，自己跳。拔粪的事儿现在成爹粪喽。
1: 还不是你出的主意啊。

0: 便桶。
1: 哎，我们在这儿呢，
2: 师傅
0: 来了。
1: 哎呀，红大
3: 师傅，
1: 你看这个。
3: 哎，师傅，什么时候到的？
1: 我们早到了，你看。
4: 看看，嗯，
5: 你们输了吧？你说说怎么罚？
0: 是我路上耽搁了一会儿，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5: 哟，这就护上了啊？嗯。
3: 师傅，实话实说，是不是作弊了？
1: 这个毛主席啊，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政治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反观今天这件事儿呢，我就是制胜的因素。
6: 行啊，你们就别卖关子了，说说吧，怎么就比我们快啊？
5: 以前啊，飞车党十分猖獗，老林为了抓住那帮人，苦练摩托车，从慢的到快的，从单手到撒手，他全行。
6: 哇，真的假的？师傅这么厉害的？
5: 当然了，那帮人抓住了，他这摩托车也练出来了。
7: 明白了，您这一身技巧啊，没一样不是和抓贼有关系。
5: 干一行爱一行呗。是这样。
1: 哎，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过去了，翻篇了，成历史了。
5: 老林今天能赢你们啊，主要是因为他抄近道了。
3: 师傅
6: 不地道啊，师傅
1: 不带这么拆台的吧？啊，行了，不提这事儿了啊，饿了吧？啊，瞧瞧我准备的啥，苹果圈、苹果片、苹果条、苹果派、巴斯苹果、苹果沙拉，外加苹果汁，总之苹果宴。
5: 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8: 齐峰，你今天挑这地儿还真好，回头有时间了咱们叫上大伙一块再来。
7: 听见没有，于所夸我这地儿选得不错。
0: 听见了。
7: 这是您今天第二次夸我，
6: 谢谢领导肯定。
0: 嗯，看着这一桌子的苹果宴，突然觉得咱们都是很幸福的人。我特别想把这儿所有的苹果树都给它取个名字。
6: 这主意好啊。刘小小，啊，你从那头把头第一棵树一棵树一棵树的想名字，我们先吃着。
3: 去吧。
0: 嘿，你这人，给你留点面子，回去再收拾你，让你闺女搓一把。
1: 家暴啊，别欺负人呐。
0: 我，
7: 不是师傅，听他胡说八道，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5: 你就是现在嘴硬，
0: 听到没有？你就是现在嘴硬。
7: 师傅，我们也来晚了，苹果也没摘上，带我摘点去。
1: 小小欢，
7: 他个子太矮了，够不着那高的，是吧？
0: 对，而且这太晒了，我也懒得去，你俩去吧。
1: 行，多摘点，回头呢，给所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啊。
7: 走。
6: 呵，师傅，您这鱼所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
6: 开始明白装糊涂是不是？你俩认识这么多年了，生活上好邻居，工作上好搭档，咱就不能更进一步？哎
1: 呀，有些事儿啊，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6: 师傅，这事儿啊，特简单。
7: 你喜欢他，站在他面前直接告诉他，你说于所阴晴不定，不好对付，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能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那才是最真的人。您啊，别管他为什么生气，为什么高兴，他要是生气您就乖乖的哄他，他要是高兴啊，您就陪他乐，这事儿就这么简单。
0: 于所，你说你看你夸他两句，瞧给他美的，这后槽牙都露出来了。
9: 他又没犯什么错误，我干嘛要批评他，对他态度不好呢？
0: 您忘了，他刚来咱派出所的时候，老干那些不成熟的事儿，脑子不太好，绕不过来。您多谅解谅解啊。
5: 那会儿你不是也经常呛呛他吗？哎，现在好了，撅毛帘上树了。其实他一来啊，我跟老林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当警察的好苗子。
9: 对，他严是为了让他

0: 快点进步。
1: 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2: 你看不出来吗？我有顾虑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像你们年轻人，敢爱敢恨，勇往直前，勇闯天涯，是吧？人家雨锁年轻漂亮，人家是警花啊。再说了，我带个孩子拖个油瓶，你说我能没顾虑吗？
3: 您啊，就是顾前顾后，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最后连机会都没了，后悔的是您自己。这人就应该想到什么马上就去做，不然结果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哎，师傅，人生就这么一次，不能顾忌太多。
2: 你小子是不是苹果吃多了呀？啊，在这给我灌酸水呢，还崩我脸上了，你什么意思啊？哎呀，我不是往这一站当我的老师啊，给我讲大道理啊。
3: 破田，
2: 对，
0: 小小，其实我挺欣慰的，你看你现在不但当上了警察记者，
4: 而且越来越像一个准警嫂了。你现在能完全的把自己投入进来，对警察的理解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吧？
0: 嗯，
4: 你看像老林、齐峰、我还有你，
0: 都是对这份工作有一种纯粹的爱。要是没有这一点，真的做不到头，你说是不是？
1: 我明白。嗯，当一个警察不容易，当一个好警察更加的不容易。
4: 齐峰他还年轻，他现在已经很好了，不过他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哎，陈队要把他调到刑警队，这事儿他跟你说了吗？
1: 没有啊，这是好事儿，那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4: 这对他是好事儿，对你可未必啊。刑警队的工作更繁重，你们这关系刚定下来，他可能有点顾虑吧。
1: 难怪他最近总是唠叨说他已经习惯了和大家一起帮咱们这片的大爷大妈处理琐碎的事儿，每次看到那些大爷大妈满足的笑脸，他都觉得特别开心。但是进刑警队这个事儿是他最初的梦想，我相信他不会放弃的。
4: 这可是个大事儿啊，对他来说也是个好机会，很多人都想去呢。但是你们俩还是得慎重考虑。
1: 这不用考虑，他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他的。对呀，我这是要说您的事儿，怎么扯我们俩这儿来了？
4: 说我什么事儿啊？
1: 啊，其实就是想说说您跟老林的事儿。
3: 师傅，
2: 嗯，
3: 你跟于子的关系挺有意思的啊。你说你们这上下级吧，挺远的。说暧昧吧也不存在，但你们在生活上还紧密联系着，我还真搞不明白。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那时候你还没来在所。有一天我喝羊汤碰上了一个通缉犯，我二话没说噼里啪啦把这小子就给制服了。当然了，我呢也受点伤，轻伤。后来雨锁来了，你猜怎么着？哎呦我天哪，噼里啪啦，从上到下，从头到尾，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而且一点面子都没给，说我什么呢？说我鲁莽，不计后果。你想想，那么多人都在旁边啊，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不过后来呢，我想了想，说归说，骂归骂，啊，我这一想吧，还挺那个什么的。
3: 挺什么的呀？
2: 就是挺那个什么的，反正我就觉得吧，咱于所跟一般的女同事不太一样。你要是问我她哪儿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来她哪儿不一样。总之，她就是不一样。
3: 哦，
2: 你嗯什么嗯啊？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不一样。你知道吗？
3: 就不一样嘛，是不是？
1: 您别看我这个人平常大大咧咧的啊，但是我第六感贼准。这老林。

0: 是打心底的喜欢你。也就是他平常嘴上说什么，哎，我不考虑这事儿，不考虑这事儿，但是喜欢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呀。而且他喜欢您，我们大家都看得出来。
1: 我怎么没看出来他喜欢我？你们从哪儿看出来的？
0: 他对你好呀。
1: 他对我怎么好了？
0: 他对你的那种好跟对别人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了？
0: 这么说吧，这个齐峰对我好，我感受得到。那别人谁对您好，您自然是也感受得到啊。要说吧，就说这老林太怂了，我们大家有时候都替他着急，就恨不得把他一脚都踹到您那去，让他跟您说这个事儿。
1: 老林他就是老林，他看谁都是群众，都是他服务的对象。我嘛，顶多算是他的革命战友，也就深了那么一层的关系，其他真没有别的。
0: 那他跟你表白你答应吗？
1: 你打住，他绝对不会跟我表白。再说了，他跟我表白什么呀？他女儿都上大学了，他跟我表白？
0: 呦呦呦，看见没有，被我拆穿了吧。我们大家都不相信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没有？
0: 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说？小小，你跟你男朋友说，让他不要揣摩上司的感情生活，有这点功夫啊，好好想想怎么抓犯罪分子。还有你啊，你想想你们俩的事啊，别老做管闲事。小心我告你的状，我跟你们头可熟了，我让他多给你安排点任务。
0: 不是，你别切于所，我那个我帮他们拿苹果。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不太乐观。你那边呢？
0: 革命战友意思太重，
2: 老林太怂。
3: 来来来，再检查一遍啊！练功衣、练功裤、毛巾、对体操鞋，哦，身份证，还有准考证啊！好呀，水啊，你得喝。也是骑驴找驴。
0: 走吧。
3: 哎，你确定不吃早饭？
0: 吃辣了，你跳舞再吐出来。
4: 好，慢点。
5: 该带的都带了吧？
6: 带了，你都说 N 多遍了。
5: 没落东西吧？
6: 没有。
5: 好，别紧张啊，我和于大爷等你好消息。

0: 千万别紧张啊，我跟你于大爷在这等着你。
1: 你们别在这儿等我呀，咱一块进去呗，你们有室内等候区。
2: 行，那你们俩先进去，我把车停好。
0: 好，燕儿。梦开始的地方。Go!

0: 的人还不老少。
1: 哎，这位家长，你们家是男孩女孩？

0: 喜欢这个怎么了？你当家长的当然得支持了，不挺好的吗？你怎么还没转过弯来啊？
1: 你们两口子也为这事吵呀？我们家也是，孩子喜欢他爸不同意，天天吵。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你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也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嗯。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
1: 哎，好，等等我对对啊。啊。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吃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 妈呀，你宋小峰啊！哇，
0: 我这送外卖的是。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没？
1: 好，
0: 不能多，我们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嗯，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1: 敢呐！
0: 漂亮，快去啊！
1: 你等着。哎呀，
0: 怀孕的阿哥，妈呀，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哎。
0: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看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

0: 要另立山头的，你说这玩意儿
1: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1: 撒了你。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1: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1: 哦，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1: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1: 耽误了。我说这家这个女的，嗯，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
1: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嗯，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1: 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又成酸辣粉了。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1: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0: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1: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好好好好，买去。哎，喂。
1: 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手机有没？
0: 有
1: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兄台啊，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1: 赶紧买吧，快点！
0: 好好点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1: 是坐坐。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1: 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0: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
1: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1: 吃吧啊！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0: 哎呀，没事，
1: 串味儿。
0: 我爱吃酸辣粉。哎
2: 呀，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2: 好吃不？
0: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2: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2: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2: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个飞呀？
2: 哦，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2: 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2: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2: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2: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你啊！
0: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的，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
2: 啊，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
0: 哎，买。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3: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3: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
0: 啊！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3: 事情是这样的，啊，2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0: 远了。两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1: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1: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你咋不上把锁呢？
1: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1: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溜远点。
1: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1: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1: 你耻不耻辱？
2: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哎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1: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1: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0: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嗯，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嗯，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呦我天，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
3: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您的热干面呢？他在武汉呢。
0: 对不起，
3: 对不起，不是。
4: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

0: 给你个差评。
1: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2: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3: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啊？
4: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1: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把我挂了。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蝈蝈，
1: 是你啊？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0: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哦，
1: 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0: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1: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0: 没有。蝈蝈，你怎么总这样啊？
1: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0: 不配。
1: 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0: 我们真不配。
1: 你们卖手抓呀？
0: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1: 什么？
0: 刀叉呀？你看。
1: 这么贵呀？
0: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1: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0: 那您先看着啊，蝈蝈，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1: 一号，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
0: 慢走啊。
1: 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1: 我来这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啊，
1: 对对对对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1: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1: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1: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张大爷不生日吗？
1: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哦，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1: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儿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哦，
2: 明白了。
1: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

0: 真好看，就他了。
1: 看看去。
0: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你先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给你放那儿了啊。
1: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姑娘，我看中了一号、三号和四号蛋糕，哎，一共多少钱？
2: 16000。
1: 多少？
2: 16000啊。
1: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呀？
2: 哎呀，16000不贵。
1: 不是。你干嘛呢？
2: 你别吵吵！哎呦，我那个对不起啊，顾客，我这打电话呢。
1: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一号、三号、四号蛋糕，快点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2: 6000。
1: 你是不是打电话的？啊，
2: 那个顾客，我这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1: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
2: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1: 一号、三号、四号。
2: 行，我给你打包啊。
1: 一共多少钱？
2: 一共320。
1: 哦，这还行。
2: 您的蛋糕
1: 真漂亮。10，300，123，正好。
2: 好嘞，
1: 太好了，姑娘。嗯，打完折了吗？
2: 已经打完折了。
1: 还能不能再打？
2: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1: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嗯。放这里。走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
0: 住口！
2: 好吃吗？
1: 咋的了？
2: 您交钱了吗？
1: 不交了320了吗？
2: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1: 这不是饶的吗？
2: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1: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啊？
2: 580。
1: 你们什么店呢？
2: 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1: 我吃了个猴啊。
2: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1: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嘛，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2: 霍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1: 什么金箔？
2: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么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1: 就刚才上面那个黄纸啊。我，
2: 那是金箔。
1: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2: 你扔哪儿了？哎，霍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1: 你呢？我看看。
2: 没有。
1: 哎，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
2: 这，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1: 能不能打点折呀？
2: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1: 我真受不了。
2: 你哆嗦什么呀？
1: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2: 这儿吧，
1: 都给你吧。
2: 这儿，
1: 我这张嘴呀、啊。

0: 回家给我女儿吃。
1: 你等会儿。
2: 干啥？
1: 你就没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啊？
2: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1: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2: 想什么？你搜
1: 包。
2: 包？
1: 把包打开，我看看。
2: 呀，这谁放的？
1: 我还能我放的呀？
2: 不是，我没动啊。
1: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2: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
1: 别，你。
2: 谁给我放的？
1: 不是我给你放。
2: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1: 我
2: 拿来。这
1: 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2: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1: 我还没传上去呢。
2: 还给你。
1: 我不要了，给你。
2: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1: 我。
2: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1: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2: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3: 我也不是，哎，我回来
1: 了。救命啊！
2: 不要，什么救命？
3: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怎么样？啊？不是，小姨夫，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2: 我把她怎么样？
1: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3: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啊！啊？那个小姨夫，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2: 我不，
3: 你把它放下。
2: 我不，
3: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1: 这可真灵啊！
3: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了吗？
1: 我刚交了一个。
3: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1: 挺好的。
3: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1: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年刚准备买沙发。啊，
3: 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姐，
1: 是吧？
2: 我这事儿谁管？
3: 啊，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
2: 你呀，哎呀，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郭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2: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1: 没有。
3: 哎，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1: 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2: 不，
3: 那怎么能行啊？那我钱白取了。
1: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3: 对。谢谢
2: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3: 是，
2: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1: 太好了！
2: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1: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3: 行，等你啊，
1: 张大爷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呀，
2: 好，在哪儿？哎，
1: 咱在这儿录。
2: 好，
3: 行。
2: 哎，让我找着啊。开始。
1: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2: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1: 逗你们的，来，郭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2: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

0: 快乐，
1: 祝您生日快乐，
2: 祝您生日快乐，
0: 张大爷，
1: 祝您生日快乐。
2: 我没跑吧？
0: 别动，金博。
3: 啊，儿子，
4: 咋了妈？
3: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4: 妈，你可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3: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4: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5: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6: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5: 沈晨，
6: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5: 你到底要干啥？
6: 盯着你。哼，
5: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呢。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4: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妈买的。
5: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4: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46分，到时候我就买手机。
5: 买手机？
4: 嗯。
5: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哎我手机多少钱？
4: 8000。
5: 给你10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4: 不，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7: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一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5: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7: 二叔，
5: 哎呦，大侄子，
7: 二叔，哎，
5: 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7: 二叔啊，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5: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你先坐，你先坐。哎哎，随便。
7: 二叔挺忙啊。哎呦，
5: 这年底这瞎忙，干嘛？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7: 行行，你忙你忙啊。
5: 那我先走了啊。
7: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啊，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5: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7: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5: 什么干啥呀？
7: 这点心是我买的。
5: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呀？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7: 来了，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5: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7: 那这个呢？

0: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1: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啊！
0: 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1: 二叔，你能不能？
0: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嘞，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1: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啊，
0: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啊！
2: 你赶紧换，
1: 这个假。
2: 哥来了，
1: 哎，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2: 我怎么回事儿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1: 就是啊，
2: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1: 你真是爷俩，我天，你拿着
2: 我不拿，你拿着，你
1: 我不能拿，
2: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哎
1: 呀，我死也不能拿呀，
3: 你把这橘子拿着，那行，我爱吃橘子。
2: 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了。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0: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2: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0: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2: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啊、
0: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
2: 你咋就打我了？
0: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2: 我
0: 不打你，你这么结实吗？
1: 我先说个事儿，
0: 咋的？你说什么事儿？
1: 我
0: 告诉你啊，
4: 我跟你说呀，干啥呀？
0: 兔崽子，
4: 你干啥呢？
1: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2: 妈，
0: 媳妇儿，
2: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4: 你打我儿子？
0: 没有。
4: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0: 这没有，没藏。
4: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0: 这没藏。
4: 到底藏没藏？
0: 没藏。
1: 你家电话，欢欢，来，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4: 没这人。
0: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4: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0: 不洋气吗、啊？
4: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0: 不是说同学过年聚聚，
4: 谁花钱呢
0: ？AA 制吧，大家
4: 天天往外出去啊！
0: 行吧，
4: 我就不能
0: 都定好了，
4: 你不能去。What is this?
0: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2: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4: 许大聪，我让你不藏私房钱，别会撒谎了是吗？
2: 妈，你歇会儿吗？妈，你歇会儿。
1: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2: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0: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
2: 哎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1: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2: 妈，100。
1: 你看二婶，你是跟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2: 漂亮，又100。
1: 嘿，哎，二婶。
0: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0: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咱就比如说，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1: 漂亮！
0: 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2: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3: 把嘴给我闭上。
0: 二叔，我不说话了，我吃东西，把嘴堵住。
4: 妈，正好500只标。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0: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5: 妈，
0: 是，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让你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5: 我肯定不能要啊。
0: 那行，那我拿走了。
4: 哎，给谁呀？干嘛呀？
0: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5: 不是，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
0: 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
5: 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
6: 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我再说一遍啊，
0: 大侄子，
6: 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
0: 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的，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6: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行了，别说了，别说，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0: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啊，不，手机没了，都什么时候分手？媳妇儿，我媳妇儿，我心脏也是没有用。我心脏，
5: 你看你爸这啥人？咋的？媳妇儿，媳妇儿，
0: 媳妇儿，爸，
5: 干啥呢？
0: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5: 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
0: 哥，嫂子，你俩过来。
5: 啊，咋了？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5: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0: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5: 干啥呢？让谁边儿摊去呢？哎呀，这咋这热闹啊？哎，大玉咋来了？啊，
7: 大玉在搁这呢。啊，
5: 你干啥来了？啊，
7: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5: 干啥？这不过年嘛，来过来串个门儿，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7: 拿盒点心？
5: 啊，
7: 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笑>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儿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儿六只，我两只。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没了。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

0: 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
1: 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美丽，二美丽，
2: 哎，小英啊，我的天哪！
1: 听我说，我的朋友啊，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2: 是是是，
1: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好了，哎呦，
2: 这可太稀了，
1: 这可金贵。哎，
3: 从他小姨夫来了。哎呀，
1: 蔡美丽，不用他传达了，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
3: 不是，
1: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2: 不是，哎，吃了饭再走呗。
3: 这小姨夫咋的了？
2: 可能是有急事儿吧。哎呦，我这干啥呢？
3: 买奶粉去了。
2: 来，
1: 螃蟹呢？谁拿走啊？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
3: 小姨夫，你咋又回来了？
1: 啊，不是，这个我看、
3: 这是你的呀。
1: 这不是我的，但是呢，就我进来的时候看在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
3: 我拿进来的呀，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
2: 啊，我知道，我，哎呀，张总，
1: 张总，哎呀，
2: 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个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啊，不用啊，你自己吃呗。
1: 对对对。哎呀，
2: 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1: 是，咱
2: 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太客气了，这张总。
3: 是是是。
1: 顺风，哎，你是钱总？
2: 是啊。
1: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2: 什么？
1: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2: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3: 就是。
2: 去去，走，蒸上去。
3: 对。对。
1: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壳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真气！媳妇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给要回去一只啊？
3: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1: 一共六只。
3: 啊？还真是六只？
1: 对，
2: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啊，
1: 加上我那两只。啊，
2: 啥意思啊？
1: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2: 啊，对对对，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那、一家子嘛。
3: 对对对对
1: 对。啊，对，那个二美丽，你们就两口人。嗯。吃八只大闸蟹，吃得了吗？
3: 啊，确实吃不了。
2: 怎么吃不了啊？咱家人多呀，咱们两口子，大姐大姐夫，咱爸咱妈，小米粒妞妞，正好八个人嘛，八只大闸蟹嘛。
3: 对对对对对。
2: 就这样算，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3: 行。哎，
1: 这是大闸蟹，啊，极寒之物。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哦，
3: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2: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3: 正好。
1: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他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3: 那妞妞也别吃了。
2: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3: 那就给小姨夫吧。
2: 小姨夫啊，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回去一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看你那样，
2: 不是一只
1: 嘲笑我？
2: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1: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2: 我知道你不在乎。
1: 你坐下。哎，
2: 这怎么了？这是？
1: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2: 你说，
1: 二美丽

0: 我是从小把他看大的。
1: 是，
0: 那时候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他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他流着大鼻涕，把蘸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儿爱情我都不要了，自个大牙在家等，我背给他，我给你们。
1: 小姨夫啊，你身上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2: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1: 这样，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呦，
0: 太好了。我电话啊，你小姨的。
2: 哦，小姨电话，你接吧，接。
3: 走，咱去蒸螃蟹。
0: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我不吃，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儿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儿吃上大闸蟹。顺风啊，哎，顺风，把螃蟹拿过来。
2: 哦，拿过来，拿过来，来来，给我，
0: 来来来，
2: 来。怎么
0: 了，顺风啊？哎，
2: 小姨夫，
0: 我刚才讲的故事啊，你感没感动吧？
2: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0: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1: 我特别感动。
2: 对，
0: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2: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0: 把螃蟹给我一只。
1: 哎呀，行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
2: 儿。咋的了？这是啊，
1: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2: 啥五只？啥五只？不是剩三只了吗？哦，
0: 锅里还有两只。
2: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0: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1: 没事儿，
0: 谢谢。那我走了。
2: 行行行，
1: 你赶紧回去回家吃吧，小姨夫啊。
2: 趁着新鲜吃啊，小姨夫。
0: 好好好，
2: 行，
0: 走了啊。哎呀。太好了，
2: 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还是来送螃蟹的？
1: 少说两句吧，我那都给你。哎，
0: 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嗯，我爸一只，我妈一只，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啊？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好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哎，顺风，哎，来来来，螃蟹呢？
2: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啊。哎呀，
0: 顺风，来来来，嗯，咱们说一下。
2: 你说，你说，
0: 你刚才说，嗯，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2: 爸妈一人一只，
0: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2: 怎么了？
0: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哦，
2: 极寒之物是不是？
0: 他们不能吃。
2: 那我
0: 你也不能吃。
2: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0: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2: 是有点啊。啊，
0: 有这么句话啊，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他把肚子拉。
2: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0: 我
2: 啊，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0: 谁说我吃？我不吃，啊，我给我媳妇儿吃。我媳妇儿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
2: 了。你看这小姨夫，哎，你今天到底
1: 行了？钱顺风，少说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2: 行，
1: 是吧？
2: 小姨夫，
1: 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2: 没了。哎，
0: 盒我也要。
2: 盒你也要啊？你要盒干嘛？
0: 好拿。好。
2: 哎呦，我给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0: 盖儿呢？
2: 盖儿拿回来。哎呀，我的天哪！
0: 这得整个包装。
2: 我明白了，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
0: 什么呀，二爷？哎呦，顺风，哎，谢谢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不是，我当牛做马，我也要感恩你们。
2: 不用不用不用，小姨夫，行，快回去吃螃蟹吧。
0: 啊，谢谢啊，
2: 再见。
0: 太好。
2: 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哎
1: 呀，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2: 那我看够呛。
0: 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嗯，啊，我爸我妈不吃，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

0: 我爸说，什么？要给我爷爷奶奶吃，他们舍不得吃。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1: 来来来来来，
2: 哎呀，没熟呢。哎呀，
1: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快
0: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3: 是极寒之物。
1: 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
2: 哎呀，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我的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啊？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1: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哎呀，你
1: 这么个人呢？
2: 那吧、哎，那小姨夫是最注重亲情的，平时挺敞亮的。
1: 敞亮啥呀？
2: 小姨夫，我跟你
1: 就是馋了。哎，
2: 小姨夫呢？
1: 吃大闸蟹去了呗。去，
0: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1: 我跟你说，
2: 你行了吧？
1: 他小姨夫
2: 平常咱对咱们那么好，
1: 什么这么这么好？
2: 说话怎么这样？
0: 没
2: 了，螃蟹真没了，
0: 钱顺风
1: 一只都没了，
0: 你们上当了吧？
1: 什么情况？
0: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1: 开什么玩笑？
0: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亲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1: 不是
2: 小姨夫，
1: 小姨夫，
2: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0: 我家里有。
2: 哎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1: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你说你这张，哎呀，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出我
4: 钱总
1: 至于？
4: 钱总在家吗？哎
1: 哎哎呦，小邓来了。
4: 钱总，
1: 小邓，哎呀，你咋来了呢？
4: 您就收下吧，行吗？哎，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上，你们俩尝尝鲜。哎，
1: 别！
4: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1: 是，
4: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呢。行了，钱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1: 好，
4: 那我走了。
1: 行嘞，
4: 再见。
1: 哎，小邓，再见啊。
4: 好嘞。
1: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2: 那这个呢？
1: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呀，
2: 小姨夫，
1: 哎呀。

樱桃村发展遇到新问题，驻村书记让残果变废为宝，实现循环利用。一把刻刀，一点巧思，汤牛铺子村的乡亲们在木板上刻出致富心路。两种赋能提质，良计护航增收，新贫村的小米产业迎来新机遇。地里大西瓜个个超百斤，新民梁山镇瓜农为啥种出这么大的西瓜？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

大连瓦房店的樱桃产业远近闻名，每到丰收季，农户的收入都十分可观。但光鲜的产业背后也藏着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大量残次樱桃没有销路，

0: 第一书记。
1: 其实我来的时候特别震撼，是什么？满山遍野的全是樱桃，它因为它是以樱桃为主嘛。
0: 瓦房店是德利寺镇，是大连有名的樱桃产地。小屯村种植樱桃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全村共有樱桃大棚310多栋，陆地樱桃5000多亩，年产樱桃4000多吨。靠着大樱桃产业，全村的村民年收入达到了1.4万元。然而，在看似蓬勃发展的樱桃产业的背后，田丽娜却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因为我对环境保护嘛特别关注，我首先我就看垃圾箱里怎么都是樱桃呢？而且果蝇那个樱桃残果倒到垃圾箱里以后，有很多的果蝇，而且还有一些刺鼻的味道。
0: 田丽娜发现，每年6月份大地樱桃大规模上市的时候，村里的垃圾箱里也堆满了大量的樱桃废果、残果。
2: 残果的比例或者是量，每年大概是多少？
3: 不能超过5%，20吨。
0: 大量的残果发酵腐败，对村子的环境产生了污染。正当田书记为此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线。
4: 他肯定要好很多。那是我们驻村书记搞了一次集中培训，在会议上我们搞了一些交流。当时是我把这个话题抛出来的，就说我们现在啊有些地方通过这个微生态农业啊做得挺好的啊，我们可以通过学校的力量，大家在一起把这个事儿来搞一搞。
0: 崔乔里是大连医科大学下派的第一书记，在老崔的原单位有一项技术，就是用微生物将残果进行发酵分解，将它加速变成动植物可吸收的营养，返回大自然。可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一直没有实践的地方。
1: 当时我就想怎么把它变成肥料，因为咱们现在的土壤也需要改良。那时候就是想，就是在果子在土壤是在生长过程中，在土壤里吸收的这些养分，它会传输到它在果实里，那么在从果实上再返到土壤里，这不这个营养不又回去了吗？这就是一个自然循环的现象。
3: 行，不用打了。
0: 老崔和田书记一拍即合，因此赶在樱桃大批量上市之前，老崔和田书记就用村里的残果进行了微生物发酵的试验，并大获成功。于是同年6月，他们将这项技术应用在樱桃残果上。
4: 这个发酵有2个月吧。
2: 那怎么看这个东西发酵好？
4: 那么一个呢就是时间啊，时间必须得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些果子，那么当大部分的果子都化掉以后啊，那么这个发酵状态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这个还有很多果子是没有化掉的，当它发酵好以后呢，这些表层的水果它会全部沉下去啊，那么上层的液体呢会越来越清澈。
0: 老崔介绍说，这些残果被充分发酵以后会变成一种含有酒香和果酸的清澈溶液，这种溶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水肥，被植物更快吸收。
5: 用在树上吧，能给树体抗病虫害了，增加点那个什么营养了。
3: 不但说樱桃这个废弃的樱桃它给利用起来了，把我们这个村的蔬菜呀、水果啊，不但是樱桃，就桃子，特别是桃子太好吃了。
0: 此外，田书记还发现发酵的菌剂不仅可以供给植物，甚至对动物也有作用。作为生猪养殖户，刘传峰在田书记的号召下也应用了这个发酵益生菌。
6: 这个消益吧，它是无形的消益，你喂上益生菌以后，它就那个药物添加就少，第一不用投药，第二个它猪闹病少，你就不用给猪扎针儿，就是完了猪崽长得快，完了猪奶水也好。大概来算的话，反正大概一个猪最低也能省个30-50块钱。
0: 省钱就是赚钱。小刘现在共有成猪500头，按照每批出栏100头计算，这一批就得省下3-5千元，一年下来可是正经不少呢。田书记说，通过目前的试验工作，效果非常好，这让他对绿色生态农业的理念更加有信心。
1: 我讲这怎么叫绿色循环农业哈。第一个，

0: 咱们就以桃子为例，这个桃子，那么咱们用这个桃子或者樱桃的发酵液给它当那个充实肥或者叶面肥用完了以后，那咱们就把残次的桃子发酵成水肥。那么它用的渣子干啥呢？渣子就发酵咱们像禽畜的粪便。这样的话，就是它发酵的发酵液可以给它自己用，也可以给禽畜用。用完了以后，禽畜产生的粪便再用它的渣子又发酵成有机肥，又投向给它了，就是一个大的循环。
1: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种小众的果子，就是我身旁的这个，看起来呢它有点像蓝莓，尝起来那口感呢是又酸又涩的，你都没有勇气吃第二口。就是这样的小果子，却有人呢下大力气去种植，它到底是啥呢？
2: 来到辽阳市工厂里区的一片种植基地里，咱们见到了这样一种果，到了收获季，看起来那叫一个诱人，外形跟蓝莓差不多，个头也一样，可要提起吃，却没人愿意吃一口，这究竟是咋回事呢？明明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果子，为何成熟了却不招人待见呢？
3: 哎呀，太涩了，
4: 是吧？
3: 就是又酸又涩。嗯、
4: 对，又酸又涩。
3: 这确定是成熟的了吗？这个啊，
4: 快成熟了已经。
3: 啊，但是
4: 对，成熟之后也是这个口感。
2: 这小果的味道形容起来那就是挺暴躁的，极致酸涩的感觉在嘴里半天都下不去。这就是黑果花秋，也叫不老梅。9年前，有一家企业开始在当地种植花秋。目前，这片种植基地已经有3000亩的黑果花秋，发展到现在，全国已经有20000亩了。这看起来小巧又暴躁的果子，为何还要种它呢？原因就在于它的成分。
4: 哎，可以看到，看里边颜色是又红又紫，那么就说明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
3: 啊、
4: 那刚才
3: 因为蓝莓它在里边啊，一打开里边就是说白。
4: 对，蓝莓里边是透明的，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就是蓝莓的可能是5到7倍。
3: 粘在手上还不太爱掉呢，是不是这个颜色？
4: 是是是，它本身也是天然色素。
2: 花青素不但在染料、化妆品方面有用，抗氧化方面也突出，所以也是一些药品的添加成分。虽然果子不能吃，可它的营养价值却不小。花秋属于乔木，适合咱们北方种植。
4: 花秋它是属于就是比较耐旱耐寒，你比如说-40度那个以上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就是北方，包括我们山区种植。你还有一些平地，比如说那个雨水量比较大，其实不太适合。
2: 花秋不但适合在北方种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皮实，种上之后不需要精心伺候，只要把控好株距与高度，每年都能有收获。
4: 前期的话，花秋这块种植主要株间距应该在控制在1.5米左右，或者是高度也是控制在1.8米左右。所以说它如果到一定量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影响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采摘后期的一个工作量，所以说也会进行一个就是修剪。
2: 一棵花秋想要达到盛果期，需要5年的时间。经过漫长的等待，收获的结果如何呢？
4: 像这片基地的话，每棵树大概是15到20斤左右，现在得8000块钱一吨。
2: 既然鲜果儿不能食用，想要发挥出花秋的价值，那就需要深加工了。花秋想要变成不同的产品，首先就是要进行筛选分类。
4: 就是按它的糖度啊，然后内容物以及它的尺寸大小去分，那可能是每一类的果子它后期深加工的时候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说糖度过高的，可能是我们做一些酒的发酵，然后一般的肯定是做成浓缩汁儿，然后让它的口感和糖度达到一定标准。
2: 想要将花秋做成饮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价值是首先要考虑的。
5: 主要是这个机器是可以让这个不老梅浓缩汁进行那个混合均匀，然后主要是注意它这个那个高度，还有包括它的这个一个电流，看它这个频率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的这个花青不老梅的花青素含量能够更好的留存在我们的那个产品中。
6: 你看那画面呢，是我们这个不老梅。这个深加工基地是浓缩压榨生产线，那么这条生产线呢，能够把不老梅的果渣和这个果汁进行分离，那么果汁呢能做成我们的不老梅饮料酒，那么果渣呢能作为我们的

0: 不老梅一些花椰菜的原料。
1: 饮品里面去掉了酸涩感，保留了果香味儿，而花椒做成的酒品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0: 它比这个葡萄酒的花椰菜高至20倍。
1: 从挂满枝头都没人吃的酸果子，到如今越来越被人熟知的饮品酒品，这就是花椒的逆袭之路。看似不起眼的产品，转换思路，发掘特点，就能找到其中别样的商机。
2: 乡村里藏着不少民间高手，乡亲们不光会种地，还有很多深藏不露的手艺。在铁岭的一个村子里呢，村民们农忙时节呀，耕耘田地，农闲之余就拿起刻刀潜心创作，把普通的版画做成了特色技艺，既丰富了生活，又多了一门增收本事。
3: 这幅版画戴棉帽子一个经典造型，里边还有三幅雷锋的故事，雷锋给小朋友们做校外辅导员。
4: 今天铁岭市铁岭县汤牛铺子村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铁岭市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来到村里进行参观研学。
5: 版画是刻在木头上的东西，和正常的画画不一样，需要工匠精心雕刻的，很费劲。
6: 我看版画知道了很多名人名物，也知道了很多英雄人物。
4: 大家眼前这些生动鲜活的木刻版画可不是啥名家大作，全是村里的乡亲们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7: 挺亲密的小猫，也挺可爱。我一个农民64岁老太太了，我还能把这个画刻成功，我就相当自豪了。
8: 这是鲁迅，我本身就比较喜欢他，然后这背景吧是我自己设计的。
4: 让乡亲们拿起木刻刀的就是他，曾经在汤牛铺子驻村的第一书记关立群。
9: 去年的时候呢，我就了解到咱们市委组织部有这个叫非遗夜校，就是把各种非遗的剪纸包括这个别有是绘画呀、书法呀，这多种的非遗技艺，在这个村一级和社区党组织开展非遗夜校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我们村的村民呢，有这个喜欢木刻，这个是一种传承。
4: 想法虽好，可最初乡亲们并没有啥信心，大伙儿连最基本的美术基础都没有，咋能刻出作品呢？
10: 就连我都感觉到有点陌生，村民呢就是更是有点不太接受，完了来了就是说也有的不是太感兴趣，觉得怕这事儿做不起来。
4: 万事开头难，关立群也没放弃，赶上中秋节，他专门买了刚出炉的月饼拎到村上，借着跟大伙过节的功夫就把这事儿给唠开了。
9: 一起吃的月饼，过的中秋节，大家很开心，也是在这种场合下，我们老师也来了，学员也来了，第一次这个木刻版画的非遗夜校就算办起来了，很艰难的办起来了。我说这样，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给你们都想了，你们不会画画，我们就先学复刻版画，不用会画画啊，只要会描就行。
4: 关立群还给乡亲们当起了讲解员，把刻版画的技巧讲得通俗易懂，一来二去，大伙儿的兴趣就被勾起来了。
9: 刻的时候老师讲这个用刀深浅大家听不懂，我说咱们不都种过地吗，趟地时候那个犁正啊就跟那个刻刀一样，大家都趟过地，你扶犁的时候就跟你拿刀那手一样，你这犁正要是压得低一点，后边犁正就往前起，它墙土就少，就好走道。哎，农民这就听明白了，这样呢就是调动大家，就把这画第一个作品就完成了。
7: 最大难度就是啥？你就是这个刀法，这个刀法。你比如说，你刀你要是用不好了、深了、浅了的，像咱们老刻吧，就是你看这刀就能匀溜的。
4: 从不会下手到熟练创作，十几次培训下来，汤牛铺子村硬是培养出了十几名版画爱好者。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之家可热闹了，乡亲们聚在一起刻版画唠家常。
7: 我这个连大带小得有100多了吧，得有100多幅了。像这个画我们都得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的刻一幅画，感觉是比以前那是好多了。从他整了他以后，大伙搁家的就是心情比较愉悦，
11: 我们就互相唠，有时候就互相沟通呗。这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刻完了，我就问他，你这块儿刻的行不行，有时候自己老刻吧哈，就瞅不出来哪块的好哪块的不好了，反正我天天来。
4: 依托村里的红色文旅产业，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汤牛铺子村研学参观，这些版画也成了

0: 土特产，非常受欢迎。
1: 村民们也在尝试，他们也建了这个版画的视频号，也在探索要开直播，把农民的日常生活、刻板画的日常，通过直播的形式，传播出去。未来，大家可能有更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村能不能建设成一个文创村，把这个文创的产业，通过线上线下扩大销售渠道。
0: 一把木刻刀刻出了乡土情，也刻出了致富路。小小版画聚起了乡亲们的热情，也聚起了乡村发展的力量。
2: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22日，二伏的第十一天了。那今天白天热度继续升级，明天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依然在37度以上。从目前的预报来看，7号夜间开始，我省高温天气才能自北向南陆续退场。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皮儿薄、色泽好、还耐储运的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红萝卜品种，叫贞观大红。它属于一个小顶小根儿，而且呢，皮儿比较薄，色泽非常鲜红的一个红萝卜品种。贞观大红它的生育期呢是80天，但是呢它可以做到60天呢抢早上市。咱们农户呢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萝卜市场行情来选择什么期间进行上市。而且呢贞观大红萝卜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也属于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咱们在同等肥力下呀，它能做到果实呢果球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特别耐储存的一个品种虽然说它的皮儿比较薄呢，但是呢它不易裂果而且呢咱们进行长时间的储存呢，它的色泽呢不会有太大一个变化，是咱们呢目前市面上咱们农户非常认可的一个红萝卜品种。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科型不太大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伙儿推荐一款新品种，贞观十号。贞观十号的特点什么呢？它属于中科菜，单株重量是在9斤左右。像我们这个现在以前的大科菜呀，颗太大，老百姓呢不喜欢。还有一个呢，后续比如说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呢，它上不来。但是呢，贞观十号就是完全打破这一点了。贞观十号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是报新紧实，而且还能提前上市，能抢一个好的行情。这样呢，我们农户种它呢，能卖上高价格。中冠十号呢，上面性非常好。我们种那个大颗菜，每年的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大颗菜的报新就不紧实，这样的上饭就不爱收。但是中冠十号呢，它在后期的时候报新非常快，非常紧实，这样呢，我们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而且就是在耐储耐运这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在运输的时候不爱掉帮，也不爱掉叶，包括我们农户在自己家储存的时候呢，不爱那个烂芯，也不爱掉叶。再一个呢，它的口感非常好。首先呢，它没有那硬筋，开锅就烂，包括我们在腌制酸菜呀，包括这辣白菜的时候，也口感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贞观十号的抗病性是非常好，它高抗病毒病、双霉病，还有包括这软腐病。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26到35度；大连晴，26到33度；鞍山多云转晴，28到37度；抚顺晴，25到35度；本溪晴，24到35度；丹东晴转多云，25到34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营口晴，28到34度；阜新晴，25到35度；辽阳晴转多云，26到36度；铁岭多云，26到35度；朝阳晴，25到36度。

0: 盘锦多云，28到35度。葫芦岛晴，27到34度。沈阳晴，26到35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良种赋能提质，良技护航增收，新贫村的小米产业迎来新机遇。地里大西瓜，个个超百斤。新民梁山镇瓜农为啥种出这么大的西瓜？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那夏季是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稍有不注意就容易中招。如何提前识别发病信号，科学预防，安心度夏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专业的感染科专家，手把手教大家科学防治。
3: 夏天一到，冰镇西瓜、路边烧烤就可以安排走起了。可这会儿肠胃要是闹脾气，那滋味可不好受。最近盛京医院感染科的门诊里就接诊了一位上吐下泻的大学生。
4: 这儿疼不疼？
5: 这儿吧。
4: 这儿呢？你现在有点发烧。
5: 先是高热，能烧到39度，然后就是肚子疼。就是一阵一阵的疼，然后还拉肚子。
3: 又是发烧又是拉肚子，这小伙子到底吃了啥？
5: 我就是昨天中午的时候在外面吃了一顿炒面。
3: 一顿炒面为啥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呢？
4: 我们通过化验检查，白细胞增高以中性为主，那么考虑是个细菌感染。那么呢，通过呢给孩子留取了大便的化验，那么便呢提示呢每高倍视野便的白细胞大于等于15个，还有红细胞。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高度呢怀疑细菌性痢疾或其他的感染性腹泻。
3: 细菌性痢疾与感染性腹泻都属于夏季常见的肠道传染病，这可不是普通的坏肚子。如果发生感染，治疗不及时，很可能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4: 它这种细菌感染致褐式菌的话，在儿童有的人可能会引起中毒性菌痢。那细菌的毒力比较强，致病性比较强，孩子免疫力比较差。有的孩子呢可以引起呢高热、抽搐，神志的改变。有的呢出现了成年人、老人引起休克、身体出花纹。尤其呢是中毒性菌痢的话，如果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就医，那么可以导致死亡。
3: 看来在夏季闹肚子，咱也别不当回事儿。丁主任说，夏天的肠道传染病花样还不少。
4: 那么一般呢，病毒性腹泻呢多见于儿童多见。那么呢，细菌性腹泻呢最主要呢是成年人呢，除了恶心呕吐腹泻以外呢，可能会有发热。
3: 像3岁以下的儿童、孕妇、老人，以及有慢性基础疾病的患者，都属于夏季肠道传染病的高危人群，特别是儿童需要格外注意。
4: 儿童他有的时候吧，他疼痛恶心呕吐，他可能吃东西只是一个诱因，但之后呢他疼痛特别剧烈，没有及时的就医，他可能会出现这种肠套叠。而肠套叠之后呢，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复位的话，是容易出现肠坏死的。
3: 其实夏天的肠道传染病大多是病从口入，有些食物就是肠道传染病的隐形杀手。
4: 一个呢，就是像我们有的人饮食呢，就是放到冰箱时间长的；第二个呢，就是水果呢清洗呢没有完全的清洗干净，像有一些葡萄啊，这样是不容易清洗干净的。还有呢，就是有的人点的外卖、麻辣烫，或者是说隔夜的东西，这样的话容易出现呢这种腹泻。还有呢，我们有的时候吃海鲜，是有人愿意吃生拌、凉拌，那么这样呢也可能会导致这个食品的污染，所引起呢人进食之后出现的这种感染性腹泻。
3: 如果您真的不幸中招，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

0: 判断是自行服药还是需要去医院就诊。
1: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患者呢进食后的话他的症状的严重程度，如果患者出现哈明显的恶心呕吐、口干口渴，甚至呢头迷，就说明他呕吐的量比较大。如果腹痛特别剧烈，腹痛呢最主要呢是由于胃肠痉挛感染性哈所引起来的，尤其呢是儿童或者是老人孕妇，这样容易变重，需要及时的就医。如果成年人他的症状并不是特别严重，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呢吃一点止泻的药，或者是呢用一些止疼的药物在家。但是呢如果出现呢频繁的这种严重的，甚至呢出现晕倒，就说明他的血容量不足，需要及时的一个就医。
0: 说到底，夏天护好肠胃关键就在干净二字。在咱们农村地区，乡亲们农活多，有人图方便一早上就要做出一大天的饭菜，常温存放时间过长，也有人卫生意识薄弱，砧板刀具常常一物多用，生熟食品混放等等，这些习惯可得改改了。
1: 第一个呢要注意呢就是手卫生，要勤洗手，流水冲洗，肥皂水冲洗等等。第二个呢要注意呢食品的安全，少吃呢这种隔夜的食品。那么如果是隔夜的食品哈，一定要注意冷藏，那么再次食用的时候需要加热，那么尽量呢饮用哈瓶装水或者是白开水。第四个呢要注意呢环境的卫生，包括了房间的这种垃圾的及时的一个清理，及时的清理以后呢也减少了这种细菌的一个滋生。那么最后一条呢就要注意呢就是呕吐物和排泄物的这个消毒。
2: 高温高湿天气，玉米病害来得格外早，往年等到玉米抽雄之后才高发的大斑病，如今多地提前爆发，病害蔓延速度快，直接威胁秋粮的收成。今天我们就跟着辽宁省植保植检总站的专家一块儿到抚顺新宾的玉米地看一看。
3: 按照往年规律，玉米大斑病大多等到玉米抽雄以后才慢慢出现，可今年情况不一样，病害露头的时间大幅提前，就连不少抗病品种也没能扛住。
4: 正常以往的大斑病都是在这个抽雄以后陆续发生，从下面今年在七月初的时候还没抽雄呢，在朝阳地区就很重，但正常来说现在种的玉米品种都应该抗的，就是气候条件太适合了。
3: 提早爆发的玉米大斑病会在叶片上形成典型病斑，病菌要是往上蔓延，收成就要受到损失。咱乡亲们一定要认清病害，守住关键叶片，不能大意。
4: 玉米的叶片上有一个大的梭形的病斑，那么这个病斑中间呢是这种黄褐色的，那随着这个病害的发生啊，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病斑，然后这些病斑融合在一起，就是相当于粘在一起了，那么造成这整叶的枯死。在朝阳调查的时候就发现它的这个重病情况，然后它的病菌率达到100%，而且它的这个斑都已经上到了放三叶，就是它的病级已经都是在5级以上。那么其实这样的话，随着我们后期这个气候条件降雨偏多的情况，就会发展得越来越快。那么这个后期啊，这病斑融合以后呢，对这个玉米产量影响就比较大了。
3: 玉米大斑病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叶片上形成梭形大斑病，病斑中间为黄褐色，边缘颜色偏深。发病初期，叶片先出现小斑块，随着湿度增加，病斑不断扩展，数量增多，相邻病斑互相融合连片，最终整片叶片发黄枯死。
4: 我们也分析一下为什么今年这个我们大斑病啊，包括我们的斑包叶斑病以及灰斑病发生的早的原因，主要就跟我们的气候条件有关。我们都知道前期我们有几次这个明显的强降雨，再加上这个七月的上中旬我们降雨也是比较多的，我们经常是下完雨后马上就晴天就高温，那么我们这个蒸腾作用非常的大，造成这个田间的湿度是非常大的，特别利于我们各种这个病害的发生。那么今年呢它发生的就比较早，那后期呢我们根据这个气象台的这个预测，八月份的雨水呢还是偏多，所以我们对这个整个这个玉米叶部病害一定要加强监测，及早的进行防控。
3: 高温高湿环境给各类玉米叶部病害创造了绝佳的繁殖条件，所以咱们大伙儿平时要勤下地查看，一旦发现零星病斑，抓紧进行药剂防治，把握好关键用药节点。
4: 我们在预防

0: 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大喇叭口期的时候，我们用一遍药进行预防。在这个抽熊以后，一定要是这个授完粉以后，我们发现有零星病斑了，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用药进行预防。
1: 找准玉米防病的关键时间点，科学打药，就能有效抑制病害蔓延。针对今年高发的玉米叶部病害，辽宁省植保质检总站的专家也给出了明确的用药方案。
0: 那我们在选择这个防治玉米叶部病害的药剂这一块呢，比如说我们用18.7%的这个丙环灭菌酯，那么我们每亩呢用50到70毫升，或者是用这个75%的沃菊乌唑醇，我们每亩呢用这个20毫升左右，还可以用这个245克每升的比唑灭菌酯，每亩用30到40毫升。那些这些药剂呢都有很好的这个预防作用。那我们现在这种高温的天气，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施药的安全。那么我们要不就早上7点之前，或者是晚上5点以后。
1: 眼下玉米已经丰垄，不少农户都会选择无人机飞防。在这里提醒大家，飞防一定要把控细节，每亩药液不能低于2.5升，大风天气暂缓作业，若是施药后遭遇降雨，务必及时补喷。
2: 不管是种菜种粮，想要提质增收，良种加良剂缺一不可。有很多老牌特色农产品，口感好，名气大，却因为品种老旧、技术落后，制约产业发展。那内蒙古阿鲁克尔沁旗的新平村就通过引资金、换品种、建品牌，请专家全程指导，让老旧小米产业迎来全新蜕变。
3: 眼下正值谷子拔节运穗的关键期，在阿鲁克尔沁旗新平村，辽宁省农科院的专家正在为当地的种植户授课，教乡亲们如何识别应对谷子的相关病害。
4: 金苗 K1 是啥呢？就有一种白发病，所以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就要求你用药剂半种，药剂半种就是用了3/1000的金鹅普龙。如果你还有黑穗病的，就加个卫服。假设你这块儿就是树叶甲。就是苗期那个虫子是在心里，假设树叶甲严重，你就加上一个比虫林。
3: 金苗 K1 凭借优良的米质和口感成为村民种植的首选，但白发病、谷瘟病等病害高发，常年困扰着种植户。事实上，阿鲁克尔沁旗坐拥北纬43度种植黄金带，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但长期以来，种植模式传统粗放，品种管理不统一，种植优势无法转化为产业优势，良田难出优米，优品难创高产，成为制约当地小米产业的发展难题。
5: 它种植的品种啊比较杂，基本上都是3类米，然后这个品质啊跟产量呢也差异也比较大。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好的模式，把它的这个好的这个种植基础发挥出来。
6: 咱们种的这种1类的，就像金苗 K1 这种，也就达500左右斤，500-600斤，像600斤这都已经是高产的了。因为这1类谷子它产量就是低。
3: 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期对口帮扶新平村。高野是去年被派驻到新平村的第一书记，他的任务就是盘活村里的小米种植资源。他依托村内合作社，统一引进优质1类小米品种，统一管控田间种植，彻底改变以往品种杂乱、管理粗放的问题。今年年初，中国中化投入的60万元专项帮扶资金到位，新平村正式启动小米产业提质增效项目，打造了460亩的试验田，其中400亩做单产提升试验，还请来了辽宁省农科院的专家做技术指导。
6: 就想啥呢？就想在这个1类谷子基础上，能不能突破这个，看看在600斤以上，能不能达到800斤。这是咱们今年的一个那个想法。
4: 6片叶左右，你在农事操作的时候一定要到地里来看。如果有这种症状的，就赶紧喷药，就是还能就是有一些个作用。
7: 这个就这两天得的，就是
4: 对对对，
7: 就是今天。
3: 从苗期管护、除草防虫到水肥调控、病害防治，专家团队全程跟进，实时把脉，这也让乡亲们的心里更有底了。
8: 今年这得超过，就今年看了这样的金苗能750斤是没问题，增加100斤产量。那你金苗 K1 增加100斤产量，那就厉害了。那一亩地就250块钱啊。
3: 除了要让原有的优质品种提产量，另外的60亩试验田还要帮大伙儿探新路，开展两种培优试验。
9: 一共引了

0: 引进了四个品种，一个是杂交种，三个常规品种。杂交种呢是在抗性上说，比较抗骨盆病啊、白发病啊、不倒伏。又引进了两个，就是米脂比较算是一粒米的，看看从咱们这块种，它那个田间表现，然后产量。
1: 那么我们今年这块地的目的就是要筛选出来适合我们新平当地种植的，既抗病又抗倒，还有好的产量，还有好的口感的优质的一类小米。
2: 在种植端提质培优的同时，新平村同步补齐产销短板。今年村里成功注册专属小米新品牌，借助帮扶资金完成小米分装厂升级改造，还与沈阳、大连等多地大型商超达成合作，为村里的优质小米找到了好销路。
1: 同时呢，我们要后续呢要对我们这个谷子啊，就是我们这个小米产品啊，进行这个相关的检测啊，玲珑檀的检测呀，有机的检测呀，我们都要做啊，我们要保证，既要提升我们新平村的整体小米产业的这个种植能力和水平，更要增加我们村集体收入，还要让广大的消费者尝到我们阿奇新平我们这个好的小米。
2: 小小一粒米，承载乡村振兴大产业，专家送技术，工作队引资金，合作社管农田，三方合力破解品种难题。待到秋收测产结束，适配本地的优质品种将大面积铺开，让新平小米走出乡村，真正把田间试验成果变成惠及家家户户的增收红利。
3: 咱们平时见的西瓜十几二十斤呢就不算小了，可你见过单果重达上百斤的巨型西瓜吗？在新民梁山镇就种出了这种大个头的西瓜。为什么要种植巨型西瓜？经济效益如何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一颗西瓜最大能长到多少斤？
4: 现在这都得有90左右斤了。
2: 这么大的西瓜能好吃吗？
5: 对，属大
6: 米啥样？
2: 这是哪个地方的西瓜？谁种的？为啥要种这么大的西瓜？有经济效益吗？这事儿还得从沈阳新民市梁山镇说起。新民市梁山镇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小梁山西瓜的核心产地，这重量能达百斤的大西瓜就来自梁山镇大刘屯村，种瓜人名叫商以新。
4: 我现在已经种了就将近得有40年左右的瓜了。
7: 我村的种西瓜的把式是非常专业的。
2: 大刘屯村是梁山镇比较早发展设施大棚种西瓜的村子，几乎家家都种西瓜，个个都是老把式。可要说到底谁的技术最好，那得看看谁有绝活。
4: 普通的陆地西瓜就这三根弯，咱培育的百斤瓜王又多出两根了。
2: 除了根系，对叶片的数量也有要求。
4: 咱普通的瓜就是茶中这叶开茶，14、15片到17、18片叶都可以做果了。咱这个百斤瓜王的目的了，百斤瓜王从这根底下到做瓜那嘎达到30片叶以上才能做果。
2: 即便是根系粗壮叶片多，也得额外不定时的再给一些营养。
4: 这个肥照那个普通的得大，到时间务必得浇水，没有细心真种不了这瓜。
2: 普通的田王西瓜一般需要40天的生长期，而这种百斤西瓜就得达到60天的生长期。
4: 这个都是咱普通的大地的田王，这西瓜就是现在瞅就是目测得有14、15斤、15、16斤左右。它跟这西瓜比，这相差的距离这一眼的咱是明显能看出来了，是吧？这瓜到成熟，就是从做瓜到成熟的话，它能达到80斤以上。整好了就是长好的期间能达到100斤以上，现在这都得有90左右斤了。
2: 现在商立新家地里的西瓜已经陆续达到成熟标准，订瓜的人终于可以抬走了。
4: 这有点印儿，
6: 就点
4: 这个目测得有95斤往上。
2: 这样的西瓜根据大小论个卖，一颗过100斤的西瓜卖到300-500块钱不成问题，

0: 这个现在手得有110多斤这个。
1: 这么大的西瓜看起来不错，但口感到底咋样呢？

0: 哎呦我天哪，这西瓜太好，
1: 这西瓜现在是熟度是正好九分熟，小籽儿，红瓤，
2: 这水大
1: 水啥瓤，咔咔的这皮子，这大西瓜吧，甜度非常高，挑战那个种的西瓜的技能比赛，他用拿大西瓜来做衡量。其实母村的发展不是这大西瓜，是小西瓜。
3: 挑战种植大西瓜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整个小凉山西瓜产业名气更大，创出自己的品牌。村书记刘兴库还经常带着这些过百斤的大西瓜参加展会。
4: 八十斤
5: 哦，
4: 十公斤，这能暴动吗？
1: 我们村的叫弄车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村的西瓜得拉8000车左右，一车是啥概念呢？得最低得达到30吨左右的车，就是半挂，要没有这个数量拉不走。
0: 给你装完了啊，给你装4个，我还搭你一个，用给你装5个啊。
3: 10年前，凉山镇的西瓜主要销往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地区，如今随着运输存储能力的提高，他们的西瓜逐渐打入了广东、深圳等南方地区，这也是村书记刘兴库要带着村民主攻的市场。大西瓜算是个开路先锋。刘书记说，未来大刘屯村的西瓜、凉山镇的西瓜会走得越来越远。
6: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

0: 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日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近期我省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5度甚至40度，高温高湿环境大大增加了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病风险。在这里提醒大家，防暑降温一定要牢记12字原则：避高温、勤补水、会降温、早识别，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4点的暴晒时段，减少户外劳作和剧烈运动，补水坚持少量多次。大量的出汗时呢，要及时的补充电解质，日常穿戴要宽松、浅色、透气的衣物，做好物理降温，保持室内通风凉爽。一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昨天下午，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两天我省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局部可达39到41度。
1: 请大家及时关注各地高温预警与健康提示，注意防暑降温。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稍后早间气象站带来详细报道。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省委13届11次全会强调，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并就提升民生福祉做出系列部署，让百姓收获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
2: 在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新一期非遗点翠技能培训班开课了。这个面对社区灵活就业人员的免费培训，已经吸引了120多名居民参加。40岁的明红学得很认真，这份工作时间自由，门槛不高，还有社区帮忙对接销售渠道，让他很受益。
3: 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带回家去做，然后平时会增加一些收入，
4: 对，有成就感，让大家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5: 我们很多居民呢已经出图了，通过劳动致富，今后呢社区呢也会持续引进各种非遗课程，让传统技艺扎根社区。
2: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全会提出要把稳就业摆在优先位置，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
6: 我们将不断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产业与就业协同，常态化挖潜扩容就业岗位，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对就业困难人员的精准帮扶，进一步织密织牢民生保障网。
2: 一老一小，关乎民生，连着民心。走进共同成长职工子女假期托管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扑面而来。普惠托管服务落地后，精准帮职场父母卸下后顾之忧。中午11点半，沈阳市大东区社会福利院73岁的入住老人张

0: 静正在房间里吃午饭。连日来室外气温居高不下，福利院贴心推出送餐服务
1: 啊！你看咱们在屋里边温度那么适宜，完了给你送到屋里，什么都不用我们干，我感觉特别好。
2: 我们落实全会民生工作部署和要求，坚守兜底保障职能，重点抓好长者膳食科学搭配，将暖心服务落实到细微之处。
3: 全会对统筹推进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提出了要求，我们充分联动场内20余家教培机构，免费为我们孩子们上特色课。
0: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盘锦，湿地生态持续向好，丹顶鹤、斑海豹、黑嘴鸥种群不断壮大。铁岭昌图是千里阻沙带东线起点，连片的防风固沙林带气势壮观，大幅改善了耕地质量和村屯人居环境。
4: 这几年通过连片治沙、植树固沙、修复生态，村里的风沙明显少了。我们会按照全会要求持续抓好照林管护，把生态屏障扎牢，用长期生态改善守护群众生态生活。
5: 我们将以协同创建辽河口国家公园为契机，不断加大湿地保护修复力度，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辽东安生态安全屏障。
0: 城市更新越来越便民。过去鞍山五一路立交桥桥下空间又乱又脏，杂草丛生，车辆乱停，今年通过重点治理变了模样。
6: 项目改造总面积7000余平方米，配套建成3处休闲活动广场，一座标准化公共卫生间，工程同步规划2处停车场，
7: 现在大变样了，有花园也有停车的地方了，非常方便，闲暇的时候我们来坐一坐散散步。
8: 省委全会再次明确坚持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我们今年全省计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736个，已经开工改造老旧小区258个，更新住宅老旧电梯3404部。
0: 群众关心的事就是民生工作的着力点，按照全会具体部署安排，把各项民生举措落到10处，才能让民生福祉真正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
9: 持续增强自然灾害防治和应急救援能力，狠抓预案演练、队伍预制、物资储备等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我们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全面落实全会部署，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持续深化医联体建设，为群众提供优质均衡的医疗卫生服务。
11: 辽博呢，作为全省的文博重镇，我们将以更加优质的公共化服务来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0: 本台报道。
12: 在中华文明的时间轴线上，红山文化占据着重要位置。历经数十年系统性考古调查，辽宁不断厘清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夯实牛河梁遗址核心地位，为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世界文明起源研究贡献辽宁力量。
0: 40多年前，辽西丘陵的一次考古发掘成果震惊中外，由此揭开了红山古国的神秘面纱。从2017年至今，辽宁启动为期10年的红山文化专项考古调查，在朝阳阜新区域累计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墓葬遗存938处，其中新发现遗存700余处。在明确红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域的同时，填补了大量学术空白。
13: 我们现在大概知道，红山文化最大的分布范围已经超过了30万平方公里。我们可以明确，牛河梁遗址群是这个红山文化中晚期的一个核心。那么，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就是在我们辽宁。
0: 随着考古实证的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2023年底，国家文物局正式定论，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核心遗存，标志着辽西地区5000多年前已迈入成熟古国文明阶段。作为当年牛河梁遗址发掘负责人，考古专家郭大顺亲历了女神头像、坛庙冢等划时代遗存重见天日的重要时刻。
14: 红山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和周边这个文化的先进因素都吸收过了，甚至欧亚大陆最美环太平洋的这个西辽河流域是个交汇地区，所以在这地区 多种文化结合碰撞，产生文明火花。

0: 所以出现了这么个工厂，出现这个牛河梁。
1: 这个暑期，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累计接待研学团5000余人次。与此同时，东方既白、源远两大红山文化专题展也在辽宁考古博物馆火热进行。一批批青少年走进史前遗址，在古朴玉器、史前石器前，触摸和想象5000多年前辽河先民的生活与文明脉络。
2: 我了解到，红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历史文化之灿烂，让我感到十分震撼。
1: 红山文化热度持续走高，见证了辽宁对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工作进入新的阶段。辽宁也将加大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和阐释传播力度，持续挖掘辽河文明深厚的时代价值。本台报道。
3: 上一轮强降雨过后，我省立即启动防汛关键期水库全覆盖专项检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确保水库安全平稳运行。
4: 坐落于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的头道喇子水库是一座小一型水库，兼具防洪、村镇供水、农田灌溉多项功能，守护着下游耕地、村民及乡村道路安全。在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中，水库通过科学调度库容，有效拦蓄上游来水，最大限度减轻了下游区域的防洪压力。
5: 组织专人对水库进行了隐患排查，我们重点检查了坝体是否有渗漏、滑坡、裂缝等隐患，对泄洪通道和水毁的部位进行了全面摸排，发现险情第一时间进行了处置。
4: 七月份以来，省水利厅派出7个工作组赴各地开展水库现场抽查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水库渡汛安全隐患问题。强降雨过后，省水利厅在组织开展全省水库全覆盖回头看检查的同时，再次派出7个工作组指导和检查各地水库运行管理工作情况，
6: 重点对水库大坝、溢洪道、起壁设施等进行全方位检查和梳理，建立问题台账，落实整改责任，并组织重点水库有序预泄腾库，为后续来水留足调洪库容，确保防汛关键期水库安全平稳运行。
4: 本台报道。
7: 黄渤海伏季休渔进入关键管控期，各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开启全天候监管模式，全方位筑牢休渔管控防线。
1: 在大连市甘井子区下家河子附近海域，执法人员在当地渔民的配合下，用起网机将深藏在海底的底层流刺网提钓上岸，
8: 固定在海底，完了在海底半高漂浮的状态，螃蟹呀、就是皮皮虾的繁殖的这个季节得不到的有效的繁殖，造成的渔业资源的破坏。
1: 大连市启动清网专项行动，共清理非法布设的地滚笼1365个，圆笼486个，各类违规刺网9200延长米，查扣违规渔船4艘。
9: 持续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隐蔽拓捕方式，加密海路巡查频次，深挖整治盲区死角，持续巩固秀渔整治成果。
1: 葫芦岛市聚焦近海重点海域隐蔽作业区域，严厉打击违规布设、禁用网具、偷捕盗捕，现场清理起获可对幼虾蟹生态链造成毁灭性破坏的串联倒须龙3000余个，
10: 坚决严厉打击地龙等禁用渔具、作案工具，一经查获全部依法追缴，相关行为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1: 盘锦市执法人员主港登船检查，核验渔船北斗定位、AIS 导航设备在线状态，严查拆卸监控、私藏违规网具、渔船违规离港等行为，依托红外观测、无人机溯源技术，精准打击海上捕捞加无人机空中调运新型违法模式。
11: 依托渔港巡查、海上巡航、智慧监控等手段，构建立体全方位监管体系。
1: 丹东东港市全面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网入库管控要求，建立应休渔船名册，逐船核实休渔资质与停靠情况。营口葫芦岛市对伏季休渔专项整治中查获的3无船舶实施集中无害化拆卸，营口市拆卸28艘3无橡皮艇，葫芦岛市拆卸涉渔3无船舶113艘，从源头杜绝违规船舶回流下海作业。
12: 紧盯伏季休渔关键节点，严格守护海上安全底线，维护海洋渔业生产秩序。
1: 本台。

0: 综合报道。
1: 来关注东北超，大连东北超赛场内外呼应，第二现场同样热力十足，市民游客聚在一起看球狂欢，赛事流量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2: 欢迎来到大商步行街的街头小球场。那随着东北超赛事的不断升温呢，那大连的所有的第二现场其实也在不断的根据着球迷的需求进行迭代优化。在这里

0: 场也跟着开启了热闹模式，高清大屏上赛况扣人心弦，依托东北超的热度和流量，第二现场也用浓厚的足球氛围和火爆人气点燃了仲夏夜。大连球迷协会成员专属礼遇活动当天傍晚在卡尔美快闪店举行，球迷协会成员可以来打卡并领取专属大礼包。
1: 这个第二现场也是非常的热闹，能跟大家一起在聚在一起讨论这个球赛嘛，然后现场还有一些很多吃吃喝喝的，就觉得也是非常的过瘾。
2: 气氛呢特别浓，人家特别多，我会全力以赴支持大连队。
3: 我觉得跟第一现场一样，大家关注比赛的那种热情那个劲头啊都是一样的，非常足，大家一块儿再聚在一块儿聊聊球看看球，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在大连金石滩十里黄金海岸，东北超主题水车巡游、打铁花、火湖、风火轮、焰火瀑布等特色非遗火艺表演轮番上演，独具特色的山海间文体盛宴让人流连忘返。在大连冰山惠谷，一家用原空调世纪厂房改造的国风茶馆刚刚开业半个月，借着东北超大连主场的人气，茶馆精心布置了多块大屏幕和现场互动演出，吸引了不少球迷组团观赛。
4: 东北超我们也没想到，就是特别火热，跟我们茶馆这个都能联系起来，然后现在还设置了第二现场，也是能感到一些足球的激情。
5: 我觉得东北超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或者说它的一个连锁的这样一个效应，就是把经济给撬动起来，餐饮这种服务的人气儿拿起来了。
0: 本台报道。
6: 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各地迅速响应，通过调整作业时间、开放纳凉场所等多种举措，全力守护群众健康与城市安全运行。
7: 阜新朝阳启动高温应急预案，加密洒水车、雾泡洗扫车巡回出勤频次，对城区主次干道、人流密集路段循环洒水降温，并根据实时温度动态拉长作业时长。
8: 每天8点到位出车，分上下午2次，为城市的主要街路出城降温。
7: 高温天气，户外劳动者直面酷暑考验，各地因地制宜推出防暑降温举措。朝阳市推行环卫工人错峰作业机制，将人工清扫、垃圾捡拾等高强度露天工作安排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段，并为环卫工人发放绿豆汤、西瓜等防暑物资。鞍山市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变身清凉驿站，空调、饮水机、座椅等设备一应俱全。辽阳市开展夏日送伏茶公益活动，为户外工作者送去夏日清凉。沈阳不少快递站点为快递员准备了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药品。营口市开设骑手驿站，为外卖员、快递员提供冰镇饮料、西瓜等降温物资。
9: 身上出了很多的汗，上这块来领杯水还挺好的。
10: 我们尽量调整派送节奏，优先安排早班，傍晚外出投递。我们优化揽头排班，推行这个轮岗作业，缩短连续户外工作时长。
7: 高温天气用电激增，本溪市电力部门加大带电作业频次，减少电力维修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在葫芦岛，巡检人员每天手持红外测温仪，对辖区变压器等核心设施开展测温排查。在沈阳220千伏于洪变电站，工作人员对主变开展喷水喷淋物理降温作业，保障设备在高温条件下稳定运行。
11: 对核心设备进行状态监测，全面排查设备发热以及负荷异常等问题。
7: 本台综合报道。
12: 天气一炎热，洞洞鞋成了不少大人小孩夏天的选择。不过在特定场景下穿洞洞鞋也存在着安全隐患。
6: 近日在江西九江一个商场里，一名男孩乘坐扶梯时就因为站得太靠边，洞洞鞋瞬间被扶梯缝隙卷了进去，双脚都被紧紧卡在梯级与裙板夹缝中。
13: 当天，商场的公共视频记录下了这场意外。当时，男孩的父亲发现后，一把抱住儿子，用力往外拽，但根本拉不动。没过多久，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发现用撬棍也撬不开，只好让电梯维保人员拆开扶梯外壳，再用液压剪扩钳一点点撑开夹缝。 随着缝隙持续拓宽，救援人员先小心抽出男孩右脚，再将左脚从洞洞鞋中抽出。经过30多分钟的紧张处置，男孩成功脱困，随后送往医院

0: 进行检查。
1: 当时我们就是下来逛这个商场，逛商场小孩子可能站太偏了，他的东西被夹进去了，他给我反一下，但是那个已经下了三分之二了，也很快，将近我想把腿拉出来，拉也来不及了，关这个。
0: 消防部门提示，穿着洞洞鞋、软底凉鞋等乘坐扶梯时，要扶好扶手，面向前方，脚尖不要太靠前，也不要太靠近扶梯两侧边缘。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在能抽出脚的情况下要立即抽出，抽不出来的情况下应稳住身体立即呼救，求助周围人员，按紧急制动按钮等待救援人员施救。
2: 除了乘坐扶梯的时候容易被卡住，医生还提示，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着洞洞鞋行走，还有可能引发一些足部疾病。
3: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了接筋膜，出现疲劳，立在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4: 在这里没有支撑。
3: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5: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6: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啊，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5: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7: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进入今天的养生小课堂。不少高血压、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长期服用长效药片，有人觉得药片个头偏大，或者是想要调整药量，习惯把药片掰开来服用。
2: 专家提醒，部分药片具备特殊制剂结构，擅自掰开碾碎会造成药物瞬间大量释放，严重时危及生命。
7: 那么缓释片、控释片、肠溶片，哪些药片不能随意切割？日常服药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来看专家解读。
8: 普通药片剂量在片中分散均匀，因此是可以切割或者是碾碎的。但是对于缓释制剂或者是控释制剂，它的剂量一般是同通用名普通药片的数倍，它是通过特殊结构延长药物的释放。一旦这个特殊结构被破坏，进行切割或碾碎之后，会导致血药浓度在体内有迅速的上升。
9: 比如说常用的降压药硝苯地平控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可能就会低血压，表现为头晕啊、乏力啊，严重的话可能会晕厥。常用的降糖药二甲双胍缓释片，如果说掰开服用，会有低血糖的风险，那可能就会有心慌啊、出汗啊，严重的话其实也可能会晕厥。
10: 服用肠溶片时，也不要掰开或碾碎服用。
8: 肠溶片顾名思义，它是在肠道当中崩解的。药片在设计的时候跟 pH 密切相关，我们胃内是强酸环境， pH 值大概在1到2，而肠道相对来说中性偏碱性， pH 值在7到8。肠溶片它外面一般来说都有一层肠溶包衣，在胃里

0: 里面是不会崩解的，而在肠道当中它其实才会崩解。
1: 比如说奥美拉唑肠片，如果说掰开服用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它的吸收，进而影响到它的这个对肠道保护作用的药效的。阿司匹林肠片的话，一旦掰开，不仅仅会影响到它的药效，还可能会增加恶心呕吐啊、胃肠道损伤这样的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另外肠片建议一般是空腹服用。
2: 除慢性病长期用药需要注意安全外，专家还提示，很多家庭常备的感冒补钙补充维生素的药片，不少人也存在错误服药的情况。
3: 比如咀嚼片直接吞服，普通药片用奶茶茶水送药，这些做法都会降低药效，甚至损伤食道。
0: 咀嚼片是通过咀嚼来促进药物的吸收，因此不建议吞服。而普通药片我们不建议干吞，是因为干吞会让药片容易挂在食道壁上，这样会引起食道的刺激，有可能会诱发食道溃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用足量的水来送服药片。
4: 此外，一些抗肿瘤药物具有细胞毒性，患者服用时一定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
1: 口服抗肿瘤药比如卡培达滨、替吉奥，这些药物的话是属于细胞毒性药物，这些药物的服用的话应该严格的遵医嘱来服药。如果说擅自的掰开研碎药片，或者说打开胶囊，那这个时候的我们的手会接触到药物，药物粉末也可能会进入我们的眼睛，或者说经呼吸道进入我们的身体，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细胞毒性。
0: 现在的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在医生的允许之下，那么可以根据药品说明书的要求用水进行化开之后再送服。
4: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对光线、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这类药品不仅服用需要严格遵医嘱，还需要注意它们的保存条件。
1: 比如说硝苯地平舌下含片，开封之后它也应该保存在原装的药品中，随用随取，用药之后应该及时的拧紧药瓶，避免药物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中。
4: 除了剂型需要注意分清楚，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一些人日常服药时可能用茶水、牛奶、果汁或是碳酸饮料送服，这样可取吗？
1: 像牛奶这样的含钙的饮品的话，它可能影响到一些抗菌药物，或者说影响到铁剂的一些吸收。像咖啡和茶的话，它其实也会影响到铁剂的吸收。那另外比如说碳酸饮料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常喝的奶茶，这些药它里边其实成分特别的复杂，其实我们也是不建议作为送服药物的这个选择的。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说白水的话就是最通用最稳妥的送服药物的选择。
2: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

0: 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受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的影响，我省连续多日气温居高不下。昨天下午，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同时沈阳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呢，这炎热的势头依旧不减，高温继续上线。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零星的阵性降水呢也会再度返场，覆盖沈阳的北部、营口南部、阜新以及辽西的大部分地区。在这里，我们建议大家近期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还有就是要防范火灾隐患，同时呢，还要警惕部分地区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这炎炎夏日，我们一直说防晒啊，不仅是皮肤要防晒，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眼睛同样需要保护。阳光当中的紫外线辐射呢，可以穿透眼睛的透明结构，比如说角膜或者是晶状体，它会对眼睛造成很严重的伤害。举个例子来说吧，长期暴露在紫外线这种环境当中，可能会导致白内障、黄斑变性等严重的眼部疾病。那白内障我们都知道，它会导致视力的模糊，而黄斑变性呢，会影响视力的中央区域。短期的强烈紫外线的照射呢，也会引起急性的电光性眼炎，主要表现就是眼睛疼、流泪以及睁眼困难等等。所以使用太阳镜或者是佩戴防紫外线的护目镜，这么做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就是应该尽量避免在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外出。什么时间段呢？您记一下，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左右，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在户外活动最好是不要做。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35度到26度。大连晴，33度到27度。鞍山多云转晴，37度到29度。抚顺多云。

0: 35度到24度。本溪晴，35度到25度。丹东晴，34度到25度。锦州阵雨转多云，35度到28度。营口晴转多云，34度到28度。阜新晴，35度到26度。辽阳晴，36度到27度。铁岭多云，35度到27度。朝阳阵雨转晴，36度到26度。盘锦晴，35度到28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35度到27度。沈阳多云转晴，35度到26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在宁夏一高速公路，一辆车在正常行驶时，突然迎面出现了一辆逆向行驶的小轿车，好在驾驶员躲避及时，避开了逆向行驶的车辆。
2: 经这名驾驶员举报，民警联系到了高速逆行车辆的驾驶人。经核查，驾驶员韩某因错过出口，于是掉头逆行，在就近收费站驶出了高速，最终韩某被处以驾驶证记12分，并依法扣留，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1: 民警提醒，高速公路快速路上错过出口的正确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行驶至下一出口，再重新的规划路线，切勿采取紧急刹车、停车、倒车、逆行等方式。
2: 对于不熟悉的行程，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了解地形。近日，位于浙江余姚的一座山上，一名男子上山抓知了猴时，由于不熟悉地形，不慎迷路，只能报警求助。
1: 接到报警后，当地民警、消防员等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实施营救。
3: 这名先生他是晚上8点左右的样子去上山去抓知了，那么他在返回过程中，由于是一方面天已经黑掉了，那么第二个是方向感已经缺失了，所以说已经找不到方向。
4: 由于山林面积广阔，无法通过当事人确定准确位置，现场民警和消防员通过求助男子手机定位，确定了求助男子大概位置。了解情况后，五名消防员立即携带救援工具以及防护装备向山上走去。
3: 其实使用共享定位的话，其实也是没有那么的顺利，因为山路上在这个地图上它是显示不出来的，所以说只能先告诉报警人这个被困人员一个大致的方位。那么我们呢也是从告诉他这个点和他被困的这个点去同步的去行走。
4: 经过近20分钟的搜寻，消防员最终到达了男子刘某手机定位所在的位置。所幸男子没有受伤，消防员将他安全护送下山。据了解，当晚8点左右，刘某独自上山捕捉知了猴，但由于天黑不熟悉地形，在行进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最后只好报警求助。
1: 最近在青海省海北州，牧民在放牧时发现两只雪豹，记录下他们在山谷岩石间漫步的珍贵画面。
5: 画面中，雪豹穿梭在草木与裸岩交织的山谷间，时而驻足环顾山野，时而缓步踏过山石，神态从容自在，与周边自然环境融为一体。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栖息环境、食物链完整度要求极高。近年来，当地持续加大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严格落实草原禁牧休牧、山林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举措，不断修复高山草原生态。随着生态向好，珍稀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回升。
1: 视线转向美国，今年4月，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家动物园缅顶绒猴家族迎来了一对双胞胎宝宝。
2: 这是这所动物园首次成功繁育出双胞胎绒猴，为这一濒危物种的保护增添了新的希望。
1: 如今，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家伙不仅赢得了游客们的喜爱，更为这个绒猴家族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欢乐。
0: 眼前这两

0: 是身形娇小，头顶如棉花般蓬松白色毛发的小猴子，就是正在健康成长的棉顶绒猴双胞胎幼崽。他们被取名为阿尔戈和唐尼，由西班牙语的棉花一词拆分开来。棉顶绒猴是世界已知最小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也是最稀有的灵长类之一。成年的棉顶绒猴体重仅在250至300克之间，它们主要分布于哥伦比亚西部的一小片森林中。由于栖息地遭受严重破坏及非法宠物贸易的猖獗，棉顶绒猴数量正在急剧减少，野外仅存约6000至7000只。随着这对双胞胎的加入，这里的棉顶绒猴家族进一步壮大，目前总数已达到7只，形成了一个结构稳定、生机勃勃的群体。
1: 好，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多起山火，目前火势仍在蔓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号早上，山火过火面积达到2181公顷，已有数千名居民被迫撤离。近一周以来，希腊野火烧毁了超过1.2万公顷的森林和农田，该国面临多处火线，损失持续扩大。据希腊媒体2号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天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救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造成2人死亡。据路透社3号报道，房地产咨询公司科塔利蒂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澳大利亚全国房价连续第二个月大幅下跌，当月环比跌幅达0.7%，为自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月度跌幅。分析指出，澳大利亚房市已因今年3次加息而降温，联邦政府5月宣布收紧房地产投资税务优惠后，跌势进一步加快。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创纪录的马尾藻大军席卷金塔纳罗澳洲海岸，普鲁姆、坎昆等热门景区恶臭弥漫，部分海滩被迫关闭。目前，墨西哥海军已部署了专业船只、无人机，并安装了近万米的拦截屏障。这些屏障可将马尾藻阻挡在近海区域，便于集中打捞处理。同时，科学家呼吁建立卫星观测与模型预报相结合的前置干预体系，从而减少它们对海滩的影响。
2: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3: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花开富

0: 贵，以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以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以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以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盛夏时节，云南昆明滇池南岸绿意盎然，湖面如镜，云减云舒，湖光山色相映成趣。节目最后，让我们去欣赏那里清澈宁静的自然之美。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毅，
1: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沈阳市企业全力打造数字化车间，数字化正在重塑沈阳企业的生产模式、产业定位。大连市扎实推进23项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快速实施的一项项惠民举措，不断提升民生温度与幸福质感。各地深耕一地一品，持续推进特色农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以产业兴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文旅家解锁多种夏日打开方式，辽宁的夏天好玩到停不下来。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日前，2026年省级数字化车间名单公布，全省74个上榜名单中，沈阳获得19席。数字化正在重塑沈阳企业的生产模式、产业定位，重构产业链上的全新角色。为突破数十年钢铁仓储物流行业长期依赖人工经验作业、流程繁琐、信息不通等发展瓶颈，辽宁东风金属科技制造有限公司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共同研发打造专属智慧供应链管理平台，依靠数字技术贯通钢材入库、仓储、加工、吊装、出库、配送全流程，让传统仓储行业告别经验化作业、粗放式管理。
1: 对内呢，把库区、行车、加工产线全部打通，每一批钢材拥有数字化身份，出入库、吊装、加工全部由系统智能调度。对外打破上下游信息壁垒，客户可以远程查货、线上预约提货，全程状态可视化。
0: 依托全链条透明可控的数字体系，东风金属不再局限于基础仓储配送，延伸出钢材深加工、价差集采、供应链金融等多元增值服务，精准破解中小钢贸企业融资难、采购成本高的行业难题，以数字力量赋能整条钢铁供应链。在沈阳，不同赛道市场主体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制造升级路径。在辽宁瑞祥通用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为低空制造产业插上了智慧翅膀。
2: 如果说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系统上把这个问题去提上去。系统上有图纸，有工作流，有流程，我们只要提上反馈，他们那边就会看到。
0: 依托全套智能制造管理系统，企业实现生产计划智能排产、物料自动配送、工序精准衔接，联动智能立体仓库按需下料、精准送料，成功实现多机型、小批量、定制化的柔性生产模式。在持续的数字化生产中，瑞祥通飞积累了大量电动飞机研发、装配、测试的核心工艺数据，以数字化技术抢占低空经济产业标准的话语权。从传统钢铁仓储的链式突围到低空制造产业的标准领跑，数字化转型不只是设备升级、产线迭代，更是生产模式、产业角色、价值体系的全方位。

0: 重构。
1: 今年上半年，大连市扎实推进23项重点民生实事项目，4个项目完成年度任务，19个项目按计划推进。快速实施的一项项惠民举措，不断提升民生温度与幸福质感。
2: 凭借实惠的价格、完善的设施，大连市民健身中心已成为市民健身热门去处。每周至少开放45小时低收费时段，乒乓球等场地还有多重优惠。
3: 一年的会员卡，你看有鲜红，我一年才750，多便宜！再是环境好，卫生好。
4: 除了我们常态化的提供法定假日以及特殊纪念日的一些免费的惠民的一个活动之外呢，我们开设了乒乓球、羽毛球的公益体育课程啊，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的。
2: 目前，大连市公共体育场馆惠民开放项目已完成年度任务，全市12家惠民场馆上半年累计接待市民超170万人次。
5: 我们还会组织各个场馆，进一步抓好这惠民开放的政策实施，同时今年我们争取了国家专项补助资金381万元，为这些体育场馆惠民开放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健身场地惠民利民，城市角落加速换新。在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前沿村，一段原本不起眼的闲置围墙，如今变身为长达123米的彩绘文化墙。
6: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样的一个小地方来提升我们城市的居住品质。
2: 今年，大连市把687条背街小巷整治纳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目前已完成341条基础整治任务，剩余部分将在10月底前完工。
7: 路修得特别平，道路两边的树啊覆盖率很高，看着就让人感觉心情特别的好。
8: 因地制宜开展城市小微空间更新改造，精准植入便民休息座椅、主题文化墙绘、便民健身器材等惠民设施，让闲置空间变身便民空间。
2: 上半年开展巡回医疗服务、发售专业剧场、文化惠民卡等4个民生实事项目完成年度任务，大连市相关部门将按计划扎实推进实事项目，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擦亮城市幸福底色。
1: 我省各地深耕一地一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产品，持续推进特色农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以产业兴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大连瓦房店是素有中国辣根产业之乡的美誉，走进当地的大连荣昌食品公司，多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为日本、韩国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赶制辣根订单。其主打产品零度鲜辣根酱斩获食品界奥斯卡、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风味评鉴所顶级美味大奖3星奖章。
9: 每一道工序都做到了精细化的处理，辣根添加含量也是比较高的，达到95以上。
0: 目前瓦房店市已集聚多家辣根加工及配套企业，种植面积达19000亩，年加工能力近1万吨。在鞍山市台安县新开河镇古家村的温室大棚里，一朵朵玫瑰含苞待放。村里玫瑰种植历史长达30余年，并不断优化种植技术，丰富花卉品种，实现玫瑰四季产出错峰上市。
10: 玫瑰品种由过去只有丹娜一种，已发展到现在的5种，远销山西、河北、黑龙江、吉林等周边地区。
0: 铁岭市清河区特色大棚葡萄迎来成熟采收期，大棚内藤蔓繁茂，一串串葡萄全部套上专用果袋，在枝叶间长势饱满。标准化管护、错峰种植加配套瓜果种养，让种植产业效益持续提升。次五家是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当地打造次五家标准化示范园区，将野生资源保护性培育与规模化规范种植相结合，聚焦深加工研发，主打次五家茶等系列康养产品，远销全国各地。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伊玛图镇吕家店村深耕红薯产业，配套育苗暖棚、仓储冷库与加工车间，开发红薯干、红薯酒等产品，拉长产业链条，同时成立电商企业，打通线上销售，拓宽增收渠道。
11: 今年要引入农产品深加工，1、2、3产业融合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力争村集体收入再上新台阶。
1: 眼下正值我省海洋福季休渔期间的海蜇专项捕捞期，

0: 营口是海蜇，又喜获丰收。营口是把小海蜇做成大产业，从捕捞、分拣、初加工到精深生产、冷链外销、品牌打造，一条龙全配齐，打造完整成熟的海蜇产业链。在营口鲅鱼圈珍珠湾渔港，一艘艘渔船靠岸，渔民们卸筐分拣搬运，收购商现场验货称重，当场结账。新鲜海蜇不隔夜零滞留。
1: 海蜇个头大，水分足，品相相当好，产量也稳，营口产业链成熟，货源不愁，销路更广。不管是本地的加工还是发往外地，新年订单特别多，整体行情非常红火。
0: 新鲜海蜇从渔港出发，直奔周边的渔业专业村做初加工，分拣、清洗、腌渍、定型、包装，工序分得明明白白，户户有活干，人人能增收。
2: 早上7点开始到海蜇池里边给海蜇加盐，最忙的季节，一个月10000多。
0: 不光前端捞得好，终端加工稳，营口海蜇产业还实现了全链条升级，从企业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线上线下销售，再到海蜇节品牌推广，形成了一个完整闭环。产品也从传统盐渍海蜇升级出即食海蜇、调味海蜇、休闲食品等好多种类，卖到全国，走向海外。营口市也获得国家级出口海蜇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多项荣誉。
3: 我们将继续推动海蜇产业精细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持续擦亮中国海蜇之乡金字招牌，让特色渔业持续助能增收，赋能全市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盛夏辽宁，文旅燃力全开，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文旅加活动，解锁不一样的夏日打开方式。辽宁的夏天好玩到停不下来。
4: 东北超足球热浪持续加热大连，凭球票票根，球迷可免费入园打卡大连景区。暑假期间，大连全市同步推出170多项文旅活动。面对高温天气，大连不少景区增设遮阳伞、空调休息区、防暑药品等服务。
5: 整个这个环线都已经逛完了，今天就上动物园看看。
6: 非常非常好，太贴心了，太感谢了。
4: 同样被东北超点燃的还有丹东。丹东夏季旅游启动仪式暨东北超第二现场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夏季旅游加赛事直播加文艺展演三合一模式，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本溪夏夜走硬核浪漫路线，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暨本溪山水民谣季近日启幕。文旅市集上，有机蔬菜、特色煎饼、葫芦手作、糖化非遗琳琅满目。
7: 今天我第一次来现场放了以后，特别隆重，特别好，来了我心情也特别高兴。
4: 铁岭的夏天是被荷香包围的，第14届铁岭荷花文化旅游节在莲花湖湿地公园近日开幕。今年最大亮点是舍弃传统陆地舞台，依托天然荷塘打造一体化水上实景主舞台，专业水幕全息投影配齐，
8: 把铁岭夏日独有的美景展现给游客，我们所有人都特别荣幸，希望通过表演让更多人看见铁岭的美。
4: 夜市还能养生，岐黄古韵太平夜、百草康旅润复心中医药文化夜市近日启幕，资深中医师现场坐诊、免费健康咨询、推拿、穴位贴敷体验，样样俱全。
9: 在咱们夜市每个摊位上呢，都看到咱们平时很难预约的专家，今天都有到场，让我们能免费的来体验一下这个中医药文化的氛围。
4: 在鞍山，为期3天的匠心助胃吃在铁西美食技能评选大赛完美收官，在炎炎夏日满足大家的味蕾。近日，2026年全省燃气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沈阳举行，来自全省的13支代表队103名燃气技能尖兵，在燃气具安装维修、燃气用户安装检修、燃气管网运行三大核心赛项上展开较量。经过激烈比拼，沈阳代表队包揽三大赛项的全部冠亚季军。第19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日前在大连举行，来自世界各地707所高校的7700多支队伍参赛，作品涵盖低碳技术研发及低碳社区等主题。 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全新创排的工业主题杂技实验剧《起飞》日前在中国工业博物馆进行了首轮演出。该剧融合重工建设、匠心制造。

0: 航空逐梦的时代主题，将多个经典杂技技艺融入工业实景叙事，生动诠释了一线劳动者昂扬向上、奋勇进取的精神风貌。日前，本溪市举行钢铁劲旅石书雕塑揭幕仪式，雕塑完整镌刻着55年前数万指战员在本溪开启12年钢铁大会战拓荒立业的壮阔征程。近日，丹东首个市属国企专业养老项目国新健康颐养中心正式揭牌运营。中心设置床位107张，周边医疗生活配套完善，让更多老年人在家门口享有可靠、暖心、体面的专业养老服务。日前，一场单腿驴交流赛在营口市举行，来自沈阳、锦州、辽阳、营口的近60名民间高手齐聚一堂，切磋技艺。单腿驴是东北地区特有的经典民俗运动，改良后的旱地款式，打破冰面限制，深受运动爱好者青睐。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好吃又下饭的家常菜，干锅鸡块。做这道菜呢，首先要准备比较多的食材，有剁好的鸡块，切好的洋葱和小米辣、姜片、姜末、蒜末、干辣椒、豆瓣酱适量等等。现在呢，我要把这个鸡块呢焯一下水，开火，锅中加水，随后放入几片姜片在水里，水开始开了。这个时候呢，我就把这个鸡块呢倒入水中，水开了，锅中呢有一层浮沫，这个时候关火，把鸡块捞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食用油，随后开小火，放入少许的花椒，再放入干红辣椒，煸炒一下，当有香味的时候关火，把辣椒和花椒盛出来，随后锅中倒入鸡块，快速

蒜末，小火翻炒，然后再加入少许的小米辣，加入蚝油、豆瓣酱。

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干锅鸡块就做好了，您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先让我猜猜看啊，这次高浓度优的团购活动啊，今天正式开展了，对不对？哎，
1: 你是怎么猜到的呢？今天能不能开展呢？那还不一定。
2: 不是啊，您就别藏着掖着了啊！我跟刚子来的路上都看到了。
1: 看到什么了？
2: 您今儿请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应该就是鱼油厂的领导吧？嗯，是不是？人都请来了，这团购的事儿肯定是十拿九稳了。
1: 嗯，算你眼尖啊！我今天请来的呢，确实是鱼油厂的领导宋经理。不过呢，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能不能开展起来，那还要看一会儿我跟他谈得如何了。哎
0: 呀，那咱还等什么呀？赶紧把宋经理请出来吧。
1: 行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宋经理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鱼油团购活动的一些相关细节。
0: 好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宋经理。来，宋经理，请坐，请坐。
3: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1: 宋经理，您今天是百忙之中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来到我们这里。今天呢，我话也不多说了，咱们直接进入正题。您呢，赶快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鱼油的事儿。
3: 好的，阮老师，我在来之前呢就听说过您，您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啊是非常受欢迎的。以前啊跟您合作的厂家呢都实现了口碑和销量的一个双丰收，所以呢我们公司非常重视这次跟你们的合作，也希望我们能够合作的愉快。阮老师，这次您选中的是我们公司的一款高品质的鱼油，不得不说您非常的有眼光。这款鱼油呢在我们公司里啊属于明星产品了，它的原材料啊是秘鲁凤尾鱼 DHA 和 EPA 的总浓度超过了70%，也就是我们公司很热销的一款鱼油。
1: 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宋经理。我们这个栏目呢历来呢是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挑选产品，那标准呢都是相当高的。你们厂的这款鱼油我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对比才最终选定的，那它的浓度确实高，原材料等等各方面呢也是相当优秀，不是市面上那些普通的产品能够比的。
3: 没错，那目前呢我们这款鱼油的市场价格呀是298元一盒。哟，
1: 这价不便宜啊。
3: 好东西成本高，价格自然也会高。不过啊，我这次既然来了，就是带着合作的诚意来的。阮老师，您前两天也跟我说希望团购价格呢能够低一些，这样我给你打个8折，238一盒。阮老师，我跟您说，这个价格可是太低了。这款鱼油自从面世以来就一直是以298一盒，从来没有降过价格。那我这次呢也确实是非常的看好你们，否则呀这个价格也不会降的。
1: 非常谢谢宋经理，这款鱼油品质呢这么高，您能给我们打一个8折呢，我非常感谢。但是我觉得吧，这个238一盒呢还是比较贵。
3: 238还贵？阮老师，说实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市面上便宜的鱼油也有很多，但是它的浓度有多高？ DHA 和 EPA 的浓度能有多少？我这个 DHA 和 EPA 的总浓度可是超过了70%的鱼油，这70%它就是一个门槛，只有达到了才能称得上是优质鱼油。

0: 光这一个数字，我们的鱼油就能超过市面上多数的同类产品。你要知道，70%一个比例，意味着每一粒的鱼油中有效成分占比会更高。也就是说，我这一粒鱼油能够抵得上普通鱼油的好几粒。所以啊，不能再降了，这个恐怕不行。不好意思，
1: 宋经理，您看啊，您今天也是来到了我们这个现场，我们之间呢也都是想秉承着合作愉快这个目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呢最好把这个价格呢再往下降一降。
0: 那阮老师，那您说说看，您想要多少钱一盒呢？
1: 您让我说呀，那我就说了，您看能不能给我一个两位数的价格？
0: 两位数，99一盒？开什么玩笑，99一盒太离谱了。阮老师，我跟你讲啊，我们这款鱼油复购率和好评率一直很高，我们一直都是卖298一盒，也一直是供不应求。那为了这个产品，我们公司是实打实的下了真功夫的，那是真金白银的往里投钱啊。我们的原材料都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并且加工过程还采用了蒸馏、蒸馏等技术，引进了昂贵的设备，这原料成本、设备成本、人工成本，哎，阮老师，这鱼油市场价298一盒已经是良心价了，到您这里99一盒绝对不行。
1: 宋经理，宋经理，我还没说完呢，我要的两位数不是您刚才说的99，我说的呢是59。
0: 啥？59？我没听错吧？
2: 宋经理，您别激动，您请坐，您请坐。
0: 那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啊？99一盒都绝无可能，您还变本加厉要59？阮老师，我这可是高档鱼油，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您不能这么砍价呀！一盒给我砍下去200多，这也太过分了。算了，这个合作没法谈了。
2: 宋经理，您请坐，您请坐，您别激动，别激动，咱好好的谈啊。
1: 宋经理，您有点激动了啊。我知道，以59一盒开展这个团购呢，您呢肯定是赔本的。但只要这个价格我们一报出去，立刻就会在许多的观众朋友当中引起轰动，后续这款鱼油的口碑和销量都会再上一个大大的台阶。现在这个鱼油市场的竞争有多激烈，我相信您应该比我更清楚，众多的老品牌现在都在相互的比拼，这个新的品牌呢更加是层出不穷。您能保证你们的鱼油不被别人比下去吗？您真的要拱手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让给别人吗？
0: 阮老师，我承认啊，您说的确实有道理。我这次来呢，也是希望这次团购呢，进一步来提升这款鱼油的销量。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能提出59一盒这个价格。阮老师，我就问您一句啊，您确定要59一盒吗？
1: 确定，而且多一分都不行。宋经理，您看呢？
0: 那不好意思，阮老师，这次合作我们没有办法再谈了。哎，
2: 宋经理，
1: 李栋，李栋，
2: 宋经理，
1: 赶快去看看。
2: 宋经理，宋经理。您等等，宋经理。
0: 立冬啊，你别说了，我看了阮老师的合作诚意根本就不够。哎呀，你回去吧，真的。
2: 您消消气儿，宋经理。阮老师他没有别的意思啊。
0: 我看出来了，阮老师就是一心想给观众省钱，但是我来的话，我也得考虑到我们工厂的利益啊。
2: 是，宋经理，这个阮老师一心为咱们观众啊，这一点不假。但是呢，他也不是说不考虑咱们厂家的这个利益哈。就像刚才阮老师说的哈，他为了这个厂家扩大销量这样的事，这都是真的。你看之前呢，所有跟我们合作过的厂家呢，最后都成了这个市场上的赢家。确实销量特别特别高。哎呀，
1: 刚子，宋经理生这么大的气，看来今天想让他接受59这个价格，确实挺难的。
3: 怎么办？
1: 李东都去这么半天了，也不知道谈得怎么样。你说，万一今天的这个团购开展不了，可怎么办呢？
3: 哎呀，是啊。哎，阮老师，啊，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1: 说，什么主意？

0: 啊，行不行？
1: 就这么办。你去吧。
0: 等我吧。
1: 啊，我知道。
2: 哎，
3: 您到门口了啊！好，您等我啊，我马上到。
1: 没有，别着急。
0: 哎，你干啥去
3: 啊？
0: 你干啥去？
3: 我干啥去
0: 啊？
3: 另外一个鱼油厂的这个王经理到了，到大门口了。
0: 另外，
3: 我去接他啊！
0: 啊啊！

0: 着你们来，你们优先，但是这价格没谈拢啊，
1: 是
0: 团购嘛，你满意我们满意，大家都乐呵，这团购才能举办嘛。那现在您这不同意，那个同意呢，那就只能跟他合作了呗，是不是？
2: 哎哎，刚子老师你别去了，那个什么，我考虑考虑，我答应阮老师。
0: 你可别太为难呐！
2: 为难能怎么地呢？为难也，我既然来了，我不能说让王经理来钻我的空子吧？
0: 那你这个价格真答应了？
2: 答应。
0: 哎呀，那人都来了，我怎么整啊？
3: 不是你先来，
2: 先来后到，我先来的呀。
0: 行，那这事儿今天我就做主了。
2: 啊，
0: 那我带你，咱们去找那阮老师，咱再好好说说，行不行？
2: 行行行，
0: 都别着急，行不行？
2: 行行行，
0: 那行，跟我来，跟我来，
3: 行。来，那你们请。
4: 不是让你去找王经理吗？哎，你怎么就回来了呢？
5: 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3: 啊！宋经理，您请坐。
6: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
4: 哎哎，
6: 是我刚才把刚子叫出的
4: 啊。
6: 是这样，刚才我出去了一趟，我也想清楚了
4: 啊。
6: 我不能因为这个一时的这个让利啊，就忘了此次我前来合作的这个初衷。跟您合作啊，从长远来说的话，对我们工厂肯定是有利的。您呢，千万也别找别的厂家了，阮老师。
4: 嗯，
6: 我答应您，鱼油团购59一盒。啊，
4: 那就太好了，谢谢宋经理。
6: 不过啊，阮老师，
4: 您说，
6: 我之前您跟我说，这个鱼油团购的话是六盒一组，
4: 对，
6: 我呢本来是给您备了3万组，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我真没有办法把这3万组都给您，因为损失实在太大了。我给您1万组，您看行不行？
4: 1万组有点少，那不过也行，宋经理，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6: 行行，价格我都答应了，也不差这点邮费了，那我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
4: 好的好的，宋经理您去忙。
6: 好嘞。
4: 那个李东送一下，送一下啊。
1: 慢走慢走。
4: 哎哎，慢走慢走。哎，
0: 阮老师，你真的太厉害了，这么高端的鱼油市场价298一盒，您直接咔嚓一下去掉了倍数啊，再砍一刀团购价59啊，我算一下啊，那就是一盒省下了239块钱，一组6盒，我的天哪，那省下了1434块钱呢。哎呦，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就2个字，开抢啊。
4: 59块钱一盒，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嗯，是不是？
1: 对，
4: 今天你立功了，这馊主意啊，也就你能想出来。
5: 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不过哈，不过只有1万组，这个数量不多。我们观众朋友真的哈，咱们这回要拼手速了。
4: 是是是。刚子，现在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高品质、高浓度，原材料为秘鲁凤尾鱼的精品鱼油，市场价298元一盒啊，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这一组啊只需要300多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巨大的优惠，天大的惊喜！高品质鱼油啊只有1万组，数量十分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4: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袁老师你好，我要订购那个4组高浓度的鱼油啊。
4: 4组啊，没问题。
7: 嗯，哎呀，太好了，袁老师，这次活动啊太优惠了，一组省下来1400多块钱。哎呀，啥也不说了，我就是崇拜你，你是真会砍价。我以前嘛也吃过鱼油，那包装上写的是浓度才30%，那还卖100多块钱呢。你把我们团购的这款鱼油浓度居然超过了70%，
8: 还是秘鲁凤尾鱼做的，
7: 那等于一粒吃下去吃到的都是浓浓精华呀，这么高档的鱼油我们平时都碰不到。还是那句话，真的太谢谢你了啊。我吧这长期的血压不稳，然后血脂呢还高，也想吃点好鱼油啊，好好调养一下子，等自己身体调养好了，我也想坐飞机到外面好好潇洒一下子。嗯，袁老师我就不多说了啊，你帮我记好就行。
4: 放心放心，帮您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7: 哎呀，那谢谢袁老师。那袁老师再见。
4: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品质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4: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阮老师您好。
4: 您好，
9: 我要订购8组高浓度的鱼油。
4: 8组啊，这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问一下啊，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9: 需要，我

0: 必须需要啊！
1: 啊，
0: 哎，阮老师啊，就是你对我们观众啊，真是太好了。要不是您呢、啊，就是我们怎么能用上这么高档的鱼油呢？哎呀，这个我以前就知道，鱼油里面啊，对身体最有好处的就是 DHA 和 EPA， 哎，这两种营养浓度越高越好。我也找过，就是浓度超过70%的鱼油，但我一问价，都是200多块钱一盒。就不瞒你说，就我挣这点工资啊。我长期吃我也吃不起啊，你说那个短期吃吧，那一盒两盒的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还是您这次团购好啊，就 DHA 和 EPA， 就总浓度超过70%的鱼油，
2: 原料还是秘鲁的凤尾鱼，
0: 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才59块钱一盒，你这个连零头都不到啊。你说现在这50多块钱，你说能买到啥呀？你就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囤点啊。到时候啊，我就想让我家人也就是一起吃一吃。哎，我都算过了，就这一组鱼油啊，就能省下1434块钱。我要是订8组呢，就能省了11472块钱。你说有这10000多块钱，我干点啥不好啊？你说是不是，老师？
1: 是，
0: 你可一定要帮我把这8组鱼油给我订上啊，姚老师。
1: 啊，您放心，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哎，好嘞，阮老师，那我谢谢您了，阮老师啊，再见啊。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10000组鱼油啊，现在只剩下8712组，短短几分钟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手慢无啊。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5组高浓度的鱼油，您帮我记上吧。
1: 5组啊，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4: 哎，谢谢阮老师，这鱼油啊，我是帮我父母订的。我妈抵抗力不好，血压高低不稳，我爸那就不用提了，有点轻微的脑梗。我早就想着给他们买点好的营养品调一调，但是好营养品卖的是真贵呀。就拿这鱼油来说，好点的都要200多一盒。这要是让我父母一起吃，再多吃一段时间，一下子要拿出多少钱啊？没想到阮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鱼油，这个团购真办到我心坎儿里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您一下就砍到了59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这个价格呀，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就赶快打电话参加团购。阮老师，多亏有了您，我才能让我父母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谢谢您的努力。
1: 嗯，这位女士，您不用谢我啊，也别跟我客气，我们办团购活动呢，就是让大家呢少花点钱，吃到好的东西，更何况您还这么有孝心呢。您要的这个5组呢，我这边呢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呢是厂家给您包邮到家的。
4: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阮老师。
1: 你好，
5: 我要订购6组高浓度的鱼油，您快帮我登记一下吧。
1: 6组呀，行，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5: 太好了，阮老师啊，我以前也吃过几款鱼油，是不同牌子的，但每款鱼油吃的感觉不太一样。贵的嘛感觉就好点，便宜就不太行了。原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近看了您的节目才知道，原来鱼油好不好要看 DHA 和 EPA 的浓度高不高。您团购的这款鱼油 DHA 和 EPA 加在一起浓度超过了70%，这应该属于相当高了，是吧？
6: 这位朋友您说的没错哈，浓度超过了70%，说明这是一款高档的鱼油，意味着这款鱼油里边它的无效成分呢是相当低的，大部分呢都是很珍贵的 DHA 和 EPA， 而且高浓度的鱼油呢，它通常呢会采用先进的加工技术，这会进一步的提高鱼油在我们体内的一个吸收率，所以说它跟普通的鱼油相比呢，高浓度的这个鱼油可以做到一粒儿啊顶上好几粒儿。
5: 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么好的鱼油，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59一盒，真是物美价廉，太划算了。阮老师，
1: 哎，
5: 我订的是6组啊，您千万别把我落下了。
1: 不会忘了你的，放心吧，落不下，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5: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

0: 大家现在余友啊，仅剩6536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简直是太吓人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必须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任老师啊，麻烦您帮我订12组高浓度的鱼油吧。哇，
1: 12组啊！你是跟别人一起订的，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2: 没错，我是给家里人呢一起订了，除了是父母啊，还有二姨、三姨、几个姑姑和舅舅，我都要送。再说了，这么好的产品，现在还是团购期间，价格这么优惠，我一定要多订点，否则哎，一旦错过了就得花市场价去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太贵了，我可不能买这么多。那现在咱团购才59元一盒，我算过了，这12组加一起，我就能省下17208块钱呢，这都相当于我几个月的工资了，阮老师。我小时候啊，家里没钱，我这都是亲戚资助我上学的。现在我工作挣钱了，我很想报答他们。像是我爸妈是有血压高、血脂高的情况，我二姨啊总是头晕，我大舅是心脏总是憋闷，二舅呢眼睛也不好。反正就是每个人多多少少身体都有些问题，这不正好碰到您帮我们团购鱼油吗？
3: 是，看来这朋友他真是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呢。这个哈，我给您点赞，特别值得表扬。
2: 谢谢立冬老师啊。其实市面上的鱼油有很多，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哪种更好，不会选。那现在有阮老师帮我们选，那肯定是没错的。
1: 这位女士啊，首先感谢您呢对我的信任。要说帮大家选这个产品，我不敢说一定能选到最好的，但我一定会是高标准、严要求，保证让大家呢拿到高品质的东西。就拿今天的这款鱼油来说，它的原料是优质的秘鲁凤尾鱼，它里边的 DHA 跟 EPA 的总的浓度是超过了70%了，这个就属于相当优秀了。行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2: 哎，谢谢阮老师，那我就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品质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参加团购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呦，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刚才啊是一直占线，我是你的老观众了，特别喜欢你，我觉得你的真心对我们观众着想啊，我非常感谢你，阮老师，你辛苦了。
1: 哎呦，不辛苦不辛苦啊，这位女士您不用跟我客气，我呢能通过这个栏目为大家做一些实事儿，帮着大家呢改善一下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本身呢也是特别开心的。
4: 阮老师啊，我最近啊看你在讲鱼油，我给你说，我这几个月啊总感觉到手有点那个左手有点发麻，
1: 左手
4: 经常感觉到胸前憋闷，这个喘不过气来。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呢，查出来是颈动脉有斑块，还有血脂偏高。袁老师，你说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应该用点鱼油啊？
1: 可以啊，我跟您说啊，鱼油里边含有的丰富的Omega-3不饱和脂肪酸，作为一种膳食补充剂，对调节咱们的血脂、辅助降低坏胆固醇呢是有一定帮助的，也有助于维护咱们的血管健康。那么Omega-3呢，它还能帮助我们维护血管的弹性，减少这个血管啊僵硬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位女士，您现在这个情况呢，补充一些鱼油是非常对您的健康有帮助的。
4: 明白了。
1: 那这位女士，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
4: 等，袁老师啊，我看你正在团购鱼油，原材料还是秘鲁凤尾鱼，还是高浓度的。本来我自己还愁呢，不知道买什么样的鱼油好。正好，袁老师啊，你帮我订上4组鱼油吧。
1: 4组，好的，这边帮您登记好了，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4: 谢谢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很喜欢您的节目啊。 天天看，一天都辣，真鲜。

0: 天哪，看您讲鱼油的营养价值啊，我很感兴趣。
1: 是吗？
0: 我想问问您
1: 啊，您说，
0: 我自从退休以后啊，这白天呢总是犯困，嗯，偶尔呢还会头晕，去医院检查呢说我血压有点高。
1: 嗯嗯，
0: 袁老师，您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鱼油啊？
1: 可以吃啊，鱼油里边呢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它有助于增强咱们心肌的一个收缩力，减少我们心脏的负荷，对辅助调节血压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像您这个情况呢，确实应该及时的补充一点鱼油了，特别是高浓度的精品鱼油，因为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呢，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占比更高，我们日常补充的性价比呢也会更高。
0: 啊，明白了
1: 啊。那这位先生，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0: 那个等等，姚老师
1: 啊啊，您说，
0: 我看呢，您正好啊在团购鱼油，
1: 嗯，
0: 而且是高浓度的，
1: 对，
0: 浓度大于70%呢，
1: 嗯，
0: 团购才59元一盒，真划算呐。
1: 是，
0: 姚老师，您也帮我订那两组呗。
1: 两组是吧？行，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0: 啊，那谢谢姚老师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品质鱼油，原料为秘鲁凤尾鱼 DHA 啊和 EPA 的，总浓度高达70%以上，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六盒为一组，一组啊一共才3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呢只要来10000组的鱼油，看一下数据啊，只剩1392组了，再不抢可就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